0: 期直到明清等多个时期的遗存。在某些特定地层中，这些制盐陶器的碎片占到了出土陶器总量的95%以上。有些地方的陶片比土还多，总出土量高达数十万件。它们记录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在长达4000多年的时间里，这里不是村落，而是持续运转的工业车间和带有强烈商品贸易属性的远古盐业产业基地。专家推算，1400年间，这里使用了约3.5亿件制盐陶器，产出约6亿公斤盐品。人类的物质文明萌芽于对自然资源的极致占有，但在古代，沉重的矿藏往往被禁锢在封闭的大山之中。如果没有极低成本的运输方式，任何资源都只能停留在自给自足的阶段，永远无法形成庞大的产业规模。为什么偏偏在这个地方会诞生如此庞大的盐业基地？答案是长江。数亿年前的地质运动让这片土地下埋藏着巨量盐矿，长江江水常年冲刷和下切，让深埋地下的盐卤沿着河谷自然涌出。通过紧邻遗址的干井河，长江带来了资源，也带来了交通。长江以其无可替代的运输效率，让偏远的资源点成为持续运转的产业中心。它让这里不再是封闭的孤岛，成为数千年来因盐而兴、因盐而盛的产业中心。川江盐运不仅带动制盐产业，还催生了自贡等城镇。盐商通过长江将川盐运往湘、鄂、黔等地，形成盐运、商业、城镇模式的物质文明体系。有趣的是，中坝等早期遗址大多散落于长江的支流。在文明的幼年，面对狂野的长江干流，先民们只能退守在相对温顺的支流边繁衍生息。但随着人类对江水驾驭能力的不断增强，物质流通的野心开始急速膨胀，城市与产业的发展重心开始不可逆转地从支流向着长江干流移动。在之后的千年时光中，极致的物质流通不仅汇聚了财富，更在长江岸催生出一座座繁华的城市。隋唐的扬州，南宋的杭州，明清的南京和苏州，近代的汉口与上海，不同的历史阶段，长江孕育了好几个屹立于世界之巅的超级都市。
1: 长江流域有中国大河流域最多的城市，那么也有最大的城市群。长江自古以来成为这个流域上的经济、社会、文化流动的一个大的动脉，也从主干道到支流，乃至于次支流，形成了巨大的水网。正是在这种互联互通的这个背景之下，那么在长江流域的话，就会形成很多很多的贸易的节点。这转运中心、集散中心，那么自然通过它对社会的这个集合、文化的集合、人的这个集合，自然慢慢的就变成了这个城市。
0: 今天，当我们漫步在北京故宫，仰望那些支撑起三大殿的梁柱时，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些巨大的楠木原本大都生长在几千公里外长江上游的深山中。 他们是如何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北方的？答案藏在长江与一条人工水道的交汇处。当长江证明了它足以驱动区域经济腾飞时，封建王朝的帝王们正面临着一个致命的地缘难题。政治中心在北，经济重心在南。统治者们相信，只要水连通了，就能把长江的富庶带到北方。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在今天扬州附近开凿邗沟，将长江与淮河连接起来。此后，隋炀帝举全国之力，将这条水道继续北推，贯通黄河，直抵涿郡。元朝定都北京后，又截弯取直，让它与长江构成了一个决定王朝命运的财富十字。中国大运河历时1779年，是整个人类历史上修造时间最长的水利工程。它的本质是长江运力的向北延伸，强行抹平了南北的资源鸿沟，将江南的财富彻底转化为国家的战略意志。上游深山的楠木被推入长江中，顺江而下转入运河，最终撑起了紫禁城的穹顶。我国古代国力就在一条条货船的往来中，一个个沿岸城市的建立中被一点一点的夯实，区域财富转化为国家力量，让中国成为组织动员能力冠绝古代世界的超级大国。
1: 长江流域的财富也可以说是国家执政的一种根基。如果我们失去了长江流域的这个资源和财富，那么整个国家的统一或者国家的运行都可能是另外一种结果和结论。所以说长江的财富长江的资源或者长江的产业，长江的创造力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就是那么重要。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

一匹骆驼的极限是200公斤，而一艘明代浮船的极限是上千吨。当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运力发生碰撞时，一场贸易版图的大逆转顺着长江轰然上演。北纬30度的长江流域温暖湿润，适合桑树生长。相似的气候与物候让养蚕技术更容易沿同一纬度传播。长江将原本散落的织造村落连接成了一个巨大的超级工厂。当陆上丝路受阻，海上丝路兴起，长江这条世界上最长的生产线又化身为最廉价的运输线。一起无可替代的集散能力，把散落在大半个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物产汇作浩荡的东方洪流，支撑中国在全球贸易中占据中心地位长达千年。然而这种财富的高度汇聚到了19世纪末，终于引来了强盗的觊觎。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西方列强敏锐地发现，控制了长江就掐住了中国最富庶的咽喉。事实上，中国近代工业艰难的开端正是与列强从江口的上海，到中游的汉口，再到腹地的重庆，沿着长江层层开门的屈辱史深刻绑定的。江水奔流，中国人在这场屈辱中明白了一个冷酷的真理：要在长江上生存，就必须夺回速度与效率的控制权。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在长江沿岸轰然兴起。1872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成立之初，它仅有3条小船，但在短短5年后，它做出了一个震惊世界的举动，全面收购了美国齐昌轮船公司的全部资产。这是中国近代民族企业第一次在资本市场上用真金白银吞并外商巨头。中国人开始从列强手中强行夺回航运的主权，极低的运力成本瞬间重塑了市场。上海到汉口的运输时间缩短了80%，运费暴降60%。过去用木船运一吨棉花需要10两白银，现在只用4两。航运效率的狂飙直接激活了沉睡的重工业。在长江中游，张之洞督办的汉阳铁厂拔地而起，大冶的优质铁矿石顺江而下，直抵高炉。汉阳铁厂炼出的钢材不仅铺设了纵贯南北的京汉铁路，更被用来制造长江上的中国轮船。1890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在杨树浦临江地带开工投产，所产棉布不仅供应全国，更经上海港反向出口海外。然而

0: 让长江航运的效率急速飙升，重工业与轻工业的齿轮同时在长江沿线加速咬合时，产业对资金的需求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量级。此前，西方列强早已在上海布下一张金融巨网，汇丰、渣打、德华次第排开，扼守着长江的财富出口。代价是惨痛的，企业的经营权被粗暴干预，产品的定价被强行掣肘。1883年，晚清巨富胡雪岩也因市场波动与外资银行的信贷绞杀而资金链断裂，轰然倒塌。冰冷的江水刺痛了中国人，没有自己的金融命脉，就守不住拼死夺回的工业和黄金水道。1897年，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宣告成立。
1: 连清朝政府他都意识到，在原来的依靠票号已经过时了，所以大清官方也办银行了，中国的金融自己的银行啊，那么以及融入世界的金融体系，那么这样的才发展起来的。
0: 近代中国的救亡图存在这条大江的汽笛声与资本博弈中展开，西方用运力和资本撕开了国门，但也正是在这种关乎生死的打击与抗争中，倒逼中国人在江水上种下了现代工业、民族金融与自强不息的火种。1949年，新中国成立，长江极致的低成本水运优势再次被唤醒，并使其成为围绕在共和国工业骨架周围的血脉。与工业同步升级的是航道本身，几十年来中国人在这条大江上展开了史无前例的航道重塑，港口新建，栅礁疏浚，航标布设。过去长江上游只能跑小木船的险滩，如今千吨级、万吨级巨轮可直达重庆。过去天黑就必须停航的江面，如今航标灯一路亮到天明。航道能力的极致释放，让这条大动脉真正苏醒。
2: 交通呢，是兴国之要，强国之基。长江作为中国内河航运的黄金大动脉，承载着区域协调发展重大使命。
0: 我国的工业骨架此时也正在长江沿岸悄然重塑。1977年，上海宝钢选址，支撑这个打破常规决定的，正是长江与东海构成的江海联运体系。进口铁矿石经由长江口联运直抵宝钢原料码头，极致的水路联运成本改写了中国钢铁工业的布局规则。在中国钢铁工业史上，这是第一次将大型钢厂建在无铁无煤的江海连接地区。此后，沿海优先、水路优先，成为了中国重型工业布局的绝佳法则。在长江上游，三线建设时期的西南铝加工厂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在重庆深山中落地生根。
3: 我来了的时候，那还是一个山，只看到一台推土机来推。
4: 所以那时候叫靠山分散隐蔽， 所以正好这山都给挡住了里头。哦。
0: 建厂初期，数以万计的技术骨干正是坐着江船逆流而上，将沿海的先进工业标准带入了深山。如今，这家曾经的深山军工厂不仅成功转向民用市场，更凭借长江水运与铁路连通全国，为长征五号火箭等国之重器的锻造提供原材料。
3: 那些火箭呢，都是用在火箭上的结构框。这个三平方直径的是用在长征二号捆绑火箭上用的结构框。
5: 我们的三万吨的那个国宝，整个的重大的这个重件全部是通过长江运输从下游的武汉上海运到西南旅来组装建成的，所以说如果没有长江应该就不可能建成西南旅。另外一个，我们建成了以后整个的物料特别是铝锭也是通过长江运输到我们厂内的，剩下的产品呢也是通过这个长江的运输再到我们的消费地。没有长江后续的这个后续的发展，也可能就没有我们西南旅后续的高速的一个快速的发展。
0: 今天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深化，这条黄金水道正迎来陆海联动的又一次史诗级跃升。在重庆果园港，火车直接开到了江边码头，长江上卸下的货物原地装上从重庆、成都发出的中欧班列，发往欧洲。水陆空成本与效率的优势在长江边已完美整合，能源、智慧与生态的跃迁也已奔涌而至。长江不再是一条受制于地理法则的自然河流，而是化作了国家巨型资源配置的超级中枢。

0: 开始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改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改诗因爱而生，
1: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好。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爱带回家。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春夏秋冬，花开在四季。
7: 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海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经过20000多名建设者夜以继日的施工建设，平陆运河三大枢纽已经浇筑完成，全部设备制造基本结束，所有桥梁建设即将进入尾声。这是一个需要经过时间去验证的超级工程。建设者们面对的不仅是钢筋混凝土和大型机械，还有与之相伴的土地、动物与人。工程师们将打通水底鱼类洄游的生态通道，利用开挖出的3亿多立方米土石，创造万亩良田。他们在两岸修建帮助动物通行的生态桥梁，也将移植百年古树，让它重获生机。而这一切将用未来更长的时间去证明。

0: 平陆运河三大枢纽的人字门，经过复杂的设计和生产，已经从1000多公里外的湖北起运，在漫长的公路运输后，终于抵达马道枢纽。吊装马上开始。
1: 外面监护好，我们在监护这边，140就马上要起来了啊！前面已经起来了。
2: 来这边了，来这边了。
0: 现在正是枢纽主体浇筑的关键节点，而人字门吊装挡住了混凝土运输车的唯一通道。错过这次运输，浇筑工作就要被延后数天。吊装小组必须加快工作节奏，尽快让出通道。
3: 今天吊装的这个底片，整个重量是有156.4起石、马道、青年这三个枢纽里面最重的一节。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工作，就是需要吕大家和我们这个500吨器材吊配合抬吊翻身。
0: 但156吨重量的截段，在船闸里翻转可没那么容易。
1: 准备架，
0: 因为细长的闸式会加快风的穿行速度，而摆动是吊装最致命的威胁，必须尽可能压低提升高度，尽快翻转。一组人快速翻转吊点，

0: 要把守节人子们最精密的部件球网迅速清洁组装。
1: 你两台吊车同步啊，
2: 五百吨，再轻一点。
3: 好，400吨，400吨，放慢点，四个灯，一个两个，后面等一下。
4: 还有点斜度，还有点斜度。
0: 终于翻转顺利完成，接下来最关键的定位交给400吨吊机。
2: 一档慢慢降。
0: 一个月前配对好的蘑菇头已经提前安放到位，并将安装精度控制在1毫米以内。这次只要人字门上的球网顺利和蘑菇头贴合，就算成功。未来这扇由10个阶段组成的人字门将重达1300多吨，它就像一个单脚站立的千吨巨人，全靠这个支点来平稳转动。而把安装控制在毫米级的精度，将直接决定运河通航后的稳定运行。距离人字门安装现场2公里，张寿龙正穿行在这片没有道路的山林中。有时工程师并不只是驾驭巨型设备，他们还要从寻找植物开始。今天张寿龙的任务是要在这片密林中记录下周围的环境信息，树种、密度、光照，甚至地表的覆盖方式，这些细节将决定着不远处一座特殊桥梁最终的样子。
5: 我们现在站这个位置呢，就是马道分水岭旁边，这里修建平路运河，会对这个山脉进行开挖，动物之间呢通过呢就会造成一个阻拦。
0: 平路运河建设区域共有155种陆生脊椎动物，而马道枢纽是平路运河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标段，其中6.5公里的航道穿过崇山峻岭，这对两旁山林里的动物而言是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解决这一困境就是这座桥梁所肩负的使命，它被称作运河生态廊桥。未来桥面上会被重新覆盖和周围山体相近的土石，种植相同的植被，尽可能隐藏掉人类的痕迹。
5: 马道这里会设置一个喇叭口，动物大概就从这个两边的边坡进入马道以后，通过桥梁然后过到对面的山坡。
0: 这些被张寿龙一一记录的本地原生植物将在1年以后铺满桥面，为动物通过营造接近自然的环境。而建设团队也必须在运河通航前完成生态廊桥的全部建设。从运河生态廊桥所在的分水岭向南，水开始从支流逐渐汇聚成河，随着地势的降低一路流淌，最终汇入这里。毛尾海，平路运河的出海口，这里是中国最大最典型的岛群红树林保护区，也是中国南部海岸带的关键生态屏障与生物基因库。17种红树植物，众多海洋生物和鸟类，在这里形成了一个丰富的海洋生态链。当运河通过这片海域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尽可能减少对这里生态环境的干扰。如果你从空中俯瞰毛尾海，它的形状像极了一个收口的福袋。日复一日的潮汐又带来新鲜海水，独有的福袋地形让咸淡水充分交融，形成了一片天然育苗场。牡蛎又被称作蚝， 是人们餐桌上最常见的海味之一。鲜为人知的是，毛尾海有着豪苗成长的有利条件。中国南部沿海70%的豪苗都产自这里，好产业也让钦州的10多万豪农有了一份稳定持久的工作。六月，又到了豪农一年中最关键的时刻，因为海中的豪每年仅有2个月的繁殖期。用于采豪苗的豪饼必须抓紧投放在水中。在接下来的1个多月时间里，漂浮在海水中的小豪仔会寻找坚硬粗糙的表面定居下来，这正是采豪苗的好时机。
6: 没有什么工作做比淘苗条重要，一个季度就是这2个月什么工作都放下来，主要是豪苗，也很简单，等那个海水涨潮退潮，再等那个豪苗浮多上去，就是等到2个月之后去看看有没有，有就赚，没有今年就白干了。
0: 对于豪农来说，眼下顺利完成这一批豪饼的投放就是一个小小的胜利，而对工程建设者来说，如何能确保运河穿过这片海域的同时不破坏优质的生态资源，成了又一个看不见的挑战。早在运河动工之前，一项对野生豪种群的保护工作就已悄然开始。广西水产科学研究院的张兴志博士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从平陆运河送来的这批野生蚝，因为今年闷热的天气还迟迟没有产卵，能否在这个短暂的繁殖期成功产卵，直接决定了蚝种群保护的成败。今晚对于张兴志来说至关重要。
5: 海区的苗现在没有那么多了，要靠我们人类帮助它的繁殖吧。今天拿了我们那个在毛尾海养殖的那个亲本，给它做一个人为的摧残。
0: 此时夜晚安静的环境更有利于蚝的产卵。
5: 我看这里，看到吗？看那个，这个产了，哦，有卵呀，产了。哦，你看那个也挺猛的，一直在产。
0: 午夜的幽暗环境下，雌蚝和雄蚝逐渐放下戒备，开始繁殖。精子与卵子在水中逐渐结合，亿万微小的身影即将孕育出新的生命。
5: 现在我们池子里面已经产出来了2-3千万的卵，明天我们就可以收集到大概2000多万的这种地形幼虫。
0: 这次的人工繁育很成功，数千万漂浮在水中的幼苗将在未来几天里附着在豪饼上，这次繁育也将成为平陆运河生态工程的一部分。张兴志终于可以松一口气。随着工程的推进，平陆运河全线已经进入大规模航道开挖阶段，河道拓挖、沿床爆破、岸坡护理，各项工序紧密衔接，工程建设开始全面提速，运河航道的轮廓正在逐渐清晰起来。就在此时，马道枢纽下游不远处有一段航道却必须停下施工的脚步。这棵樟树已经在这里生长了200多年，它的位置正是运河航道经过的地方。
7: 我小姐姐爬过船都是她已经不爬了，就够够了。
0: 当一棵树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工程面对的就不再只是一棵树，而是当地村民们共同的精神寄托。但要让这棵承载着岁月的古树在新的土地上继续生长， 移植本身就是一次极具挑战的工程。树冠被修剪，并涂上药水，防止病虫害的侵入，也减少断根水分供应不足的风险。土壤之下，除了保留几条大根外，其他都切断，重新回土，让断根处萌发出更多毛细根，才具备科学的搬迁条件。为此，这段航道的挖掘工程要再等待将近一年的时间。和古树一样等待搬迁的，还有石桥小学的孩子们。暑假到来时，这里将会拆除，异地重建。在石桥小学读二年级的赖向玉，家住在距离学校一公里外的新塘村。
8: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0: 几年前，赖向玉的父母都去南宁打工，留下奶奶照顾他和弟弟的日常生活。向玉只有放假才能去南宁和父母在一起。
8: 我放学路上看到小动物，就会去跟他们玩一会儿。但我弟弟喜欢那些大的车、挖掘机还有卡车，他会去看。
0: 附近正在修建的运河是他每天上下学的必经之路，两旁经过的大车也成了他童年里重要的记忆。从运河航道设计之初，有六所因为运河穿过而需要搬迁的学校，就早早被纳入重要的规划范畴。当向玉还在享受自己悠闲的童年时光时，六所崭新的学校正拔地而起。
9: 我们建了54个小学班级，还建了17个幼教班。按照这么个规模来建，有完备的智慧教学系统，包括智慧黑板啊，完备的广播系统、视频监控系统、体育设施。
0: 此刻，在向玉的童年世界里，一座新的学校，一条新的运河，正在同时到来。
10: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金长龙，哇一下。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1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1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1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3: 爸爸，你回来了。
1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0: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就送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就在运河全线航道和三大枢纽同步推进建设的同时，27座跨河大桥也在紧张的建设中，因为它关系到运河沿线上百万人每一天的日常通行。钦州城内，今天紫才大桥的第一根竹缆开始安装，索缆上的大红花寓意着美好的祝福。此时桥梁正式进入受力体系施工阶段。
7: 准备好了，
8: 多少卷就收。
6: 卷扬机牵引着12吨重的首根索缆，逐渐从西岸移向东岸。工人们要跟随着索缆两上两下，翻越2座70.5米高的竹塔索鞍，才能抵达对岸。进展顺利，首缆开始跨越第一个桥塔的塔底。对于悬索桥来说，竹缆是桥梁百年生命周期中唯一不可更换的部件。
9: 西岸停一下。
6: 第一根基准缆更是决定整个竹缆的空间位置。因此，首缆的安装必须小心翼翼。
10: 太靠外了，
9: 你后面到位置就要停啊。
11: 过命令。
12: 再下一点，再下一点，
13: 丁总，
12: 太长了。

0: 放一个，再放一个。
1: 经过所有人一整天的努力，手根竹篮终于定位完成，它也标志着钦州城内最后这座跨河大桥的建设进入收尾阶段。而在这座城市上游3公里，青年枢纽经过建设者们一年半的努力，这里的主体浇筑工作也已接近尾声。这里在通航后将成为无人抵达的区域，每次冲水在20分钟时间里，有超过15万吨的水将从这个廊道快速涌入闸室中。
2: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的话，是1号闸室的这水流交汇段，左右两边呢是分别来自上闸手的进水墙。整个工作状态的时候呢，廊道里头是充满水的，正前方是进水墙的位置，整个水就从这个位置进来，一直经过我这个位置，然后就进入1号闸室的这个汇合区，在汇合区充分汇合了之后，再进入我们的主廊道里头。
1: 来自上闸手的两股水流在这里交汇，廊道中间不连续的隔墙起到了消能和掺混水流的作用，然后水从两侧出水孔涌出，通过消能板消能并改变水流方向，更均匀地涌入船闸中，使停留在闸室中的船舶尽可能地平稳抬升。

0: 整个墙身都是抗冲膜的混凝土，最顶上的话是 1.5 米厚的一个顶板，我们的船是在我们的头顶上整个顶板的上面进行运行的。
1: 最后一段人字行廊到交汇处正在准备浇筑，用不了多久它就会消失在水下，而那时青年枢纽的船闸主体也将完工，它将肩负着大型船只在这里跨越十米水位高差的重任。而就在这座船闸300米外，还有一群物种需要借助另一个工程结构翻越这十米的高差。时间刚刚跨过新年，海面之下一种神秘的小生命正在逆流而上，它们是鳗鲡，一群通体透明的小生命，在马里亚纳深海诞生，随后顺着洋流漂流数千公里，逆流进入淡水河中定居下来。10年、20年后，当生命成熟，他们又会转身离开这条河流，再次穿越海洋，回到生命开始的地方，在那里完成唯一一次繁殖。新疆一直是赤眼鳟、南方拟餐、鳗鲡等30多种鱼类生活的水域，它们是这一水系生态链的一部分。早在平陆运河建设之初，设计者就开始考虑如何在帮助巨大船只通行的同时，也能够帮助这些水生物种跨越这10米高的巨大水位落差。这条由4个折弯组成的长长水道，正是化解这10米高差的秘密。鱼群寻找正确方向，是依靠对水流的感应，流速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于是，水道中间的60多组隔板发挥了作用，它们增加水流阻力，也分隔出120多个小水梯，逐级降低水位高差和水流速度。就好像为鱼类修建一条盘山公路，让它们能顺利找到入口，并逆流而上，到达新疆上游。
2: 这个应该是在我们国内鱼道检的第一次提出，它其实也是一种探索嘛，它会为我们后续类似这种鳗鱼提供一个更多的一个选择嘛。
1: 对鳗鲡这样的物种而言，海洋和河流从来不是两个世界，而是一条生命之路。只有当这条道路保持畅通，一个物种完整的生命循环才能延续，而平陆运河也将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守护江海之间自然的平衡。张兴志博士终于等到了他想要的结果，
3: 要30到50个苗，但我们这个已经有100多到200个了。其实真正养成的话，一个好饼也能养成8个到10个就够了。
1: 不远的将来，这些好苗长成后将被放归大海。好农们并不知道，平陆运河正在用这样的方式保障着自己的生活。眼下张兴志还需要更多耐心，如何与自然相处从来都没有标准答案，它需要人们不断求索，反复实践。这个过程或许漫长，但每一次尝试都让我们离更好的未来又近了一步。经过近一年的护理和等待，古樟树长出了茂密的新叶，看来它经受住了这次移植前的大手术。搬迁马上开始，周围5米见方的土壤也被整体搬迁。
4: 好，整个大院。
1: 这是陪伴古树200多年的一整套生态系统。
5: 大楼洞呢？有量过了没有？

0: 嘎洞也没有影响。
1: 他的时间记忆也一起被带往运河新村。这一小段航道的挖掘工作，因为古树搬迁已经等待了近一年的时间，现在终于可以全面推进了。
2: 现在还是要扎紧一点。
3: 从六湖区那边调了个队伍过来，大概一个二十个人。这片的话，
1: 此时在起石枢纽下游，工程师费飞在争分夺秒。这个航段位于起石枢纽和青年枢纽之间，依据人工运河开挖标准，全长53公里范围内，底标高必须统一保持在海拔1.7米的高程。而这里原始地貌属于小丘陵地区。
2: 我们看到这两个山头，就像那个山头的话，就是我们整个标段的话最高的一个位置，大概在高程在48米的位置，相当于也是我们唯一一个五级坡，就相当于从一个48米的位置一直挖到1.7米。
1: 这也就意味着要在这里下挖出46米多的深槽，才能够满足通航标准。这足足有15层楼的深度。巨大的土石方开挖量把费飞和团队压得喘不过气来。
2: 这一块大概还剩余一个100来万方的一个土方量，经过我们的一个倒排工期一个计划，每天得达到至少25000方以上的一个挖土量，才能完成我们的计划任务。如果20方一台车的话，我们相当于每天是1300个车次，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我们的那个进度目标最后按期实现。
1: 每天1300多个车次，几十台设备，多个作业面，都需要费飞不断调整施工节奏。
2: 肯定着急啊，因为我们这一块它不开挖完成的话，那整个航道它也通航不了。为什么说现在也是最难的时候，就是无论是现场的施工压力，还有就是精神上的压力，以及就需要赶快冲这种心情，也是压力很大的。
1: 周边距离近的堆存场已经被填满，挖出的土石只能运往更远的指定区域。运输车一个往返就需要花上足足1个多小时的时间。而这些土石并非废弃渣料，它们将在新的地方发挥更大作用。赶着春分，雨季到来之前，水铺村村民严文芳和乡亲们抓紧种下最后一茬甘蔗苗。
4: 这土壤还可以，不像那红泥，长甘蔗不是问题。
1: 今年村子里新增的这片土地，是用运河挖出的土石填平了26米深的山谷沟。再覆盖50到80厘米厚度的表层土，就形成了这片300多亩的新耕地。而运河开挖航道和枢纽的土石方预计将创造超过10000亩的耕地，这对于广西这片山地丘陵占比超过70%的地区来说，是一个极其珍贵的资源。甘蔗是对土质适应性最强的亚热带农作物之一。在新田里首次种植这种农作物，或许是一个最佳的选择。种下一季甘蔗只是个开始，如何让这片土地持续发挥价值，才是建设者们更关注的目标。清晨天还没有亮，广西大学农学院的唐晓富教授已经从南宁赶到马道枢纽。
5: 哦，等我就撬开它了。
1: 今天他要迎接一群小帮手，和他一起参与到这场土壤改良实验。
6: 你回去把这个墙门就打开，他就出来工作了。这个
5: 哦，好的好的好的，我过去马上把它打开。太阳出来之前必须要拿到地里去，到了晚了蜜蜂它就出巢了，很难把它带地里面给它授粉。
1: 今天这群小蜜蜂是来帮助唐教授改良运河开挖出的土壤的。
5: 我看一下这蜜蜂怎么样先啊？你看它出来，这出来几个了？两个。
3: 上面
0: 它有个蜜蜂出来以后，它就会跟着起出来了。
1: 很快，蜜蜂们开始忙碌，它们有着与生俱来的本领，采蜜、授粉。唐教授知道，这是土壤改良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当花朵完成授粉，变化并不只发生在枝头。根系分泌出的糖类、有机酸和氨基酸，为微生物提供养料，逐渐改善土壤结构。在自然条件下，肥沃土壤的形成通常需要数百年，甚至更久。而人类农业活动的加入改变了这个速度，通过选择植物、调控水分和养分，结合蜜蜂授粉等多项生物改良手段，人为加速有机质累积，使土地可以快速恢复肥力，效率远超自然的演化速度。
5: 啊，现在这个土特别疏松，透气性好了，根系也发达了，吸水吸分。
1: 清晨接来的这群小生命，正是在帮助唐教授完成这里土壤的改造。这一微小改变，也是平陆运河土地利用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5: 都往棚顶跑。
1: 如果改良成功，将在未来对运河超过10000亩的新田种植提供重要参考。今天，人子们进入到另一个关键节点。连接人子门与启闭机的门轴正在进行最后的安装。
7: 升升，
5: 很多地方都是废了。
1: 这扇门能否正常开启，取决于精密设备之间的准确配合。安装好后，它将把巨大的机械力量传递到门体，让这座船闸未来能够完成每一次开启与闭合。此时，枢纽下的廊道中，工程师严荣耿也在进行最后的验收工作。
8: 这个磨了以后，让它把那里磨一下，没磨够呢。
9: 这里要从那里贴一个5公分厚的一个条子，后面可以一撕下就好看，可以垂直了嘛。
1: 3个月后，严荣耿所处的这条廊道将完全被水灌满，成为人们看不见的部分。但在工程标准面前，他仍然会关注到每一处工艺细节。
9: 哎，这边廊道你们全部装完了是吗？
10: 反正能装的都已经装完了。
1: 严荣耿是钦州灵山县本地人，4年前他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就是家门口的平陆运河项目。
9: 这种印子，如果你们有沙子，那就一起磨下来了。这种
11: 还是蛮幸运的，能够分配到建设一个好像一个项目。我来到这个项目的时候还是比较艰苦的嘛，我们现场的要考虑的东西特别多，比如说我要考虑它一个进度、质量、安全，我还有综合考虑怎么高效、怎么快完成这一个活，学到东西确实挺多的。
1: 安装好门轴的人子们尝试第一次开合。
12: 3、2、1，

0: 人子们第一次开合测试顺利完成，这意味着马道枢纽的核心机械系统开始从安装阶段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颜荣耿也终于能有时间回家看看，
1: 两个月才回去一次，休假时候才会回去。你在吃什么？啊？你害羞了哦。

0: 不要怕，怕什么呢？啊，不要怕，
1: 虫虫虫虫。
2: 再过两个月，他的第二个孩子就要出生了。
1: 你自己去看，你看那个。
2: 运河开挖的这三年，也是他从一个单身小伙变成丈夫，再变成父亲的三年。
1: 这里，这里，哦。
2: 在平陆运河20000多名建设者中，像颜荣耿这样奋战在一线的年轻工程师还有2000多名。他们在基坑下测量，在廊道里焊接，在桥梁上吊装，在河道边种下绿色。4年时间，一条运河正在从图纸变为现实，一群年轻人也正在成长为成熟的工程师。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6: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3: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7: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广西每年都会经历几次台风和极端天气的考验，这对于露天土石方开挖来说是个极大的困扰。昨夜又是一场大雨，堆存厂被雨水浸湿后有可能出现滑坡风险，为保障安全生产，工程车不得不停下来等待。这对于费飞来说无疑又是雪上加霜，
10: 不仅是影响航道，也影响我们堆存厂。因为堆存厂都是那种松散的那种土，基本上一下雨之后它就容易发软，车辆就很难再通行，可能要等雨小一点之后，然后对道路进行一个修整，才能再继续进行我们一个表土一个转运的工作。
2: 此时费飞开始筹划雨过天晴后如何抢回失去的时间，
10: 因为这也是关乎的，
2: 他必须拿出更多耐心，这也是对工程师专业能力和心理素质的极限考验。 受台风影响的不仅是狒狒，还有水铺村的蔗农们。半年前辛苦种下的甘蔗，在一场台风过后全部倒伏。严文芳始终放心不下地里的甘蔗，他抽出时间又一次来到甘蔗地。
11: 台风这一次太严重了，甘蔗倒了它还会长哦。小时候我们经常做这个。
2: 从小就在地里跟着父亲劳作的严文芳，对甘蔗生长有丰富的经验。看到倒伏的甘蔗重新弯成 L 型继续向上生长，严文芳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一株甘蔗重新站稳，也许只是田间的一件小事，但对于平陆运河来说，每一片能重新生长的农田都是这项超级工程赋予土地的长久价值。父亲留给严文芳的经验也会在运河这片新开垦的土地上继续传承下去。当运河的航道穿过村庄，当堤岸取代旧有的田野，一部分人需要离开他们熟悉的家园，移民搬迁到新的村落。这是孙敏来运河沿线村镇拍摄的第五年，家住南宁的他自从听说平陆运河即将动工的那一刻起，便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往返。因为航道的开挖，运河全线将有2800多户家庭、11000多名村民陆续告别旧居，搬迁到新的地方，开始一段全新的生活。
12: 我哋旧年的话呢嚟拍过你
13: 啊，
12: 拍过你啊，你喺一个地方啊，喺门口，喺门喺啲喺门口。
2: 作为广西摄影家协会的成员，孙敏和他的伙伴们选择用镜头把这场迁徙记录下来。
12: 我们拍了有5个年头了，也跟当地的村民建立了很深的感情。这么几年来，我们也形成了我们的几个系列的一些作品。将来运河一通，他们全村的原来的旧村呢，就在江水下面。把运河两边老百姓的变化，运河周边经济社会发展，就通过我们的镜头来反映出来。
2: 几年间，和孙敏一样的摄影师们捕捉下的这些生活瞬间，每一张都记录着运河沿岸人们的默默付出。而这些温暖的时刻会在多年以后成为人们回望运河建设岁月的一份珍贵回忆。赖冬梅也是被孙敏记录的人物之一。今天是侄女成婚的大喜日子，赖冬梅带着亲手腌制的玉菜来为侄女的婚宴增添一道独家风味。席间的亲朋好友，很多人和赖冬梅一样是平陆运河沿线的搬迁户。对于中国人来说，安土重迁，但更珍贵的是邻里之间的那份情谊。再过2个月，赖冬梅一家就要正式搬迁至沙坪镇的运河新村，但她仍然可以常回来与亲朋好友走动走动。
14: 今晚全部摆满在这里喝啊。
2: 当一项超级工程正式启动，改变的不只是地理的形态，也包括无数普通人的生活轨迹。

0: 近千日的建设，新的南珠大桥终于正式通车。
1: 请注意，南珠大桥交通导改现在开始。
0: 这是钦州城内五座改建桥梁中第一座投入使用的大桥。两岸居民的日常出行终于不必再为让行绕路。
2: 大家可以过来看一下新桥。
0: 人们都在这一天聚集到这里，见证平陆运河建设中的关键时刻。一座桥连接了航运与生活，在此之前，运河对钦州市民而言是远处的工地，是绕行的路牌，是新闻里的消息。而这座桥的开通，让运河第一次真正进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新村落成，赖冬梅和村民们终于搬进新家。古树也长出了新芽，他们将在这里继续陪伴村民们，开始下一个百年。
2: 已经在火中上面了，比原来好多了吧？
0: 孙敏没有停下记录。
2: 阿姨，你的头不要歪。
0: 他试图留住的不只是一场搬迁，还有这段正在流逝的时光。今天在北海出生的豪被送回故乡毛北海，他们将在这里继续生长繁衍。
3: 等它长成了以后，这批苗就成为毛北海里边的一个种群，今后的成熟了以后还在这里。
0: 运河安放在海中的15个豪牌，将使这一带海域中豪的配子浓度大大增加，为豪农的生活提供更多保障。水下监控设备第一次看到鱼群穿过鱼道，正逆流而上，循着祖先的记忆重归家园。赖向玉已经开始在新的校园里读书，他每天都能抬眼看见运河的成长。试验田里的第一批果实开始收获，甜度在阳光下一点点积累。
4: 再一个来测一下啊，糖度。
5: 哦哟，
6: 18.3，
4: 太可怕了！再测下去我都不相信我的仪器了。
7: 这个也是口感特别好，很粉的。
0: 村民尝到了今年的第一波甜味。唐教授希望这些果实能为他们带来更长久的收益。新生的土地上，甘蔗已经开始收获。
8: 得了，
0: 他们将汇入广西的甜蜜事业。水铺村的每一根甘蔗都在向这片土地证明，运河挖出的不只是航道，还有生计。随着最后一段围堰的一声爆破，平陆运河航道挖掘工作全面结束。狒狒也终于能放下焦虑，好好欣赏眼前的风景。运河生态廊桥已经建成，如果说过去的超级工程是在地表之上建立人类实现跨越的通道，那么今天工程已经开始为不同的生命预留各自的路径。一条运河即将建成，当机器停止轰鸣，混凝土凝固成型，那些看得见的工程终将成为这片土地的一部分，而那些看不见的工程也在未来对这片土地影响深远。在这里，工程不再只是改变世界， 开始学习这个世界的运行方式，与自然共同寻找更长久的平衡。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表达爱意的方式多种多样，雄性与雌性的亲密接触，父母对子女的悉心照顾，还有更加古怪的方式，你可能闻所未闻。海洋孕育了形形色色的奇特生物，它们不断生长与繁殖，共同组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海洋世界。

这是蓝脚尖鸟妈妈，这是蓝脚尖鸟爸爸，他们和两只雏鸟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蓝脚尖鸟父母经常会一起跳舞，他们结成伴侣好几年了。雌性优美的舞姿至今仍然能够打动雄性，雄性醒目的蓝色大脚也还是会让雌性心跳加速，就像他们初次见面时那样。可是现在雏鸟正吵个不停，它们需要食物。蓝脚尖鸟爸爸伸了伸翅膀，然后就出发觅食了。觅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为了让雏鸟顺利长大，蓝脚尖鸟爸爸甘愿迎难而上。他加入了一群蓝脚尖鸟，一起配合捕食，他们的目标是海里的鱼群。随着一只蓝脚尖鸟发出尖锐的叫声，所有成员一起发动进攻。他们以超过90公里的时速扎入水中，头部最先入水，头骨内的气腔结构能够起到缓冲作用。入水时，蓝脚尖鸟会伸直颈部，避免高速撞击折断脖子。

最危险的莫过于遇到汹涌的海浪，或者与同类在空中发生碰撞。尽管如此，蓝脚尖鸟爸爸仍会为了雏鸟拼尽全力。结构能够起到缓冲作用，入水时蓝脚尖鸟会伸直颈部，避免高速撞击折断脖子，

0: 只，
1: 还有，等等，让我们再看一眼这只。哇哦，瞧这双脚，真蓝啊！如果蓝脚尖鸟缺乏营养，脚部的蓝色会变暗。鲜艳的蓝色大脚说明这只蓝脚尖鸟的身体状况非常好，它展示着自己强健的身体。让我们看看它的舞技如何吧。蓝脚尖鸟的求偶舞有一套固定的流程，此外每只鸟也可以自由发挥。脚的颜色是择偶的主要标准，如果能有点独特的招数也能加分，比如为雌性献上树枝。蓝脚尖鸟并不会用树枝筑巢，这种行为纯粹只是为了求偶，这可能是在演化过程中遗留下来的习性。判断一对蓝脚尖鸟相处得如何，关键要看它们的动作是否具有同步性。这一对看上去相当默契。别担心，这不是我们要找的蓝脚尖鸟爸爸。蓝脚尖鸟爸爸终于回来了。他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雏鸟喂食。不好，其中一只雏鸟死了。他们的妈妈呢？你或许以为雏鸟的死会对蓝脚尖鸟父母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其实他们对此早就习以为常。当食物不足时，蓝脚尖鸟亲鸟会优先保证一只雏鸟的存活，另一只通常会死亡。至于雌性蓝脚尖鸟的外遇，雄性似乎并不介意。他们像往常一样跳起了舞，这样能够强化彼此之间的关系。现在轮到蓝脚尖鸟妈妈出海捕鱼了，爸爸负责照看仅存的一只雏鸟。在此期间，他也可能被附近的其他雌性所吸引。无论追求者多么优秀，如果没有吸引到心仪对象的注意，就毫无意义。有些动物是球场上的吸金高手。福分的生活非常忙碌，它们需要不停地过滤海水，从中摄取生存所需的营养物质。这样的进食方法比较费时，福分要如何挤出时间寻找配偶呢？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参加聚会，一场盛大的聚会。在每年的一段特定时间里，福分会聚集在加利福尼亚湾。聚会的规模相当庞大，参与的福分数以万计。在众多竞争者中，怎样才能吸引到异性的注意呢？跃出水面或许是个好办法，

科学家们目前还不清楚福分为什么会跃出水面。福分通常会以腹部朝下的姿势重重落在水面上，制造出巨大的声响。这种行为或许是为了吸引同伴，或许是在展示自己强健的身体，也可能是一种捕食策略。

部分的聚会一般会持续几个小时。得益于这样的集体活动，福分每年都能产下许多后代。

这是一头南路脊鲸，它的体重可达80吨。对这种庞然大物来说，交配想必不太容易。不过南路脊鲸有自己的解决办法。雌性南路脊鲸身边围着许多追求者，雄性都试图争取与雌性交配的有利位置，但与大多数哺乳动物不同，在求偶时雄性南路脊鲸之间不会打架，雌性会与多头雄性交配，每头雄性都有机会。如果雌性没有准备好，他们会翻转身体，将腹部朝上来避免与雄性交配。雄性南路脊鲸的生殖器有近3米长，而且非常灵活，这能给他们带来交配上的优势。生殖器越长越灵活，与雌性交配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南路脊鲸交配的方式相当温和，雄性游到雌性下方，将精液输送至雌性体内。雄性南路脊鲸一次能射出多达4升的精液，这就是雄性南路脊鲸之间不怎么打架的原因。因为真正的竞争发生在雌性体内，每次射精都会冲走或稀释雌性体内已有的精液，所以优先交配的雄性不一定能让雌性受孕。

雄性南露脊鲸为什么能产生这么多精子呢？因为它们拥有动物界最大的睾丸，一个就有500公斤重。雌性南露脊鲸每3到5年繁殖一次，每次只会产下1头重约1吨的幼崽。

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片空荡荡的海床，但在一种动物看来，这是一张等待它大显身手的画布。

这种动物就是白斑窄额豚。这是一条雄性白斑窄额豚，它对自己的画作还不太满意。它用灵巧的鳍有规律地扬起沙尘。在水流的作用下，较为细小的颗粒沉积在画作中央。白斑窄额豚必须不停地拨动沙子，否则潮水会将它的画作抹平。白斑窄额豚的作品终于完成了，这其实是雄性为了吸引雌性而建造的巢穴。一条雌性白斑窄额豚前来考察，如果它游到巢穴中心，就说明它对雄性感兴趣。雄性白斑窄额豚的努力得到了回报。白斑窄额豚的交配时间很短，雄性会咬住雌性的脸颊，雌性则在扬起的沙尘中产卵。雌性白斑窄额豚产卵后便会离开，接下来雄性会承担起保护卵的职责。它守在巢里，用沙子把卵埋起来。此时雄性白斑窄额豚不再维护巢穴的形状，它的画作将消失在潮水中。白斑窄额豚的卵孵化需要6天左右的时间，期间雄性会一直照看着卵，然后这个小小艺术家就将绘制他的下一幅杰作。海洋生物繁殖的时候并不都这么有闲情逸致，有些方式十分怪异。有些生物热衷于繁殖，简直到了不知节制的地步，他们称得上是多产一族。这些是海参的触手，它们用触手捕捉海水中的各类碎屑，然后像吃棒棒糖一样吃掉附着在触手上的碎屑。海参种类繁多，形态和大小各异，它们都为清洁海洋环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碎屑中的有机物被海参吸收之后，其余部分会从肛门排出，

它们排出的沙子要比吃进去的更加干净，这只是海参肛门的功能之一。哦，排出的沙子可真不少。还没完呢。等等，这可不是沙子。没错，有些海参肛门里住着一类鱼，它们叫做隐鱼。 海参一吸气，隐鱼就钻了进去。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海参是怎么呼吸的。海参用肛门吸入海水，然后借助被称为呼吸树的器官，从海水中摄取氧气，也就是说，海参是通过肛门呼吸的。所以，当它张开肛门呼吸的时候，隐鱼就能趁机钻进去。

0: 隐鱼一般不会对海参造成伤害，只是把它们当作安全的避风港。部分海参体内存在有毒物质，很少有动物会捕食海参。然而海参有时也会遇到捕食者，在这种情况下，海参会从肛门发起反击，这种现象叫做防御性排脏。海参向捕食者喷出黏糊糊的呼吸器官以及其他内脏，分散对方的注意力。这就相当于你遇到劫匪时把自己的肺扔出去进行自卫，人类可没这本事。你可能想问，海参把呼吸器官喷射出去之后要怎么呼吸呢？别担心，它们几周后就能长出一套新的呼吸器官。那么海参交配也是通过肛门进行的吗？并非如此，海参的生殖器官位于身体前部。随着月相的变化，一些海参会抬起身体开展繁殖活动。它们把精子和卵子从身体顶端释放到海水中，精子和卵子在海水中相遇结合，从而形成新的海参个体。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海马是一类非常奇特的鱼，拥有与众不同的繁殖策略。我们不妨先来观察一下它们精妙的身体构造。海马头部两侧的胸鳍能够帮助它们调整运动方向，背鳍则用来推动身体前进。 海马的鳍很脆弱，因此它们并不擅长游泳。海马灵活的尾巴则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能用尾巴缠绕住固定物体，避免被水流冲走。此外，海马进食也十分优雅。让我们通过慢镜头再欣赏一次。海马能在3毫秒内吸入食物，细长的嘴决定了它们只能捕食微小的海洋生物。下面让我们回到繁殖的话题。海马繁殖后代的过程从跳舞开始。许多海马在一个繁殖季里忠于同一个配偶，交配前配偶之间每天都会通过跳舞来增进感情，接着他们就会交配。我们没有拍到这种海马交配的画面，但找到了另外一种海马交配的视频资料。雌性海马将卵产在雄性的育儿袋里。海马所属的海龙科是唯一一类存在雄性怀孕现象的动物。产卵后，雌性海马就可以离开，集中精力产出更多卵子。为此，雌性需要大量进食。漂亮。这种繁殖方式其实很合理，雄性海马能够与雌性共同分担繁殖的重任。待卵孵化后，雄性海马会收缩肌肉，产下幼鱼。根据物种的不同，海马能产出几条到上千条不等的幼鱼。只有不到1%的幼鱼能存活到成年。在雄性海马孵化卵的这段时间里，雌性海马已经在体内

生成了新的卵子，雄性可以在产下幼鱼的同一天里开始孵化新一批卵。海马的夫妻生活固然温馨，可还有动物更胜一筹。有些动物对求偶和繁殖格外用心，来认识一下这些温情派吧。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跳岩企鹅，它们的长相有点滑稽，还笨手笨脚的，却是忠诚的伴侣和可靠的守护者。

跳岩企鹅们必须爬上陡峭的悬崖才能抵达繁殖地，那里有他们生命中最为宝贵的东西，他们坚贞的伴侣和嗷嗷待哺的雏鸟。繁殖的本能将帮助跳岩企鹅战胜一切困难。

即便跌落悬崖，跳岩企鹅也会从头再来。在繁殖季期间，大量跳岩企鹅在大海与巢穴之间往返，经年累月，它们的爪子在岩石上留下许多划痕。它们从很久以前就形成了这样的繁殖模式。在山顶上，它们的伴侣用叫声迎接它们归来。它们的雏鸟已经长大，需要很多食物。它的妈妈把食物反刍到嘴里，喂给雏鸟。雌性跳岩企鹅再次出海觅食，在雏鸟出生后的大约25天里，雄性跳岩企鹅会守在巢里，它和雏鸟只能依靠雌性带回食物。雌性跳岩企鹅跃入大海，在这里它们能自如地游动。它们在陆地上行动笨拙，到了海里却能展现出优美的泳姿。

硕大的脑袋，高超的伪装，致命的攻击，这就是白斑乌贼。这只雌性白斑乌贼体内有卵，它需要给卵提供营养并完成受精。正好来了一只雄性白斑乌贼，这只雄性体型很小，即便如此，雌性还是接受了它的追求。交配开始了，雄性白斑乌贼把精化腕伸入雌性体内，送入精子。雌性白斑乌贼居然会和体型这么小的雄性交配，似乎有些奇怪。不过，它会和多个雄性交配，所以并不一定会产下这只雄性的后代。雌性白斑乌贼即将产卵，火山湖是理想的产卵地点。这只雌性白斑乌贼少了一根腕，要将卵安稳地放置在火山湖上，对它来说有点困难。有些卵掉落海底，很可能会被水流冲走，无法孵化。雌性白斑乌贼还是成功将少数卵放在了火山湖上。它不会见到自己的后代。在卵孵化前，雌性白斑乌贼就会死去。看完这些美丽迷人的生物，是时候转换一下风格了。自然规律讲究平衡与协调，动物界有温情派，就一定有狂野派。雌性新西兰海狮的日子看上去不太好过，它们住在奥克兰群岛，这里靠近南极圈，环境恶劣，他们的夫妻关系似乎也不太和睦。雄性新西兰海狮的体型是雌性的三倍大，他们不仅不照顾幼崽，反而会对幼崽的生存造成极大的威胁。雄性新西兰海狮还很花心，会同时拥有20多个配偶。不过事情并不像看起来这么简单，让我们从头说起。在过去的一年里，这只雄性新西兰海狮一直在大量进食，给自己增肥。它的食物里富含蛋白质，现在它无比壮硕。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炫耀，而是出于实际需要。它面临一场恶战，为了争夺领地，雄性新西兰海狮会在海滩上展开激烈的打斗。最终，这只雄性新西兰海狮打败对手，占据了主导地位。他已经为雌性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几周后，雌性新西兰海狮抵达海滩，它也在不停地捕猎进食，为肚子里的宝宝提供营养。经过一年的辛勤觅食，它终于要上岸分娩了。然而它还有一关要过。还记得那些被打败的雄性新西兰海狮吗？在性激素的驱使下，他们纷纷冲向雌性。即使没有领地，他们仍然试图与雌性交配。雌性新西兰海狮想要选择一只拥有领地的雄性作为配偶。为了来到这只雄性身边，雌性必须突破其他雄性的围追堵截。

雌性新西兰海狮摆脱了那群狂热的追求者，进入了一支占主导地位的雄性的领地。这只雄性能为它提供保护，任何闯入领地的其他雄性都会被立刻赶出去。如果这个雄性领主的行为不能让雌性满意，还有其他拥有领地的雄性可供他选择。他们个个都威武雄壮。雌性新西兰海狮会产下幼崽，然后与雄性交配，可是它不能永远待在雄性的保护之下。它的脂肪储备日渐减少，它必须出海觅食。可是这些没有找到配偶的雄性新西兰海狮还在等待机会，雌性该如何应对呢？他们选择聚集起来，形成数量优势，然后一起冲向大海。这个方法很有效，但当雌性觅食归来，他们会再次遇到这群没有领地的雄性。雌性新西兰海狮一旦离开雄性配偶的领地，就有可能遭到其他雄性的骚扰。这些雄性会不知疲倦地追逐雌性。

0: 在雄性新西兰海狮的领地里，雌性可以过上较为安全和舒适的生活。占主导地位的雄性凭借强健的体魄在繁殖竞争中获胜，他们的幼崽也需要变得强壮，才能在波涛汹涌的南大洋中生存下来。
1: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这是海阔鱼。一种雌雄同体的软体动物，它们的身体前部长有雄性生殖器官，后部则长有雌性生殖器官。这只海阔鱼正在寻找配偶。海阔鱼的视力很差，主要靠触角感知周围环境，有时难免会撞上。他找到另一只海阔鱼后，便开始与它交配。一只海阔鱼会使另一只海阔鱼受惊，但故事还没有结束。又来了一只海阔鱼，它是被另外两只海阔鱼交配时释放的信息素吸引来的。海阔鱼交配时会把自己身体前部的雄性生殖器插入另一只海阔鱼后部的雌性生殖器中。没过多久，又有海阔鱼加入。 看上去现在有四只海阔鱼首尾相连，正在交配，它们释放出更多的信息素。很快，信息素就吸引来了更多的海阔鱼。除了首尾两只，其余海阔鱼在传递精子的同时，也在接收精子。海阔鱼通过这种奇特的交配方式，确保了基因的延续。有些动物的繁殖方式以怪异著称，有些则会在本能的驱使下千里寻爱。下面出场的这些动物为了寻找配偶，不惜跨越千山万水，他们是动物界的远航家。在新西兰南部的一座岛屿上，有一种鸟类趁着夜色集体出动。它们行色匆匆，一刻不停，持续前进。我们要讲的其实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稍安勿躁，你很快就会明白的。近一个小时后，这些鸟终于抵达了他们此行的目的地，也就是悬崖边缘。这里非常适合起飞。在空中，他们的动作不再笨拙，他们就是灰鹕，一种飞行能力极强的鸟。

他们每年都会进行长途迁徙。灰户迁徙是为了这个磷虾。磷虾体型很小，在海里大量聚集。灰户潜入水下觅食，它们的翅膀能用来划水。灰户在非繁殖季会迁徙到远海觅食，到了繁殖季再飞回繁殖地。灰户的翅膀适合游泳和远距离飞行，要降落在茂密的森林里，对他们来说不太容易。

灰狐在森林里降落时经常会摔跟头。现在他们要前往繁殖地了。故事的浪漫之处即将揭晓。灰狐飞越大半个地球是为了与伴侣重聚。灰狐在连续多个繁殖季里都忠于同一个伴侣，在过去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们独自生活，很可能处在太平洋的两岸，天各一方，到了繁殖季才会重逢。他们会在地上挖洞，共筑爱巢。谁说这不是一个浪漫的故事呢？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幼虫，它刚出生几天，即将经历一段奇妙的生命旅程。它身上细小的纤毛只有在显微镜下才看得见，借助这些纤毛，它得以在水中游动。他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停了下来。一段时间后，固着在这里的幼虫变成了蜥状幼体，它们只有米粒大小，小小的触手向上伸展，捕捉随水流漂浮而过的浮游生物。再过很多年，蜥状幼体才会进入生命的下一个阶段。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数以百万计的蜥状幼体同时发生形态上的变化，身体变长，并长出圆盘形的层叠结构，最上面的一层不断地挥舞触手。脱离蜥状幼体的部分叫做蝶状体，它们经过一段时间的生长发育，就会变成我们所熟悉的水母。这些是金黄水母的蝶状体，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它们的体型会增长数百倍。这种金黄水母的触手长达五米，带有毒刺，它会与其他金黄水母同步产卵，形成新的幼虫，开启下一轮的生命循环。接下来请大家做好准备，下面这种奇特生物将带我们展开一场非同寻常的冒险。水滴、水流、水花，水无常形，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水可以跨越任何阻碍。有些动物繁殖的决心也是如此坚定。这是位于新西兰的南阿尔卑斯山，这里降水丰富，大量雨水汇入山间壮美的湖泊。湖里住着接下来这个故事的主角。等等，我们不是在讲海洋生物吗？他们怎么会到湖里？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从这里讲起。在新西兰以北遥远的热带海域，这里是众多海洋生物的家园。这是浮游生物，也就是漂浮在海里的微小生物，其中也包括某些动物的幼体。它们在洋流的推动下向南移动，洋流将浮游生物带到了新西兰沿岸的河口水域。某些动物幼体这时已经变换了形态，这是鳗鱼的幼体，处于这个生长阶段的鳗鱼叫做玻璃鳗。这条玻璃鳗大约七厘米长。
玻璃鳗适应淡水环境后就会再次变化，身体逐渐变得不透明。此时的鳗鱼称为鳗线，它朝上游的湖泊游去。对还没有完全长大的鳗鱼来说，这是一段漫长的旅程。它们要逆流而上，回游130多公里。在回游的过程中，它们还会遇到瀑布。不过，这对它们来说不成问题。

最终鳗鱼抵达了上游的湖泊，有些鳗鱼已经在这里生活了许多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鳗鱼种群的密度竟然会影响幼年个体的性别分化。种群密度高时，鳗鱼主要发育成雄性，种群密度低时，大多发育成雌性。这条鳗鱼最终发育成了雌性，现在它的任务就是生存下去，慢慢长大。这可能要花很长一段时间。这条雌性鳗鱼长约2米，它已经发育成熟，准备再次回游到海里。顺流而下很容易，然而要进入大海，鳗鱼必须穿越宽阔的海滩。这不成问题，它逆流而上时练就的本领又一次派上了用场。

0: 与鳗鱼接下来的旅程相比，这只是一点小困难。它还要在海里游上六个月，才能回到热带的产卵地。鳗鱼不畏艰辛，长途跋涉，乍看之下似乎令人费解，但和所有生物一样，它们这么做只是为了适应环境，生存下去，完成繁衍生息的使命。
1: 浇水成冰，一夜之间能否筑起冰城？
2: 嘿，
1: 凌波微步是传说还是科学技巧？
2: 刚刚这边已经冰过。
1: 一箭双雕是否真能实现？什么人才能做到过目不忘？
2: 准备好了吗？
3: 开始。
2: 过过，漂亮。
3: 走。
1: 木牛流氓到底长什么样？
3: 我直接上了啊，坐在上面特别懵的一个状态。
2: 同学们累不累？
1: 望梅真的能解渴吗？穿越故事表象，还原科学本质，用科学的方法打开中国典故。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

0: 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海洋是一个巨大的竞技场，所有生命都在场上奋力角逐，只为赢得生存的机会。要想活下去并不容易，因为食物链上的各种生物都得吃东西。出人意料的攻击方式层出不穷，防御方式同样千奇百怪。在海洋捕食竞赛中，奇趣动物无处不在。

在墨西哥西北部的加利福尼亚湾，旭日初升，海面波光粼粼，富含营养的海水为沙丁鱼提供了理想的生存环境。这群沙丁鱼来到这里是为了捕食在夜晚成群出现的浮游生物。现在阳光照耀着海水，它们闲适地游来游去，等待夜幕降临后浮游生物的到来。可惜好景不长，沙丁鱼自身也是其他动物的美食，所以他们会集结成群一起行动，在群体中更容易保持安全。等一下，待在群体中好像也不是绝对安全，下面来看看沙丁鱼是怎么被捕食的。当沙丁鱼群规模较大，较为松散时，捕食者很难下手。想要瞄准众多沙丁鱼中的一条，捕食者会感到眼花缭乱。随着捕食者数量增多，局面发生变化。如果捕食者能把沙丁鱼群打散，他们的胜算就会大大增加。被迫脱离整体的一小群沙丁鱼会紧紧聚在一起，成为一鱼攻击的目标。他们的天敌众多，不仅有来自水里的，也有来自空中的。捕食者一条接一条地捕获沙丁鱼，直到终于结束了。太阳落下，终于轮到沙丁鱼享用美食了。在夜晚，微小的浮游动物会聚集到靠近水面的地方觅食，这为沙丁鱼提供了丰盛的食物。可惜他们的竞争对手出现了，头足类动物美洲大赤鱿，它们在夜晚从深海浮上来。为了寻找食物，它们全副武装准备猎杀。美洲大赤鱿的每条腕足上都分

着大约200个内有利齿的吸盘，它们还长有坚硬的角质颚，用来撕咬猎物。有时它们甚至会吃掉同类。面对美洲大蚩尤的每条腕足上都分布着大约200个内有利齿的吸盘。

我要改变方向了。别挡我的路，不然你就惨了。这是你自找的。美洲大赤鳅的捕食行动看起来凶猛狂暴，但它们也能进行复杂的交流，真是一种奇特的动物。随着黎明的到来，它们又返回深海。太阳在加利福尼亚湾再度升起，海面依旧波光粼粼，这片水域营养丰富，却有危机四伏。要小心了，沙丁鱼。为了生存，动物们需要努力捕食，有些还学会了如何享用其他动物的捕食成果。关键在于怎样巧妙地把握机会。接下来要介绍的捕食者擅长猎杀在繁殖季逆流而上的鲑鱼。他们就是棕熊。这是棕熊捕食鲑鱼的典型场面。这样的行为算不上多奇特，可如果棕熊吃的不是几公斤重的鲑鱼，而是一吨重的大餐，就够奇特了吧。啊，你听到我说大餐了吗？而且这样的大餐不是河里原本就有的，而是海里飘来的。它远比鲑鱼大，这顿大餐就是一头鲸。你或许要问，这怎么可能呢？一切要从美国阿拉斯加州阿留申群岛周围的海域说起。每到夏天，由于纬度较高，这里白昼时间很长。在充足的阳光照射下，浮游植物大量繁殖，为小型动物提供了食物，小型动物又为较大的动物提供了食物，较大的动物又为比它们更大的动物提供了食物。一些种类的鲸会趁夏季食物资源丰富的时候大量进食，它们养肥身体，为过冬做准备。就像这头雌性灰鲸和它的幼崽，雌性灰鲸的体重有30吨，它的幼崽体重也已经达到1吨。来这里觅食的还有其他动物，包括虎鲸。这里的动物都不敢靠近虎鲸。虎鲸是十分凶猛的捕食者，喜欢集体行动，而且非常聪明。他们的目标不是浮游生物。请注意，接下来的画面可能有些残忍，然而虎鲸也得吃东西。虎鲸们会把灰鲸妈妈和它的幼崽分开，然后阻止幼崽浮上水面换气，直到它缺氧而死。灰鲸妈妈试图保护幼崽，可最终她只能保住自己的性命。真是惊心动魄。看完了可怕的画面，来平复一下心情吧。瞧这只可爱的四盘耳乌贼，正用沙子把自己盖住。虎鲸会围着淹死的灰鲸幼崽吃上几个小时，一顿吃不完的就留在海底，等饿了的时候再接着吃。他们聪明吧？只不过他们忽略了福利。

0: 有时虎鲸没吃完的猎物会浮到海面上。现在说回河边的棕熊，棕熊能闻到三公里外食物的气味，灰鲸幼崽的残骸飘到岸边，引来了许多棕熊。棕熊通过打斗决定谁先吃第一口，然后便开始享用美食。棕熊不会把这份大餐留着以后慢慢吃，他们会一直吃到犯困为止。这有什么不好呢？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哇，好神奇的口感，
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7: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我是

0: 一案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棕熊充分利用了虎鲸的捕食成果。棕熊不久前才从漫长的冬眠中醒来，急需补充能量，灰鲸的脂肪刚好满足需求。吃完这样一顿大餐，棕熊获得的营养远多于几条鲑鱼。大自然的美丽拥有抚慰人心的力量，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和谐。打住，自然还有另一面，到处都有激烈的生存竞争在上演，其中最活跃的参与者是那些搏斗高手，比如大白鲨。人们常将大白鲨描述为冷血杀手，他们攻击性强，说是杀手也不为过，是否冷血就不一定了。让我来解释一下，大多数鱼类都是外温动物，它们的体温随水温的变化而变化，由于海水的温度通常很低，它们常被称为冷血动物。要提升体温，外温动物需要依靠外部条件，比如晒太阳。温度越低，能量消耗越少，外温动物需要摄入的食物也就越少。相比之下，内温动物自身产热，为此它们需要摄入更多食物。何必这么麻烦呢？因为保持身体温暖可以让它们随时活跃起来，活跃状态的持续时间也会更长，所以内温动物对能量的需求更大。内温动物吃得多，活跃时间长，而外温动物吃得少，活跃时间短，能量的摄入和消耗相匹配。让我们回到大白鲨身上。不论阳光多么灿烂，也难以照射到海洋深处，大白鲨却能在海水中维持相对恒定的体温。因为与大多数鱼类不同，大白鲨其实是内温动物。但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内温动物。它们应该放慢速度，减少能量消耗吗？还是应该凭借体温优势全力追逐猎物？有时候事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大白鲨既可以慢速巡游深海，又可以在合适的时机高速突袭猎物。它们兼具外温和内温动物的长处，大白鲨强大的捕食能力证明这是一种成功的生存策略。这是雀尾螳螂虾，它可谓是海洋里的一名秘密特工。因为它虽然名字叫虾，长得也像虾，但根本不属于虾类。它是口足目动物，和龙虾是远亲。和所有的秘密特工一样，他也有自己的任务。特工雀尾螳螂虾，如果你选择接受任务，下面是你需要做的。第一，建立据点。第二，保护据点，防备敌方特工。最后，找到并消灭代号为螃蟹的目标。祝你好运，特工雀尾螳螂虾。第一项任务筑巢。 珊瑚礁底部是雀尾螳螂虾理想的巢穴位置，既能避免被捕食者发现，又方便自己开展行动。珊瑚材质坚硬，适合用作筑巢材料。巢穴呈马蹄形，两端开口，既方便进出，也增加了逃生的机会。据点建设完毕，除了据点，装备对一名特工来说也必不可少。雀尾螳螂虾拥有动物界一流的装备，那就是它的眼睛。雀尾螳螂虾的眼睛能感知红外线和紫外线，还能看见圆偏振光。这些能力意味着什么呢？这个很难说，因为我们无法想象透过它的眼睛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可以确定的是，这些能力让雀尾螳螂虾变得很厉害。有一种说法认为，雀尾螳螂虾可能并不会处理所有的视觉信息，而是筛选出它需要的信息，然后据此采取行动。它的左眼帮助它完成了这次攻击，右眼则发现了另一只雀尾螳螂虾。这名敌方特工想要抢占它的巢穴。做梦吧！雀尾螳螂虾会通过打斗比拼实力。第二项任务完成，雀尾螳螂虾成功守住了据点，并将敌方特工击退。最后一项任务，除掉

0: 螃蟹。觉得雀尾螳螂虾的眼睛已经够神奇了吗？它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装备。雀尾螳螂虾的掠肢可以收缩起来，储存弹性势能，然后瞬间释放，重拳出击。掠肢的弹射时速可达80公里，能释放相当于150公斤的力量。同时利用绝佳的视力和快速的打击能力，特工雀尾螳螂虾圆满完成了任务。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西北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5: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你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见过了海洋里奇特的搏斗高手，现在让我们来认识一下绝技骑兵。螃蟹是一种分布极其广泛的动物，它们遍布全球各大洋，甚至在淡水中和陆地上也能见到。螃蟹的大脑很小，不擅长解决问题，比如它们不知道怎么逃离笼子。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太平洋巨型章鱼，它能解决复杂的问题，还具有学习能力。它很胆小，更喜欢独自待在巢穴里，但它总得外出去寻找食物，比如螃蟹。为了寻找螃蟹，北太平洋巨型章鱼会动用自己的9个大脑，除了中央大脑外，它的8条腕足上也布满了神经元，就像另外8个大脑，因此它的腕足可以各自独立活动。腕足上的吸盘能闻取气味，品尝味道，能有力地帮助北太平洋巨型章鱼捕食。如果一条腕足从身体上断开了， 它还可以自己继续活动一段时间。这只北太平洋巨型章鱼的腕足现在完好无缺。北太平洋巨型章鱼通常独来独往，为避免被其他动物发现，它采取了一个巧妙的办法，那就是伪装起来。北太平洋巨型章鱼连皮肤都很奇特，含有与眼睛里相同的色素蛋白，它能用皮肤看到周围的环境，然后改变身体的颜色和纹理，融入环境，从而避开可能给它带来麻烦的动物。与此同时，螃蟹还没有逃出笼子，这更加方便了聪明的北太平洋巨型章鱼捕食它们。但问题是，它无法接近笼子里的螃蟹，它开始思考解决办法。第一步，换个思路。第二步，动用九个大脑。第三步，将没有骨头的身体穿过缝隙挤进笼子，然后再钻出来。问题顺利解决。解决问题，使用工具和形成记忆，这些事情北太平洋巨型章鱼都能做到。它尤其擅长捕食螃蟹。没有了笼子的阻碍，北太平洋巨型章鱼恢复了一贯的捕食方式。这只北太平洋巨型章鱼捕获了足够多的猎物，短时间内不需要再外出了。在巢穴里，它无需担心被发现，可以尽情地享用美食。水獭，看它们多可爱，真让人想抱抱。打消这个念头吧。水獭是世界上最凶猛的捕食者之一，它们每天要吃掉重约自身体重三分之一的食物。它们会捕食任何能抓到的动物。水獭之所以要吃大量的食物，是为了补充因剧烈活动迅速消耗的能量，毕竟它们行动敏捷，极具破坏力。海獭是水獭亚科中的一员，海胆是它们最喜爱的食物之一。当欧洲殖民者抵达北美洲西海岸时，他们见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没错，他们发现海獭会用石头敲开海胆。这只雌性海獭不仅凶猛，还很聪明。怎么辨别出它是雌性的呢？因为它鼻子上有伤疤。这块伤疤是怎么来的呢？是这样来的。你没看错，雄性海獭在交配过程中会咬住雌性的鼻子，这些家伙就连交配都是那么粗暴。受当时殖民者狩猎的影响，北美洲太平洋沿岸的海獭数量一度大幅减少，那些曾被他们大量捕食的动物却因此迎来了好日子。比如海胆，海胆不必担心每天被海獭用石头砸开吃掉了，它们可以安心地享用海藻。这就不得不说说海藻的重要性。海藻林是地球上最富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之一，它们就像热带雨林一样，孕育了数量和种类都极为丰富的生命。海藻生长迅速，为生活在上至水面下至海底的许多生物提供了食物和栖息地。海胆偏爱啃食海藻的根部，

们如同电锯一般毁掉了海藻林，生活在海藻林里的生物也随之消失，形成了所谓的海胆荒地。终于，狩猎的枪声平息了。由于海獭的数量从最初的数十万只减少到了大约2000只，多国于1911年商定禁止狩猎海獭，海獭又可以自在地捕食了。大量海胆等着他们享用，它吃的可真香。海藻林重新变得繁茂，种类丰富的大量生物也逐渐回到其中生活。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食量巨大、猎食凶猛的海獭。欢迎来到珊瑚礁，这里的居民可都不好惹。激烈的竞争造就了各种奇特的捕食者。要在这里生存，动物们必须足够强悍。对一种体长可能只有6毫米的动物来说，尤其如此。它们就是海阔鱼。海阔鱼是珊瑚礁中常见的动物。几千个不同品种的海阔鱼随心所欲地生活在海底。它们看上去只是一个个色彩鲜艳、黏黏糊糊的小团块，实际上却是出色的捕食者。秘诀就在于它们的身体。海阔鱼的身体非常强悍，拥有一项许多动物都不具备的能力，吃珊瑚虫。它们的消化系统非常奇特，能让它们吃下有毒的海绵。它们自身也因此变得非常难吃，从而避免了遭到捕食。有些海阔鱼具备更加强大的生存能力。珊瑚虫和水母是近亲。由于拥有刺丝囊，珊瑚虫对大多数动物来说都是致命的。你可能会问，刺丝囊是什么？顾名思义，刺丝囊就是含有刺丝的小囊，被触发后会迅速释放出刺丝。刺丝会向被刺的生物注射引起剧痛和麻痹的毒液。但海阔鱼可以承受这种攻击，它会把未被触发的刺丝囊储存在消化道末端突出的鹿鳃中。要是有动物以为海阔鱼好欺负，那可就惨了。大多数动物都知道海阔鱼的危险，因此会与它们保持距离。为什么？因为海阔鱼看起来就不好惹，它们身上鲜艳的色彩就是警告信号。这样的颜色传达的信息是，吃了我，轻则感到恶心，重则会中毒。不管怎样，躲远点。那么有什么动物能和海阔鱼匹敌呢？当然是另一只海阔鱼。

在生存竞争中，种群数量多确实有优势。接下来要介绍的这种动物多得让人头昏眼花。夜空中的繁星多得像地面上的沙粒一样，根本数不清。海里也有数量繁多的星星，那就是海星。世界上大约有2000种海星，它们生活在海里各种地方，随处可见。比如这里，还有这里。它们很忙，忙着吃。

东西，有些海星食量惊人，会让环境不堪重负，比如极光海星会对珊瑚礁造成严重破坏。等等，我们都知道一物降一物，肯定也有动物以海星为食，生态系统正是依靠生物的互相制约才能实现平衡。它来了，海星的克星就是油彩辣魔虾，真漂亮。这对外表抢眼的油彩辣魔虾喜欢做同样的事情，也喜欢吃同样的食物。他们已经在一起好几年了，哇，他们都只有大约5厘米长。停，等一下，油彩辣魔虾这么小，怎么可能捕食体型比自己大7倍的海星呢？看，它的确能做到，不只是能做到，油彩辣魔虾几乎仅以海星为食。油彩辣魔虾夫妇通过一起捕食维系伴侣关系，他们利用第一触角寻找附近的海星，然后出动捕食。海星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被包围了，油彩辣魔虾将锋利的第一步足刺入海星的软组织，并用扁平的第二步足翻转海星的身体。可以看到，小巧的体型并不影响油彩辣魔虾捕食。被翻过身的海星难以动弹，即便有几千条管足，它现在也无法逃脱。它甚至将管足收了起来，仿佛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油彩辣魔虾会趁海星还活着的时候，吃掉海星的消化腺、性腺等软组织。有时为了自保，海星会主动断掉一条腕，油彩辣魔虾只会将断掉的腕当作前菜。吃完后，它们还会继续捕食海星的其他部分。油彩辣魔虾的捕食有助于控制海星的数量。不用担心，海星的数量现在依然很可观。海底世界如同一座繁忙的大都市，不同的海洋居民住在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有的居民住在生物密度较高的区域，喜光的珊瑚生活在浅水区，就像住在顶层公寓。沙潜则群居在柔软的沙质海底。有些区域十分危险，经常有捕食者出没。比如这个大块头，它的名字是向日葵海星，可它身上没有一丝阳光的气息，也不像花一样美丽。向日葵海星体型庞大，重量大约5公斤，最多有24条腕，腕上约有15000条带吸盘的管足。它的猎物是沙潜，它开始向目标进发了。向日葵海星每分钟能移动1米，对于在海底爬行的动物来说，这样的速度已经很快了。最终，沙潜会因为行动缓慢付出生命的代价。沙潜被向日葵海星吃掉了。还有一些生物因为身体构造不同，在面对向日葵海星时具备更强的抵抗能力，比如鸟蛤，它细小的触手就像警报系统，能伸出壳外感知向日葵海星有没有靠近。鸟蛤最好的应对方法是离开，它有一条粗壮的足，能支撑身体跳跃，让自己远离捕食者。向日葵海星不得不继续追赶，可是仅用一只足跳跃，最终还是甩不掉行动迅速的向日葵海星。向日葵海星用带吸盘的管足拉开鸟蛤的壳，然后吃掉里面的软体。然而再厉害的捕食者也有天敌，壳口观石蟹出现了。

向日葵海星要遭殃了。可口观石蟹的右钳很适合切割猎物，他切下了向日葵海星的一条腕，看起来伤势很重，不过向日葵海星有应对办法，它能在旧腕断掉的地方长出一条新腕。下次再遇到可口观石蟹，向日葵海星应该会更加警惕。刚才介绍的动物将力量展现得淋漓尽致，捕猎时智慧和协作也很重要。让我们来看看那些善于运用策略捕食的动物吧。在众多海洋生物中，海豚因其优雅的外形和强大的运动能力深受人们喜爱，它们体格健壮，协作有序，在生存竞争中夺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想要保持领先，就需要不断改进策略，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平鼻海豚总是积极地尝试新的捕食方式。它们就像精益求精的运动员一样，力争取得更大的胜利。这里是美国佛罗里达群岛，平鼻海豚的猎物出现了，鲻鱼。这片海域的条件非常适合捕食，水深大约1米，水底的泥沙很软，行动开始。平鼻海豚用尾巴拍打海底沉积的泥沙，这是一种捕食策略。水中升起的泥沙就像一道屏障，将鲻鱼包围起来。在慌乱中，鲻鱼纷纷跃出水面，这时平鼻海豚就能趁机在空中拦截鲻鱼。这群平鼻海豚并不是唯一探索出高明策略的群体，不同的平鼻海豚群体会根据各自栖息地的环境采用不同的捕食策略。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州，平鼻海豚制定了另一种奇特的捕食策略，它们主要在浅海区域运用这种策略。平鼻海豚排好队形，然后一起冲向岸边。鲻鱼无处可逃，被赶上了岸，成为平鼻海豚的美餐。

0: 平鼻海豚冲上岸边时，总是右侧身体朝下。至于为什么是右侧，科学家们现在还不清楚。不管怎样，这种捕食方式对平鼻海豚来说非常有效，而这不过是平鼻海豚众多捕食策略中的一种。变色龙这个词有不同的含义，它既可以指大家现在看到的这种动物，也可以用来比喻行为多变的人。在这层意义下，下面出场的这种动物也可以被称为变色龙，它们就是褐鹈鹕。世界上共有八种不同的鹈鹕，褐鹈鹕可以说是其中最灵活多变的。它们似乎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这不难理解。它们在海滩上悠闲地走来走去，还时不时地给羽毛涂抹油脂。褐鹈鹕伴侣对彼此忠心耿耿，即便这样的伴侣关系只能维持一个繁殖季。不仅如此，附近的海域里还有丰富的食物。行动笨拙的褐鹈鹕怎么能抓到灵活游动的鱼呢？接下来，褐鹈鹕就要施展像变色龙一样丰富多变的技能了。大多数鹈鹕只能浮在水面上捕鱼，褐鹈鹕却可以从空中俯冲入水觅食。它们一改在陆地上行走时笨拙的姿态，展现出高超的飞行技巧。它们有着长达2米的翼展，能借助风力飞翔。凭借敏锐的视力，它们能在20米的空中发现海里的猎物。
1: 目标已锁定，开始俯冲，收缩脖子，收拢翅膀，准备入水。
0: 对于体重超过5公斤的褐鹈鹕来说，这并不容易。它们体内有多个气囊，可以减缓入水时身体受到的冲击。它们会把水连带其中的鱼一起咬进喉囊，它们的大嘴一次能舀起超过11升的水。海水中有大量的盐分，即使是最坚固的海上钻井设备也会受到腐蚀。但褐鹈鹕有办法应对。它们眼睛附近有一个名为盐腺的腺体，能排出体内多余的盐分。它们的身体就像一台根据环境条件精准调试的机器。真让人刮目相看，褐鹈鹕告诉我们，鸟不可貌相。世界上的一些生物奇特至极，简直匪夷所思，我们对它们进行了一番评比。现在欢迎来到奇趣海洋动物颁奖盛典，即将颁发的奖项是年度奇趣捕食者。今晚我们在美丽的热带珊瑚礁现场直播，邀您共建海洋生物的风采。长久的演化造就了这些流线型的身体，美丽的外表和独特的花纹，这些非凡的特质都是为了在珊瑚礁这个竞争极为激烈的海洋栖息地占据一席之地。那不起眼的裂唇鱼又是怎么活下来的呢？裂唇鱼虽然不是耀眼的明星，却能帮助其他动物变得光彩夺目。它们经营着清洁站，为鱼类顾客们仔细清除身上的死皮和寄生虫。它们的生意很好，每天能清洁多达2000条鱼。光临清洁站的鱼都遵守一项原则， 不伤害清理他们身体的裂唇鱼。和大多数顾客一样，这条1.2米长的裸胸鳝身上有很多寄生虫。身形小巧的裂唇鱼以寄生虫为食，为其他鱼清洁身体，能让它获得充足的食物。由于裂唇鱼数量众多，有一些可能抢不到顾客，为了获取食物只能铤而走险。这条雌性裂唇鱼正处于繁殖期，需要补充养分，于是盯上了顾客身上营养丰富的粘液，但顾客们并不希望粘液也被清理掉。雌性裂唇鱼只能偷偷行动，它需要等待合适的目标。甜唇鱼看上去像是不错的选择。雌性裂唇鱼为甜唇鱼清理身体后，趁机吃掉一些粘液。这条甜唇鱼以后应该不会再来了。还有其他顾客在等着，他们似乎没有发现雌性裂唇鱼的小把戏。不过，如果想维持它清洁站的声誉，雌性裂唇鱼还是要小心行事。欢迎回到奇趣海洋动物颁奖盛典。下面颁发本年度最具毒性珊瑚礁动物奖，获得提名的有蓝环章鱼、蓝灰扁尾海蛇、梭鼬以及玫瑰毒鼬。得奖的是蓝灰扁尾海蛇，实至名归。蓝灰扁尾海蛇的毒性是响尾蛇的10倍，除了身携剧毒，它还有其他令人惊讶的本领。蓝灰扁尾海蛇在陆地和海洋都能自如行动，它们会在陆地上筑巢，在珊瑚礁捕食。它们扁平的尾巴不仅能像船桨一样帮助它们在海里游动，而且还有另一个用途。由于蓝灰扁尾海蛇的尾巴和头部外观有些相似，当它们忙着在珊瑚礁中寻找猎物时，捕食者可能会误把它们的尾巴当作头，以至于不敢轻易靠近。蓝灰扁尾海蛇的天敌很少，它们自己却是许多动物的天敌。这条蓝灰扁尾海蛇在寻找裸胸鳝，这儿有一条，它刚被清洁过身体。裸胸鳝最好的选择是躲起来。这条裸胸鳝个头不小，但还不足以让蓝灰扁尾海蛇退缩。

蓝灰扁尾海蛇毒液中的神经毒素能麻痹裸胸鳝。蓝灰扁尾海蛇可以将裸胸鳝整个吞下，然后再慢慢消化。再次祝贺蓝灰扁尾海蛇荣获本年度最具毒性珊瑚礁动物奖。海洋中还有许多其他奇趣动物，它们同样值得关注。经过漫长的演化，今天的它们在生存竞赛中展现着卓越的能力与惊人的智慧。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完美星球。目前在人类可观测的范围内，宇宙中只有一颗行星上存在生命，这颗行星就是我们的家园地球，堪称完美的星球。而生命之所以只存在于地球上，是因为诸多自然力量形成了一种美妙绝伦的动态平衡。来自太阳的能量滋养着这个生机勃勃的世界。风云变幻的大气环流将淡水输送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强大的洋流促进了生命必需的营养物质的循环。本系列片将揭示这些极具威力的自然力量是如何协作，共同塑造了地球上脆弱的生命支持系统。在这些自然力量中，每一种都拥有非凡的意义，缺少任何一环，地球上都不可能出现生命。

岩浆及来自地球深处的炽热液态岩石，通过地壳的裂缝冲出了地面。涌动的岩浆足足流淌了数月。岩浆所到之处，生物全部死亡。火山的破坏力罕有其匹，但是如果没有岩浆作用，地球上就不会有可供呼吸的大气，不会有海洋。也不会有陆地，生命更无从谈起。虽然人们不可能控制火山的活动，但是火山喷发所释放的物质对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至关重要。这里是位于坦桑尼亚的伦盖火山，它是非洲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在过去100年左右的时间里，喷发次数超过15次。纳特龙湖就位于伦盖火山的北侧，面积大约有1000平方公里，其湖水具有极强的腐蚀性。这些来自地下深处的湖水含有高浓度的化学物质，足以灼伤很多动物的皮肤。

但有一种动物却在这里生存了下来，它们就是小红鹳，又名小火烈鸟。在东非地区生活着大约200万只小红鹳，它们几乎都会飞到纳特龙湖来繁育后代。但只有在湖水水位降低，湖底中央的湖床露出来时，小红鹳才能在这里筑巢。现在它们迎来了期待已久的时刻。小红鹳是怎么确定筑巢时间的？这仍然是一个谜。一些小红鹳为来到这里已经飞行了数千公里。成群的小红鹳飞向湖泊中央，湖水蒸发后，那里出现了成片的盐碱地。他们选中的这片筑巢地距离湖边大约有5公里，由于四周被腐蚀性很强的天然碱性水包围着，陆地上的猎食动物无法进犯。

成鸟用湖底的盐泥垒成了小丘，一枚鸟蛋就产在硬化的盐丘上。尽管这些高高的盐丘十分结实，但是一旦湖水水位上涨，鸟蛋受损的情况仍时有发。成鸟用湖底的盐泥垒成了小丘，一枚鸟蛋就产在硬化的盐丘上。尽管这些高高的盐丘十分结实，但是一旦湖水水位上涨，鸟蛋受损的情况仍时有发生。

经过大约一个月的孵化之后，一只雏鸟从蛋壳中钻了出来。在这里，气温可以超过50摄氏度。不过妈妈的羽翼可以为雏鸟遮阳。父母会吐出一种红色的液体食物来喂养雏鸟，其中包含多种营养物质，能够为雏鸟提供成长所需的能量。几天后，这只雏鸟强壮了不少，可以舒展一下腿脚了。随后，它会进入一个不断扩容的托儿所，里面聚集着不同年龄段的幼鸟。不久，为了摄入水分，幼鸟们不得不长途跋涉，到湖泊边缘寻找泉水。由于幼鸟的飞羽尚未发育，它们只能全程步行。每天，成鸟都会飞往泉边觅食。水中的藻类是它们的主要食物之一。

正是这些藻类让小红冠的羽毛变成了粉红色，甚至它们的眼睛也会变成红色。成鸟经常会在泉水附近活动，现在幼鸟也将加入它们的行列。

愿意被抛在后面。这趟旅程长达5公里左右，幼鸟们要穿过腐蚀性极强的泥沼，这是对生命发起的一次极限挑战，对最小的幼鸟来说更是艰难。数不清的幼鸟汇聚成群，浩浩荡荡地向目的地进发。

但一些幼鸟最终无法克服途中的艰险。那些弱小的幼鸟已经精疲力竭，现在他们还将面临另一种威胁，非洲秃鹳。与小红鹳一样，非洲秃鹳的腿又长又直，不过它们的喙更大一些。它们耐心等待着容易得手的猎物，

非洲秃鹳的出现令小红鹳幼鸟陷入了恐慌。弱小的幼鸟为了不被踩踏，不得不走在鸟群边缘，但这也会让它们暴露在天敌面前。

们无计可施，只能尽快逃跑。可是他们只有追击者的脚踝那么高，难有胜算。

这只幼鸟实在太幸运了。最终，幼鸟们抵达了湖泊边缘的泉水处，重新与父母团聚。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父母可以根据叫声，从上万只幼鸟中辨认出自己的孩子。

0: 依靠火山生存的不仅仅只有小红冠，其实几乎所有的生命都是如此。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6: 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地球表面超过80%的土地是由地球内部的岩浆在喷发后形成的。这个过程开始于大约40亿年前，并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火山岩浆冷却后凝固成了岩石，而岩石最终被风化侵蚀，形成了能够滋养生命的土地。位于太平洋上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便是一系列火山岛，而费尔南迪纳岛是其中最年轻的火山岛。即使在今天，它的面积依然在扩大。费尔南迪纳岛的中心有一个大型火山口，其直径超过6000米。 深度可达800米。这座火山看似处于休眠状态，但其实近50年来，它就曾喷发过好几次。即便如此，仍有动物栖息于此，它们依赖火山喷发产生的热量生存。这只雌性加拉帕克斯陆鬣蜥正爬向火山口的边缘，它即将产卵。它花了大约10天时间才爬到这里，但是旅程中最艰难的部分还在前面。它要沿着火山口峭壁向下爬。

地面频繁的震颤使峭壁积郁崩裂。探访过费尔南迪纳岛火山口底部的人，甚至比遨游过太空的人还要少。但是在本能的驱使下，这只雌性加拉帕克斯陆鬣蜥继续向火山口底部进发。那里温暖的火山灰能够为卵的孵化提供适宜的温度。它面前似乎无路可走了。滚落的岩石早已覆盖了去年踏出的路径。

巨石从他的身边疾驰而过，幸运的是他没有被砸到。而在他的身后更高的位置处，另外两只雌性加拉帕克斯陆鬣蜥也开始向下爬。现在他处于危险的最前线，

事。但一些先行者却没有他这般幸运。这只雌性加拉帕克斯陆鬣蜥没有被危险吓到，

最终在经历了大约八个小时的爬行之后，他到达了火山口的底部。现在他必须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挖掘洞穴。最好的地点都已被占据，现在这些雌性加拉帕格斯陆鬣蜥都变得十分暴躁。他们用点头的方式向同类发出了警告。谁敢无视警告，就会遭到暴力驱赶。

这只雌性加拉帕克斯陆鬣蜥已经艰难跋涉了很久，现在绝对不会放弃。他也开始挖掘洞穴，以便在里面产卵。产卵结束后，他将原路返回，卵的孵化工作就交给火山来完成了。当然，如果赶上火山喷发，那么被毁灭的将不仅是卵，还有许多正在挖掘洞穴的雌性加拉帕克斯陆鬣蜥。但对加拉帕克斯陆鬣蜥来说，在火山口筑巢的好处大于弊端，值得他们为此冒险。火山岛的面积仅占地球陆地总面积很小的一部分，但它们却为地球上大量的物种提供了家园。生活在岛屿上的动物，其演化速度通常非常迅速，它们与生活在大陆上的亲缘关系较近的动物隔绝，要独自面对生存的挑战。加拉帕克斯群岛的伊莎贝拉岛上有一座火山，名为沃尔夫火山，这里位置偏远，距离最近的大陆有1200多公里。沃尔夫火山已经存在了约50万年。这是一只雌性帝鹊。帝鹊是如何来到这座岛屿的，我们无从得知。与大多数雀科鸟类一样，它们以种子、花蜜和昆虫为食。但是，它们在沃尔夫火山附近几乎找不到可以果腹的食物。它们也不够强壮，无法飞离这座岛屿。不过，它们找到了独特的求生之道。它们的生存依赖于岛上的另外一种动物。长嘴蓝脸尖鸟，每天这种海鸟都会从岛屿出发，前往远洋水域捕。

次与伴侣见面时，他们都会亲切地互致问候，之后再与邻居叙叙旧。现在轮到帝雀搞些小动作了。

长嘴蓝脸尖鸟的一大根飞羽被吸血帝却扯下，血流不止。这样的情景引起了其他吸血帝雀的注意。血液营养丰富，值得为之一战。

有了这种取之不尽的食物，原本难以生存的吸血地雀得以在这座岛屿上繁衍生息。但成嘴蓝脸尖鸟忍痛献血而不反抗的原因至今还是个谜。或许吸血地雀这样的行为最初只是帮助成嘴蓝脸尖鸟去除羽毛中的寄生虫，也许成嘴蓝脸尖鸟认为吸血地雀仍在为他们服务，谁知道呢？火山岛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地壳深处的状态发生改变后，火山喷发会告一段落，之后岛屿会逐渐被外力侵蚀。但是岛屿周围的珊瑚仍会继续生长，随着海平面的变化，通常会形成内有细弧的环状珊瑚礁，也就是环礁。

蓝礁主要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海域，它们是火山喷发之后形成的遗迹。印度洋上有一处规模庞大的环礁，这就是阿尔达布拉环礁。很久以前，这里曾是一座岛屿，火山口就位于岛屿中央。现在，这里变成了一处环礁，沿岸生长着大片的红树林，吸引了大量海鸟前来筑巢。在人类到达这里之前，一种特别的陆生动物就在此生活，它们就是阿尔达布拉象龟。这种动物是游泳健将，可以在没有食物和淡水的情况下存活很长时间。这处与世隔绝的环礁是理想的庇护所，不过这里的炙热阳光也会对它们造成困扰。如果找不到阴凉的地方，阿尔达布拉象龟可能会被晒得奄奄一息。因此，在凉爽的早晨进食后，它们必须趁着阳光尚未变得炙热之前找到纳凉地。所有阿尔达布拉象龟都是如此。虽然附近的植被很少，但是珊瑚岩中的洞穴可以为它们解决燃眉之急。前面这只阿尔达布拉象龟就要到了，接下来它要一头栽进洞里。它进去了，还有成千上万只阿尔达布拉象龟仍暴露在阳光下。如果挤得紧凑点，这片树荫可以容下数百只阿尔达布拉象龟。

他们摩肩接踵，分享着有限的空间。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内，所有阿尔达布拉象龟都必须找到纳凉地，否则就是死路一条。

0: 终于安全了，可以休息一下了。但是阿尔达布拉象龟的未来仍难以预测。全球气候正在发生变化，海平面不断上升，阿尔达布拉象龟如果不能尽快找到新的庇护所，就会难逃溺亡的命运。
1: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在一些地方， 火山喷发没有发生在海洋中，而是发生在大陆的中部。在北美洲的心脏地带，有一处火山热点，美国黄石国家公园。这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火山喷发，是在大约64万年前结束的。如今，这座火山只是在休眠之中。在地表稍浅的地方，岩浆仍在涌动，并将地下水加热到了沸点。这是间歇泉。一些间歇泉喷出的水柱高达90米左右。在有些地方，滚烫的沸水会溶解地面的沉积物，形成一个个沸腾的泥潭。地热资源为很多动物的生存创造了条件。北美水獭就是其中之一。若想在如此寒冷的环境中保持体温，它们需要稳定的食物来源。北美水獭家庭成员之间关系密切，它们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食物。

温泉的温度很高，即使在最寒冷的冬天，这片水域也永远不会完全冻结。因此，北美水獭一家全年都可以在此捕鱼。

烦出现了。这匹郊狼知道隆冬时节北美水獭经常会在温泉附近的水域中活动，有北美水獭的地方就有鱼。问题在于如何偷走北美水獭的鱼货呢？

也许郊狼应该装出不感兴趣的样子，等待北美水獭靠近，再夺取食物，然后逃之夭夭。沉着冷静的北美水獭，看来能轻松应对这匹头脑简单的郊狼。来自地下的火山热能，为许多动物提供了便利。我们人类也是受益者，但是这种能量尚未得到充分利用。人类大量燃烧天然气、煤炭等化石能源，导致全球气候变化。如果火山热能可以取代化石能源，成为人类主要的能量来源之一，就有望减缓气候变暖的进程。在大陆和海洋的下方，地壳深处存在许多薄弱地带，岩浆便是从那里喷涌而出的。俄罗斯堪察加半岛就处于太平洋西北部的薄弱地带上，

世界上已知的间歇泉只有1000多个，而其中有不少间歇泉就位于这处偏僻的山谷之中。水汽在空中弥漫开，如梦似幻，滚烫的水塘危机四伏，但这却无法阻止一些动物前来觅食。五月，堪察加半岛的其他地区仍然白雪皑皑，而这处山谷则是别样的风景。刚刚结束冬眠的堪察加棕熊对此心知肚明。间歇泉富含矿物质，因此在它附近的草地格外肥沃。这头巨大的雄性堪察加棕熊几个月都没有进食了，大量的嫩草为它提供了必要的营养。它并不是唯一的到访者，进入冬季以来，这些堪察加棕熊已经7个月没有见过彼此了。现在看来，他们希望保持这种状态。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头堪察加棕熊享用今年的第一顿美餐。在半岛上的另一处地方，神奇的地下自然力量为堪察加棕熊准备了更加富含营养的食物。库叶湖位于一个大型火山口，很久以前这里曾发生过规模庞大的火山喷发活动。湖泊的四周仍存在可能喷发的火山口，火山灰富含矿物质，因此库叶湖中养分充足。数百万条鲑鱼从太平洋游到这里，在这片得天独厚的水域中产卵，如此一来，新孵化出来的鱼苗就能获得丰富的食物。堪察加棕熊可以在湖泊中找到比青草更为美味的食物。到了春夏之交，大量的堪察加棕熊会不约而同地聚集到库叶湖。他们都期望能捕食到鲑鱼。但是现在，鲑鱼身强体壮，行动敏捷，

几次尝试都没有收获。但有一头经验丰富的勘察家棕熊，知道一种可以很容易得到的食物。他记得远离那些刚刚抵达的鲑鱼群，潜到湖底也能发现一些美味的食物。最早到达的第一批鲑鱼，有的已经死去，这头勘察家棕熊可以很轻松地从湖底捞取它们的尸体。而且悠闲的潜水也不会消耗很多能量。它从容不迫地享受着。

几周后，来得较晚的那批鲑鱼开始产卵，也逐渐放松了警惕。现在，出击的时机到了。

这里的鲑鱼数量充足，见者有份，甚至连没有经验的新手也能饱餐一顿。只是鲑鱼实在太多了，让勘察家棕熊眼花缭乱，难以抉择要捕捉哪一条。

观察家棕熊每天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因此他们会在食物充足时有选择性的进食。鲑鱼的体内藏着一种美味，鲑鱼籽。鲑鱼籽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火山在喷发过程中释放了大量的矿物质，这些鲑鱼就是被库页湖中的矿物质吸引而来的。而鲑鱼的到来让勘察家棕熊的生活变得异常轻松。我们的星球十分依赖这些经由火山喷发出的来自地球内核的矿物质。一片火山灰云可以携带数十万吨的矿物质，

因此火山口周边的地区往往拥有极为肥沃的土壤。东非大裂谷附近的众多火山滋养了极具活力的生态系统，塞伦盖蒂大草原。即使从世界范围来看，这里也是一处非常富饶的天然草原。每年有超过100万只角马聚集在塞伦盖蒂大草原这个特殊的角落，它们钟爱这里富含钙和磷的青草。这些矿物质是怀孕的雌性角马所必需的。在短短的大约3个星期内，这片满是火山灰的草原上就会有数十万只角马幼崽出生。想要生存下来，角马幼崽就必须首先学会奔跑。这片草原上同样聚集着超大规模的猎食动物群。这些猎食动物都拥有独特的捕猎技巧，但它们却都锁定了相同的目标，尽可能多地捕获这些角马幼崽。

只有很少一部分角马幼崽能够顺利活到成年。不过即便这样，角马群的数量还是能够维持在100万只左右，这一地区烈士动物的种群规模也能保持相对稳定。火山滋养了地球的土壤，同时也制造出了一种重要物质，如果没有它，生命就不可能开始。地球大气中首次出现的二氧化碳，就是地壳深处的火山活动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是生命存在的重要物质之一，植物生长需要从空气中吸收二氧化碳。如今，火山继续释放着二氧化碳。在过去的上万年间，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一直保持在比较合理的水平，生命得以茁壮成长。二氧化碳的温室作用使地球气候处于稳定和温暖的状态。但是如果二氧化碳过量，就会导致地球的温度不断升高，最终破坏地球长久以来形成的生态平衡。今天，人类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超级火山。现在，人类每年的碳排放量是所有火山喷发总释放量的100倍左右，这样的碳排放量使地球陷入了气候危机。我们无法掌控火山，但是却可以减少人为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如果能做到，我们仍然有时间恢复地球上的生态平衡，让这颗星球臻于完美。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近日，广汽传祺越野车型越期开启预售，满足用户都市自在、山海从容的多元需求，为家用越野市场带来全新选择。传祺越期拥有硬核越野能力，搭载9+ X 智能全地形模式，降低新手越野门槛，驰骋山野、溯溪露营、户外垂钓游刃有余。传祺越期拥有从容舒适体验，空间布局灵动百变，智能底盘平顺稳健，更有一键电动纯平大床，让全家人都舒适省心。传祺越期，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家用车越野出行，陪您玩转精彩生活。这是广汽的新能源越野创新之举，更是自主品牌向上的荣耀征程。

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经过2万多名建设者夜以继日的施工建设，平陆运河三大枢纽已经浇筑完成，全部设备制造基本结束，所有桥梁建设即将进入尾声。这是一个需要经过时间去验证的超级工程，建设者们面对的不仅是钢筋混凝土和大型机械，还有与之相伴的土地、动物与人。工程师们将打通水底鱼类洄游的生态通道，利用开挖出的3亿多立方米土石创造万亩良田，他们在两岸修建帮助动物通行的生态桥梁，也将移植百年古树，让它重获生机。而这一切将用未来更长的时间去证明。

0: 平陆运河三大枢纽的人字门，经过复杂的设计和生产，已经从1000多公里外的湖北起运。在漫长的公路运输后，终于抵达马道枢纽。吊装马上开始。
1: 那边监护好啊，我们在监护这边，140就马上要起来了啊。前面已经起来了。
2: 来这边了，来这边了。
0: 现在正是枢纽主体浇筑的关键节点，而人字门吊装挡住了混凝土运输车的唯一通道。错过这次运输，浇筑工作就要被延后数天。吊装小组必须加快工作节奏，尽快让出通道。
3: 今天吊装的这个底子，整个重量是有156.4起石马道青年这三个枢纽里面最重的一节。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工作，就是先雨带夹和我们这个500吨气垫夹配合抬吊翻身。
0: 但156吨重量的截段，在船闸里翻转可没那么容易。
1: 准备加，
0: 因为细长的闸式会加快风的穿行速度，而摆动是吊装最致命的威胁，必须尽可能压低提升高度，尽快翻转。一组人快速翻转吊点，另一组要把手结人字门最精密的部件球网迅速清洁组装。
4: 你两台吊车同步啊，
5: 500吨，再起一点，
6: 好，400吨，400吨，放到这，400吨，一个点，等一下，
1: 还有一点斜度，还有一点斜度。
0: 终于翻转顺利完成，接下来最关键的定位交给400吨吊机。
1: 慢慢降。
0: 一个月前配对好的蘑菇头已经提前安放到位，并将安装精度控制在1毫米以内。这次只要人字门上的球网顺利和蘑菇头贴合，就算位，并将安装精度控制在1毫米以内。这次只要人字门上的球网顺利和蘑菇头贴合。

0: 长两公里，张寿龙正穿行在这片没有道路的山林中。有时工程师并不只是驾驭巨型设备，他们还要从寻找植物开始。今天张寿龙的任务是要在这片密林中记录下周围的环境信息，树种、密度、光照，甚至地表的覆盖方式，这些细节将决定着不远处一座特殊桥梁最终的样子。
1: 我们现在站这个位置呢，就是马道分水岭旁边，这里修建平路运河，会对这个山脉进行开挖，动物之间呢通过呢就会造成一个阻拦。
0: 平路运河建设区域共有155种陆生脊椎动物，而马道枢纽是平路运河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标段，其中6.5公里的航道穿过崇山峻岭，这对两旁山林里的动物而言是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解决这一困境就是这座桥梁所肩负的使命，它被称作运河生态廊桥。未来桥面上会被重新覆盖和周围山体相近的土石，种植相同的植被，尽可能隐藏掉人类的痕迹。
1: 马道这里会设置一个喇叭口，动物大概就从这个两边的边坡进入马道以后，通过桥梁然后过到对面的山坡。
0: 这些被张寿龙一一记录的本地原生植物将在一年以后铺满桥面，为动物通过营造接近自然的环境。而建设团队也必须在运河通航前完成生态廊桥的全部建设。从运河生态廊桥所在的分水岭向南，水开始从支流逐渐汇聚成河，随着地势的降低一路流淌，最终汇入这里。毛尾海，平路运河的出海口，这里是中国最大最典型的岛群红树林保护区，也是中国南部海岸带的关键生态屏障与生物基因库。17种红树植物，众多海洋生物和鸟类，在这里形成了一个丰富的海洋生态链。当运河通过这片海域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尽可能减少对这里生态环境的干扰。如果你从空中俯瞰毛尾海，它的形状像极了一个收口的福袋。日复一日的潮汐又带来新鲜海水，独有的福袋地形让咸淡水充分交融，形成了一片天然育苗场。牡蛎又被称作蚝，是人们餐桌上最常见的海味之一。鲜为人知的是，毛尾海有着蚝苗成长的有利条件。中国南部沿海70%的蚝苗都产自这里，蚝产业也让钦州的10多万蚝农有了一份稳定持久的工作。六月，又到了蚝农一年中最关键的时刻，因为海中的蚝每年仅有2个月的繁殖期。用于采蚝苗的蚝饼必须抓紧投放在水中，在接下来的半个多月时间里，漂浮在海水中的小蚝仔会寻找坚硬粗糙的表面定居下来，这正是采蚝苗的好时机。
2: 没有什么工作做比淘苗条重要，一个季度就是这2个月，什么工作都放下来，主要是淘苗，也很简单，等那个海水涨潮退潮，再等那个蚝苗捕捉上去，就要等到2个月之后去看看有没有，有就赚，没有今年就白干了。
0: 对于蚝农来说，眼下顺利完成这一批蚝饼的投放，就是一个小小的胜利。

0: 而对工程建设者来说，如何能确保运河穿过这片海域的同时不破坏优质的生态资源，成了又一个看不见的挑战。早在运河动工之前，一项对野生蚝种群的保护工作就已悄然开始。广西水产科学研究院的张兴志博士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从平陆运河送来的这批野生蚝，因为今年闷热的天气还迟迟没有产卵，能否在这个短暂的繁殖期成功产卵，直接决定了蚝种群保护的成败。今晚对于张兴志来说至关重要。
1: 海区的苗现在没有那么多了，要靠我们人类帮助它的繁殖吧。今天拿了我们那个在毛尾海养殖的那个亲本，给它做一个人为的催产。
0: 此时夜晚安静的环境更有利于蚝的产卵。
1: 我看这里看到吗？看那个这个产了，哦，有卵呀，产了。哦，你看那个也挺猛的，一直在产。
0: 午夜的幽暗环境下，雌蚝和雄蚝逐渐放下戒备，开始繁殖。精子与卵子在水中逐渐结合，亿万微小的身影即将孕育出新的生命。
1: 现在我们池子里面已经产出来了两三千万的卵，明天我们就会收集到大概两千多万的这种地形幼虫。
0: 这次的人工繁育很成功，数千万漂浮在水中的幼苗将在未来几天里附着在蚝柄上。这次繁育也将成为平陆运河生态工程的一部分。张兴志终于可以松一口气。随着工程的推进，平陆运河全线已经进入大规模航道开挖阶段。河道拓挖，岩床爆破，岸坡护理，各项工序紧密衔接，工程建设开始全面提速，运河航道的轮廓正在逐渐清晰起来。就在此时，马道枢纽下游不远处有一段航道却必须停下施工的脚步。这棵樟树已经在这里生长了200多年，它的位置正是运河航道经过的地方。
2: 我小姐姐爬过船都是的，她已经不爬了，有够够了。
0: 当一棵树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工程面对的就不再只是一棵树，而是当地村民们共同的精神寄托。但要让这棵承载着岁月的古树在新的土地上继续生长，移植本身就是一次极具挑战的工程。树冠被修剪并涂上药水，防止病虫害的侵入，也减少断根水分供应不足的风险。土壤之下除了保留几条大根外，其他都切断重新回土，让断根处萌发出更多毛细根，才具备科学的搬迁条件。为此，这段航道的挖掘工程要再等待将近一年的时间。和古树一样等待搬迁的还有石桥小学的孩子们。暑假到来时，这里将会拆除，异地重建。在石桥小学读2年级的赖向玉，家住在距离学校1公里外的新塘村。
3: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0: 几年前，赖向玉的父母都去南宁打工，留下奶奶照顾他和弟弟的日常生活。向玉只有放假才能去南宁和父母在一起。
3: 水路上看到小动物就会去跟他们玩一会儿，但我弟弟喜欢那些大的车，挖掘机还有卡车，他会去看。
0: 附近正在修建的运河是他每天上下学的必经之路，两旁经过的大车也成了他童年里重要的记忆。从运河航道设计之初，有六所因为运河穿过而需要搬迁的学校，就早早被纳入重要的规划范畴。当项玉还在享受自己悠闲的童年时光时，六所崭新的学校正拔地而起。
4: 我们建了54个小学班，还建了17个幼教班，按照这么个规模来建，有完备的智慧教学系统，包括智慧黑板啊，完备的广播系统、视频监控系统、体育设施。
0: 此刻，在项玉的童年世界里，一座新的学校，一条新的运河，正在同时到来。
5: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来一颗，
7: 来一颗，
6: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5: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野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就在运河全线航道和三大枢纽同步推进建设的同时，27座跨河大桥也在紧张的建设中，因为它关系到运河沿线100万人每一天的日常通行。钦州城内，今天紫才大桥的第一根竹缆开始安装，索缆上的大红花寓意着美好的祝福。此时桥梁正式进入受力体系施工阶段。
12: 准备好了，
13: 多少卷就收，多少卷就收，
12: 来了。
0: 卷扬机牵引着12吨重的手根索缆，逐渐从西岸移向东岸。工人们要跟随着索缆两上两下，翻越2座70.5米高的主塔索安，才能抵达对岸。进展顺利，首缆开始跨越第一个桥塔的塔顶。对于悬索桥来说，主缆是桥梁百年生命周期中唯一不可更换的部件。
7: 西岸停一下，西岸停一下。
0: 第一根基准缆更是决定整个主缆的空间位置。因此，首缆的安装必须小心翼翼。
12: 太靠外了，
13: 你后面到位置就必须要停啊。
14: 后面的，后面后面。
15: 再下一点，再下一点，再
16: 盯着，
15: 太长了。

0: 放一个，再放一个。
1: 经过所有人一整天的努力，首根竹篮终于定位完成，它也标志着钦州城内最后这座跨河大桥的建设进入收尾阶段。而在这座城市上游3公里，青年枢纽经过建设者们一年半的努力，这里的主体浇筑工作也已接近尾声。这里在通航后将成为无人抵达的区域，每次冲水在20分钟时间里，有超过15万吨的水将从这个廊道快速涌入闸室中。
2: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的话，是1号闸室的这水流交汇段，左右两边呢是分别来自上闸手的进水墙。整个工作状态的时候呢，廊道里头是充满水的，正前方是进水墙的位置，整个水就从这个位置进来，一直经过我这个位置，然后就进入1号闸室的这个汇合区，在汇合区充分汇合了之后，再进入我们的主廊道里头。
1: 来自上闸手的两股水流在这里交汇，廊道中间不连续的隔墙起到了消能和掺混水流的作用，然后水从两侧出水孔涌出，通过消能板消能并改变水流方向，更均匀地涌入船闸中，使停留在闸室中的船舶尽可能地平稳抬升。
2: 整个墙身都是抗冲膜的混凝土，最顶上的话是1.5米厚的一个顶板，我们的船是在我们的头顶上整个顶板的上面进行运行的。
1: 最后一段人字形廊道交汇处正在准备浇筑，用不了多久它就会消失在水下，而那时青年枢纽的船闸主体也将完工，它将肩负着大型船只在这里跨越10米水位高差的重任。而就在这座船闸300米外，还有一群物种需要借助另一个工程结构翻越这10米的高差。时间刚刚跨过新年，海面之下一种神秘的小生命正在逆流而上，它们是鰻鲡，一群通体透明的小生命，在马里亚纳深海诞生，随后顺着洋流漂流数千公里，逆流进入淡水河中定居下来。10年、20年后，当生命成熟，他们又会转身离开这条河流，再次穿越海洋，回到生命开始。

0: 的地方，在那里完成唯一一次繁殖。新疆一直是赤眼鳟、南方拟蚕、鰻鲡等30多种鱼类生活的水域，它们是这一水系生态链的一部分。早在平陆运河建设之初，设计者就开始考虑如何在帮助巨大船只通行的同时，也能够帮助这些水生物种跨越这10米高的巨大水位落差。这条由4个折弯组成的长长水道，正是化解这10米高差的秘密。鱼群寻找正确方向，是依靠对水流的感应，流速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于是，水道中间的60多组隔板发挥了作用，它们增加水流阻力，也分隔出120多个小水梯，逐级降低水位高差和水流速度。就好像为鱼类修建一条盘山公路，让它们能顺利找到入口，并逆流而上，到达新疆上游。
1: 这个应该是在我们国内鱼道检测第一次提出，它其实也是一种探索嘛，它会为我们后续类似的这种鳗鱼提供一个更多的一个选择嘛。
0: 对鳗鲡这样的物种而言，海洋和河流从来不是两个世界，而是一条生命之路。只有当这条道路保持畅通，一个物种完整的生命循环才能延续。而平陆运河也将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守护江海之间自然的平衡。张兴志博士终于等到了他想要的结果，
2: 要30到50个苗，那我们这个已经有100多到200个了。其实真正养成的话，一个好饼也能养成8个到10个就够了。
0: 不远的将来，这些好苗长成后将被放归大海。好农们并不知道，平陆运河正在用这样的方式保障着自己的生活。眼下张兴志还需要更多耐心。如何与自然相处，从来都没有标准答案，它需要人们不断求索，反复实践。这个过程或许漫长，但每一次尝试都让我们离更好的未来又近了一步。经过近1年的护理和等待，古樟树长出了茂密的新叶，看来他经受住了这次移植前的大手术。搬迁马上开始，周围5米见方的土壤也被整体搬迁。
3: 好，小子来也。
0: 这是陪伴古树200多年的一整套生态系统。
4: 凉过了没有？
5: 高度应该没有影响。
0: 他的时间记忆也一起被带往运河新村。这一小段航道的挖掘工作，因为古树搬迁已经等待了近1年的时间，现在终于可以全面推进了。
6: 从6公尺那边调了个队伍过来，大概一个20个人。这片的话，
0: 此时在起石枢纽下游，工程师费飞在争分夺秒。这个航段位于起石枢纽和青年枢纽之间，依据人工运河开挖标准，全长53公里范围内，底标高必须统一保持在海拔1.7米的高程，而这里原始地貌属于小丘陵地区。
7: 我们看到这两个山头，就像那个山头的话，就是我们整个标段的话最高的一个位置，大概在高程在48米的位置，相当于也是我们唯一一个五级坡，就相当于从一个48米的位置一直挖到1.7米。
0: 这也就意味着要在这里下挖出46米多的深槽，才能够满足通航标准，这足足有15层楼的深度。巨大的土石方开挖量把费飞和团队压得喘不过气来。
7: 这一块儿大概还剩余一个100来万方的一个土方量，经过我们的一个倒排工期一个计划，每天得达到至少25000方以上的一个挖土量，才能完成我们的计划任务。如果20方一台车的话，我们相当于每天是1300个车次，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我们的那个进度目标最后按期实现。
0: 每天1300多个车次，几十台设备，多个作业面，都需要费飞不断调整施工节奏。
7: 肯定着急啊，因为我们这一块儿它不如开挖完成的话，那整个航道它也通航不了。为什么说现在也是最难的时候，就是无论是现场的施工压力，还有就是精神上的压力，以及就需要赶快送这种心情，也是压力很大的。
0: 周边距离近的堆存场已经被填满，挖出的土石只能运往更远的指定区域，运输车一个往返就需要花上足足1个多小时的时间。而这些土石并非废弃渣料，它们将在新的地方发挥更大作用。赶着春分雨季到来之前，水铺村村民严文芳和乡亲们抓紧种下最后一茬甘蔗苗。
4: 这土壤还可以，不像那红泥，长甘蔗不是问题。
0: 今年村子里新增的这片土地是用运河挖出的土石填平了26米深的山谷沟，在覆盖50到80厘米厚度的表层土，就形成了这片300多亩的新耕地。而运河开挖航道和枢纽的土石方预计将创造超过10000亩的耕地，这对于广西这片山地丘陵占比超过70%的地区来说，是一个极其珍贵的资源。甘蔗是对土质适应性最强的亚热带农作物之一，在新田里首次种植这种农作物，或许是一个最佳的选择。种下一季甘蔗只是个开始，如何让这片土地持续发挥价值，才是建设者们更关注的目标。清晨，天还没有亮，广西大学农学院的唐晓富教授已经从南宁赶到马道枢纽。
8: 哦，等我撬开它了。
0: 今天他要迎接一群小帮手，和他一起参与到这场土壤改良实验。
9: 你回去呢，把这个墙门就打开，他就出来工作了。这个
8: 哦，好的好的好的，我过去马上把它打开。嗯，太阳出来之前必须要拿到地里面去，到了晚了，蜜蜂它就出巢了，很难把它带地里面给它授粉。
0: 今天这群小蜜蜂是来帮助唐教授改良运河开挖出的土壤的。
8: 我看一下这蜜蜂怎么样先啊、哦？你看它出来，这出来几个了？两个。
10: 上面。
8: 它有个蜜蜂出来以后，它就会跟着起出来了。
0: 很快，蜜蜂们开始忙碌，它们有着与生俱来的本领，采蜜、授粉。唐教授知道，这是土壤改良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当花朵完成授粉，变化并不只发生在枝头。根系分泌出的糖类、有机酸和氨基酸，为微生物提供养料，逐渐改善土壤结构。在自然条件下，肥沃土壤的形成通常需要数百年，甚至更久。而人类农业活动的加入改变了这个速度，通过选择植物、调控水分和养分，结合蜜蜂授粉等多项生物改良手段，人为加速有机质累积，使土地可以快速恢复肥力，效率远超自然的演化速度。
8: 啊，现在这个土特别疏松，透气性好了，根系也发达了，吸水吸分。
0: 清晨接来的这群小生命正是在帮助唐教授完成这里土壤的改造，这一微小改变也是平陆运河土地利用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8: 都往棚顶跑。
0: 如果改良成功，将在未来对运河超过10000亩的新田种植提供重要参考， 今天人字门进入到另一个关键节点，连接人字门与启闭机的门轴正在进行最后的安装。这扇门能否正常开启，取决于精密设备之间的准确配合。安装好后，它将把巨大的机械力量传递到门体，让这座船闸未来能够完成每一次开启与闭合。此时枢纽下的廊道中，工程师严荣耿也在进行最后的验收工作。
10: 这个磨了以后，让它把那里磨一下，没磨够呢，这里要从那里贴一个5公分厚的一个条子，后面可以一撕下就好看，可以垂直了嘛。
0: 三个月后，严荣耿所处的这条廊道将完全被水灌满，成为人们看不见的部分。但在工程标准面前，他仍然会关注到每一处工艺细节。
10: 哎，这边廊道你们全部装完了是吗？
11: 反正能装的我们都已经装完了。
0: 严荣耿是钦州灵山县本地人，4年前他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就是家门口的平路运河项目。
10: 这种印子如果你们有沙子，那就一起磨下来了。这种
12: 还是蛮幸运的，能够分配到建设好像一个项目。我来到这个项目的时候还是比较艰苦的嘛，我们现场的要考虑的东西特别多，比如说我要考虑它一个进度、质量、安全，我还有综合考虑怎么高效、怎么快完成这一个活，学到东西确实是挺多的。
0: 安装好门轴的人字门尝试第一次开合。
13: 3、2、1

0: 人子们第一次开合测试顺利完成，这意味着马道枢纽的核心机械系统开始从安装阶段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颜荣耿也终于能有时间回家看看。
1: 两个月才回去一次，休假时候才回去。你在吃什么？啊？你害羞了哦？
2: 不要怕，怕什么呢？啊，不要怕。
3: 聪聪，聪聪。
0: 再过两个月，他的第二个孩子就要出生了。
3: 你自己去看，去看那
0: 个。运河开挖的这三年，也是他从一个单身小伙变成丈夫，再变成父亲的三年。
2: 阿林，这里。
0: 在平陆运河20000多名建设者中，像颜荣耿这样奋战在一线的年轻工程师还有2000多名。他们在基坑下测量，在廊道里焊接，在桥梁上吊装，在河道边种下绿色。4年时间，一条运河正在从图纸变为现实，一群年轻人也正在成长为成熟的工程师。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8: 把爱带回家。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该时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时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时因爱而生。
1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广西每年都会经历几次台风和极端天气的考验。这对于露天土石方开挖来说是个极大的困扰。昨夜又是一场大雨，堆存厂被雨水浸湿后有可能出现滑坡风险。为保障安全生产，工程车不得不停下来等待。 这对于狒狒来说无疑又是雪上加霜。
8: 不仅是影响航道，也影响我们堆生场，因为堆生场都是那种松散的那种土，基本上一下雨之后它就容易发软，车辆就很难再通行，可能要等雨小一点之后，然后对道路进行一个修整，才能再继续进行我们一个表土一个转运的工作。
0: 此时狒狒开始筹划雨过天晴后如何抢回失去的时间，
8: 因为这也是关乎的，
0: 他必须拿出更多耐心，这也是对工程师专业能力和心理素质的极限考验。受台风影响的不仅是狒狒，还有水铺村的蔗农们。半年前辛苦种下的甘蔗，在一场台风过后全部倒伏。严文芳始终放心不下地里的甘蔗，他抽出时间又一次来到甘蔗地。
9: 台风这一次太严重了，甘蔗倒了，它还会长哦。小时候我们经常做这个。
0: 从小就在地里跟着父亲劳作的严文芳，对甘蔗生长有丰富的经验。看到倒伏的甘蔗重新弯成 L 型继续向上生长，严文芳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一株甘蔗重新站稳，也许只是田间的一件小事，但对于平陆运河来说，每一片能重新生长的农田都是这项超级工程赋予土地的长久价值。父亲留给严文芳的经验也会在运河这片新开垦的土地上继续传承下去。当运河的航道穿过村庄，当堤岸取代旧有的田野，一部分人需要离开他们熟悉的家园，移民搬迁到新的村落。这是孙敏来运河沿线村镇拍摄的第五年，家住南宁的他自从听说平陆运河即将动工的那一刻起，便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往返。因为航道的开挖，运河全线将有2800多户家庭、11000多名村民陆续告别旧居，搬迁到新的地方，开始一段全新的生活。
10: 我哋旧年的话咧嚟拍过你
13: 啊，
10: 拍过你啊，你喺一个地方啊，喺门口，喺门喺啲喺门口。
0: 作为广西摄影家协会的成员，孙敏和他的伙伴们选择用镜头把这场迁徙记录下来。
10: 我们拍了有5个年头，也跟当地的村民建立了很深的感情。这么几年来，我们也形成了我们的几个系列的一些作品。将来运河一通，他们全村的原来的旧村呢，就在江水下面。把运河两边老百姓的变化、运河周边经济社会发展，就通过我们的镜头来反映出来。
0: 几年间，和孙敏一样的摄影师们捕捉下的这些生活瞬间，每一张都记录着运河沿岸人们的默默付出。而这些温暖的时刻会在多年以后成为人们回望运河建设岁月的一份珍贵回忆。赖冬梅也是被孙敏记录的人物之一。今天是侄女成婚的大喜日子，赖冬梅带着亲手腌制的豫菜来为侄女的婚宴增添一道独家风味。席间的亲朋好友，很多人和赖冬梅一样是平陆运河沿线的搬迁户。对于中国人来说，安土重迁，但更珍贵的是邻里之间的那份情谊。再过2个月，赖冬梅一家就要正式搬迁至沙坪镇的运河新村，但她仍然可以常回来 与亲朋好友走动走动。
13: 这碗全部摆满在这里喝啊。
0: 当一项超级工程正式启动，改变的不只是地理的形态，也包括无数普通人的生活轨迹。

0: 近千日的建设，新的南珠大桥终于正式通车。
1: 请注意，南珠大桥交通导改现在开始。
0: 这是钦州城内五座改建桥梁中第一座投入使用的大桥。两岸居民的日常出行终于不必再为让行绕路。
2: 大家可以过来看一下新桥。
0: 人们都在这一天聚集到这里，见证平陆运河建设中的关键时刻。一座桥连接了航运与生活，在此之前，运河对钦州市民而言是远处的工地，是绕行的路牌，是新闻里的消息。而这座桥的开通，让运河第一次真正进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新村落成，赖冬梅和村民们终于搬进新家。古树也长出了新芽，他们将在这里继续陪伴村民。

0: 开始下一个百年。
1: 已经在火中上面了，比原来好多了吧？
0: 孙敏没有停下记录。
1: 阿姨，你的头不要歪。
0: 他试图留住的不只是一场搬迁，还有这段正在流逝的时光。今天在北海出生的豪被送回故乡毛尾海，他们将在这里继续生长繁衍。
2: 等它长成了以后，这批苗就成为毛尾海里边的一个种群，今后的成熟了以后还在这里。
0: 运河安放在海中的十五个蚝牌，将使这一带海域中蚝的配子浓度大大增加，为蚝农的生活提供更多保障。水下监控设备第一次看到鱼群穿过鱼道，正逆流而上，循着祖先的记忆重归家园。赖向玉已经开始在新的校园里读书，他每天都能抬眼看见运河的成长。试验田里的第一批果实开始收获，甜度在阳光下一点点积累。
3: 再一个来测一下啊，糖度。哦
4: 哟，18.3，
3: 太可怕了！再测下去我都不相信我的仪器了。
5: 这个也是口感特别好，很粉的。
0: 村民尝到了今年的第一波甜味。唐教授希望这些果实能为他们带来更长久的收益。新生的土地上，甘蔗已经开始收获。
6: 得了！
0: 他们将汇入广西的甜蜜事业。水铺村的每一根甘蔗都在向这片土地证明，运河挖出的不只是航道，还有生计。随着最后一段围堰的一声爆破，平陆运河航道挖掘工作全面结束，费飞也终于能放下焦虑，好好欣赏眼前的风景。运河生态廊桥已经建成，如果说过去的超级工程是在地表之上建立人类实现跨越的通道，那么今天工程已经开始为不同的生命预留各自的路径。一条运河即将建成，当机器停止轰鸣，混凝土凝固成型，那些看得见的工程终将成为这片土地的一部分，而那些看不见的工程也在未来对这片土地影响深远。在这里，工程不再只是改变世界，它开始学习这个世界的运行方式，与自然共同寻找更长久的平衡。

0: 海上的生产安全、生命安全，这个船好用不好用，这个方面都要考虑了。
1: 有海必有船，浮船是重要载体，海上的生活、运输、商品交换、文化对流，都是我们的浮船。

0: 四大名船呢，湖船就是排在第一。我们的特征是什么？是前头翘，后头翘，上面平，下面跟刀形一样，它这个会破浪啊，这样就适合于远洋了，也适合于战船了。船又大，尺寸又长，载重量又大，几千吨的我们都有啊。以前那个丝绸之路啊，郑成功战船啊，郑和宝船啊，黑泊五千案，那个也是战船改过来作为运输，不管多大，我们福建叫这湖船。我们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啊，有靠海的地方都可以造船。就是我们当时祖宗来的时候都是讲闽南话，这个沿海地方都是讨小海吧，所以说当时我们刚好有造船的技术，慢慢的融入当地的，他们后面就慢慢尊敬我们作为师傅了。650年下来就是靠这个吃饭。
1: 我们黄氏造船已经传承几百年的历史了，因为我们沙滩海边这一带都是造船基地。初中毕业的时候，我跟我爸爸出去去打鱼吧，然后我就在船上颠簸了头尾10年时间。91年还是90年的时候，我们的船在济州岛，当时16级的强台风过来了，刚刚我们的船舵掉了，海浪一直过来，这个船一直在摇吧，好像我们不倒翁一样。所以说，哇，这个湖船救了我的命。
0: 水密隔船这些技术就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吧，也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外面水密，里面是隔船，如果一两处漏水没关系，它那个前后还有隔船，它就保持浮力，都不会下沉。第二个特点呢，隔船板越多以后，强度就增强了。第三个就是货物好管理啊。
1: 每一个工种都很重要，工匠必须要为生命负责的。桐油会筛放的食物，把我们的天麻吧，然后用我们的树上的桐油吧、海蛎壳吧，三种给你揉合在一起，然后用锤子给它塞进去，铁钉再给它钉住。铁钉哦，有讲究的，不能两个铁钉锤子打，那个下你就要必须要上。交叉的钉下去，它才会平衡。对着铁钉，一定要锤子在敲。一艘船其实也就是生命了，你跟它在一起的话，你感觉的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人。10年，宁德、晋江、我们前港捆绑，然后申报联合国科教文及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你只能用大船做好那个宣传广告。21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艘14米的，现在放在我们那个前港高速路服务区里面。上半年我们还做了一艘郑成功的这个战船。到了上个月，我16号接到电话，只有20几天的时间给你。我们马上组织我们的船承人，总共我们那艘船完成才20几天，全部给你做下来。
0: 有一句话就是折一次终一生，我现在就是以前那古老的图纸把它画出来，仿制以前古老的湖船船模。这几年下来，这个木头船已经少了。我们现在在传承的方法就是把这门手艺交给学生。
1: 像以前凭着我们的智慧乘风破浪，凭着我们的眼力看到星星辨别方向，靠着一代一代传承的航海部走到整个沿海地方。所以说下一步我就想用我们先前的材料、老旧的造法来结合，来发扬我们的传统帆船技术。

0: 彼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3: 哇，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盖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吃香香鳕鱼肠。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9: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2: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3: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表达爱意的方式多种多样，雄性与雌性的亲密接触，父母对子女的悉心照顾，还有更加古怪的方式，你可能闻所未闻。海洋孕育了形形色色的奇特生物，它们不断生长与繁殖，共同组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海洋世界。

这是蓝脚尖鸟妈妈，这是蓝脚尖鸟爸爸，他们和两只雏鸟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蓝脚尖鸟父母经常会一起跳舞，他们结成伴侣好几年了。这是蓝脚尖鸟妈妈，这是蓝脚尖鸟爸爸，他们和两只雏鸟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可是现在雏鸟正吵个不停，它们需要食物。蓝脚尖鸟爸爸伸了伸翅膀，然后就出发觅食了。觅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为了让雏鸟顺利长大，蓝脚尖鸟爸爸甘愿迎难而上。他加入了一群蓝脚尖鸟，一起配合捕食。他们的目标是海里的鱼群。随着一只蓝脚尖鸟发出尖锐的叫声，所有成员一起发动进攻。他们以超过90公里的时速扎入水中，头部最先入水。头骨内的气腔结构能够起到缓冲作用。入水时，蓝脚尖鸟会伸直颈部，避免高速撞击折断脖子。最危险的莫过于遇到汹涌的海浪，或者与同类在空中发生碰撞。尽管如此，蓝脚尖鸟爸爸仍会为了雏鸟拼尽全力。蓝脚尖鸟妈妈和雏鸟耐心地等待爸爸回来，蓝脚尖鸟父母会轮流照看雏鸟，一方外出觅食的时候，另一方便留在巢里守护雏鸟。附近还有许多亲鸟也守在巢里，比如隔壁的这只，还有隔壁的隔壁这只，还有等等，让我们再看一眼这一只。哇哦，瞧这双脚，真蓝啊。如果蓝脚尖鸟缺乏营养，脚部的蓝色会变暗。鲜艳的蓝色大脚说明这只蓝脚尖鸟的身体状况非常好，它展示着自己强健的身体。让我们看看它的舞技如何吧。蓝脚尖鸟的求偶舞有一套固定的流程，此外每只鸟也可以自由发挥。脚的颜色是择偶的主要标准，如果能有点独特的招数也能加分，比如为雌性献上树枝。蓝脚尖鸟并不会用树枝筑巢，这种行为纯粹只是为了求偶，这可能是在演化过程中遗留下来的习性。判断一对蓝脚尖鸟相处得如何，关键要看它们的动作是否具有同步性。这一对看上去相当默契。别担心，这不是我们要找的蓝脚尖鸟爸爸。蓝脚尖鸟爸爸终于回来了。他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雏鸟喂食。不好，其中一只雏鸟死了。他们的妈妈呢？你或许以为雏鸟的死会对蓝脚尖鸟父母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其实他们对此早就习以为常。当食物不足时，蓝脚尖鸟亲鸟会优先保证一只雏鸟的存活，另一只通常会死亡。至于雌性蓝脚尖鸟的外遇，雄性似乎并不介意。他们像往常一样跳起了舞，这样能够强化彼此之间的关系。现在轮到蓝脚尖鸟妈妈出海捕鱼了，爸爸负责照看仅存的一只雏鸟。在此期间，他也可能被附近的其他雌性所吸引。无论追求者多么优秀，如果没有吸引到心仪对象的注意，就毫无意义。有些动物是球场上的吸金高手。蝠鲼的生活非常忙碌，它们需要不停地过滤海水，从中摄取生存所需的营养物质。这样的进食方法比较费时，蝠鲼要如何挤出时间寻找配偶呢？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参加聚会，一场盛大的聚会。在每年的一段特定时间里，蝠鲼会聚集在加利福尼亚湾。聚会的规模相当庞大，参与的蝠鲼数以万计。

多竞争者中，怎样才能吸引到异性的注意呢？跃出水面或许是个好办法。

科学家们目前还不清楚福范为什么会跃出水面。福分通常会以腹部朝下的姿势重重落在水面上，制造出巨大的声响。这种行为或许是为了吸引同伴，或许是在展示自己强健的身体，也可能是一种捕食策略。

部分的聚会一般会持续几个小时。得益于这样的集体活动，福分每年都能产下许多后代。

这是一头南路脊鲸，它的体重可达80吨。对于这种庞然大物来说，交配想必不太容易。不过南路脊鲸有自己的解决办法。雌性南路脊鲸身边围着许多追求者，雄性都试图争取与雌性交配的有利位置，但与大多数哺乳动物不同，在求偶时雄性南路脊鲸之间不会打架，雌性会与多头雄性交配，每头雄性都有机会。如果雌性没有准备好，他们会翻转身体，将腹部朝上来避免与雄性交配。雄性南路脊鲸的生殖器有近3米长，而且非常灵活，这能给他们带来交配上的优势。生殖器越长越灵活，与雌性交配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南路脊鲸交配的方式相当温和，雄性游到雌性下方，将精液输送至雌性体内。雄性南路脊鲸一次能射出多达4升的精液，这就是雄性南路脊鲸之间不怎么打架的原因。因为真正的竞争发生在雌性体内，每次射精都会冲走或稀释雌性体内已有的精液，所以优先交配的雄性不一定能让雌性受孕。

雄性南露脊鲸为什么能产生这么多精子呢？因为它们拥有动物界最大的睾丸，一个就有500公斤重。雌性南露脊鲸每3到5年繁殖一次，每次只会产下1头重约1吨的幼崽。

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片空荡荡的海床，但在一种动物看来，这是一张等待它大显身手的画布。

这种动物就是白斑窄额豚，这是一条雄性白斑窄额豚，它对自己的画作还不太满意，它用灵巧的鳍有规律地扬起沙尘。 在水流的作用下，较为细小的颗粒沉积在画作中央。白斑窄额豚必须不停地波动沙子，否则潮水会将它的画作抹平。白斑窄额豚的作品终于完成了。 这其实是雄性为了吸引雌性而建造的巢穴。一条雌性白斑窄额豚前来考察，如果它游到巢穴中心，就说明它对雄性感兴趣。雄性白斑窄额豚的努力得到了回报。白斑窄额豚的交配时间很短，雄性会咬住雌性的脸颊， 雌性则在扬起的沙尘中产卵，雌性白斑窄额豚产卵后便会离开。接下来，雄性会承担起保护卵的职责，它守在巢里，用沙子把卵埋起来。此时，雄性白斑窄额豚不再维护巢穴的形状，它的画作将消失在潮水中。 白斑窄额豚的卵孵化需要6天左右的时间，期间雄性会一直照看着卵，然后这个小小艺术家就将绘制他的下一幅杰作。海洋生物繁殖的时候并不都这么有闲情逸致，有些方式十分怪异，有些生物热衷于繁殖，简直到了不知节制的地步。 他们称得上是多产一族。这些是海参的触手，它们用触手捕捉海水中的各类碎屑，然后像吃棒棒糖一样吃掉附着在触手上的碎屑。 海参种类繁多，形态和大小各异，它们都为清洁海洋环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碎屑中的有机物被海参吸收之后，其余部分会从肛门排出。

它们排出的沙子要比吃进去的更加干净，这只是海参肛门的功能之一。哦，排出的沙子可真不少。还没完呢。等等，这可不是沙子。没错，有些海参肛门里住着一类鱼，它们叫做隐鱼。 海参一吸气，隐鱼就钻了进去。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海参是怎么呼吸的。海参用肛门吸入海水，然后借助被称为呼吸树的器官，从海水中摄取氧气。也就是说，海参是通过肛门呼吸的。所以，当它张开肛门呼吸的时候，隐鱼就能趁机钻进去。

鲶鱼一般不会对海参造成伤害，只是把它们当作安全的避风港。部分海参体内存在有毒物质，很少有动物会捕食海参。然而，海参有时也会遇到捕食者，在这种情况下，海参会从肛门发起反击。这种现象叫做防御性排脏，海参向捕食者喷出黏糊糊的呼吸器官以及其他内脏，分散对方的注意力。这就相当于你遇到劫匪时，把自己的肺扔出去进行自卫。人类可没这本事。你可能想问，海参把呼吸器官喷射出去之后，要怎么呼吸呢？别担心，它们几周后就能长出一套新的呼吸器官。那么，海参交配也是通过肛门进行的吗？

0: 并非如此，海参的生殖器官位于身体前部。随着月相的变化，一些海参会抬起身体，开展繁殖活动。它们把精子和卵子从身体顶端释放到海水中。精子和卵子在海水中相遇、结合，从而形成新的海参个体。
1: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海马是一类非常奇特的鱼，拥有与众不同的繁殖策略。我们不妨先来观察一下它们精妙的身体构造。海马头部两侧的胸鳍能够帮助它们调整运动方向，背鳍则用来推动身体前进。海马的鳍很脆弱，因此它们并不擅长游泳。海马灵活的尾巴则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能用尾巴缠绕住固定物体，避免被水流冲走。此外，海马进食也十分优雅。让我们通过慢镜头再欣赏一次。海马能在3毫秒内吸入食物，细长的嘴决定了它们只能捕食微小的海洋生物。下面让我们回到繁殖的话题。海马繁殖后代的过程从跳舞开始，许多海马在一个繁殖季里忠于同一个配偶，交配前配偶之间每天都会通过跳舞来增进感情，接着他们就会交配。

们没有拍到这种海马交配的画面，但找到了另外一种海马交配的视频资料。雌性海马将卵产在雄性的育儿袋里。海马所属的海龙科是唯一一类存在雄性怀孕现象的动物。产卵后，雌性海马就可以离开，集中精力产出更多卵子。为此，雌性需要大量进食。漂亮。这种繁殖方式其实很合理，雄性海马能够与雌性共同分担繁殖的重任。待卵孵化后，雄性海马会收缩肌肉，产下幼鱼。根据物种的不同，海马能产出几条到上千条不等的幼鱼。只有不到1%的幼鱼能存活到成年。在雄性海马孵化卵的这段时间里，雌性海马已经在体内生成了新的卵子，雄性可以在产下幼鱼的同一天里开始孵化新一批卵。海马的夫妻生活固然温馨，可还有动物更胜一筹。有些动物对求偶和繁殖格外用心，来认识一下这些温情派吧。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跳岩企鹅，它们的长相有点滑稽，还笨手笨脚的，却是忠诚的伴侣和可靠的守护者。

跳岩企鹅们必须爬上陡峭的悬崖才能抵达繁殖地，那里有他们生命中最为宝贵的东西，他们坚贞的伴侣和嗷嗷待哺的雏鸟。繁殖的本能将帮助跳岩企鹅战胜一切困难。

即便跌落悬崖，跳岩企鹅也会从头再来。在繁殖季期间，大量跳岩企鹅在大海与巢穴之间往返，经年累月，它们的爪子在岩石上留下许多划痕。它们从很久以前就形成了这样的繁殖模式。在山顶上，它们的伴侣用叫声迎接它们归来。它们的雏鸟已经长大，需要很多食物。它的妈妈把食物反刍到嘴里，喂给雏鸟。雌性跳岩企鹅再次出海觅食，在雏鸟出生后的大约25天里，雄性跳岩企鹅会守在巢里，它和雏鸟只能依靠雌性带回食物。雌性跳岩企鹅跃入大海，在这里它们能自如地游动。它们在陆地上行动笨拙，到了海里却能展现出优美的泳姿。

硕大的脑袋，高超的伪装，致命的攻击，这就是白斑乌贼。这只雌性白斑乌贼体内有卵，它需要给卵提供营养并完成受精。正好来了一只雄性白斑乌贼，这只雄性体型很小，即便如此，雌性还是接受了它的追求，交配开始了。雄性白斑乌贼把精化腕伸入雌性体内，送入精子。雌性白斑乌贼居然会和体型这么小的雄性交配，似乎有些奇怪。不过，它会和多个雄性交配，所以并不一定会产下这只雄性的后代。雌性白斑乌贼即将产卵，火山湖是理想的产卵地点。这只雌性白斑乌贼少了一根腕，要将卵安稳地放置在火山湖上，对它来说有点困难。有些卵掉落海底，很可能会被水流冲走，无法孵化。雌性白斑乌贼还是成功将少数卵放在了火山湖上。它不会见到自己的后代。在卵孵化前，雌性白斑乌贼就会死去。看完这些美丽迷人的生物，是时候转换一下风格了。自然规律讲究平衡与协调，动物界有温情派，就一定有狂野派。

雌性新西兰海狮的日子看上去不太好过。他们住在奥克兰群岛，这里靠近南极圈，环境恶劣。他们的夫妻关系似乎也不太和睦。雄性新西兰海狮的体型是雌性的三倍大。他们不仅不照顾幼崽，反而会对幼崽的生存造成极大的威胁。雄性新西兰海狮还很花心，会同时拥有20多个配偶。不过事情并不像看起来这么简单，让我们从头说起。在过去的一年里，这只雄性新西兰海狮一直在大量进食，给自己增肥。它的食物里富含蛋白质，现在它无比壮硕。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炫耀，

而是出于实际需要。他面临一场恶战，为了争夺领地，雄性新西兰海狮会在海滩上展开激烈的打斗。最终，这只雄性新西兰海狮打败对手，占据了主导地位。他已经为雌性的到来做好了准备。几周后，雌性新西兰海狮抵达海滩，他也在不停地捕猎进食，为肚子里的宝宝提供营养。经过一年的辛勤觅食，他终于要上岸分娩了。然而他还有一关要过。还记得那些被打败的雄性新西兰海狮吗？在性激素的驱使下，他们纷纷冲向雌性。即使没有领地，他们仍然试图与雌性交配。雌性新西兰海狮想要选择一只拥有领地的雄性作为配偶。为了来到这只雄性身边，雌性必须突破其他雄性的围追堵截。

雌性新西兰海狮摆脱了那群狂热的追求者，进入了一只占主导地位的雄性的领地。这只雄性能为它提供保护，任何闯入领地的其他雄性都会被立刻赶出去。如果这个雄性领主的行为不能让雌性满意，还有其他拥有领地的雄性可供他选择。他们个个都威武雄壮，雌性新西兰海狮会产下幼崽，然后与雄性交配。可是它不能永远待在雄性的保护之下，它的脂肪储备日渐减少，它必须出海觅食。可是这些没有找到配偶的雄性新西兰海狮还在等待机会，雌性该如何应对呢？他们选择聚集起来，形成数量优势，然后一起冲向大海。这个方法很有效，但当雌性觅食归来，他们会再次遇到这群没有领地的雄性。雌性新西兰海狮一旦离开雄性配偶的领地，就有可能遭到其他雄性的骚扰。这些雄性会不知疲倦地追逐雌性。

0: 在雄性新西兰海狮的领地里，雌性可以过上较为安全和舒适的生活。占主导地位的雄性凭借强健的体魄在繁殖竞争中获胜，他们的幼崽也需要变得强壮，才能在波涛汹涌的南大洋中生存下来。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是海阔鱼，一种雌雄同体的软体动物。它们的身体前部长有雄性生殖器官，后部则长有雌性生殖器官。这只海阔鱼正在寻找配偶。海阔鱼的视力很差，主要靠触角感知周围环境，有时难免会撞上。他找到另一只海阔鱼后，便开始与它交配。一只海阔鱼会使另一只海阔鱼受精，但故事还没有结束。又来了一只海阔鱼，它是被另外两只海阔鱼交配时释放的信息素吸引来的。海阔鱼交配时会把自己身体前部的雄性生殖器插入另一只海阔鱼后部的雌性生殖器中。没过多久，又有海阔鱼加入。看上去，现在有4只海阔鱼首尾相连，正在交配。它们释放出更多的信息素，很快信息素就吸引来了更多的海阔鱼。除了首尾两只，其余海阔鱼在传递精子的同时也在接收精子。海阔鱼通过这种奇特的交配方式确保了基因的延续。 有些动物的繁殖方式以怪异著称，有些则会在本能的驱使下千里寻爱。下面出场的这些动物为了寻找配偶，不惜跨越千山万水，他们是动物界的远航家。在新西兰南部的一座岛屿上，有一种鸟类趁着夜色集体出动。它们行色匆匆，一刻不停，持续前进。我们要讲的其实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稍安勿躁，你很快就会明白的。近一个小时后，这些鸟终于抵达了他们此行的目的地，也就是悬崖边缘。这里非常适合起飞。在空中，他们的动作不再笨拙，他们就是灰鹕，一种飞行能力极强的鸟。他们每年都会进行长途迁徙，灰鹕迁徙是为了这个磷虾。磷虾体型很小，在海里大量聚集，灰鹕潜入水下觅食。它们的翅膀能用来划水，灰鹕在非繁殖季会迁徙到远海觅食，到了繁殖季再飞回繁殖地。灰鹕的翅膀适合游泳和远距离飞行，要降落在茂密的森林里，对他们来说不太容易。

灰狐在森林里降落时经常会摔跟头。现在他们要前往繁殖地了。故事的浪漫之处即将揭晓。灰狐飞越大半个地球是为了与伴侣重聚。灰狐在连续多个繁殖季里都忠于同一个伴侣，在过去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们独自生活，很可能处在太平洋的两岸，天各一方，到了繁殖季才会重逢。他们会在地上挖洞，共筑爱巢。谁说这不是一个浪漫的故事呢？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幼虫，它刚出生几天，即将经历一段奇妙的生命旅程。它身上细小的纤毛只有在显微镜下才看得见，借助这些纤毛，它得以在水中游动。他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停了下来。一段时间后，固着在这里的幼虫变成了蜥状幼体，它们只有米粒大小，小小的触手向上伸展，捕捉随水流漂浮而过的浮游生物。再过很多年，蜥状幼体才会进入生命的下一个阶段。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数以百万计的蜥状幼体同时发生形态上的变化，身体变长，并长出圆盘形的层叠结构，最上面的一层不断地挥舞触手。脱离蜥状幼体的部分叫做蝶状体，它们经过一段时间的生长发育，就会变成我们所熟悉的水母。这些是金黄水母的蝶状体，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它们的体型会增长数百倍。这种金黄水母的触手长达五米，带有毒刺，它会与其他金黄水母同步产卵，形成新的幼虫，开启下一轮的生命循环。接下来请大家做好准备，下面这种奇特生物将带我们展开一场非同寻常的冒险。水滴，水流，

水花，水无常形，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水可以跨越任何阻碍。有些动物繁殖的决心也是如此坚定。这是位于新西兰的南阿尔卑斯山，这里降水丰富，大量雨水汇入山间壮美的湖泊。湖里住着接下来这个故事的主角。等等，我们不是在讲海洋生物吗？他们怎么会到湖里？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从这里讲起。在新西兰以北遥远的热带海域，这里是众多海洋生物的家园。这是浮游生物，也就是漂浮在海里的微小生物，其中也包括某些动物的幼体。它们在洋流的推动下向南移动，洋流将浮游生物带到了新西兰沿岸的河口水域。某些动物幼体这时已经变换了形态。这是鳗鱼的幼体，处于这个生长阶段的鳗鱼叫做玻璃鳗。这条玻璃鳗大约七厘米长。玻璃鳗适应淡水环境后就会再次变化，身体逐渐变得不透明。此时的鳗鱼称为鳗线，它朝上游的湖泊游去。对还没有完全长大的鳗鱼来说，这是一段漫长的旅程。它们要逆流而上，回游130多公里。在回游的过程中，它们还会遇到瀑布。不过，这对它们来说不成问题。

最终鳗鱼抵达了上游的湖泊，有些鳗鱼已经在这里生活了许多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鳗鱼种群的密度竟然会影响幼年个体的性别分化。种群密度高时，鳗鱼主要发育成雄性，种群密度低时，大多发育成雌性。这条鳗鱼最终发育成了雌性，现在它的任务就是生存下去，慢慢长大。这可能要花很长一段时间。这条雌性鳗鱼长约2米，它已经发育成熟，准备再次回游到海里。顺流而下很容易，然而要进入大海，鳗鱼必须穿越宽阔的海滩。这不成问题，它逆流而上时练就的本领又一次派上了用场。

0: 与鳗鱼接下来的旅程相比，这只是一点小困难。他还要在海里游上六个月，才能回到热带的产卵地。鳗鱼不畏艰辛，长途跋涉，乍看之下似乎令人费解，但和所有生物一样，它们这么做只是为了适应环境，生存下去，完成繁衍生息的使命。
1: 胶水成冰，一夜之间能否筑起冰城？
2: 嘿，
1: 凌波微步是传说还是科学技巧？
3: 刚刚都在一听过。
1: 一箭双雕是否真能实现？什么人才能做到过目不忘？
2: 准备好了吗？
3: 开始。
2: 过过，漂亮。走。
1: 木牛流马到底长什么样？
4: 我直接上了啊，坐在上面特别懵的一个状态。同学们累不累？
1: 望梅真的能解渴吗？穿越故事表象，还原科学本质，用科学的方法打开中国典故。

0: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酱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喜之郎举若果冻。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0: 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海洋是一个巨大的竞技场，所有生命都在场上奋力角逐，只为赢得生存的机会。要想活下去并不容易，因为食物链上的各种生物都得吃东西。出人意料的攻击方式层出不穷，防御方式同样千奇百怪。在海洋捕食竞赛中，奇趣动物无处不在。

在墨西哥西北部的加利福尼亚湾，旭日初升，海面波光粼粼，富含营养的海水为沙丁鱼提供了理想的生存环境。这群沙丁鱼来到这里是为了捕食在夜晚成群出现的浮游生物。现在阳光照耀着海水，它们闲适地游来游去，等待夜幕降临后浮游生物的到来。可惜好景不长，沙丁鱼自身也是其他动物的美食，所以他们会集结成群一起行动，在群体中更容易保持安全。等一下，待在群体中好像也不是绝对安全。下面来看看沙丁鱼是怎么被捕食的。当沙丁鱼群规模较大，较为松散时，捕食者很难下手。想要瞄准众多沙丁鱼中的一条，捕食者会感到眼花缭乱。随着捕食者数量增多，局面发生变化。如果捕食者能把沙丁鱼群打散，他们的胜算就会

大大增加。被迫脱离整体的一小群沙丁鱼会紧紧聚在一起，成为一鱼攻击的目标。它们的天敌众多，不仅有来自水里的，也有来自空中的。捕食者一条接一条地捕获沙丁鱼。如果捕食者能把沙丁鱼群打散，他们的胜算就会大大增加。被迫脱离整体的一小群沙丁鱼会紧紧聚在一起，成为一鱼攻击的目标。它们的天敌众多，不仅有来自水里的，

太阳落下，终于轮到沙丁鱼享用美食了。在夜晚，微小的浮游动物会聚集到靠近水面的地方觅食，这为沙丁鱼提供了丰盛的食物。可惜，他们的竞争对手出现了。头足类动物，美洲大赤鼬，它们在夜晚从深海浮上来。为了寻找食物，它们全副武装，准备猎杀。美洲大赤鼬的每条腕足上都分布着大约200个内有利齿的吸盘，它们还长有坚硬的角质颚，用来撕咬猎物。有时它们甚至会吃掉同类。面对美洲大赤鼬，沙丁鱼完全不占优势。美洲大赤鼬用色素细胞改变体色，向同类传递各种信息，比如我要发动攻击了，我要改变方向了。别挡我的路，不然你就惨了。这是你自找的。美洲大赤鼬的捕食行动看起来凶猛狂暴，但它们也能进行复杂的交流，真是一种奇特的动物。随着黎明的到来，它们又返回深海。太阳在加利福尼亚湾再度升起，海面依旧波光粼粼，这片水域营养丰富，却有危机四伏。要小心了，沙丁鱼。为了生存，动物们需要努力捕食，有些还学会了如何享用其他动物的捕食成果。关键在于怎样巧妙地把握机会。接下来要介绍的捕食者擅长猎杀在繁殖季逆流而上的鲑鱼。他们就是棕熊。这是棕熊捕食鲑鱼的典型场面。这样的行为算不上多奇特，可如果棕熊吃的不是几公斤重的鲑鱼，而是一吨重的大餐，就够奇特了吧。啊，你听到我说大餐了吗？而且这样的大餐不是河里原本就有的，而是海里飘来的。它远比鲑鱼大，这顿大餐就是一头鲸。你或许要问，这怎么可能呢？一切要从美国阿拉斯加州阿留申群岛周围的海域说起。每到夏天，由于纬度较高，这里白昼时间很长。在充足的阳光照射下，浮游植物大量繁殖，为小型动物提供了食物，小型动物又为较大的动物提供了食物，较大的动物又为比它们更大的动物提供了食物。一些种类的鲸会趁夏季食物资源丰富的时候大量进食，它们养肥身体，为过冬做准备。就像这头雌性灰鲸和它的幼崽，雌性灰鲸的体重有30吨，它的幼崽体重也已经达到1吨。来这里觅食的还有其他动物，包括虎鲸。这里的动物都不敢靠近虎鲸。虎鲸是十分凶猛的捕食者，喜欢集体行动，而且非常聪明。他们的目标

不是浮游生物。请注意，接下来的画面可能有些残忍，然而虎鲸也得吃东西。虎鲸们会把灰鲸妈妈和它的幼崽分开，然后阻止幼崽浮上水面换气，直到它缺氧而死。灰鲸妈妈试图保护幼崽，可最终它只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0: 真是惊心动魄。看完了可怕的画面，来平复一下心情吧。瞧这只可爱的四旁耳乌贼，正用沙子把自己盖住。虎鲸会围着淹死的灰鲸幼崽吃上几个小时，一顿吃不完的就留在海底，等饿了的时候再接着吃。他们聪明吧？只不过他们忽略了浮力。有时虎鲸没吃完的猎物会浮到海面上。现在说回河边的棕熊。棕熊能闻到3公里外食物的气味，灰鲸幼崽的残骸飘到岸边，引来了许多棕熊。棕熊通过打斗决定谁先吃第一口，然后便开始享用美食。棕熊不会把这份大餐留着以后慢慢吃，他们会一直吃到犯困为止。这有什么不好呢？
1: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举个例子，
8: 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
9: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0: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1: 五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0: 棕熊充分利用了虎鲸的捕食成果。棕熊不久前才从漫长的冬眠中醒来，急需补充能量，灰鲸的脂肪刚好满足需求。吃完这样一顿大餐，棕熊获得的营养远多于几条鲑鱼。大自然的美丽拥有抚慰人心的力量，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和谐。打住，自然还有另一面，到处都有激烈的生存竞争在上演。其中最活跃的参与者是那些搏斗高手，比如大白鲨。人们常将大白鲨描述为冷血杀手，他们攻击性强，说是杀手也不为过。 是否冷却就不一定了。让我来解释一下，大多数鱼类都是外温动物，它们的体温随水温的变化而变化。由于海水的温度通常很低，它们常被称为冷却动物。要提升体温，外温动物需要依靠外部条件，比如晒太阳。温度越低，能量消耗越少，外温动物需要摄入的食物也就越少。相比之下，内温动物自身产热，为此它们需要摄入更多食物。何必这么麻烦呢？因为保持身体温暖可以让它们随时活跃起来，活跃状态的持续时间也会更长，所以内温动物对能量的需求更大。内温动物吃得多，活跃时间长，而外温动物吃得少，活跃时间短，能量的摄入和消耗相匹配。让我们回到大白鲨身上。无论阳光多么灿烂，也难以照射到海洋深处，大白鲨却能在海水中维持相对恒定的体温。因为与大多数鱼类不同，大白鲨其实是内温动物。但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内温动物。它们应该放慢速度，减少能量消耗吗？还是应该凭借体温优势全力追逐猎物？有时候事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大白鲨既可以慢速巡游深海，又可以在合适的时机高速突袭猎物。它们兼具外温和内温动物的长处。大白鲨强大的捕食能力证明，这是一种成功的生存策略。这是雀尾螳螂虾，它可谓是海洋里的一名秘密特工。因为它虽然名字叫虾，长得也像虾，但根本不属于虾类。它是口足目动物，和龙虾是远亲。和所有的秘密特工一样，他也有自己的任务。
5: 特工雀尾螳螂虾，如果你选择接受任务，下面是你需要做的。第一，建立据点。第二，保护据点，防备敌方特工。最后，找到并消灭代号为螃蟹的目标。祝你好运，特工雀尾螳螂虾。
0: 第一项任务，筑巢。珊瑚礁底部是雀尾螳螂虾理想的巢穴位置，既能避免被捕食者发现，又方便自己开展行动。珊瑚材质坚硬，适合用作筑巢材料。巢穴呈马蹄形，两端开口，既方便进出，也增加了逃生的机会。据点建设完毕。除了据点，装备对一名特工来说也必不可少。雀尾螳螂虾拥有动物界一流的装备，那就是它的眼睛。雀尾螳螂虾的眼睛能感知红外线和紫外线，还能看见圆偏振光。这些能力意味着什么呢？这个很难说，因为我们无法想象透过他的眼睛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可以确定的是，这些能力让雀尾螳螂虾变得很厉害。有一种说法认为，雀尾螳螂虾可能并不会处理所有的视觉信息，而是筛选出它需要的信息，然后据此采取行动。它的左眼帮助它完成了这次攻击，右眼则发现了另一只雀尾螳螂虾。 这名敌方特工想要抢占他的巢穴。做梦吧，雀尾螳螂虾会通过打斗比拼实力。第二项任务完成，雀尾螳螂虾成功守住了据点，并将敌方特工击退。最后一项任务，除掉螃蟹。觉得雀尾螳螂虾的眼睛已经够神奇了吗？它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装备，雀尾螳螂虾的掠肢可以收缩起来，储存弹性势能，然后瞬间释放，重拳出击。掠肢的弹射时速可达80公里，能释放相当于150公斤的力量。同时利用绝佳的视力和快速的打击能力，特工雀尾螳螂虾圆满完成了任务。
6: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0: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0: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7: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0: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见过了海洋里奇特的搏斗高手，现在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的绝技骑兵，螃蟹是一种分布极其广泛的动物，它们遍布全球各大洋，甚至在淡水中和陆地上也能见到。螃蟹的大脑很小，不擅长解决问题，比如他们不知道怎么逃离笼子。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太平洋巨型章鱼，它能解决复杂的问题，还具有学习能力。它很胆小，更喜欢独自待在巢穴里，但它总得外出去寻找食物，比如螃蟹。为了寻找螃蟹，北太平洋巨型章鱼会动用自己的九个大脑，除了中央大脑外，它的八条腕足上也布满了神经元，就像另外八个大脑，因此它的腕足可以各自独立活动。腕足上的吸盘能闻取气味，品尝味道，能有力地帮助北太平洋巨型章鱼捕食。如果一条腕足从身体上断开了，它还可以自己继续活动一段时间。这只北太平洋巨型章鱼的腕足现在完好无缺。北太平洋巨型章鱼通常独来独往，为避免被其他动物发现，它采取了一个巧妙的办法，那就是伪装起来。北太平洋巨型章鱼连皮肤都很奇特，含有与眼睛里相同的色素蛋白，它能用皮肤看到周围的环境，然后改变身体的颜色和纹理，融入环境，从而避开可能给它带来麻烦的动物。与此同时，螃蟹还没有逃出笼子，这更加方便了聪明的北太平洋巨型章鱼捕食它们。但问题是，它无法接近笼子里的螃蟹，它开始思考解决办法。第一步，换个思路。第二步，动用九个大脑。第三步，将没有骨头的身体穿过缝隙挤进笼子，然后再钻出来。问题顺利解决。解决问题，使用工具和形成记忆，这些事情北太平洋巨型章鱼都能做到。它尤其擅长捕食螃蟹。没有了笼子的阻碍，北太平洋巨型章鱼恢复了一贯的捕食方式。这只北太平洋巨型章鱼捕获了足够多的猎物，短时间内不需要再外出了。在巢穴里，它无需担心被发现，可以尽情地享用美食。水獭，看它们多可爱，真让人想抱抱。打消这个念头吧。水獭是世界上最凶猛的捕食者之一，它们每天要吃掉重约自身体重三分之一的食物。他们会捕食任何能抓到的动物。水獭之所以要吃大量的食物，是为了补充因剧烈活动迅速消耗的能量，毕竟它们行动敏捷，极具破坏力。海獭是水獭亚科中的一员，海胆是它们最喜爱的食物之一。当欧洲殖民者抵达北美洲西海岸时，他们见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没错，他们发现海獭会用石头敲开海胆。这只雌性海獭不仅凶猛，还很聪明。怎么辨别出它是雌性的呢？因为它鼻子上有伤疤。这块伤疤是怎么来的呢？
是这样来的。你没看错，雄性海獭在交配过程中会咬住雌性的鼻子，这些家伙就连交配都是那么粗暴。受当时殖民者狩猎的影响，北美洲太平洋沿岸的海獭数量一度大幅减少，那些曾被他们大量捕食的动物却因此迎来了好日子，比如海胆。海胆不必担心每天被海獭用石头砸开吃掉了，它们可以安心地享用海藻。这就不得不说说海藻的重要性。海藻林是地球上最富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之一，它们就像热带雨林一样，孕育了数量和种类都极为丰富的生命。海藻生长迅速，为生活在上至水面下至海底的许多生物提供了食物和栖息地。海胆偏爱啃食海藻的根部，它们如同电锯一般毁掉了海藻林，生活在海藻林里的生物也随之消失，形成了所谓的海胆荒地。终于，狩猎的枪声平息了。由于海獭的数量从最初的数十万只减少到了大约2000只，多国于1911年商定禁止狩猎海獭，海獭又可以自在地捕食了。大量海胆等着他们享用，他吃的可真香。海藻林重新变得繁茂，种类丰富的大量生物也逐渐回到其中生活，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食量巨大、猎食凶猛的海獭。欢迎来到珊瑚礁，这里的居民可都不好惹。激烈的竞争造就了各种奇特的捕食者。要在这里生存，动物们必须足够强悍。对一种体长可能只有6毫米的动物来说，尤其如此。它们就是海阔鱼。海阔鱼是珊瑚礁中常见的动物，几千个不同品种的海阔鱼随心所欲地生活在海底。它们看上去只是一个个色彩鲜艳、黏黏糊糊的小团块，实际上却是出色的捕食者。秘诀就在于它们的身体。海阔鱼的身体非常强悍，拥有一项许多动物都不具备的能力，吃珊瑚虫。它们的消化系统非常奇特，能让它们吃下有毒的海绵，它们自身也因此变得非常难吃，从而避免了遭到捕食。有些海阔鱼具备更加强大的生存能力。珊瑚虫和水母是近亲，由于拥有刺丝囊，珊瑚虫对大多数动物来说都是致命的。你可能会问，刺丝囊是什么？顾名思义，刺丝囊就是含有刺丝的小囊，被触发后会迅速释放出刺丝。刺丝会向被刺的生物注射引起剧痛和麻痹的毒液，但海阔鱼可以承受这种攻击，它会把未被触发的刺丝囊储存在消化道末端突出的鹿鳃中。要是有动物以为海阔鱼好欺负，那可就惨了。大多数动物

都知道海阔鱼的危险，因此会与他们保持距离。为什么？因为海阔鱼看起来就不好惹，它们身上鲜艳的色彩就是警告信号，这样的颜色传达的信息是，吃了我轻则感到恶心，重则会中毒。不管怎样，躲远点。那么有什么动物能和海阔鱼匹敌呢？当然是另一只海阔鱼。

在生存竞争中，种群数量多确实有优势。接下来要介绍的这种动物多得让人头昏眼花。夜空中的繁星多得像地面上的沙粒一样，根本数不清。海里也有数量繁多的星星，那就是海星。世界上大约有2000种海星，它们生活在海里各种地方，随处可见。比如这里，还有这里。它们很忙，忙着吃东西。有些海星食量惊人，会让环境不堪重负。比如极光海星会对珊瑚礁造成严重破坏。等等，我们都知道一物降一物，肯定也有动物以海星为食。生态系统正是依靠生物的互相制约才能实现平衡。它来了，海星的克星就是油彩辣魔虾，真漂亮。这对外表抢眼的油彩辣魔虾喜欢做同样的事情，也喜欢吃同样的食物。他们已经在一起好几年了，哇哦，他们都只有大约5厘米长。停，等一下，油彩辣魔虾这么小，怎么可能捕食体型比自己大7倍的海星呢？看，它的确能做到。不只是能做到，油彩辣魔虾几乎仅以海星为食。油彩辣魔虾夫妇通过一起捕食维系伴侣关系。他们利用第一触角寻找附近的海星，然后出动捕食。海星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被包围了。油彩辣魔虾将锋利的第一步足刺入海星的软组织，并用扁平的第二步足翻转海星的身体。可以看到，小巧的体型并不影响油彩辣魔虾捕食。被翻过身的海星难以动弹，即便有几千条管足，它现在也无法逃脱。它甚至将管足收了起来，仿佛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油彩辣魔虾会趁海星还活着的时候，吃掉海星的消化腺、性腺等软组织。有时为了自保，海星会主动断掉一条腕，油彩辣魔虾只会将断掉的腕当作前菜。吃完后，它们还会继续捕食海星的其他部分。油彩辣魔虾的捕食有助于控制海星的数量。不用担心，海星的数量现在依然很可观。海底世界如同一座繁忙的大都市，不同的海洋居民住在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有的居民住在生物密度较高的区域，喜光的珊瑚生活在浅水区，就像住在顶层公寓。沙潜则群居在柔软的沙质海底。有些区域十分危险，经常有捕食者出没。比如这个大块头，它的名字是向日葵海星，可它身上没有一丝阳光的气息，也不像花一样美丽。向日葵海星体型庞大，重量大约5公斤，最多有

24条腕，腕上约有15000条带吸盘的管足。他的猎物是沙钱，他开始向目标进发了。向日葵海星每分钟能移动1米，对于在海底爬行的动物来说，这样的速度已经很快了。最终沙钱会因为行动缓慢付出生命的代价。沙钱被向日葵海星吃掉了。还有一些生物因为身体构造不同，在面对向日葵海星时具备更强的抵抗能力，比如鸟蛤，它细小的触手就像警报系统，能伸出壳外感知向日葵海星有没有靠近。鸟蛤最好的应对方法是离开，它有一条粗壮的足，能支撑身体跳跃，让自己远离捕食者。向日葵海星不得不继续追赶，可是仅用一只足跳跃，最终还是甩不掉行动迅速的向日葵海星。向日葵海星用带吸盘的管足拉开鸟蛤的壳，然后吃掉里面的软体。然而再厉害的捕食者也有天敌，壳口观石蟹出现了。向日葵海星要遭殃了，壳口观石蟹的右钳很适合切割猎物，它切下了向日葵海星的一条腕，看起来伤势很重，不过向日葵海星有应对办法，它能在旧腕断掉的地方长出一条新腕。下次再遇到壳口观石蟹，向日葵海星应该会更加警惕。刚才介绍的动物将力量展现得淋漓尽致，捕猎时智慧和协作也很重要。让我们来看看那些善于运用策略捕食的动物吧。在众多海洋生物中，海豚因其优雅的外形和强大的运动能力深受人们喜爱，它们体格健壮，协作有序，在生存竞争中夺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想要保持领先，就需要不断改进策略。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平鼻海豚总是积极地尝试新的捕食方式。它们就像精益求精的运动员一样，力争取得更大的胜利。这里是美国佛罗里达群岛，平鼻海豚的猎物出现了，鲻鱼。这片海域的条件非常适合捕食，水深大约1米，水底的泥沙很软，行动开始。平鼻海豚用尾巴拍打海底沉积的泥沙，这是一种捕食策略。水中升起的泥沙就像一道屏障，将鲻鱼包围起来。在慌乱中，鲻鱼纷纷跃出水面，这时平鼻海豚就能趁机在空中拦截鲻鱼。这群平鼻海豚并不是唯一探索出高明策略的群体，不同的平鼻海豚群体会根据各自栖息地的环境采用不同的捕食策略。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州，平鼻海豚制定了另一种奇特的捕食策略。它们主要在浅海区域运用这种策略。平鼻海豚排好队形，然后一起冲向岸边。鲻鱼无处可逃，被赶上了岸，成为平鼻海豚的美餐。

0: 情比海豚冲上岸边时，总是右侧身体朝下。至于为什么是右侧，科学家们现在还不清楚。不管怎样，这种捕食方式对平鼻海豚来说非常有效，而这不过是平鼻海豚众多捕食策略中的一种。变色龙这个词有不同的含义，它既可以指大家现在看到的这种动物，也可以用来比喻行为多变的人。在这层意义下，下面出场的这种动物也可以被称为变色龙，它们就是褐鹈鹕。世界上共有八种不同的鹈鹕，褐鹈鹕可以说是其中最灵活多变的。它们似乎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这不难理解。它们在海滩上悠闲地走来走去，还时不时地给羽毛涂抹油脂。褐鹈鹕伴侣对彼此忠心耿耿，即便这样的伴侣关系只能维持一个繁殖季。不仅如此，附近的海域里还有丰富的食物。行动笨拙的褐鹈鹕怎么能抓到灵活游动的鱼呢？接下来，褐鹈鹕就要施展像变色龙一样丰富多变的技能了。大多数鹈鹕只能浮在水面上捕鱼，褐鹈鹕却可以从空中俯冲入水觅食。它们一改在陆地上行走时笨拙的姿态，展现出高超的飞行技巧。它们有着长达2米的翼展，能借助风力飞翔。凭借敏锐的视力，他们能在20米的空中发现海里的猎物。
1: 目标已锁定，开始俯冲，收缩脖子，收拢翅膀，准备入水。
0: 对于体重超过5公斤的褐鹈鹕来说，这并不容易。它们体内有多个气囊，可以减缓入水时身体受到的冲击。它们会把水连带其中的鱼一起咬进喉囊，它们的大嘴一次能舀起超过11升的水。海水中有大量的盐分，即使是最坚固的海上钻井设备也会受到腐蚀。但褐鹈鹕有办法应对。它们眼睛附近有一个名为盐腺的腺体，能排出体内多余的盐分。它们的身体就像一台根据环境条件精准调试的机器。真让人刮目相看，褐鹈鹕告诉我们，鸟不可貌相。世界上的一些生物奇特至极，简直匪夷所思，我们对它们进行了一番评比。现在欢迎来到奇趣海洋动物颁奖盛典，即将颁发的奖项是年度奇趣捕食者。今晚我们在美丽的热带珊瑚礁现场直播，邀您共建海洋生物的风采。长久的演化造就了这些流线型的身体，美丽的外表和独特的花纹，这些非凡的特质都是为了在珊瑚礁这个竞争极为激烈的海洋栖息地占据一席之地。那不起眼的裂唇鱼又是怎么活下来的呢？裂唇鱼虽然不是耀眼的明星，却能帮助其他动物变得光彩夺目。他们经营着清洁站，为鱼类顾客们仔细清除身上的死皮和寄生虫。他们的生意很好，每天能清洁多达

2000条鱼。光临清洁站的鱼都遵守一项原则，不伤害清理他们身体的裂唇鱼。和大多数顾客一样，这条1.2米长的裸胸鳝身上有很多寄生虫。身形小巧的裂唇鱼以寄生虫为食，为其他鱼清洁身体，能让它获得充足的食物。由于裂唇鱼数量众多，有一些可能抢不到顾客，为了获取食物只能铤而走险。这条雌性裂唇鱼正处于繁殖期，需要补充养分，于是盯上了顾客身上营养丰富的粘液，但顾客们并不希望粘液也被清理掉。雌性裂唇鱼只能偷偷行动，它需要等待合适的目标。甜唇鱼看上去像是不错的选择，雌性裂唇鱼为甜唇鱼清理身体后，趁机吃掉一些粘液。这条甜唇鱼以后应该不会再来了。还有其他顾客在等着，他们似乎没有发现雌性裂唇鱼的小把戏。不过如果想维持它清洁站的声誉，雌性裂唇鱼还是要小心行事。欢迎回到奇趣海洋动物颁奖盛典，下面颁发本年度最具毒性珊瑚礁动物奖。获得提名的有蓝环章鱼、蓝灰扁尾海蛇、梭鼬以及玫瑰独鼬。得奖的是蓝灰扁尾海蛇，实至名归。蓝灰扁尾海蛇的毒性是响尾蛇的10倍，除了身携剧毒，它还有其他令人惊讶的本领。蓝灰扁尾海蛇在陆地和海洋都能自如行动，它们会在陆地上筑巢，在珊瑚礁捕食。它们扁平的尾巴不仅能像船桨一样帮助它们在海里游动，而且还有另一个用途。由于蓝灰扁尾海蛇的尾巴和头部外观有些相似，当它们忙着在珊瑚礁中寻找猎物时，捕食者可能会误把它们的尾巴当作头，以至于不敢轻易靠近。蓝灰扁尾海蛇的天敌很少，它们自己却是许多动物的天敌。这条蓝灰扁尾海蛇在寻找裸胸鳝，这儿有一条，它刚被清洁过身体。裸胸鳝最好的选择是躲起来。这条裸胸鳝个头不小，但还不足以让蓝灰扁尾海蛇退缩。

蓝灰扁尾海蛇毒液中的神经毒素能麻痹裸胸鳝。蓝灰扁尾海蛇可以将裸胸鳝整个吞下，然后再慢慢消化。再次祝贺蓝灰扁尾海蛇荣获本年度最具毒性珊瑚礁动物奖。海洋中还有许多其他奇趣动物，它们同样值得关注。经过漫长的演化，今天的它们在生存竞赛中展现着卓越的能力与惊人的智慧。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1987年的一天，一条 1.72 米长的黄金链在南海北部上下川海域被意外打捞出水。随后考古队员在近3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一艘古代沉船，它被命名为南海一号。专家最初的鉴定，南海一号属于中国宋元时期。如此看来，它在海底沉积的岁月比许多王朝的历史都要长远。2007年，中国以世界首创的方式将南海一号整体打捞出水，并把它安置在专门为它建造的博物馆内。这艘全球范围内已发现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也是一座从未出现过的保存了庞大宋代海外贸易信息的水下遗存。它让许多文献的记载成为了现实的存在。2014年，对南海一号的发掘保护工作全面展开，并持续至今。十多年过去，我们将首次通过大量独家影像和考古队员们一起层层揭开历史的迷雾。这是一艘什么年代的沉船？船上有些怎样的人？它装载了哪些物品？从哪里出发？将要去往何方？最终又为何沉入海底？这些谜团都将迎来答案。随着南海一号发掘工作全面启动，一个核心问题也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这艘最初被判定为宋元时期的沉船，究竟归属哪个具体年代？考古队员和北京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的专家提取了三类典型样本进行碳14测年。首先测试的样本来自船只建造时最主要的结构部件。
1: 我们把沉船的那个物质样本取了一个全套的系列，一个是取了龙骨，另外一个就是桅杆骨，它可能和这个沉船的建造年代有关系。之前没有人去关注的，就是大家都只关注它的那个沉没的这个年代。
0: 船体样本检测结果推测，南海一号船体龙骨建造于公元900至1000年间，属于北宋时期。龙骨、桅杆为远洋海船的核心架构，一经完工便服役至终。这意味着南海一号也许在北宋年间就已建成下水，开启了它的航程。随后它不断修缮，持续航行，直至沉没。另两类样本是动物和一年生草本植物，它们只有在海船起航时才会被采购登船。这些骨骸和遗存将指向南海一号最后一次航行。测试的结果介于南宋1183至1215年间，老船承载的新物也为这条船最后的时光指出了线索。
1: 1183年到1215年这个范围，应该是这个船沉没的最可能的一个年代。碳十四测年是所有的测年方法里面最为精确的，它的下限就是1215年，没有覆盖这个1216年。
0: 在南海一号考古现场有了新的发现，这是四只印刻着年号的酱釉罐，
1: 就是1215年，没有覆盖这个1216年。
0: 在南海一号考古现场有了新的发现，这是四只印刻着年号的酱釉罐。淳熙七年

0: 南海一号沉没的年代不会早于纪念冠铭文最晚的时间1183年，这也和碳十四测定的沉船时间范围相互佐证。此时考古队员都知道，这条沉船最后的时光已经被缩小到几十年，他们希望能找到更接近和精确的线索。直到有一天，一只德化窑青白釉双细罐被缓缓取出。
1: 我记得是在我们清理船舱的后期啊，在第四舱，然后突然间发现一个癸卯的一个纪念材料，上面写着这个正进金纪赐癸卯岁赐，它是出土的时候新亮如初。
0: 癸卯岁赐在南宋时期对应两个时间点，淳熙十年的1183年和淳佑三年的1243年。结合碳十四检测数据与纪念冠年代，所有线索都指向了一个结论：墨书里的癸卯岁赐应为南宋淳熙十年，即1183年。
1: 为什么癸卯这一件器物啊出现，让我们这么兴奋？墨书的出现，那肯定是最接近我们沉船沉没的这个年代。当年这批货准备上船了，要出去贸易了，那这个我要写上这是谁谁谁的，记录这些当年的信息。
0: 船上出土的大量铜钱进一步佐证了这一判断。这些钱币跨越数百年，历经多个朝代，最早是汉代五铢钱，最晚则是铸造年代为南宋1174和1189年之间的淳熙元宝。但在南海一号整体打捞之前，沉船周边已发现散落的铜钱，考古人员难以确认船上的铜钱是否被完整收集。出于严谨，研究人员最终将南海一号的沉没时间推定为不早于公元1183年。1183年，南宋淳熙十年，中亚地区因战乱陷入动荡，传统陆上丝绸之路的驼铃声日渐稀疏。身处逆境的南宋王朝却凭借着领先时代的海船将商品远销海外，让横跨印度洋、波斯湾与红海的海上贸易网络成为连接东西方商贸与文明交流的全新纽带，也缔造了地理大发现之前的海上黄金时代。当南海一号被整体打捞出水，一个能够实证南宋海上贸易相对完整的样本就此呈现在世人面前。中国历史上，宋代是第一个允许并鼓励国民出海贸易的王朝。这些走出国门的宋人在船上是怎样的组织结构呢？考古队员期盼能够找到答案。
1: 菜子佛掌啊，菜佛掌啊，有酱鸡哈，有光手的光啊，钢手。
0: 船舱中多件带有钢字墨书，推测为船员日用的酱油罐出土了。宋代海船的船长叫钢手，掌握船上一切事物的决定权。这些酱油罐可能就属于南海一号的钢手所有。在另一些出土的日用器上，清晰可见正知客三字的墨书。宋代的知客指某些机构组织内部的管事人，这位正姓船员在南海一号上的地位也许不低。

0: 紧接着又有一些陶器浮现，上面写着菜火掌直，火掌则是船上专司导航的重要角色。这些海船上重要的职位，在今天唯一存世宋代纲手李冲进行海外贸易的官方凭证中部分存在，而这份凭证还有着那个年代海船人员管理的线索。
1: 你看这个保长的长字写得多好，三个字一个花押，那这个保长啊，它是不是那个时候水手的一个代表？我们这个像立保长，还有磕头甲等等，是不是也代表着以保长为首的海洋贸易团体呢？它背后是不是也有一个大宋王朝保甲的这个制度呢？
0: 保甲制度建立于宋代，以户为基本社会组织单位，十户为一甲设甲长，十甲为一保设保长，进行户籍、治安、税收等方面的管理。在纲手李冲的贸易凭证上可以看到这一制度的明确体现。
1: 李冲公凭上面提到什么一甲、二甲、三甲这些，所以说这种海上的贸易的话，那也是离不开当时南宋王朝的大陆腹地以及它的这种制度的支撑。考古证据跟这些文献资料完美结合，
0: 这几乎是一个小型社会的缩影。在南海一号上，纲手全面负责各项事宜，保甲制度管理着全体船员。当他们即将登船出发时，他们会带着怎样的货物去往何方呢？

0: 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中最难清洁的一处展区，展柜玻璃上满是游客惊叹之余不小心留下的印记。
1: 我现在来到的就是三层的经济展区
2: 博物馆原物啊，
3: 哇，那太难得了。
0: 这里放着南海一号上最耀眼夺目的一类出水器物，金器。2014年的一天，在沉船船首位置发现的一个罐形器物被打开，一抹穿过时光的金色映入人们眼帘。经过整整一上午的清理与编号，包括金叶子、金饰等70余件金器被陆续取出。这是南海一号第一次集中发现如此大量的金器，随后金器陆续出土，至今已有300多件，而金叶子就是金器中较多的一类。在宋代的海外贸易中，金银既是货币又是商品，这些金叶子用纯金制成，薄如纸，形似书页，重量40克上下，约等于宋代的1两。金叶子的正面还杂印有韩四郎、刘郎铺、韩宅、十分金等戳记，由5层极薄的金片折叠而成。除金叶子外，南海一号还出土了大量银挺，总数超过300公斤。许多银挺的戳印为25两，其中一块25两的银挺上的戳记刻着"行四二郎，霸南接东"。
4: 当时我做南宋金银货币研究的时候呢，这个金叶子一出现以后呢，我就觉得非常吃惊，尤其是。

0: 他的经验值地名都是在杭州的地名，因为之前我们发现同一个铺席它没有出来那么多的量。
1: 浙江省博物馆收藏了南宋时期最完备的金银货币，南海一号出土的金银货币铭文和印戳和博物馆内的馆藏属于同款，这些800多年前的人名和地名让研究南宋货币的李小平眼中的杭州生动了起来。
0: 这张图呢，就是收录在咸淳临安志上面当时的京城的一张地图，这条街就是御街，在这个大概有个1000米左右的地方有100多家的金银盐钞交易铺。我们在南海一号上面出现的金叶子也好，银锭也好，上面的铭文呢都是坝南街东，那就是坝的南边，街的东边，那就在这边。
1: 今天我们通过考古挖掘的地下遗址还能看到这条御街当时的痕迹。800多年前也许就在这条街上，南海一号的钢手和货主们兑换金银准备出发。
0: 他那个房子其实就在边上，以前一路上旁边就是房子，所以他就在这个方位。而且呢，就南海一号它上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韩五郎啊、韩四郎啊，还有其他的铭文，它也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方位，集中在这个方位。
1: 在南宋笔记《孟良录》的记载中，作为南宋的都城，临安还是当时世界的金融中心之一，无数的财富在上百家的金银交易铺中流动。今天南海一号船舱中出海贸易的商品已经全部清理完成，其中主要的金银瓷器等8大类商品和宋史上的记载几乎一

0: 这些商品大多可以确认原产地，而船上100多吨铁器，专家们推测或许产自南宋南方冶铁中心福建。如果将这些商品信息绘制在地图上，一个自北向南横跨3个省份的商品集散脉络就渐渐浮现。这是南海一号满载货物的全景图，14个船舱装满各种船货，这或许就是它出发前的样子。如此一船的货物，在宋代它们价值多少呢？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3: 活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4: 带带回家。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活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4: 带带回家。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分享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3: 我要喜之郎，
2: 喜之郎
4: 带蛋回家。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第一次来海陵岛，第一次来阳江，南海一号，这个一号对我来讲也是第一次。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当时出口的物品里边主要是哪些种类，走向国际贸易的主打的产品是什么。
6: 这是程民生教授第一次走进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亲眼见到南海一号的真容。作为一位研究南宋经济数十年的学者，他深知历史的真相不只写在帝王将相的传奇中，更藏在每一文钱的流向里。
5: 我研究宋代经济三四十年了，今天第一次看到宋代外贸的活钱包。我看到的是成本、利润、国家政策。我的意思是不能一个一个的算，你整体上算，你就拿铁锅瓷器，你不能一件一件的算，那就不行了。你给它折合折中一个中等的一个价格。
7: 中位数，
6: 计算这艘沉船上船货的价值，就是他的一大心愿。在程民生看来，这是理解南宋海上贸易经济最直观、最有力的体现与佐证。
5: 你看呢？我这常说的啊，一件普通日用瓷器的价格，一件30万。咱们瓷器有多少件？
7: 瓷器大概有18万件，
5: 18万件是吧？
7: 对，
5: 哎，这就好办了。18万
7: 乘以30万，
5: 30万，
7: 540。
5: 你再除1000，
7: 除以1000，
5: 5400贯。
7: 那这样的话，我们黄金是87.5两，每一两是35贯，乘以35贯，3062.5贯。
5: 贯，
7: 铁器120吨，
5: 120吨，
7: 对。
5: 天道元年还是那个宋孝宗的时候啊，每斤130文，个十百千万62000贯。
6: 通过反复计算，程民生粗略算出南海一号几类大宗商品的价值，大约在10万贯左右。
5: 10万贯，这一笔钱是个什么概念呢？能买10套豪华住宅，就是宰相那样的住宅，还可以在福建购买3300多亩土地，打造10艘航海的大船。
6: 在这些商品中，最特别的就是船上120多吨铁器，它们主要包括由生铁铸造的铁锅和几千件熟铁制造的铁坯。
5: 我没想到这个铁器会这么多，
8: 值得研究，肯定是值得研究。
5: 铁器也是不允许外出的呀，是吧？他肯定是走私，这肯定是大罪、重罪。
6: 宋代的律法禁止铁器出口，如此大量的铁器显然不能通过官方查验。他们是怎样装上南海一号的呢？因为整体打捞

可以看到南海一号商品的装载方式，瓷器在下装满货舱，重达120余吨的铁器却摆放其上。这样的布局也许印证了宋代文献敝帚稿略中关于海外贸易走私的记载。在市舶司官员清点船货放行后，南海一号驶离港口几十里外，随后有几艘小船靠近，100多吨铁器被悄悄搬上甲板，小心堆放在合法申报的瓷器之上。只是这样的装货方式会让船体重心明显抬高，在风浪中容易倾覆，增加航行风险。在参与发掘多艘宋元时期沉船遗址后，水下考古队员崔勇发现南海一号的商品构成和装载方式并非特例。如果不是每一艘船都有走私行为，那这种带来航行风险的装载方式有怎样的缘由呢？他希望能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0: 说这个铁丝混装的话，它第一次要避免的这个破损率，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实验，按照蓝海一号的装载方式
1: 放，
0: 把磁器放在下面，铁丝放在上面，看看这个船的摇摆突击会不会减缓。等一下我们会把它颠倒过来，看看那个摇摆周期会不会增加。好，看看
2: 绕着龙骨的横摇是这个船的最常见的一种摇摆，就是以这个龙骨为轴心，离这个轴心越近，它的摇摆幅度就会越小，离轴心越远，它的半径大了以后，摇摆幅度就越大了。磁器怕摇，它就会离轴心近一点，它幅度就变小一点，破损率就会更小。
0: 1、2、3、4、5、6，然后我们再把铁器放下去，放在底部，就让它重心拖到下面去。啊，这样再摇，你看，这理论上它肯定是重心在下，摇摆周期是快的。
2: 你像我们常见到的钢琴节拍器，你把那个重锤往高移，就移到上面。它是慢拍，就是变成了哒哒哒哒。但你把那个重锤压到下面去，它就变成了这个快拍，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就弹钢琴的节奏就跟着拍子走。这就是叫做钟摆理论嘛。
0: 今天这个实验呢，实际上是成功的。蓝海一号的这个装载方式，破损率就会变小，这是中国古代一种经验科学。
3: 虽然这种装载方式最大程度降低了磁器的破损率，可一旦遇上海况突变，风险便会骤然放大。无论是因为走私，或是为了避免磁器破损，南海一号重心偏高的装载方式至今仍难以定论。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新的研究与发现才能为这一谜团解开答案。这样一艘承载着巨大价值的海船，在南宋海外贸易官方管理体系下会在哪里出发，又是循着怎样的流程手续顺利起航的呢？在宋元时期，泉州港又叫刺桐港，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这座城市也许就藏着这些问题的答案。泉州九日山曾经是胡佳琪儿时游玩的地方，长大后的他才知道，山上的摩崖石刻记载着历史上海船船员出海前在这里

0: 进行的浅薄奇峰仪式。数十年的守望与研究，没有人比胡佳琪更熟悉山上的每一处石刻。这些石刻留下的时间大多在公历十一月之后，此时的东南沿海正是冬季，北风渐强。其中这块淳熙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石刻，胡佳琪极为关注。这是南海一号最后一次航行可能的年份，也让八百多年前的风吹到了今天。
1: 淳熙是南宋，时年呢就是183，当时的郡守叫司马吉，同典宗、赵子韬、提拨韦林绍这几个人呢，以浅薄奇峰盐湖市的通远善利广户王祠下，也就是闽南的第一大海神。
0: 强劲的风是海船远航的动力，由此带来的大浪又让航行充满未知的危机。一场奇峰仪式兼具求风和祈福，让石刻背后的故事有着命运的张力。南宋朝廷对海外贸易的重视，更让这样的仪式成为海船起航前朝廷明令市舶司组织的官方公务活动。而石刻上的提拨林绍，正是当年泉州市舶司的官员。市舶司，中国古代负责海外贸易管理的官方机构，类似今天的海关，只有在设立市舶司的港口，海船才能报关出海贸易。南宋时期最重要的市舶司有管理对朝鲜、日本贸易的杭州和明州市舶司，以及管理南海贸易的泉州和广州市舶司。泉州鲤城区有着迄今唯一发现的宋代市舶司遗址。宋代律法规定，海外贸易的航船出发要通过市舶司查验，而海船归来时必须回到同一市舶司报备交税，并把带回商品大致十分之一的收入上缴，这叫做抽解。一来一回间创造的财富，在南宋时最多达到朝廷年收入的15%以上。或许当年的南海一号正是在这里接受查验，准备出发。如果没有沉没，它将去往何方呢？在南海一号遗址的上层区域，考古队员陆续发现了一些铜制器物的部件，随后一颗颗铜制砝码被发现。虽然很难完全复原，但这应该是一座天平。几年后，在船体外的淤泥中，考古队员又发现一只空空如也、通体沧桑的木质盒子。这段发掘的影像也给远方的一位学者提供了线索。

0: 我在这边发现了几架天平，而且最重要的是这边有这个砝码，还有这个装砝码和天平的这个盒子。尤其是这个盒子，我看它的内部结构，跟我们南海一号上发现的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包括它这个大小。
1: 在埃及伊斯兰艺术博物馆，考古学博士张叶坤因为对南海一号商品流向的好奇，来到这里寻找答案。类似这样的天平横器在埃及很多博物馆都有展出。阿拉伯

0: 地区也许就是南海一号上天平的源头。红海边的赛林港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角毗邻麦加。公元九至十三世纪，这里因海上贸易而繁盛，十五世纪后逐渐衰废。2018年开始至今，来自中国的考古队员和沙特考古工作者在这片遗址上联合考古。中方考古队领队杨瑞曾经参与过南海一号的发掘，在赛林港遗址的土层中，他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器物。
1: 因为我参加过南海一号的发掘吧，然后在赛林港一发现这个砝码，就是说，哎，这和南海一号上的一模一样。
0: 相隔万里之遥，当再次与同款砝码相遇，杨瑞希望能探寻他们曾经的使用脉络。
1: 这种砝码各种重量都有，最重的是78克，往下有39克左右的，有一半的，有一半的就是20克左右的。它应该是在海外贸易中称良金叶子、银两或者一些贵重的香料。
0: 在文献记载中，宋代的海船可以从泉州或广州出发，途经今天的东南亚国家沿岸，再经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到达阿拉伯地区乃至非洲东海岸。这条航线全程约1.5万公里，是中国历史上海外贸易最长的航程。而船上两架也许来自阿拉伯地区的天平，也让红海的阿拉伯港口成了南海一号可能的目的地。在泉州报关出发后，南海一号有两条航线选择，其一是直接前往南洋，其二是沿着中国海岸线到达了广东地区后再南下。根据他最后沉船的位置，南海一号正是选择了这条航线，这其中有怎样的原因呢？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鳕鱼，
3: 叔叔还鳕鱼。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
6: 就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0: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实验室内，一份来自南海一号的样本正在检测。
11: 通过真菌类型分析的话呢，我们发现里面主要的类群的话呢是有酵母，酵母它不会在这个海底里面呢大量的存在，而酵母本身的话呢正好是米酒发酵过程中的一个主要的菌群，在蒸馏酒的里面的话呢它是没有酵母的，所以这个样本显示南海一号上可能有米酒。
0: 南海一号的九号舱右侧，十号舱左侧，像这样体型不小、生产工艺并不复杂的大罐子，至少有200多个。有的罐子上还有“九凳玉叶春”的铭文，其中一个罐子内有残留物，检测出酒的样本就来自其中。
12: 我通过比对它那个陶片，它表面的釉色，胎的那个胎质，特别是有印花有印纹的，做一个对比，结果不对比不知道，一对比才吓我一跳，原来南海一号上面的大量的罐子，它的特征跟人家南海窑完全是对应得上的。

0: 这个是不是字啊？好像是字哦。
1: 花纹，你自己的亲笔字。
0: 这个印章就是跟南海一号上面的那个印章是很相似的。
2: 佛山南海窑区遗址，南海一号上200多个大罐子就是来自这里。这些陶罐制作工艺简单，几乎各个窑口都能烧制，一般都为装放本地物产而生产。在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内，陈列着来自唐代阿拉伯沉船黑石号打捞出水的文物，同样来自南海窑的大罐也在其中。他们在考古学界有一个专有名词，广东罐。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许多沉船遗址上经常发现他们的身影。

0: 广州市从化区连麻村，居住在这里的客家人还保持着古法酿酒的传统，一直以来几乎没有变化。他们酿造的正是米酒。
1: 饮嚟，睇一睇我哋嘅酒。哇！泡到好靓噶啦，系啊。
0: 这些米酒的成分和南海一号广东罐内留下的样本基本一致。
2: 喂，陈老板啊，
3: 噶，你哋有冇测过呢个酒大概有几多度啊？
1: 九度到十度，九度嘅度数。
3: 哦。
0: 南宋时期，酒类在大多地区是官方专营商品，而广东恰好可以民间买卖。这些广东罐装满当地酿造的米酒，可能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文献中记载寥寥却又存在的一种特殊商品。它们也许就是南海一号南下广东的原因之一。
4: 好大一只鹅啊，黄中鹅啊！你现在是把这个肉尽量剔干净，然后这个骨头的话也不要断啊。我们要一个完整的鹅骨架。
0: 这是考古队员赵峰，今天他打算以一具鹅骨架为参照，对比拼接南海一号出土的一具鹅骨遗存。
4: 好嘞，谢谢啊，谢谢谢谢。

锁骨、肋骨，这个是肢骨，这个位置就是它右边翅膀上的骨头，这个的话应该就是这个部位，是一样的。那参考这个标本呢，也不能搞错啊。我们就提取成南安一号鹅的 DNA 跟国内30多种鹅做了对比，最后的结果呢是与广东的黄鬃鹅和乌鬃鹅是最接近的。

0: 赵峰经历了南海一号出水后的整个发掘历程。
1: 这些的话就是我们南海一号从2014年发掘到2023年结束的时候这些日记。在11号这一天的话，我们就在竹矿内就发现了那个鹅的骨骼了。我们当时就是还是叫它那个飞禽，禽类骨骼。
0: 在南海一号的船舱内外，考古队员发现了大量的动植物遗存。羊骨、猪骨、鹅骨等散落在四处，坚果、梅子、蜜饯、橄榄、槟榔等植物遗存仍能辨认出原始形态。这是南海一号的另一个次元，那里除了货币、商品，还有一日三餐、海上烟火。
2: 这些牲畜它可以提供比较新鲜的蛋白质，蜜饯啊，像这种梅子，它会提供比较丰富的维生素，是当时海员们对抗败血症的一个重要手段。在船上也会带这些坚果类，因为它富含高能脂肪和多种维生素，而且在船上也比较容易保存，是绝佳的能量的补给。这些看似普通的食物，其实是海上航行的这些水手呀、船长，他们一代一代积累下来的经验，有非常多的海上生存的智慧。
0: 除此之外，沉船上还出土了残存的木梳、玉雕的四周大和尚坐像、罗汉像、佛珠以及抄手砚等等。透过它们，我们可以想象800年前的海上生活日常。即使身处汪洋大海，人们依然保留生活的秩序与尊严。

0: 徐润林是中山大学海洋生物的资深专家。十一月的清早，他在阳江闸坡渔港寻找当地渔民在阳江海域捕捞回来的玉螺。
1: 哎，小伙子，打的螺呢？
2: 螺还在游，来，哎，
0: 啊。南海一号沉船凝结物中，考古队员发现了大量壳长仅 0.5 至 0.8 厘米的玉螺幼体，壳壁薄如蝉翼。幼体与船体凝结物紧密粘连，意味着它们随船沉入海底时刚完成早期发育。在徐润林眼中，它们就是破解历史谜团的关键。
1: 它的生活史大概是每年的九月份，是它的产卵期，长到这个 0.5 到 0.8 厘米的大概需要两个月左右。所以我们以此来推断这个船呢，大概沉船的时间呢，应该在11月或者12月初。
0: 经过徐润林的比对，南海一号船体凝结的玉螺标本和他刚在阳江渔港买到的玉螺尺寸基本一致，也和图谱上玉螺的记录基本一致。
1: 螺就特别是玉螺类幼体，对于有毒的金属物质一般来讲耐受性是极低极低的，稍稍有一点就死了。那凝结块金属的一些凝结块，所以呢我们就推测呢，这些小个体的玉螺可能是船啊刚刚沉没时候被这个船上的凝结块分泌的有毒的含金属的物质给毒死的。
0: 今天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南海一号船体基本完整，它并非触礁沉没，最大的可能是它在航行中遭遇了巨大风浪，而重心偏高的装载方式让它在风暴中更显脆弱，最终被大海吞噬。穿山群岛海域，这里地处广东中部通往西部海上交通的主航道上，由上川岛、下川岛两个大岛以及其他一些小岛组成，自古以来是海上航线的要冲。在渔民们世代相传的航海经验中，对穿山群岛海域的描述充满警示，这里出航必须祭祀以求平安。这里正是南海一号最后的坐标。随后他将一段鲜活生动的南宋时光悄悄封存并完好地带到了今天。透过它，我们得以首次系统性实证海上丝绸之路的生产规模、贸易模式、管理体系、人员日常和艺术科技。正是这艘古船，让一段沉睡了800多年的岁月缓缓苏醒，重新回到我们身边。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榕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0: 融三湘原酒，最美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1: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0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6: 好区酿蚝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图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完美星球。目前在人类可观测的范围内，宇宙中只有一颗行星上存在生命，这颗行星就是我们的家园地球，堪称完美的星球。而生命之所以只存在于地球上，是因为诸多自然力量形成了一种美妙绝伦的动态平衡。来自太阳的能量滋养着这个生机勃勃的世界。风云变幻的大气环流将淡水输送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强大的洋流促进了生命必需的营养物质的循环。本系列片将揭示这些极具威力的自然力量是如何协作，共同塑造了地球上脆弱的生命支持系统。在这些自然力量中，每一种都拥有非凡的意义，缺少任何一环，地球上都不可能出现生命。

美国夏威夷群岛的基拉维厄火山是一座极为活跃的火山。来自地球深处的炽热液态岩石通过地壳的裂缝冲出了地面，涌动的岩浆足足流淌了数月。岩浆所到之处，生物全部死亡。火山的破坏力罕有其匹，但是如果没有岩浆作用，地球上就不会有可供呼吸的大气，不会有海洋。也不会有陆地，生命更无从谈起。虽然人们不可能控制火山的活动，但是火山喷发所释放的物质对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至关重要。这里是位于坦桑尼亚的伦盖火山，它是非洲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在过去100年左右的时间里，喷发次数超过15次。纳特龙湖就位于伦盖火山的北侧，面积大约有1000平方公里，其湖水具有极强的腐蚀性。这些来自地下深处的湖水含有高浓度的化学物质，足以灼伤很多动物的皮肤。

但有一种动物却在这里生存了下来，它们就是小红鹳，又名小火烈鸟。在东非地区生活着大约200万只小红鹳，它们几乎都会飞到纳特龙湖来繁育后代。但只有在湖水水位降低，湖底中央的湖床露出来时，小红鹳才能在这里筑巢。现在它们迎来了期待已久的时刻。小红鹳是怎么确定筑巢时间的？这仍然是一个谜。一些小红鹳为来到这里已经飞行了数千公里。成群的小红鹳飞向湖泊中央，湖水蒸发后，那里出现了成片的盐碱地。他们选中的这片筑巢地距离湖边大约有5公里，由于四周被腐蚀性很强的天然碱性水包围着，陆地上的猎食动物无法进犯。成鸟用湖底的盐泥垒成了小丘，一枚鸟蛋就产在硬化的盐丘上。尽管这些高高的岩丘十分结实，但是一旦湖水水位上涨，

鸟蛋受损的情况仍时有发生。湖泊中央的湖床逐渐开始显露出来，越来越多的小红鹳来到这里筑巢。尽管这些高高的岩丘十分结实，但是一旦湖水水位上涨，鸟蛋受损的情况仍时有

后，一只雏鸟从蛋壳中钻了出来。在这里，气温可以超过50摄氏度。不过妈妈的羽翼可以为雏鸟遮阳。父母会吐出一种红色的液体食物来喂养雏鸟，其中包含多种营养物质，能够为雏鸟提供成长所需的能量。几天后，这只雏鸟强壮了不少，可以舒展一下腿脚了。随后，它会进入一个不断扩容的托儿所，里面聚集着不同年龄段的幼鸟。不久，为了摄入水分，幼鸟们不得不长途跋涉，到湖泊边缘寻找泉水。由于幼鸟的飞羽尚未发育，它们只能全程步行。每天，成鸟都会飞往泉边觅食。水中的藻类是它们的主要食物之一。

正是这些藻类让小红冠的羽毛变成了粉红色，甚至它们的眼睛也会变成红色。成鸟经常会在泉水附近活动，现在幼鸟也将加入它们的行列。

愿意被抛在后面。这趟旅程长达5公里左右，幼鸟们要穿过腐蚀性极强的泥沼，这是对生命发起的一次极限挑战，对最小的幼鸟来说更是艰难。数不清的幼鸟汇聚成群，浩浩荡荡地向目的地进发。

但一些幼鸟最终无法克服途中的艰险。那些弱小的幼鸟已经精疲力竭，现在他们还将面临另一种威胁，非洲秃鹳。与小红鹳一样，非洲秃鹳的腿又长又直，不过它们的喙更大一些。它们耐心等待着容易得手的猎物。

非洲秃鹳的出现令小红鹳幼鸟陷入了恐慌。弱小的幼鸟为了不被踩踏，不得不走在鸟群边缘，但这也会让它们暴露在天敌面前。它们无计可施，只能尽快逃跑。

这只幼鸟实在太幸运了。最终，幼鸟们抵达了湖泊边缘的泉水处，重新与父母团聚。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父母可以根据叫声，从上万只幼鸟中辨认出自己的孩子。

0: 依靠火山生存的不仅仅只有小红冠，其实几乎所有的生命都是如此。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2: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地球表面超过80%的土地是由地球内部的岩浆在喷发后形成的。这个过程开始于大约40亿年前，并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火山岩浆冷却后凝固成了岩石，而岩石最终被风化侵蚀，形成了能够滋养生命的土地。位于太平洋上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便是一系列火山岛，而费尔南迪纳岛是其中最年轻的火山岛，即使在今天，它的面积依然在扩大。费尔南迪纳岛的中心有一个大型火山口，其直径超过6000米。 深度可达800米。这座火山看似处于休眠状态，但其实近50年来，它就曾喷发过好几次。即便如此，仍有动物栖息于此，它们依赖火山喷发产生的热量生存。这只雌性加拉帕克斯陆鬣蜥正爬向火山口的边缘，它即将产卵。它花了大约10天时间才爬到这里，但是旅程中最艰难的部分还在前面。它要沿着火山口峭壁向下爬。

地面频繁的震颤使峭壁积郁崩裂，探访过费尔南迪纳岛火山口底部的人深入裂隙，继续向火山口底部进发，那里温暖的火山灰能够为暖的孵化提供适宜的温度。他面前似乎无路可走了，滚落的岩石早已覆盖了去年踏出的路径。

巨石从他的身边疾驰而过，幸运的是他没有被砸到。而在他的身后更高的位置处，另外两只雌性加拉帕克斯陆鬣蜥也开始向下爬。现在他处于危险的最前线，

平安无事。但一些先行者却没有他这般幸运。这只雌性加拉帕克斯陆鬣蜥没有被危险吓到，

最终，在经历了大约八个小时的爬行之后，他到达了火山口的底部。现在，他必须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挖掘洞穴。最好的地点都已被占据。现在，这些雌性加拉帕克斯陆鬣蜥都变得十分暴躁。他们用点头的方式向同类发出了警告。谁敢无视警告，就会遭到暴力驱赶。

这只雌性加拉帕克斯陆鬣蜥已经艰难跋涉了很久，现在绝对不会放弃。他也开始挖掘洞穴，以便在里面产卵。产卵结束后，他将原路返回，卵的孵化工作就交给火山来完成了。当然，如果赶上火山喷发，那么被毁灭的将不仅是卵，还有许多正在挖掘洞穴的雌性加拉帕克斯陆鬣蜥。但对加拉帕克斯陆鬣蜥来说，在火山口筑巢的好处大于弊端，值得他们为此冒险。火山岛的面积仅占地球陆地总面积很小的一部分，但它们却为地球上大量的物种提供了家园。生活在岛屿上的动物，其演化速度通常非常迅速，它们与生活在大陆上的亲缘关系较近的动物隔绝，要独自面对生存的挑战。加拉帕克斯群岛的伊莎贝拉岛上有一座火山，名为沃尔夫火山，这里位置偏远，距离最近的大陆有1200多公里。沃尔夫火山已经存在了约50万年。这是一只雌性帝鹊。帝鹊是如何来到这座岛屿的，我们无从得知。与大多数雀科鸟类一样，它们以种子、花蜜和昆虫为食。但是，它们在沃尔夫火山附近几乎找不到可以果腹的食物。它们也不够强壮，无法飞离这座岛屿。不过，它们找到了独特的求生之道。它们的生存依赖于岛上的另外一种动物。嘴蓝脸尖鸟，每天这种海鸟都会从岛屿出发，前往远洋水域捕食鱼类。每次与伴侣见面时，他们都会亲切地互致问候，之后再与邻居叙叙旧。现在轮到帝鹊搞些小动作了。

长嘴蓝脸尖鸟的一大根飞羽被吸血帝却扯下，血流不止。这样的情景引起了其他吸血帝却的注意。血液营养丰富，值得为之一战。

有了这种取之不尽的食物，原本难以生存的吸血地雀得以在这座岛屿上繁衍生息。但成嘴蓝脸尖鸟忍痛献血而不反抗的原因至今还是个谜。或许吸血地雀这样的行为最初只是帮助成嘴蓝脸尖鸟去除羽毛中的寄生虫，也许成嘴蓝脸尖鸟认为吸血地雀仍在为他们服务，谁知道呢？火山岛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地壳深处的状态发生改变后，火山喷发会告一段落，之后岛屿会逐渐被外力侵蚀。但是岛屿周围的珊瑚仍会继续生长，随着海平面的变化，通常会形成内有细弧的环状珊瑚礁，也就是环礁。

环礁主要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海域，它们是火山喷发之后形成的遗迹。印度洋上有一处规模庞大的环礁，这就是阿尔达布拉环礁。很久以前，这里曾是一座岛屿，火山口就位于岛屿中央。现在，这里变成了一处环礁，沿岸生长着大片的红树林，吸引了大量海鸟前来筑巢。在人类到达这里之前，一种特别的陆生动物就在此生活，它们就是阿尔达布拉象龟。这种动物是游泳健将，可以在没有食物和淡水的情况下存活很长时间。这处与世隔绝的环礁是理想的庇护所，不过这里的炙热阳光也会对它们造成困扰。如果找不到阴凉的地方，阿尔达布拉象龟可能会被晒得奄奄一息。因此，在凉爽的早晨进食后，它们必须趁着阳光尚未变得炙热之前找到纳凉地。所有阿尔达布拉象龟都是如此。虽然附近的植被很少，但是珊瑚岩中的洞穴可以为它们解决燃眉之急。前面这只阿

阿尔达布拉象龟就要到了，接下来他要一头栽进洞里。他进去了，还有成千上万只阿尔达布拉象龟仍暴露在阳光下。如果挤得紧凑点，这片树荫可以容下数百只阿尔达布拉象龟。

们摩肩接踵，分享着有限的空间。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内，所有阿尔达布拉象龟都必须找到纳凉地，否则就是死路一条。

0: 终于安全了，可以休息一下了。但是阿尔达布拉象龟的未来仍难以预测。全球气候正在发生变化，海平面不断上升，阿尔达布拉象龟如果不能尽快找到新的庇护所，就会难逃溺亡的命运。
1: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9 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7: 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7: 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在一些地方，火山喷发没有发生在海洋中，而是发生在大陆的中部。在北美洲的心脏地带，有一处火山热点，美国黄石国家公园。这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火山喷发是在大约64万年前结束的。如今这座火山只是在休眠之中，在地表稍浅的地方，岩浆仍在涌动，并将地下水加热到了沸点。这是间歇泉，一些间歇泉喷出的水柱高达90米左右。 在有些地方，滚烫的沸水会溶解地面的沉积物，形成一个个沸腾的泥潭。地热资源为很多动物的生存创造了条件。北美水獭就是其中之一。若想在如此寒冷的环境中保持体温，它们需要稳定的食物来源。北美水獭家庭成员之间关系密切，他们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食物。

温泉的温度很高，即使在最寒冷的冬天，这片水域也永远不会完全冻结。因此，北美水獭一家全年都可以在此捕鱼。

麻烦出现了。这匹郊狼知道隆冬时节北美水獭经常会在温泉附近的水域中活动，有北美水獭的地方就有鱼。问题在于如何偷走北美水獭的鱼货呢？

也许胶囊应该装出不感兴趣的样子，等待北美水獭靠近，再夺取食物，然后逃之夭夭。沉着冷静的北美水獭，看来能轻松应对这匹头脑简单的胶囊。来自地下的火山热能，为许多动物提供了便利。我们人类也是受益者，但是这种能量尚未得到充分利用。人类大量燃烧天然气、煤炭等化石能源，导致全球气候变化。如果火山热能可以取代化石能源，成为人类主要的能量来源之一，就有望减缓气候变暖的进程。在大陆和海洋的下方，地壳深处存在许多薄弱地带，岩浆便是从那里喷涌而出的。俄罗斯堪察加半岛就处于太平洋西北部的薄弱地带上，

世界上已知的间歇泉只有1000多个，而其中有不少间歇泉就位于这处偏僻的山谷之中。水汽在空中弥漫开，如梦似幻，滚烫的水塘危机四伏，但这却无法阻止一些动物前来觅食。五月，堪察加半岛的其他地区仍然白雪皑皑，而这处山谷则是别样的风景。刚刚结束冬眠的堪察加棕熊对此心知肚明。间歇泉富含矿物质，因此在它附近的草地格外肥沃。这头巨大的雄性堪察加棕熊几个月都没有进食了，大量的嫩草为它提供了必要的营养。它并不是唯一的到访者，进入冬季以来，这些堪察加棕熊已经7个月没有见过彼此了。现在看来，他们希望保持这种状态。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头堪察加棕熊享用今年的第一顿美餐。在半岛上的另一处地方，神奇的地下自然力量为堪察加棕熊准备了更加富含营养的食物。库叶湖位于一个大型火山口，很久以前这里曾发生过规模庞大的火山喷发活动。湖泊的四周仍存在可能喷发的火山口，火山灰富含矿物质，因此库叶湖中养分充足。数百万条鲑鱼从太平洋游到这里，在这片得天独厚的水域中产卵，如此一来，新孵化出来的鱼苗就能获得丰富的食物。堪察加棕熊可以在湖泊中找到比青草更为美味的食物。到了春夏之交，大量的堪察加棕熊会不约而同地聚集到库叶湖。他们都期望能捕食到鲑鱼。但是现在，鲑鱼身强体壮，行动敏捷，

几次尝试都没有收获，但有一头经验丰富的勘察家棕熊知道一种可以很容易得到的食物。

记得远离那些刚刚抵达的鲑鱼群，潜到湖底也能发现一些美味的食物。最早到达的第一批鲑鱼，有的已经死去，这头勘察家棕熊可以很轻松地从湖底捞取它们的尸体。而且悠闲的潜水也不会消耗很多能量。它从容不迫地享受着。

几周后，来得较晚的那批鲑鱼开始产卵，也逐渐放松了警惕。现在，出击的时机到了。

这里的鲑鱼数量充足，见者有份，甚至连没有经验的新手也能饱餐一顿。只是鲑鱼实在太多了，让勘察家棕熊眼花缭乱，难以抉择要捕捉哪一条。

勘察家棕熊每天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因此他们会在食物充足时有选择性的进食。鲑鱼的体内藏着一种美味，鲑鱼籽。鲑鱼籽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火山在喷发过程中释放了大量的矿物质，这些鲑鱼就是被库页湖中的矿物质吸引而来的。而鲑鱼的到来让勘察家棕熊的生活变得异常轻松。我们的星球十分依赖这些经由火山喷发出的来自地球内核的矿物质。一片火山灰云可以携带数十万吨的矿物质，

因此，火山口周边的地区往往拥有极为肥沃的土壤。东非大裂谷附近的众多火山滋养了极具活力的生态系统。塞伦盖蒂大草原，即使从世界范围来看，这里也是一处非常富饶的天然草原。每年有超过100万只角马聚集在塞伦盖蒂大草原这个特殊的角落，它们钟爱这里富含钙和磷的青草。这些矿物质是怀孕的雌性角马所必需的。在短短的大约3个星期内，这片满是火山灰的草原上就会有数十万只角马幼崽出生。想要生存下来，角马幼崽就必须首先学会奔跑。这片草原上同样聚集着超大规模的猎食动物群。这些猎食动物都拥有独特的捕猎技巧，但它们却都锁定了相同的目标，尽可能多地捕获这些角马幼崽。

只有很少一部分角马幼崽能够顺利活到成年。不过即便这样，角马群的数量还是能够维持在100万只左右，这一地区烈士动物的种群规模也能保持相对稳定。火山滋养了地球的土壤，同时也制造出了一种重要物质，如果没有它，生命就不可能开始。地球大气中首次出现的二氧化碳，就是地壳深处的火山活动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是生命存在的重要物质之一，植物生长需要从空气中吸收二氧化碳。如今，火山继续释放着二氧化碳。在过去的上万年间，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一直保持在比较合理的水平，生命得以茁壮成长。二氧化碳的温室作用使地球气候处于稳定和温暖的状态。但是如果二氧化碳过量，就会导致地球的温度不断升高，最终破坏地球长久以来形成的生态平衡。今天，人类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超级火山。现在，人类每年的碳排放量是所有火山喷发总释放量的100倍左右，这样的碳排放量使地球陷入了气候危机。我们无法掌控火山，但是却可以减少人为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如果能做到，我们仍然有时间恢复地球上的生态平衡，让这颗星球臻于完美。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如果说生命是一场冒险，那与海洋相关的冒险无疑又多了几分挑战。大自然向来不遵循常理，为了生存，动物们必须适应自然的诡谲多变，否则就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如何未雨绸缪？答案就藏在生物演化的漫长篇章里。

这里是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群岛，栖息在岛上的动物形态多样，习性各异，为科学家研究生物演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个演化范例是一群雀形目的小家伙。这些雀鸟分布于群岛的不同岛屿，岛上的食物存在差异，于是它们演化出了形状各异的喙。大嘴地雀的喙宽厚。

口坚硬，可以像鹦鹉一样用喙把坚果破开。你猎树雀的喙又长又尖，能轻松捕捉树皮缝隙中的虫子。仙人掌地雀则演化出了适合取食仙人掌种子的喙。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些鸟类演化的大致规律。群岛上的这18种雀鸟拥有共同的祖先，它们演化出了不同的喙，用来取食不同的食物。其中有一种地雀正面临饮水的难题。小地雀生活在火山岩形成的岛屿上，火山岩透水性能极好，难以留住雨水。那它们如何解决喝水问题呢？我们先来看看岛上的其他动物是怎么做的。海鬣蜥早就找到了解决办法，它们的头部和背部覆盖着发达的角质棘刺。海鬣蜥经常下海啃食海藻，吃下海藻的同时，它们也会摄入大量盐分。海鬣蜥演化出了一种特殊的本领，看看这个家伙，它可不是在擤鼻涕，而是在用鼻子里的盐腺排出体内多余的盐分。这就是海鬣蜥排盐的独门秘籍。它们通过这种方式调节血液中的含盐量。有些动物会把海鬣蜥当作海水淡化工厂，蜱虫就是其中之一。它们从海鬣蜥的血液中获取营养和水分。这时就轮到小地雀登场了。小地雀吃掉蜱虫，这样既补充了水分，也帮海鬣蜥清除了寄生虫。动物的演化远不止于此。接下来的一幕就仿佛是恐怖片中才会出现的画面。在加拉帕戈斯群岛北部，有一种雀鸟直接省去了中间环节，这就是吸血地雀。它们会灼伤海鸟，进食伤口处流出的血液。这些伤口并不致命，所以吸血地雀可以不断获取新鲜血液。在加拉帕戈斯群岛的众多岛屿中，只有2座岛屿上的雀鸟被观察到有这种吸血行为，至少目前是这样。毕竟这里可是加拉帕戈斯群岛，雀鸟会演化成什么样，谁知道呢？一条外形奇特的鱼已经够让人惊奇的了，如果是一家子奇怪的鱼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海洋动物里的怪鱼一家。这是一条雄性高欢雀鲷，它在这片岩礁的高欢雀鲷鱼群中颇受欢迎。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当爸爸了。3月，高欢雀鲷的繁殖季就要开始了。这条雄性高欢雀鲷花了不少时间，用柔软的红藻打造了一个安全的繁育场。

突然，一条高欢雀雕闯了进来，开始啃食繁育场里的卵。他的举动点燃了雄性高欢雀雕的熊熊怒火，他立马把对方赶走。雄性高欢雀雕现在护卵心切，这份强烈的保护欲化为了无差别的攻击性。谁都别想靠近他的孩子。其他雌性高欢雀雕注意到了他，毕竟只有负责的雄性才能看护好鱼卵。很快，这条雄性高欢雀雕就和近二十条雌性进行了交配。雌性高欢雀雕产卵后陆续离开，守护卵的重任全都落在了雄性身上。对一些鱼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这条雄性高欢雀雕却充满了斗志。就这样，几周过去了，等到最后一批幼鱼孵化离开，这条雄性高欢雀雕又恢复了往日的平和，回到群体之中。待到来年三月，它又会变成那个暴躁好斗的超级奶爸。现在我们来看看同样生活在浩瀚海洋中的枪乌贼，他们是鱿鱼家族的成员。在海洋食物链中，枪乌贼扮演着重要角色。海豹会捕食枪乌贼，巨鲸、海鸟、各种鱼类以它们为食，寄居蟹也吃它们。枪乌贼之间时常也会同类相食。可以说，枪乌贼是海洋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们寿命短，并且天敌环伺，要生存就只能争分夺秒，把握当下。这是乳光枪乌贼，它们游得很快，长得很快，它们的一生都过得很快。这只乳光枪乌贼才四个月大，就已经达到了性成熟。它和同伴们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繁衍后代。乳光枪乌贼会聚集在风浪较小的水域，雄性借助体表的色素细胞把身体变为红色，并展示自己最好的舞步，以此吸引雌性。经过将近两周的互动，雄性乳光枪乌贼找到了心仪的另一半，就是他了。雄性乳光枪乌贼用腕足抱住雌性，然后腕足变成了红色，这是在警告其他雄性不要靠近。交配完成后，雄性松开腕足放雌性离开。雌性乳光枪乌贼在海底产下卵鞘，每个卵鞘中含有几十至数百枚卵，胚胎在卵鞘中发育，几周后就会孵化出来。繁殖后，雌雄乳光枪乌贼很快就会死亡，海底满是即将孵化的卵鞘和死去的乳光枪乌贼。鱿鱼家族的大多数成员每年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完成新老更替的。死去的鱿鱼为不少海洋生物提供了食物，因此鱿鱼的死亡是海洋营养物质循环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在多姿多彩的海洋世界，只要你仔细观察，就能发现众多奇特生物。与其平凡度日，不如活得与众不同。

0: 就是管鼻唇，是不是很漂亮？这条管鼻唇的身体呈蓝色和黄色，代表它是一条成年雄性。幼年雄性管鼻唇是黑色的，体型较小。那雌性呢？这说起来有点复杂，我们先按下不表。管鼻唇喜欢吃鱼，可鱼群非常警觉，一有动静就会被吓跑。而雄性管鼻唇的颜色鲜艳，体长超过一米，游动时需要大幅摆动身体，非常显眼。因此它总是将大半个身子藏在洞穴中，把头探出洞口伺机捕食。管鼻唇还会模仿海草，随着水流轻轻摆动身体，慢慢让猎物放下戒心。它的吻部前端特化为叶状的前鼻孔，能帮助它感知猎物的位置。即使猎物近在眼前，管鼻唇也毫不急躁，它绝不会贸然出击。抓住了，有十足的把握，管鼻唇才会行动。管鼻唇的领地意识不强，常常结伴活动。看，这儿有两条雄性，这两条也是雄性，还有这几条。还记得我前面说过的话吗？那雌性呢？这说起来有点复杂。管鼻唇会先发育雄性生殖器官，它们从幼鱼到性成熟都是雄性。随着年龄的增长，管鼻唇会逐渐发育出雌性生殖器官，最后转变为雌性。完成转变的管鼻唇通体金黄，拥有完整的雌性生殖器官，并具备繁殖能力。这是管鼻唇为生存进行的适应性演化。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一些动物的名字与其外形、习性经常存在反差。帝王虾的名字听起来很尊贵，可它也得给自己的宿主打工。正 正在享受清洁虾服务的主刺盖鱼，外表看上去也没有刺，而人见人爱的小丑鱼既不滑稽也不丑。还有一些动物不仅名字奇怪，长得也很特别，例如大斑鳀鱼，还有名字十分复杂的博士新热卫。看，它正躲在螺壳里探头向外张望。光看名字，我们很难了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鱼。这条博士新热卫运气不错，找到了一个螺壳藏身。海底危险重重，安全的庇护所非常重要，因为随时可能遇上像蜘蛛蟹这样的捕食者。蜘蛛蟹比博士新热卫大得多，光是步足就比它长。不过这条博士新热卫对领地的执着似乎压过了它对蜘蛛蟹的恐惧。博士新热卫领地意识很强，这两条雄性博士新热卫靠得有些近了。按理说，这样的距离，他们早就该大打出手，用实力一决高下。不出所料，其中一条雄性率先发起挑战。博士新热卫张开大嘴，展开对决。它们具有特化的颌部结构，在遇到威胁时，博士新热卫会用张大的嘴巴吓退对方。谁的嘴张得越大，谁就越可能赢。判定方法也很简单，就是把嘴直接抵到对方的嘴上，来比一比大小。这条雄性博士新热卫赢得毫无悬念，他的表现还赢得了雌性的青睐。太棒了。不过感情这回事可没那么简单。爱无处不在，爱让人满心欢喜，雀跃不已。现在我们来看看海洋奇特生物的爱情故事。眼前这条雄性狼鳗难免会让人心生怜悯，它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美貌，他形单影只。整日守在洞穴旁，渴望能找到伴侣共度一生。这条雄性狼鳗4岁了，体长2米。要是能有个伴儿，一起享用美食就好了。还能向对方展示自己的绝活。它能嚼碎布满尖刺的海胆。眼前的这一幕给路过的小鱼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别看狼鳗的牙齿长得歪歪扭扭的，它能轻松咬碎猎物坚硬的外壳。雄性狼鳗的洞穴周围猎物资源丰富，它的洞穴也很宽敞，可供2条狼鳗栖身。总有一天他会找到理想的伴侣。雄性狼鳗梦寐以求的伴侣终于出现了，

这两条狼鳗结成了长期稳定的伴侣关系。这对幸福的狼鳗即将迎来新生命，大概有10000枚卵就要孵化了。两条狼鳗用身体将卵护在中间，并轮流外出觅食。狼鳗鱼苗一孵化就会离开父母，开始独立生活。大部分狼鳗鱼苗都活不到成年，只有少数能幸存下来，成长为幼鱼，并最终发育为成鱼。之后

他们也会跟自己的父母一样，开始寻找生命中的另一半。不同的动物有各自特有的生命节奏，

长吻圆海豚修长纺锤状的流线型身体，专为速度与灵巧而生。长吻圆海豚跃出水面后，能以体轴为中心旋转数周再入水。他们这样做，也许是为了甩掉身上的寄生虫，也许是在跟同伴交流，当然也少不了一点炫技的成分。这只雌性长吻圆海豚身姿轻盈优雅，它才刚成年就吸引了一群追求者。雄性长吻圆海豚会和多只雌性交配，现在这只雌性成了群体中的焦点。几只雄性将它与其他海豚隔开，雌性长吻圆海豚跟雄性一样没有固定配偶。长吻圆海豚的交配过程非常短，它们通常会进行多次交配，听起来并不轻松，可这也是为了确保雌性能成功受孕。有人认为雌性长吻圆海豚可以决定用哪只雄性的精子与卵结合，从而完成受精。神奇的是，所有跟这只雌性交配过的雄性都会保护它产下的幼崽。现在雌性长吻圆海豚要安心照顾幼崽了。海洋生物的行进方式可谓千奇百怪，各具特色。如果生存环境恶劣，有的动物会选择找个靠山。现在来看看它们独特的生存之道。水螅体乍一看就像是随波而动的海草，其实这是一个由水螅虫组成的动物群落。只要有生物靠近，它们的刺丝囊就会释放有毒刺丝进行攻击，所以大多数生物根本不敢靠近。麦秆虫是个例外，因为它们的外骨骼非常坚硬，然而它们实在是太小了。为了让大家看清，我们会进行标注，就像这样，你好啊，小家伙。好了，回到正题。麦秆虫非常坚韧，它们不仅能够在有毒的水螅体身上存活，还能在这里繁衍生息，并借助水螅体的毒性保护自己。它们完美地融入环境，只为生存下去。一些麦秆虫会取食水中的有机残渣，还有一些麦秆虫则是伏击型捕食者。麦秆虫的行动需要全身协作，身体一屈一伸地向前移动。麦秆虫很顽强，它们从出生开始便在奋力求生。一些雄性麦秆虫长有毒刺，这是它们的武器。为了争夺交配的机会，两只雄性展开了搏斗。

这是一场生死较量。雌性麦秆虫只有褪去坚硬的外骨骼才能交配，这就是这只雌性正在做的事。雄性麦秆虫必须赶在雌性新生的外骨骼变硬之前跟它交配。有时雌性麦秆虫会在交配后杀死雄性。这只雌性放了雄性一马，雌性麦秆虫将卵放在育囊中孵化。麦秆虫在幼虫时期就已经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它们孵化时就已经发育完全，摩拳擦掌准备行动。麦秆虫幼虫非常依赖妈妈，它们挤在妈妈身上紧紧扒住不放。为了活下去，它们甚至会刮食附着在妈妈体表的微生物。最终麦秆虫妈妈会把它们统统赶走，迫使它们在这残酷的世界上独自求生。风中传来马蹄声。等等，怎么会有马？我们不是在讲海洋动物吗？它们还真和海洋有关。这是卡马格马，也被称为海洋之马。

0: 卡马格马因栖息在法国南部的卡马格地区而得名，这里地处地中海沿岸，拥有广阔的天然湿地，马群成员之间和谐友好，共同养育后代，并始终保持着俊美的身姿。卡马格马出生时皮毛是深色的，随着年龄增长，它们的皮毛颜色会逐渐变浅，最后变为白色。此外，它们的体型也较为小巧。这匹雄性卡马格马继承了祖先出众的外形，同时它也和自己的祖先一样，不得不在严酷的环境中求生。滨海的盐沼地冬天寒风刺骨，时常被海水淹没，而夏天则会受到烈日炙烤，干旱开裂。为了繁衍，马群需要找到充足的食物，可盐沼地植物稀少。好在经过适应性演化，卡马格马能吃大量杂草和芦苇，这些植物是许多植食动物难以消化的，有时找不到食物，它们就只能一直挨饿。然而这批雄性卡马格马仍坚定地带领眷群前行，它们结实的四肢踏破泥泞，在沼泽中穿行。它们那宽大的马蹄天生就是为了在这片湿地上驰骋。这群卡马格马在湿地上跋涉了好几公里，它们团结一心，只为生存。可有的挑战只能雄性卡马格马独自面对。一匹年轻的雄性打算争夺马群的主导地位，他那一身深色的皮毛也代表他年纪尚轻，如果能取胜，他将会成为马群新一任的主导雄性。主导雄性非常强壮，年轻的雄性根本无法与之匹敌。主导雄性获胜了，他带领着眷群继续行进。这群海洋之马在湿地严酷的环境中展现出了独特的风姿。并不是所有的动物都长得如此迷人，有些可以说是长得相当有特色。一些动物不满足于自己天生的模样，喜欢在造型上进行创新。螃蟹演化出了诸多适应性特征，它们耗费大量能量，长出坚硬的外骨骼，将身体牢牢包裹。有了这层防护，螃蟹在海中就可以有恃无恐了吗？大自然可没那么简单。这时就不得不提到章鱼还有乌贼了，它们演化出灵敏的感官，是天生的捕蟹好手。它们会将腕足迅速弹出，牢牢包裹住螃蟹，随即用脚之轭咬穿蟹壳的薄弱部位，注入毒液，让螃蟹失去行动能力。这层防护终究无济于事，这或许也是寄居蟹不再费力气长壳的原因。它们选择住在其他动物的壳里。
1: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 拨打400-818-5577，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寄居蟹的大部分外骨骼都不会硬化，所以它们要把柔软的身体藏在螺壳里。这只年轻的寄居蟹遇到了麻烦，它长大了，现在的螺壳快装不下它了，于是它找到了一个更大的螺壳。可惜这个螺壳已经有主人了，主人可不愿意将大螺壳拱手相让，他发起了攻击。糟糕，年轻的寄居蟹被拽出了螺壳，它的腹部柔软卷曲，没有外骨骼保护，就这样暴露在外面。年轻寄居蟹面临致命威胁，我们来看看其他寄居蟹是怎样避免自己陷入此种险境的。跟它有亲缘关系的小足真寄居蟹找到了一个好办法。小足真寄居蟹让海葵寄生在螺壳上，它带着海葵四处活动，帮助海葵获得更多的食物。作为回报，海葵为这只寄居蟹增加了一层防护。有一次，小足真寄居蟹径直走到了一只章鱼跟前，章鱼感知到螺壳中存在猎物，它只要伸出腕足就能抓到这只小足真寄居蟹。但他放弃了，因为螺壳表面存在海葵，而海葵身上布满了刺丝囊，一被触碰就会释放有毒刺丝，章鱼可招架不住。就这样， 小族真寄居蟹逃过了一劫。再来看看失去螺壳保护的寄居蟹，它正趴在袭击它的寄居蟹身上。此刻，袭击者正准备换一个更大的螺壳来保护自己，不料却被夹在两个螺壳中间，进退两难。周围的寄居蟹一边进食，一边观察着事态的发展。一只路过的寄居蟹突然插手，矛头对准袭击者，迫使袭击者丢下大螺壳逃走。年轻的寄居蟹终于得偿所愿，得到了一个大螺壳。当然，它要能背得动才行。无奈螺壳太大了，他只好放弃，又回到了自己原来的螺壳。虽然有点挤，但起码比较安全。很多海洋生物的名字都跟它们突出的外形特征有关，例如巨型绿海葵、鬼鱿、大腹海马，还有条纹鲨，它们也被称为椰子章鱼。顾名思义，这类章鱼对椰子壳情有独钟。不过，它们也会尝试不同的壳，只为找到最合适的那一个。在演化早期，章鱼失去了外壳，这不仅让它们的身体更加灵活，也让它们发展出了高智商。算上腕足的长度，这只条纹鲨的体长还不到15厘米。它用贝壳打造了一套可随身携带的防护系统，以防被天敌和猎物发现。作为伏击型捕食者，条纹鲨会躲到贝壳里伺机捕食。它用角质颚咬穿蟹壳，注入毒液，让猎物失去行动能力，然后带回贝壳里慢慢享用。想要找到理想的防护装备，就不能局限于一种材料，不管是什么都应该尝试一下，看看合不合适。这个玻璃杯很结实，空间也大，

不错，可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他自己也弄不明白。再看看这些贝壳，大小刚好。然而，只有真正试过才知道合不合适。难道是太硬了？毕竟贝壳要随身携带以备不时之需，一定要找到最合适的。还是再找找吧。

没有贝壳的保护，条纹鲨只能靠速度和伪装来防身。不过这种办法效果有限，海底危机四伏，必要时条纹鲨会直接钻进沙子里躲起来。天无绝人之路，条纹鲨发现了一对贝壳，快试试看。哇哦，感觉太好了，大小正合适，也没有奇怪的味道。虽然被称为椰子章鱼，但此刻条纹鲨找到了比椰子壳更完美的居所。演化从不是一蹴而就的，越是奇特的存在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在时间的试炼下，生物或因适应而前行，或因固守而受困，但不管怎样，改变都已悄然发生。黑莓信天翁非常特别，它们的翼展超过2米，能轻松地翱翔天际。黑莓信天翁遵循既定的生活节奏，首先是独居期。黑莓信天翁生活在南半球，成年个体每年有半年左右的时间都独自在海上觅食，只有到了繁殖季才会返回陆地。这个繁殖地已经挤满了黑莓信天翁，它们聚集在这里只有一个目的。这只雄性黑莓信天翁只对一只雌性感兴趣，那就是它去年的配偶。它们又在繁殖地重聚了，并进行了交配。黑莓信天翁的寿命最长可超70年，而这种配偶关系通常会持续一生。交配后，黑莓信天翁就要忙碌起来了，那就是孵卵。在接下来的2个多月里，雌雄亲鸟要轮流孵卵。听起来好像没什么难度，可是红腿巨隼早已在一旁虎视眈眈。红腿巨隼不是远洋鸟类，很难飞越广阔的海洋寻找其他觅食地，整个冬天它们都只能在这里觅食。终于有机会饱餐一顿了，这枚卵正合红腿巨隼的胃口。之后的一段时间，食物资源会越来越丰富，这个话题我们稍后再说。接下来就到了黑莓信天翁的育雏期。雏鸟孵化后的4个月里，亲鸟会忙得不可开交。一只亲鸟负责看护雏鸟，另一只则要飞到海上去觅食。捕食归来的新鸟会迅速接过照看雏鸟的任务，并把捕到的猎物吐出来喂给雏鸟。红腿巨隼会长时间地在附近徘徊。如果外出捕食的新鸟遭遇不测，再也回不来，留守的那只新鸟就会一直等，等到饿得实在受不了了，才会离开雏鸟去觅食。一旦发生这种情况，黑莓信天翁雏鸟就会落入红腿巨隼。

终于到了离巢的时候了。此时黑莓信天翁亲鸟已经离开了羽翼已丰的幼鸟，在饥饿的驱使下，幼鸟扇动翅膀试着起飞。他们必须学会飞行，否则就会饿死。死去的幼鸟也会成为红腿巨隼的食物。大部分黑莓信天翁幼鸟成功起飞，开始了在广阔海洋上的独居生活。这是一座环礁，是由呈环状分布的珊瑚礁构成的。环礁中央是一片美丽的西湖。珊瑚礁是海洋中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生态系统，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其实环礁是一场演化的产物，那它究竟是怎么形成的？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需要从头讲起。在看似风平浪静的海面之下，一座岛屿即将诞生。海底火山喷发，滚烫的岩浆冲破地壳裂缝，涌入浩瀚的大海。岩浆在接触海水时迅速冷却凝固，并越堆越高，最终露出海面。这时岩浆还在不断涌出，冷却后的岩浆继续向上堆叠。逐渐形成一座火山岛，然而这座岛屿存在不了多久。地壳运动会让它重新沉入海底，一座不断下沉的火山岛，又是怎么变成海洋中生物多样性如此丰富的生态系统的？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去这个地方看看。一种叫珊瑚虫的生物进入了繁殖期，大多数珊瑚虫每年只会繁殖一次，通常发生在水温适宜的满月之夜前后。珊瑚虫会在同一个时间段释放卵子和精子，

卵受精后发育为幼体，无数珊瑚虫幼体随波漂流，寻找新的栖息地。正巧附近有一座刚形成不久的火山岛，于是随洋流而来的珊瑚虫幼体就在岛屿浅水区安了家。在温暖阳光的照耀下，珊瑚虫在这里蓬勃生长，主要吃残渣和浮游生物。

珊瑚虫分泌碳酸钙，形成坚硬的外骨骼，它们世代叠加，形成了珊瑚礁。火山岛缓缓下沉，而向上生长的珊瑚礁逐渐显露出来。几百万年后，火山岛彻底沉入了海底。这座环礁是它在海面上留下的痕迹，而如此美丽的景观，正是海洋动物顽强求生的鲜活例证。

0: 寻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2: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3: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4: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西北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6: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4: 哇，好神奇的口感！
7: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狼是荒野的灵魂象征，这一非凡生灵以其生命独有的坚韧，诠释着残酷而真实的丛林法则。在族群内部，他们既忠诚温情，又恪守着严苛的生存法则。任何违背规则的行为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唯有遵从族群秩序，才能真正融入这个等级分明、团结紧密的群体，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一员。

在幽暗的森林中，这些冷酷而强大的掠食者正悄然穿行。 狼是自然界的顶级掠食者，而真正铸就其传奇的恰恰是群体的力量。它们拥有细腻的情感连结，复杂精妙的沟通与协作。强大的集体力量不仅是狼群繁衍兴盛的根基，而且是维系整个狼群社会的核心。 它的形成自有其深远的根源。冬日的北极台原，只有最顽强的动物才能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麝牛就是其中之一。 对北极狼而言，麝牛是其重要的食物来源之一。

北极狼的出现让射牛迅速聚集成群，射牛们并肩挺立，头部和牛角看上去如剑似盾，他们组成了一道无法穿越的屏障。这只落单的北极狼毫无胜算，

狼很少单独行动，他们协同配合，不断试探，试图打乱射牛的队形。狼群凭借惊人的耐力持续袭扰数小时，团队合作是狼群生存的关键。

在北极，孤狼的生存要艰难很多。没有族群的支持，麝牛成了他遥不可及的猎物。大部分北极狼都拥有广阔的领地。由于北极地区食物资源匮乏，北极狼必须占据广袤的领地，才能为族群获取足够的食物。为了不饿肚子，北极狼必须长途奔袭。这个季节，北极的冰封世界已悄然松动，冰雪消融，泥土显露出来。这是天气转好的信号。对生活于此的生命而言，这个过渡期则充满了挑战。融雪汇成激流，旅鼠被迫逃出巢穴。受到影响的又何止他们？松脆的雪壳影响了北极狼的行动速度，增加了捕猎难度。他沮丧而又孤独地仰天长啸，那是狼标志性的、富有穿透力的呼唤。遥远的某处传来了回应。

从冰原到高山，从森林到草原，在全球不同地区生活着种类繁多、形态各异的狼。其中灰狼是分布较广、数量较多的一类。澳洲野狗和人类饲养的家犬都属于灰狼。郊狼和豺也是犬科动物，但它们却不属于灰狼。有研究认为，金豺在亲缘关系上更接近灰狼，而不是其他豺类。还有一种狼，它们生活在埃塞俄比亚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山地区。栖身山野的埃塞俄比亚狼

几乎每天都是伴随着冰霜的融化而开始活动。他们的幼崽会躲在洞穴里保暖，成年狼则保留着在洞外睡眠的习性，霜的融化而开始活动。他们的幼崽会躲在洞穴里保暖，成年狼则保留着在洞外睡眠的习性。当幼崽

0: 它们也会好奇地啃食草木上的冰霜。山坡渐渐褪去寒气，埃塞俄比亚狼母亲也备好了早餐。这时，狼群已经开始每日的巡视，他们用尿液标记领地。狼群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成年雄性会以抬腿的姿势排尿。狼群成员四散开来，很快就有了发现。一只死去的鸟，虽然已经不能食用，却仍有利用价值。这只埃塞俄比亚狼似乎很难抵抗臭味的诱惑。这可能是犬科动物的一种本能。对于犬科动物来说，气味是一种重要的信息传递方式。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境，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西北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

犬科动物身上分布着多处气味腺，它们会用气味腺分泌物和尿液来标记领地，也可以通过气味向同类传递有关年龄、性别和健康状况的信息。

夏季的脚步已抵达台原，原来落单的那只雌性北极狼有了同伴，他遇到了另一只雌性北极狼，正在帮助对方抚养幼崽。幼崽们的父亲不知去向，北极狼母亲急需帮助。

新加入的雌性北极狼本身也是一位母亲，可能刚刚经历了丧子之痛，如今它仍能分泌乳汁。

要照顾同伴的幼崽，他难以抽身去为自己觅食。身为狼群的一员，这只雌性北极狼明白自己要承担的责任，哪怕这意味着要忍饥挨饿。族群是狼成功的关键。埃塞俄比亚狼虽然结群而居，他们却倾向于单独觅食。高原之上鲜有大型猎物，它们的主要食物来源就是老鼠，

狼群进食之处，时常会有食腐动物伺机而动。有狼群的地方，渡鸦往往就在一旁等待机会。

狼群去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只为在猎物出现时能第一时间获得食物。狼群进食的方式比较粗放，他们经常会在无意间留下一些残羹冷炙，渡鸦会上前捡食。

很难说狼是否喜欢渡鸦的陪伴。有一种观点认为，渡鸦就像是狼群的哨兵，能帮助他们预警潜在的危险。体型比狼小的犬科动物也常常伺机捡食狼剩下的猎物残渣。郊狼有捕杀小型猎物的本领，他们也同样是机会主义者。在这里，郊狼经常生活在灰狼的阴影中。灰狼会把郊狼视为竞争者，因此也会对他们痛下杀手。郊狼也懂得凝聚群体的力量，一旦有灰狼落单，局势会瞬间逆转。

而野牛的加入使这只灰狼仓皇逃走。这只灰狼缺少的正是同伴的支持，

意外随时可能发生。那只孤独的母狼为了抚育其他狼的幼崽，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为族群献出一切，这是狼的本能。这份共育的温情，为这些幼崽的生存争取了更多的机会。现在幼崽们仍然年幼而脆弱，对于他们的母亲来说，没了帮手，既要照看幼崽，又要去寻觅食物，这将是极其困难的事情。这只雌性北极狼似乎正在怀念逝去的同伴，它向着荒野发出凄凉的哀嚎。可这次它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远方的狼嚎声乘风而至。北极的天气瞬息万变，随时都可能骤起风雪。随风裹挟而至的不仅仅是雪花，雌性北极狼瞥见了地平线上的异动，那是一只来自一个更庞大更强悍狼群的侦察小队。这只雌性北极狼知道麻烦来了，它挣扎着想做出决定，是留下来守护幼崽，还是尝试把敌人引离巢穴。狼会无情地驱离领地上的闯入者，有时甚至会杀死他们。狼对族群成员忠诚且深情，对敌人则强硬甚至冷酷。在这片土地上有着严苛的法则，每一只狼都必须遵守。一旦触犯法则，他们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为了活命，这只雌性北极狼选择了离开。三只新来的北极狼紧追不舍，把雌性北极狼驱赶到了远离巢穴的地方，

追击似乎已经停止，他们佯装离去。这只是假象，三只北极狼返回巢穴，他们闻到了幼崽的气味。在一个狼群中，通常只有头狼夫妇有权繁育后代，其他狼的幼崽会被视作威胁，因为他们会去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侦察小队清楚自己的使命，绝不允许任何威胁狼群的因素存在。幼崽被一只接着一只地拖出洞穴，由于寡不敌众，这位母亲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场屠杀。在离开前，其中一只北极狼用爪子刨了刨地，它用脚上的气味线做出标记，如同在这片土地上插上了它们族群的旗帜。北极狼幼崽的安身之所已纳入他们的领地。带着征服的快感，侦察小队踏上归程。

雌性北极狼回到满目疮痍的家园，空荡荡的巢穴正提醒着它族群的重要性。

0: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1: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2: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强大的适应能力是狼群成功的关键，在他们的世界里，野果、树叶、小型哺乳动物、鹿、尤其是那些大型动物皆可果腹。

在欧洲，狼和野牛有着共存的区域，两者依然是捕食者与猎物的关系。对于约50公斤重的狼来说，要对抗体重是自己10几倍的野牛，团队合作至关重要。

在这里生存的狼会组成超大规模的群体，他们冲向牛群，制造混乱，试图使猎物落单。可这一策略并不总是奏效。春天到了，积雪开始融化，万物复苏。

狼群捕猎成功的概率也大大增加。美洲野牛幼崽的体型较小，也更为脆弱。狼群悄然逼近，一头落单的美洲野牛幼崽被发现。一对一，这本该是场轻松的猎杀，这弱小的生命却奋起反抗。狼试图咬住美洲野牛幼崽的喉咙来制服它，他的计划出现了变数，幼崽的母亲赶来了。美洲野牛对族群成员，尤其是幼崽，有着极强的保护意识。身为母亲，她毫不退让。这头幼崽幸存下来，受挫的狼环顾四周，它的同伴

在他猎杀美洲野牛幼崽的时候，狼群的其他成员已经成功地捕杀了一头成年美洲野牛，足够族群吃上好几天了。

北极苔原上的北极狼也需要依靠团队合作来维持族群的生存。北极狼巢穴附近生活着大量北极兔，它们行动敏捷，很难捕捉。狼群通过集体捕猎，能够相对容易地捕获大型猎物。捕捉小型猎物对狼群来说更是不在话下。狼群的追击正消耗着北极兔的体力。

随后一只北极狼将北极兔赶向同伴，就这样一场围猎完成了。每只北极狼都想分得一份食物，当猎手们满载而归，他们会受到族群成员的热烈欢迎。几只年轻的北极狼压低身体，恭敬地舔着成年个体的面颊，恳求成年个体能够吐出食物，与他们分享捕猎的收获。并非所有的年轻成员都那么幸运，他们中的一些受到了训斥，因为他们已经长大，已不再是族群中备受呵护的宝宝了。几只北极狼正忙着转移新生的幼崽，他们才开始尝试进食固体食物。狼群中的幼崽可以优先进食，族群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照看、喂养和保护幼崽的义务。

幸运的是，在北极，北极狼幼崽的天敌并不多。这个狼群真正的对手则是其他的狼群。幼崽吃饱后，母亲会护送他们返回洞穴，而其他成年北极狼则会再次出发去寻找下一餐。此时幼崽们可以安心的休憩，因为他们深知族群会满足他们所需的一切。在狼群中，族群成员会通过叫声和肢体语言进行交流，一举一动皆有含义。这一切行为的基石都源于狼对等级秩序的绝对遵从。狼虽然强悍，为了维持族群内部的秩序，他们就必须有一套严格的规则。父母是头狼，每一代年轻成员的等级会依次降低，等级高低还会随个体年龄、经验及是否离群组建新狼群等因素动态调整。他们借助肢体语言来表明自己清楚并恪守自身在群体中的等级地位。等级高的狼总是以昂扬挺拔的姿态宣示他的地位。等级越低，向头狼问候时的姿态就必须放得越低。他们需要向头狼表示尊敬。如果有成员犯下过错，那么他致歉与臣服的姿态便是仰面躺地，暴露出自身最薄弱的部位。为了宣示主导地位，地位高的狼甚至能站在低等级狼的身上。通过这种行为，可以让对方牢记自己在族群中的位置。狼幼崽会舔舐成年狼的嘴角，向他们乞求食物。这种顺从的姿态，在成年低等级狼身上早已成了一种讨好的表现。他们会舔舐高等级狼的嘴角，以示亲密和尊重。狼会用气味来标记领地。地位低的狼需要蹲着排尿，只有等级高的狼撒尿时才会抬高它的后腿。狼群内等级分明的行为准则在人类看来或许严苛刻板，然而对于狼群来说，这些规则至关重要，能够将松散的家族凝聚成强大且有序的整体，这是狼群成功的关键。在这严苛的规则之下，也不乏温情。俯身是一同玩耍的邀约，是巩固狼群关系的另一种方式。

危险发生时，这只雌性北极狼没有族群作为后援，它深谙生存的智慧。当看到危险逼近，它就开始转移幼崽。它竭尽所能，仍未能成功转移所有幼崽，有三只弱小的生命惨遭屠戮。伤心过后，这位母亲带着幸存的幼崽再次踏上旅途，他们要尽快远离狼群活动的这片区域。对北极狼一家来说，麻烦远未结束。幼崽们在依赖乳汁的同时，也做好了开始吃固体食物的准备。母亲此时进退两难，既无帮手协助捕猎，也没有同伴能在她外出狩猎时照看幼崽。北极狼幼崽刚出生时，既看不见也听不到，非常脆弱。它们需要紧挨着母亲的身体来保暖，直到三周后，它们才能开始试探着离开洞穴。这位母亲正在为孩子们准备新家。眼下还有一件事情迫在眉睫，幼崽们早已饥肠辘辘。这时路过的北极兔给他们带来了希望。这个时期，北极兔的幼崽同样脆弱。北极狼幼崽们还很弱小，把它们单独留在巢穴附近十分危险。但母亲已别无选择。雌性北极狼慢慢接近畸形的猎物。北极狼幼崽们满怀期待地注视着一切。捕猎结束，北极狼母亲匆忙回到幼崽身边。幼崽们冲过去迎接母亲，希望她能带回些什么。他们舔着母亲的嘴角，祈求得到食物。北极狼母亲成功了，她捕获了一只野兔幼崽。猎物不算太多，却也足够让北极狼幼崽们垫垫肚子了。只要北极狼母亲时不时地有所收获，幼崽们能够活下来，北极狼一家就有望发展成初具规模的狼群。这些幼崽长大后能够帮助母亲狩猎，并共同守护他们的家园。在防御方面，狼群面临诸多威胁，唯有团结一致才能有效应对。熊是狼群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一旦狼群猎杀了一头大型动物，这份盛宴往往享用不了多久，熊便会凭借灵敏的嗅觉，循着气味追踪而来。反之，如果熊获得一顿美餐，狼时常也会悄然而至，窃取熊的收获。双方你来我往，互有输赢，

熊既有庞大的体魄，也有骇人的蛮力，狼无法在体型和力量上与之匹敌。不过狼群拥有数量优势，且身手敏捷，十分狡猾。在无休止的生存竞争中，双方有赢有输。

成功守卫自己的猎物，便意味着能将一部分收获带回族群。狼幼崽长到约三周大时，就会开始尝试进食固体食物。狼幼崽长得很快，出生一两个月后，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打闹玩耍。就在打闹之间，他们已经开始确定相互的等级秩序了。在幼崽的成长过程中，狼群成员会轮流守护在幼崽身边，还会为他们提供食物。幼崽们开始慢慢探索周围的环境。狼拥有紧密的群体关系，明确的等级习性，他们能够理解指令，服从群体的秩序，具备与人类协作的潜质。人类在上万年前就发现了这一点，并开始尝试驯化狼。在漫长的岁月中，一些被驯化的狼逐渐失去野性，表现出对人类的依赖。它们最终演变成了家犬，融入了人类的生活。与狼相比，家犬更加温顺，能够与人类建立起深厚的情感联系。长久以来，人与狼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这种矛盾至今仍未化解。狼或被毒害，或被捕捉，或死于猎枪之下。有明确的证据表明，狼的存在对生态环境有益，可很多人对狼仍会感到害怕，甚至敌视它们。在埃塞俄比亚，一些牧民担心埃塞俄比亚狼会威胁牲畜的安全，会对他们进行猎杀。实际上，埃塞俄比亚狼的存在对环境是有益的，它们能控制啮齿类动物的数量，避免其与牲畜争抢牧草。可是，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狼群的生存空间遭受了严重压缩。如今，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狼受到了法律保护，但它们仍面临新的生存威胁。牧民常用家犬来照看畜群，这些家犬可以在草场上自由活动，狼群的麻烦接踵而至，因此，狼与家犬对领地的争夺在所难免。这两种动物之间的杂交行为也污染了埃塞俄比亚狼的自然血统。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隐藏的威胁。短暂的对峙之后，家犬落荒而逃，埃塞俄比亚狼守住了领地。一只埃塞俄比亚狼发现了家犬的粪便，出于本能，它把粪便涂抹在自己身上。有观点认为，狼这么做可能是为了掩盖自己的气味。随着家犬在当地频繁活动，疾病也随之传播，特别是狂犬病和犬瘟热。动物保护者们正试图通过给家犬接种疫苗和绝育来解决这个问题。可对一些埃塞俄比亚狼来说，为时已晚。埃塞俄比亚狼如今只剩寥寥数百只，对他们来说，每一份援助都关乎生死，且迫在眉睫。狼群的身影曾纵横于广袤的荒野之中，受环境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他们在很多地区已经消失，而今他们的处境正在慢慢改变。
人类终于认识到，狼并非传说与噩梦中那般恐怖，它们是健康生态系统中关键的一环。在许多地方，狼群已得到了保护。好消息是，只要获得必要的生存空间，狼群便能够得以回归。一些狼正从其他地区陆续重返德国，重建百年前凋落的种群。研究人员给一些狼戴上了项圈，以记录它们种群恢复的情况。在德国，狼群与军队之间形成了出人意料的共生关系，军事禁区不对公众开放，无形中为狼群的繁衍提供了安全的庇护所。19世纪中叶，狼曾在德国境内销声匿迹，而如今德国已有200多个狼群。与此同时，狼群的身影也再次出现在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地区。狼群正在重返故土，回到他们曾经生活的土地。对于狼来说，面对变幻莫测的环境，唯有依靠族群的力量，才能成功的繁衍兴盛，在永不停息的生存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我去。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你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来一颗，
6: 来一颗，
7: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扫码，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8: 主动承担，
10: 走了，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你在夜间的太空中俯瞰中国，会发现一条横贯东西的璀璨星河。在过去的2000多年里，这条星河的本体是看得见的江水，它用纯粹的物理浮力承载着先民的木船，运送着盐巴、布匹与粮食，划定了古代中国物质流通的疆界。但在今天，这条大江正在经历一场史诗级的物理升维。在滚滚江水之上，凌空飞架的特高压电网正将西部深山中的狂野水能化作光速飞驰的电流。在幽深的江底，海量的数据正通过密集的光纤在东部与西部之间来回吞吐。今天的长江已经不仅是一条自然水系，全国1/5的江域及其紧密的联系，完成着这个星球上最庞大的能量循环与协同发展。这就是今天的长江经济带。人类对大江大河的利用，本质上是一场对能量的争夺。几千年来，滚滚长江蕴含的巨大动能，大部分都在狂飙突进的流淌中消散了。直到今天，中国人用一种极其硬核的方式，将大自然的伟力转化为电力。在金沙江下游，乌东德、白鹤滩、西洛渡、向家坝四座巨型梯级水电站与三峡和葛洲坝水电站一起，在1800多公里的江段上构成了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1: 水电有灵活调度这么一个优势，超级充电宝这么一个调节作用，承担着支撑长江上游建成水、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的重任。风电和光伏发电严重依赖于外界条件，有不确定性和随机性，但是当水电、风电、光伏发电并网联合运行以后，把风能和太阳能转化为水库里的水电势能，当风电和光伏发电不足的时候呢，水电再多发，保障电网的安全。
0: 当奔腾的江水咆哮着冲入水轮机组，大自然的物理动能在瞬间被转化为光速跃迁的电子。大江的动能曾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把一艘木船从四川推到江南，但是当水流转化为电流，通过白鹤滩至浙江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西部山区澎湃的动力抵达东部发达的沿海只需要7毫秒。7毫秒跨越2100公里，瞬间抵达终点钱塘江换流站。高速稳定的特高压直流电在这里逆变为千家万户可用的交流电，完善了东部的电力网络。为了守护白鹤滩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的心脏稳稳跳动，由无人机与机器狗2名队员组成的全自动巡检队，不惧高温与风雨，24小时观察换流站的核心设备，任何微小的隐患都会及时预警，由运维工程师进行检查处理。
2: 后台报了一个极高 YYA 的第三组远距机故障，然后希望你们检修班派人去现场检查一下。
0: 这样智慧的搭配， 保证了换流站每天800万千瓦时电量的稳定输出，让浙北的每一盏灯由这里被点亮。长江用光速折叠了空间，这正是中国西电东送的关键动脉。能源的急速跨越，是为了喂养另一个更为庞大的巨兽——算力。当指尖在键盘上一次次敲出疑问，人工智能助手给出不绕弯子的回答。短短的几秒钟内，屏幕背后燃烧的是实实在在的电力和算力。数字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爆发，长江下游的长三角地区每天都在产生着足以淹没物理世界的海量数据和算力需求，但东部寸土寸金，且缺乏大数据机房所需的廉价绿电。于是大江的流向在数字世界里被奇迹般的逆转了。依托长江流域构建的数据水道，下游的海量数据沿着光纤溯江而上，来到了气候凉爽、绿电充沛的西部算力枢纽。宽度46米，总面积27000平方米，由12540块彩釉玻璃拼成的东安湖体育场穹顶，创下了世界最大太阳神鸟拼图记录。原本直径仅12.5厘米的太阳神鸟金饰，放大近220万倍，再完成毫米级的拼接，这样全球顶级复杂度的工程计算，正是由国家超级计算成都中心完成的。深夜，核心建筑瑰丽方依旧闪烁着运算的灯光，这是超算中心的大脑所在。主超算系统峰值算力可达每秒10亿亿次。今天，超千万计人口的智慧城市运转，连接全球的金融中心的瞬时计算，他们最核心的大脑都依靠着这条看不见的数据大动脉。东部产生数据，西部提供算力，东数西算与西电东送在长江流域完成了完美的物理闭环。当无形的能量与算力在云端循环时，有东部产生数据，西部提供算力，东数西算与西电东送在长江流域完成了完美的物理闭环。当无形的能量与算力在云端循环时，有形的物理世界也在这张庞大

0: 场进入起降高峰期。
1: 可以推出开车蓝色程序，使用跑道191。
0: 几乎每隔3分钟，就有一架全货机呼啸从塔台前飞过。36小时前还游弋在挪威海域的三文鱼，此刻已平稳落地。从这一刻起，清关加工通过直播售卖。
2: 都在滋滋冒油，嘎嘎冒油。
0: 再返回花湖机场，通过国内航线分拨，到达消费者的手中，一切都将在10小时之内完成。快递智能分拣系统正以每秒2.7米的速度精准运行，每小时处理的包裹量超过28万件。来自全球的生鲜在这里降落后，次日便可抵达全国，而长江两岸的特产也能隔日送达全球。快，是这个亚洲首个专业货运枢纽最高的准则之一。这正是今天长江经济带最震撼的切面。大江早已不再是单一的平面水系，全球最繁忙的内河航道是它的底座。南北两岸贴地飞行的高铁与高速是它的骨骼，而密集的航空物流网则为它插上了腾飞的羽翼。水、陆、铁、空，交织成了一张纵横交错的四维立体交通网。
3: 天空新时代，听见新重庆，重庆之声传遍四海。
0: 当物质、能源与算力在长江流域完成了无缝的流转，这个庞大的经济体已然进化出强悍的神经网络。在重庆的新能源汽车制造工厂里，关键工序几乎看不到一个工人。在传统的工业时代，打造一个汽车厚底板需要将近百个零件进行繁琐的焊接，但在这里，全球领先的超级压铸机昼夜不停。它能将87个零部件一次压铸集成为一个，超3000台工业机器人协同作业，完成全部焊接工作。除此之外，小型 AGV 可以24小时自主调度转运零部件，人形机器人手臂转动一次就可以实现发丝级精度的质检扫描，保证产品质量。这样高度智能化的工厂被称为黑灯工厂。
2: 其实这个黑灯工厂啊，它并不是说要把人全部把它去掉，其实根本的是能保证它的质量的稳定性。
0: 跻身世界前列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依托的不仅仅是高度智能的制造体系，更是横跨大江、联动东西的区域协同优势。它的动力心脏来自长江上游宜宾的电池工厂，而它海量零部件的物流调度则沿着长江中下游的供应链网络汇聚。千百年来依附于人类肉身的制造经验，在这里被彻底让渡给了高效的算法。整个长江流域正在化作一台协同运转的超级计算机。这种算力与智能的跃升，不仅在重塑着庞大的重工业，更在深刻赋能每一个充满创造力的个体。在南京，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的创业新生态正在迅速崛起。借助长江经济带庞大的算力底座，大模型成为了不知疲倦的数字员工。一个仅有6人的核心团队，没有庞大的企业架构，但却有梦想落地

0: 清晰的方向。他们通过人工智能工具研发出了宠物定位产品。
1: 我觉得你看我们这个猫的这个轨迹跟我们实际的运动的怎么样？
0: 以2.5公里为半径的范围内，猫咪的位置实时更新，通过人工智能采集宠物的活动和声音，还能预判情绪和健康状况。这个小小的项圈精准切中了海外养宠人群的需求。OPC 尽管是单人成军，却能通过云端实现千人协同，彻底打破了传统企业的物理边界与人力束缚。算力让个体的创造力被无限放大。
2: 哎，
3: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沿着长江来到安徽合肥，在这条被称为量子大道的街道上，人类认知的边界正在被不断拓宽。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世界首条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世界首台光量子计算机九章等科技成果都在这里诞生。
1: 我们现在量子信息技术主要是三个方向，像量子通信，它解决的是一个通信安全问题；量子计算是提供了一个超强算力；量子精密测量就是实现了一个超越经典极限的这样一个测量精度。像量子通信这种信息安全的话，因为我们现在在全国已经建设了超过10000公里的这个量子通信基础设施，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基础设施很方便的实现我们的这种通话安全，这种数据传输的安全，这跟我们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
0: 从春秋时，中国人开始使用虎符核验调兵的安全性。2000年前的古罗马凯撒大帝创造了凯撒密码传递军情。从古至今，人类都在追求一种安全的通信方式。直到100多年前，量子理论的诞生，成为量子通信的基础，实现窃听必留痕、无法被破解的高等级安全。长江两岸宏大的能源与算力，不再是云端冰冷的数据，而是真真切切的落地生根。它们化作了源源不断驶下产线的智能汽车，代表着中国制造向硬核制造的跨越。它们化作了千人 OPC 网络中诞生的爆款产品，释放出全社会的极致创新活力。他们化作了更安全的通信，为个人与国家的信息安全服务。新质生产力正在长江经济带拔节生长，它不再依赖传统的资源消耗，而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创新驱动，将一个大国的高质量发展转化为14亿人可触可感的日常。当一个文明解决了生存与效率的命题，他的目光必然会投向更深邃的未知。上海、浦东、张江药谷，这里汇聚了全国最顶尖的生物医药研发大脑，在人工智能的赋能下改写了制药的历史与逻辑。在传统的制药法则里，研发一款新药犹如大海捞针，从寻找致病靶点到确认候选分子，往往需要耗费至少4到5年的光阴与极其庞大的试错成本。而现在，人工智能设计药物，再由研究员验证效果，平均时间只需要12到18个月。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全自动机器人实验室可以自主完成样本分析、细胞培养、基因测序等任务。在未来，人工智能不仅能极大拓展生命科学的认知边界，更将突破传统制药的极限。一个奇迹正在发生。
2: 这也能做吗？走出门。
3: 这是在楼下那个停机场呀、啊。
2: 不用扶，你自己就这样。
3: 上去是的。
2: 上去可以这样。
0: 因车祸高位截瘫的老徐，在1年前接受了脑脊接口植入手术。通过1年的复健，他已经能够抓握、行走、生活自理。脑脊接口技术帮助他再次控制了自己的身体与人生。
4: 脑脊接口实际上从我们医学的角度上来说，它实际上是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指在用我们把脑电的信号取出来，然后我们要去解码，让我们 知道他大脑有什么样的一个工作的意图，然后把这个意图再反馈到我们的机械上面，让机械去执行大脑的任务。所以从这个角度，它应该分为三个阶段，一个就是信号的采取，第二是信号的解码，第三是信号的实施和执行。
0: 依托于张江药谷的急速创新，脑机接口技术正从科幻走进现实。2023年至今，张江药谷产出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已在全国各地医院及其他临床试验中心完成数十例植入手术，人类的意念正在跨越肉体的枷锁。从肢体复苏到认知重塑，科技正彻底改写生命的边界。长江流域的文明已经不仅在解决全人类的物质温饱，更在探索人类生命、健康与意识的终极前沿。
4: 所以我想，长江经济带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圈，它是为我们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氛围。在整个区域里面，我们是没有界限的，没有边界感。我们在这个里面最主要的一个优势在于我们相互的交流、相互的沟通，不论是从物理上

0: 还是精神上，都是一直在处在一个阵营里面的。
1: 从长江下游的上海浦东新区，到长江中游的武汉长江新区，再到长江上游的重庆两江新区，这条大江两岸构建起了一张代表中国最高水平的智慧协同网络，无数颠覆性的科技成果正在这里密集诞生。长江经济带的十年变迁，本质上正是一场以创新为核心的产业革命。千百年来，这条大江用广阔的流域滋养了中华文明的底色，而今天它正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为核心密码，彻底重塑着国家的发展动能，为中华民族在未来世界的破浪前行铸就着坚不可摧的战略底座。习近平总书记在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坚持创新引领发展，把长江经济带的科研优势、人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积极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今天的长江不再仅仅是中国的内河，它已蜕变为流淌着算力、能源与智能的超级生命体，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拓展着中国人的生存疆界与想象边界。它已成为中国连接全球、拥抱世界乃至引领未来发展规则的超级引擎。长江永远向心而生，永远永立潮头。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7: 2026年是平陆运河建设的第4年，134.2公里航道和3大枢纽全部建成，27座跨运河大桥也已顺利完工。西江水系的水终于翻越分水岭，流入钦江，奔腾入海。一条全新的水运大通道即将正式贯通。但对于运河的建设者来说，运河从无到有，只是完成了第1步。如何让船闸每次能够精准调度数10万吨的水量？如何让一艘艘5000吨级船舶顺利进出枢纽？运河一整套系统都将接受一次最终的检验。工程师们等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0: 广西南宁，第22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正在进行中。短短3天时间里，来自60多个国家的3260多家参展商汇聚于此，吸引超过22万人次现场参与。人们从中国各地以及东盟各国赶来，带来商品订单，也带来对未来合作的期待。
1: 我是来自老挝，就是我们有个小区专门做这些棉的，像这个大象也是手工艺品，全棉。我觉得中国经济比我们国家呢好得多，有机会来这边我就赶紧来这边，把握这个机会。
0: 东盟，一个经济正在快速增长的区域，它由11个国家组成，总人口超过6.9亿，经济比重占全球约6%，已经连续多年和中国成为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这里拥有年轻的人口，不断扩大的消费市场，以及丰富的资源。而中国则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制造体系。也正因为这种相互需求，一个巨大的产业链和贸易网络正在日益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而如何让货物更快更经济地抵达彼此，平陆运河的开通将会给出全新的答案。
2: 船要在闸室里面，等下需要你们。
3: 那我在这里挡就行了。
0: 在平陆运河尚未建成之前，300多公里之外的常州水利枢纽，这里马上要进行一项重要的安全保障试验。排水量5000吨的藤县一帆003号，满载矿砂驶入3号船闸，它将在这里为平陆运河一项重要的安全保障进行实地测验。船闸枢纽是运河中解决水位高差的关键，但它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一旦上游驶入船闸的5000吨级货船控制不好速度，撞坏下闸手的人字门，大量的水会毫无阻拦地冲向下游航道，那将是一场灾难。2024年，一艘货船在欧洲的一座船闸径直撞上了人字门。此次船闸事故对当地的运河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导致运河停运3个月。因此，平陆运河船闸的人字门必须有多重保护。早在建造之初，平陆运河就对人字门升级用材，选用更高等级钢材，加厚板材。一般船闸人字门能够承受30吨撞击就达到常规标准，而平陆运河将该项防护标准提升至100吨，但这还远远不够。今天的实验将验证的是它的另一重保障。
4: 现在仪器调试怎么样？
5: 现在所有仪器准备进去。
4: 好，我看一下。
0: 庄宁教授长期研究港口和水运基础设施的结构安全，这次的试验要用数据说话。
4: 我们这个设备呢，实时的监测我们这个船从撞到我们阻拦手那个瞬时的时刻的速度，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它的速度的它是怎么样去衰减的，这样一个全过程它会把它实时记录下来。
6: 好的，等下通知啊，哨子一响就准备开始。
0: 试验即将开始。今天的主角从水下缓慢升起，停留在1.2米的高度，这根钢缆将成为阻拦失控船只的关键。
6: 试验开始，
7: 帆003准收到。
0: 通常情况下，货船入闸必须按规定停靠在指定位置。做到这一点，依靠的是船长对动力系统的准确操控。但是今天，船长将会故意关掉动力系统。
6: 船头位置比较合适了，船尾偏南了，慢慢调整。
7: 收到，好的。
0: 这是全世界船闸最不想面对的恐怖瞬间。 再坚固的人字门都无法扛住数千吨级载货船只的撞击。船只以失控的速度撞向钢缆，此时一个巧妙的设计开始发挥作用，拦阻系统将船只巨大的惯性动能转换成配重快的势能，在配重缓慢升起的过程中，危险被一点点的吸收化解，失控船只被这根钢缆拦了下来。
4: 怎么样，数据收集的正常吗？
8: 不干净，就是我们那些数据
4: 船的运行规律啊，然后它最后停止的这个距离啊，和我们最初设想的一些都是很符合的，说明我们这个装置从理论到实际应用都得到了一个相互验证，
0: 实验成功。将来这套拦阻索系统会被安装到平路运河的船闸枢纽中，实现它对运河的又一重安全保障。最好的结果就是所有风险都被提前预判。在每一个超级工程中，真正的安全并不简单地来自某项技术，它来自工程师对每一种风险的预判，并在建成之前就已经制定了多重防范保障。与此同时，另一个实验也在平路运河入海口的海域紧张的测试中，一艘装满5000吨煤的货船准备离岸起航。这不是普通的运煤船，它的船身贴满了几十个探测器，而此行的目的地是几公里外的钦州港。在中国的试航规范中，内河船只是绝不允许进入到海洋这个复杂的环境中航行的。这其中不只是驾驶经验的原因，还有船只自身是否具备足够的抗海水腐蚀和抗风浪能力等诸多因素。而平路运河是一个例外，它的终点正是钦州港这一面向外海的自然环境。最后的几公里是否能够确保内河船只安全航行，只有通过实船测试来证明。
6: 停了车以后不倒车，就它的惯性
9: 好像是吧，
0: 今天的实验包括大角度转弯、直线加速、行驶中突然失去动力等多个科目，综合考验内河船只在海洋环境下船体的结构稳定性。
10: 我跟你说，现在是要满舵，现在是要满舵。
0: 对于内河船只来讲，更宽阔更深的海域其实有着看不见的风险。这是首次5000吨级内河货运船驶入钦州港这片海域，实验必须小心翼翼。32个应力探测器实时收集船体形变数据，通过应变仪器转化为计算机可读取的数字信号，为计算机分析提供真实数据支撑。
6: 我们船舰前期不要
10: 啊，你看什么？连动都没动就算，那怎么行？
6: 要不我的
10: 刀，这刀能动的不一定准。
0: 一天的测试告一段落，
11: 即将开通的平路运河将船进入大海进行安全航行评估 ，A 级航道划分和立法做准备。这些数据将创建中国最新河海联运标准体系。
0: 而标准，从来不只是技术细节，它决定一条船能走到哪里，也决定一种商品能以怎样的成本抵达世界的哪一个角落。

0: 趁着通航前，王杰云来到钦州港海上检查锚地的施工情况。
1: 因为整个完工状态对了，
2: 现在是八个，原来是一条船，第二条吊件完成功之后，马上就是基本上一天能保证2到3个。
0: 王杰云这次检查的锚地位于平陆运河出海口紧邻钦州港的位置，这里是所有船舶进入运河前在海上等待的区域。船只通过缆绳固定在75个靠船墩组成的锚地中，减少外海复杂海况对江船的冲击影响。王杰云深知这里大意不得。
3: 我通航啊，这个船舶一走以后啊，它要有地方临时的停靠。假如没有这个锚地的话，船舶来了以后没地方停靠的话，整个通航啊，这个环节上就是扣子啊，就少了一个扣。
0: 锚地还要加紧建设，确保在通航时为往来的货运船提供安全保障。而就在锚地不远处，一场更大的准备也正在同步进行中。今天的钦州港已经不仅仅是一座传统意义上的港口，2025年，它所在的北部湾海港群集装箱吞吐量已经突破1000万标箱。不断提升效率的秘密藏在这间控制室里。
4: 目前我们作业的话是有一条手次来我们这里作业的，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像相对其他船舶作业来说会比较多，小心谨慎操作才可以。那要完成这个过程。
0: 巨大的暗桥沿着轨道自行移动，无人机卡在堆场之间不断穿梭。控制室的操作员只需要在关键的两个步骤中介入，其他全部交由自动化系统完成。
4: 我们远控作业的话，一个班一个人，最高的时候能够做到700多个标箱。
0: 越来越多的货物不再依赖人工调度，而开始由算法与系统完成转运，更高效的调度和运转也在等待迎接平陆运河的到来。
5: 就在距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不远处，12个巨型的粮食储运舱已经建成，等待设备安装。这是钦州港为平陆运河定制的第一个专业化粮食转运码头，每个粮仓可以高效存储和转运10000吨粮食。码头具备同时靠泊2艘70000吨海运粮食散货船的能力，平陆运河开通时，他们将成为国内外大宗粮食高效转运的关键枢纽。就在不远的未来，当第一艘船真正驶入平陆运河时，它面对的将不再只是一个出海口，而是一整套已经准备完成的物流调度网。这是一条可以快速接入远洋航运体系的巨大海运网，来自广西、云南、贵州、重庆和四川等中国西部更广阔地区的集装箱和散货，都将能够沿着平陆运河直接进入这座港口，再从这里转运，高效驶向东盟与全球市场。就在钦州港快速升级的同时，货运链条的另一端也正在发生改变。这里是桂平，一家造船厂就紧邻江边，每年会有上百艘船从这里建造完成。现在这家造船厂也已经感受到了变化，订单需求从以前的2000吨、3000吨级船舶提升到了5000吨级船舶，尤其是新能源动力船更成为这里的建造主力产品。
1: 今天就特别忙，其实平常不忙的，因为要推水了。我带你去看一下，这个就是那个天然气罐，我这个是30立方，换算柴的话大概是12吨左右。
0: 黎云定制的这艘5000吨 LNG 动力货运船已经完成陆地上的建造，将要下水。这是一艘耗时10个月建造的新能源动力货运船，虽然建造成本是传统柴油船的

0: 备，但已经有18年跑船经验的黎云有着自己的打算。
1: 它是建造成本高，但是它运营成本就低，比普通的油船要低很多。对比那些柴油船的话，应该要降低至少40%。
0: 在国家扶持新能源政策和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快速建设的推动下，这条黄金水道也正在悄悄改变着。
1: 新能源权它是过那个闸是优先嘛，比如说我据我所知它是有3个闸，我这个船的优势，我可以优先过闸的话，我是直通车了。
0: 一切准备就绪，对于黎云来说，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800多吨重的 LNG 动力船底部被塞入6个巨大的橡胶气囊，它们被依次冲入高压气体，每只气囊可以顶起100多吨的重压。
1: 6吨的顶起一个船，
0: 顶起这条船才是工作的开始。他们要巧妙地利用这些气囊，梯次放气，充气。把船移出船位，一点点推入江中。12人分成2组，每个人话都不多，全凭多年练就的经验和彼此默契配合。
2: 看这门中我下点。
0: 4个小时以后，船头被高高抬起，真正的风险将要到来。首次下水的船只不会安装螺旋桨和船舵，在没有动力的情况下，最大的风险就是入水后的前一分钟必须及时放下船锚，防止船只在江面上失控。今天这条航道有点忙，所有人只能等待。半个小时以后，机会来了。

0: 守在船头的工人及时放下两个船锚，一切顺利，船被固定在桨中。更大吨位、更高效率、更清洁的一艘艘新船下水，展现出平陆运河航运的巨大潜力。运河带来的变化并不只停留在工业和贸易之间，在运河沿岸，有人也已经早早开始感受到了。石立芬是钦州人，他在这里出生，在这里成长，在这里安家立业。虽然钦江穿城而过，但石立芬的童年记忆中并没有太多关于水的场景。
1: 父母很早就过来这边做生意了，以前江跟城市还是离得比较远。
0: 八年前，石立芬准备成家，置办一套新房是他们的头等大事。
1: 当时来看房子的时候，走到大阳台那里往下一看，哇，这视野开阔，马上就定下了，就是这样。
0: 石立芬夫妇最终买下了紧邻紫才大桥的江景房。八年后的今天，石立芬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随着运河的建设，江逐渐被拓宽，旧桥拆了，更大的新桥又建了。虽然这两年因为施工有些不便，但看到眼前即将完工的大桥，他开始期待运河开通时的样子。
1: 不是这样子搭的，那是怎么搭的？你给我搭一个。好的，两个宝贝一起搭吧。因为我们期待呀，这个桥造下来比以前的紫才大桥肯定壮观很多，再加上到时候运河一开通，那些船进来，我们在这儿往下看，跟以前的景象肯定不一样。期待，期待。
0: 经过两年多的等待，史蒂芬一家人已经在开始期待着未来的新生活了。此时，运河西岸的中山路，骑楼街区依然保留着这座古城百年前的样子。随着平陆运河的建设，钦州的人口流动趋势迎来了新变化。在深圳学建筑设计专业的王泽中，毕业五年后回到家乡。对于他这样的年轻人来说，钦州闲适的生活节奏还需要适应。一年前，王泽中接手了这间位于骑楼街区又紧邻运河航道的钦州书局。他的目标是在运河开通后把这里打造成新的文化地标。
2: 这个地方特别好，这个地方一面可以看得到老街的这些老房子，一面可以看到我们运河大船从这个河边开过去。如果我们在这里有一个位置，可以跟朋友一起啊，然后喝一小杯啊，然后看着这个船的开过去，看着这些通州的老房子，你过去的和现在的我们景色，因为在这个小场景里面都能看得到。
3: 就在这里喝一杯咖啡，看着这些屋顶，夕阳染过这些屋顶，而且屋顶全部会被照成
4: 对的黄色的。
0: 王泽中和他的朋友们的创业梦想也将和平陆运河同步起航。同样期待这一刻早日到来的，还有运河沿线更多的人。距离平陆运河12公里的灵山县烟墩镇，黄平修正和他的徒弟准备一项重要的工作。他们在为运河开通赶制自己最拿手的烟墩大鼓，这项鼓艺已经在当地传承了1000多年。鼓声最早被用来传递信息，驱赶野兽，后来人们开始用它迎春、祭祖、庆丰收。 这些天，黄平修每日都在练习和准备，期待在未来平陆运河开通时，鼓声能响彻村寨。一条运河的开通，改变的不只是货运船只的航线，对于沿线的人们来说，他们将因为运河而被连接在一个更大坐标系上，更多的船会驶来，更多的货物会经过，越来越多的人和企业也将因此在这里扎根。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这不仅会带来新的工作机会，也意味着一个更大的世界正在向他们徐徐打开。2026年7月4日，台风美沙克登陆广西，它带来的不只有猛烈的风，更大的压力来自持续不断的降雨。广西迎来了一场百年一遇的极端强降雨，大量雨水汇入平陆运河沿线流域，上游累计过水量突破7亿立方米，这相当于短时间内有50个西湖的水突然涌向刚刚完工的平陆运河。此时的平陆运河按照工期计划，即将准备全线进入到实船试验阶段，但因为美沙克的到来，所有工作被迫停止。随着雨量的增加，新疆支流的洪水汇入主航道，各个枢纽、航道、各个关键部门开始严阵以待，等待洪峰的到来。面对极为罕见的强降雨，数字孪生系统开始发挥关键作用，运河航道各个部位的水量被精准统计出来，实时汇总到数字孪生系统中心。同时通过大模型预测功能，提前预测洪水上涨的极限情况，给各个建设单位应急处置提供数据支撑。在我们看来，运河只是一个物流运输通道，而它却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巨大功能。早在设计之初，平陆运河就兼具了为西江水系防洪泄洪功能。运河航道相比旧有的河道拓宽6到10倍，新疆干流截面也增大了2到4倍。如果没有运河的建造，7亿多立方米的水量将给新疆流域带来的后果难以想象。72小时后，洪峰安全通过。经评估，平陆运河主体工程结构保持完好，整体形态平稳可控，数字孪生系统也成功预测了洪峰的最高峰值。一场台风让所有的航道、桥梁、枢纽等各个核心工程都得到了一次全面的检验，接下来通航前的测试工作可以全面展开。万众期待的发展机遇逐渐呈现在所有人的面前。这里是平陆运河接驳西江的重要中转港口南宁港，一台全新的轨道式集装箱门式吊机正在进行最后的安装工作。未来在这里将有更多集装箱和散货被直接转运到货船上，沿运河送往出海口的钦州港。紧邻南宁港的林立工业园也成了距离平陆运河起点最近的经济开发区之一。这里的企业早早的就开始布局，他们在为新能源汽车、电动车和家用储能设备提供重要核心部件电池。
5: 我们在广西南宁面向于东南亚有一个趣味的一个优势，平陆运河开通对我们企业来说还是带来了很大的一个经济效益，整个成本的节约上面我们大概会节约15%到30%。
0: 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企业在快速扩大产线和产能， 而运输效率和成本更成为他们越来越强大的竞争优势。
5: 我们也是要走向国际化的，平东和石家庄对我们来讲，它是面向国际化很好的一个方向。
0: 走向国际市场的还不只是他们，在南宁，更多的企业也看到了发展机遇。当运输方式发生改变，在哪里生产也将被重新定义，而平陆运河的开通为企业带来更多的机会，也带来更多升级的可能。一个因为运河而诞生的经济带正在逐渐显现出来。
6: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7: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8: 哇，鳕鱼，
9: 叔叔还鳕鱼，
10: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五色英雄集结，
10: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距离运河正式开通还有不到120天，
14: 22号左右吧，来准备吧。
15: 22号就相当于
14: 就不抽了
15: 、银行到这里面都会把它挖清楚吧，
14: 全部要做完，22号做完。
0: 今天程耀飞来到起石枢纽，走入这个即将通水的地下结构，这是他最后一次对这个地下廊道进行检查。
15: 我们在这个放水之前进行全面的这个排查消迁，就是原来已经所有的都已经排查过来，对这个存在这个缺陷的这个内部的清单，我们逐项进行整改。那这个到位了以后，就达到了我们交验的这个要求。今天我们看了所有的这指标都根据我们原来的设想是吻合一致的，所以也觉得非常的这个自豪吧，也觉得很有这种成就感。
0: 此次检查验证合格后，马上这里将被灌入江水。运行期间，廊道深埋水下，人员无法进入。这一结构是中国第一次在水运交通工程中采用3级省水池结构。经历多次设计方案的更迭，高速起闭机设备的艰苦研发，和数千名建设者3年多的努力， 才终于从图纸变为现实。它为水资源紧缺地区提供了建设水运工程的中国方案。距离平陆运河开通还有60天，马道枢纽迎来了它的一个重要节点——油水调试。
8: 操作人员请注意，操作人员请注意，现在开1号泄水闸。
16: 1号泄水闸正在开启。
0: 马道枢纽一侧的3个泄洪闸门依次开启，高度控制在25厘米。它每秒向下游灌入70立方米的水，这个速度只用36秒就能灌满一座奥运会标准游泳池。
8: 今天的话，我们是通过泄水闸往下游去泄水，主要是把马道和起石中间这段航道的水位蓄到我们的正常通航水位，之后呢，我们就会开始我们马道防闸的一个油水调试工作。
0: 200米外的泵房内，另一个小分队也在等待着下游水位的升高。赶着运行调试，李中华教授来到马道枢纽，自己和团队经过1年多模型实验所得出的数据，如今被放大超过30倍。它是否能在现实世界中得以验证？所有人都在期待着答案。冲水工作马上开始。3台世界上运行速度最快的启地机依次开启，超过15万立方米的水从船闸闸室中依次涌入高位、中位和低位省水池中。依次开启，超过15万立方米的水从船闸闸室中依次涌入高位、中位

0: 调试工作还将在这里持续进行，直到平陆运河的开通。就在各大枢纽加紧调试的同时，平陆运河起点向西北300公里，广西百色一座枢纽也正在抓紧建设中。这是由一个船闸和一座升船机组成的一整套体系，这一整套组合设计体现了另一种中国工程智慧。
1: 白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解决的是一个113.6米的高差，根据今年平陆运河他们今年9月份就要一个试通航，和目前我们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0: 压力巨大的原因是这项工程背后整个云南省的期盼。云南拥有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同时一部分重要的产业也需要从海外进口资源来支撑。从前这些大宗货物资源的往来，仅有的选择就是从昭通水富港向东连接长江，继续沿长江直到上海的港口，水运行程长达2800多公里。这是一次漫长的跋涉，而百色水利枢纽建成后，海运货物可以选择从文山的富宁港通过百色水利枢纽进入平陆运河，连接钦州港，水运行程只有860公里。
1: 百色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建成以后，云南省出海的这个距离缩短了近2000公里。
0: 里程和运输时间的大幅缩短，使百色水利枢纽即将成为将云南甚至是贵州接入平陆运河水运体系的关键节点，一个期盼已久的梦想即将变为现实。接入这张全球贸易网的还不只是中国西部地区，从平陆运河向南2000公里，马来西亚吉隆坡这座东盟地区快速发展的城市，年轻人喜欢追逐时尚的潮流。瓦莱里亚从小生活在吉隆坡，2个月前他购买了一辆新车，这是他人生第一辆新能源汽车。
2: 就是喜欢它这个颜色比较柔和一点，刚拿到这个车的时候最兴奋的人是我的朋友，他们很兴奋的话讲快点开那个车给我，叫我开那个喇叭开最大声，他们要按他们喜欢的歌，对，他们就很喜欢这个车啊。
0: 瓦莱里亚购买的车来自这里，这家汽车企业正在和中国广西的汽车制造业深度合作，每周都会有来自广西的集装箱通过海运的方式向这里输送汽车零部件。
3: 这里呢是总装线，这个车型是 CKD 车型，是从中国进来到这里来组装。目前呢我们是每周都会有一批从中国订运过来的零部件，每天都会有生产。
0: 这种 CKD 生产模式是将汽车制造拆分到不同的国家去完成，它能够帮助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更快速地进入到一个复杂的工业生产链中，在当地完成全球化产品的制造。这是一种相互合作、互利互惠的合作方式。中国具备全产业链制造的优势，马来西亚则拥有本地人力和组装生产能力，这样的组合能够帮助马来西亚汽车制造业快速实现本地化，提高当地就业率和整体收入水平。而产业链被分布在不同国家，零部件就必须高效经济地跨越国境。平陆运河在这里成为关键的纽带，将不同国家连接到同一条贸易链中来。中国制造的商品，马来西亚的榴莲、泰国大米和橡胶、越南水果，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各种优质产品都将汇聚到这条贸易链中来，彼此交换，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所有人的期待还需要平陆运河建设者们一步一步地去实现。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分享，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5: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6: 生命里拥有你，
7: 奶茶我爱优乐美，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距离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还有45天。傍晚，两艘分别空载和满载货物的5000吨货船缓缓地驶入平陆运河，这意味着平陆运河首次实船实验全面开始。
9: 首先由我们西哥所介绍一下明天的这个实验的一个流程。
10: 明天现在我们主要有四个，一个是这个船舶的航行试验，还有船舶进驻锚地试验，还有船舶的追月和候船试验。
8: 明天这两艘船将会和另外两艘不同吨位的船只组成编队，用3天时间分段检验航道和枢纽是否运行正常。如果实验通过，也就代表着平陆运河通行基础条件得到验证。
11: 我们主要的节日都是从明天两艘船里面出来，
9: 那我就按照这个车先把这个货车给落实了，好吧。
8: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明天的到来。实船试验开始，船队准时出发。今天的头等大事就是船队将重点检验两艘5000吨船只在一个极端航道条件下是否能顺利完成相对行驶。试验开始，测试位置选在这里，这个弯道转弯半径是全航段相对最小的，同时旁边是一座新修建好的跨河大桥，船只航行规律和公路上的汽车行驶完全不同，它受水流搅动的影响极大。虽然平陆运河是一条人工运河，规避了自然河流水流持续流动对船只航行的影响，但两船相向行驶，水流产生的局部搅动依然会影响对方船只的正常行驶路线。
9: 那个排水量大，那个水排不出来的，因为去进岸边。
8: 正常航运规则中， 船舶都是通过高科技的辅助导航系统来精确掌握船只航行轨迹的，同时也绝不允许在弯道和桥下进行会船。但这一次是个例外，试验船主动选择一个极端条件进行实地会船测试。这次的试验数据将为未来船只相对航行找到更合理的解决方案。
10: 你联系到船只之后，你跟他们说一下。
8: 秦随志早早地抵达了马道枢纽，今天他需要组织所有在这里建设和调试的团队，迎接第一支船队的到来。
10: 我给你们注意看一下闸板这边那个老板来了。
8: 船闸开始向闸室内冲水，直到水位和上游齐平。此时试验船也抵达会船的区域，屏幕上船舶辅助导航系统已经提示感知到了对向行驶船只，但因为弯道遮挡，船长还没有目视到对方，他必须小心翼翼。两船马上进入目视距离，留给两位船长相互配合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10: 我要记得靠近他一点。
8: 船长必须随时调整船尾两个螺旋桨和船舵的旋转速度以及旋转方向，使船体保持稳定。这需要提前预判，因为每个操作反馈到船身上都会是一个滞后的船只航行姿态。

0: 两船保持着安全距离，顺利通过了这次极端考验。
1: 没问题啊，按照哪个盲关呢？
0: 这次极端条件的测试验证了平陆运河设计的冗余和船舶辅助导航系统的提前预警。一个小时后，船队抵达马道枢纽。不同类型的船只逐一开始进入船闸。半年前在常州水利枢纽测试过的拦阻索也从水面下升起，开启防护工作。这座目前中国施工难度最高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第一次迎来了它的实战大考。
2: 这个速度很好，
3: 努力了这么久，终于看到胜利的曙光了。

2026年9月，平陆运河全线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人工开凿的通江达海运河，也是迄今为止全球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连通运河。西江的水承载着跨越百年的期待，一路奔流汇入北部湾，与大海相拥相融。一条运河凝聚着新时代中国的大国远见、制度优势、科技力量和工程自信。从2022年到2026年，1400多个日夜，数万名建设者与近千名院士、专家汇聚于广西，披山向海，昼夜攻坚，以高标准、高水平建成一个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和廉洁工程。一条运河铸就国之重器，它改写的不只是江河千年奔流的轨迹，更重塑了中国西部发展与开放的新格局。一河牵引，两翼联动，冲破亿万年地理阻隔，广西从此全域向海，中国西南腹地航运格局焕然一新。广袤内陆拥有了直通大洋的黄金出海口，西南大地一跃成为中国南向开放的前沿枢纽。一条运河让中国与东盟深度衔接，双向赋能，开启互利共赢的全新篇章。经贸往来、人文交流、文明互鉴迎来了崭新的阶段。有多少梦想会因河而生，有多少希望会向海而成。文明与文明在江海间彼此看见，彼此成就。这就是平陆运河，一条圆梦之河、希望之河、开放之河。它属于广西，属于中国，更属于全世界。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

0: 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针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针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完美星球。在距离地球大约1.5亿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巨大的核反应堆，我们称它为太阳。仅仅需要8分钟左右，阳光就能穿过太空到达地球，为地球上的众多生命提供能量。太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塑造着地球上的生命。这样的光阴荏苒已经持续了几十亿年，

令人惊讶的是，几乎地球上的每个地方接受太阳照射的时间基本一致。但是在一年中的不同月份里，大部分地区的白昼时长也会有所差别。只有在这里，也就是赤道附近的热带地区，一年中的每一天白昼时长均为12个小时。这片热带雨林孕育了一个极其丰富多彩的生态系统。每片树叶都像是天然的太阳能板，它们吸收太阳的热量，并为植物的生长提供能量。在这片位于东南亚的热带雨林里，生活着长臂猿。一只5岁的雌性长臂猿和它的终身伴侣正在完成一项任务。每天清晨，它们都要在树木间攀爬跳跃，寻找成熟的果实。有一种树木的果实是它们的最爱。那就是榕树的果实。榕树粗壮的树干上结满了密密麻麻的果实。在榕树的未成熟果实里面，藏着无数的小花。由于这些小花还没有完成授粉，此时的果实并不适合食用。长臂猿恐怕还要再等些日子。榕树果实的成熟需要2个条件：充足的阳光，以及热带雨林中的一种小昆虫。这就是榕小蜂，它们的体长只有几毫米。榕树的果实与这些小昆虫之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关系。瞅准时机后，雌性榕小蜂会钻进未成熟的榕树果实中进行产卵。孔隙实在太狭小，雌性榕小蜂的翅膀都被挤压断了。不过它之后再也用不到翅膀了。进入榕树的果实后，雌性榕小蜂就直接奔向了密集排列的小花。会在这里完成产卵。雌性榕小蜂还会小心翼翼地从腹部取下花粉，为这些小花授粉。这只雌性榕小蜂产完卵后就会死去，并留在这枚未成熟的果实里陪伴它的孩子们。在阳光的照射下，榕树的果实慢慢成熟，藏在里面的蜂卵也在孕育之中。大约5周后，蜂卵开始孵化。最先孵化出来的是雄性榕小蜂。接下来，匪夷所思的一幕发生了。这些雄性榕小蜂开始与尚未孵化出来的雌性交配。为了实现交配，雄性榕小蜂会将长长的生殖器伸到雌性所在的蜂卵中。雌性榕小蜂在完成交配后才会孵化出来，而雄性榕小蜂则会钻出果实，率先来到外面的世界。

雄性龙小峰似乎具有一种自我牺牲精神。大量的蚂蚁已经在榕树的果实外等候多时，雄性龙小峰用自己做诱饵来掩护雌性龙小峰飞入天空，而这些身上沾满花粉的年轻雌性龙小峰只有两天左右的寿命，在这段有限的时间内，它们必须找到另一棵合适的榕树，像它们的妈妈一样抓住时机钻到果实里。在阳光的充分照射下，榕树的果实终于成熟了。长臂猿对领地内所有榕树的位置都了如指掌。每天，长臂猿们都要在雨林里穿梭大约3到4公里，才能找到成熟的榕树果实。终于能吃到成熟的果实了，这是长臂猿主要的食物之一。在这里，依赖榕树而生的动物还有很多。只有在全年气候温和、日照充足的地区，动物们才能享受到这样的果实盛宴。但是全年昼夜等长的现象只存在于赤道周围地区，在地球的其他地区，白昼时长会随季节的变化而发生波动。白昼时长波动的原因在于地球自转轴与地球公转轨道面并不垂直，黄赤交角为23度26分。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为一年。让我们看一下北极点的情况。由于地球自转轴是倾斜的，从秋分日开始，北极点背向太阳，北半球的黑夜变长，逐渐进入秋季和冬季。到了春分日，北极点朝向太阳，北半球将迎来春季和夏季。地球自转轴的倾斜给地球带来了季节更迭，生活在地球上的生命已经适应了这样的变化，甚至还适应了极昼和极夜所带来的极端光线变化。在北极圈内，长达数月的极昼刚刚过去，寒冷的极夜又开始了。这里是加拿大的埃尔斯米尔岛，是距离北极点最近的岛屿之一。现在是冬季，在过去漫长的4个月中，这里唯一的光线来自于月亮。在这种持续数月的黑暗环境中，能够存活下来的动物寥寥无几，它们都是名副其实的极地生存专家。麝牛是末次冰期的幸存者，经过整个夏季的滋养，它们储备了厚实的脂肪，这足以帮助它们度过严酷寒冷的冬季。而这也使麝牛成为了另外一种极地生存专家的主要目标。

们就是北极狼。借着朦胧的月光，北极狼发现了猎物。这匹雌性头狼将带领族群向猎物发起进攻。目标近在咫尺，要想求得生存，北极狼群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捕杀一头大型猎物。

射牛群排成紧密的队形。北极狼希望找出薄弱点，

旦有射牛贸然离群出击，就会陷入危险之中。而这正是北极狼群期盼已久的时刻。

但是射牛群冲过来营救落单的成员了。射牛群再次排成紧密的队形，在冬季，北极狼群的捕猎行动经常失败。

极夜仍在持续，饥饿的北极狼群转移了进攻目标。他们发现了北极兔，为了确保安全，北极兔通常会成群结队的活动，有时规模可以达到数百只。

要想在数百只北极兔中抓住一只，真实情况要比想象的困难得多。其实北极狼就算抓住一只北极兔，也难以填饱肚子。有时候北极狼也只能无奈放弃。北极狼很快就要迎来转机了。

0: 几个月的极夜过后，太阳终于再一次从地平线升起了。太阳的出现意味着漫长的极昼即将揭开序幕。在温暖阳光的照射下，麝牛进入了繁殖季，而对北极狼来说，捕猎将变得容易很多。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早春时节，北美洲的大片地区仍被冰雪覆盖着，地球日复一日的绕日公转，北半球的日照时间变长，阳光唤醒了一种仿佛具有超能力的动物。

在整个冬季，这种动物几乎被冻成了一块冰。这种长相普通的蛙类具有非同寻常的本领，这是一只美洲林蛙。在极端寒冷的条件下，美洲林蛙会进入休眠状态，但随着日照逐渐增强，美洲林蛙身上开始发生神奇的变化。美洲林蛙冻住的血液慢慢融化，并开始在血管中流动起来。美洲林蛙的心脏也恢复了正常跳动。美洲林蛙是变温动物，在短短的大约12个小时内，美洲林蛙的身体完全解冻，它变魔术般的苏醒了过来。美洲林蛙的苏醒标志着春季终于到来了。在整个北半球，温暖的阳光带来了巨大变化。

随着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逐渐变高，万物复苏，春天的气息渐渐渗透到地下的岩石缝隙中。在那里，成千上万的生命开始躁动。树袋蛇在加拿大北部十分常见。冬眠过后，雄性树袋蛇首先探出头来。它们已经几个月没有进食了，即使如此，它们此时的首要任务并不是觅食，而是寻找伴侣。但如果他们想有所行动，就必须先给自己暖暖身子。蛇是变温动物，它们需要吸收太阳的热量，才能让身体活跃起来。几个小时后，雄性树袋蛇蓄势待发了。上万条树袋蛇聚集于此，像是在参加一场声势浩大的狂欢。

终于，几条雌性树袋蛇现身了。雌性树袋蛇的体型比雄性大得多，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来热身。雌性树袋蛇散发出一种信息素，吸引着雄性前来。雄性树袋蛇的数量可以达到雌性的上百倍。为了尽快让身体变暖，雌性树袋蛇会从雄性身上吸收热量。沉迷于信息素气味的雄性树袋蛇们争相围着雌性缠绕在一起，

被数百条雄性缠绕着，交配是不可能了。但是雌性束带蛇仍有办法在众多追求者中选出佼佼者。这条雌性束带蛇将勇敢地爬上附近的悬崖，它努力冲出蛇群，向悬崖进发。

当这条雌性树袋蛇登顶的时候，身边的雄性已经所剩无几了，而这些雄性都会得到回报。树袋蛇的繁殖季节非常短暂，因此这样壮观的求偶场面难得一见。繁殖季节结束后，所有树袋蛇都会返回森林中，它们前行四处分散觅食，直到下一个冬季到来的时候，

他们会再次回到地下的岩石缝隙中冬眠。现在是六月，地球的绕日旅程已经进行了一半，此时北半球进入了夏季。加拿大北部的大片地区都位于北极圈以内，这里的夏季很短暂，但也会出现极昼现象，因此对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而言，接下来的几个月都至关重要。这只北极狐对此了然于心。对他来说，刚刚过去的冬季非常艰难，而且现在他有宝宝需要照顾，必须充分利用夏季的丰富资源。这些三周大的幼崽从洞穴中出来，开始探索外面的世界。毛茸茸的小家伙还不会自己觅食，需要妈妈来提供食物。这对妈妈来说任务艰巨，而他所期盼的救星也刚刚到来。雪雁，他们从数千公里外的南方飞来此地。冰雪刚刚消融，雪雁便抵达了。

五十多万只雪雁将在这里度过夏季，在草地上筑巢觅食，繁衍后代。为争夺最安全的筑巢点，两对雪雁夫妇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失败的一方不得不在栖息地边缘筑巢，而在那里，他们很容易受到北极狐的攻击。

雪雁会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他们的蛋。如果失去这些蛋，雪雁在这个夏季都没有繁殖机会了。北极狐得手了。北极狐妈妈把第一枚蛋带给了孩子们，然后北极狐妈妈返回鸟巢，想再次下手。

Thank you.

短短三周里，北极狐妈妈能从雪燕的巢中偷走800多枚蛋。不过，雪燕的蛋有点大，幼崽们根本无从下口。这可是个技术活，小家伙们还不懂怎么弄碎蛋壳。妈妈做出了示范。而此时，一些雪燕雏鸟也破壳而出了。在向南迁徙之前，他们会吃下所有能找到的食物，以积蓄能量。现在雏鸟们都孵出来了，它们可以待在水面上，以避开危险。在拥有明媚阳光的短暂时日里，北极狐幼崽们尽情打闹嬉戏，而北极狐妈妈却没有闲暇时光。

0: 北极地区的天气正在变暖，季节更迭以及雪燕南迁的时间都变得难以预测。尽管整个夏季太阳都会在北极地区的地平线以上，但是日照强度比较弱。
1: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在靠近赤道的沙漠地区，炽热的阳光烘烤着大地。

恰恰相反，它往往会给动物们带来伤害。这里是位于非洲的撒哈拉沙漠，极少有动物，在这里阳光并不友好，恰恰相反，它往往会给动物们带来伤害。这里是位于非洲的撒哈拉。

已升至近60摄氏度。即便最耐热的动物也必须尽快找到庇护所。但是有一种动物却藏在暗处，期盼着气温继续升高。气温急速攀升，几乎所有动物都不得不躲藏起来。此时的沙漠便只属于世界上顶级的烈日生存专家了，他们就是撒哈拉银蚁。正午时分，烈日当头，撒哈拉银蚁纷纷出动，寻找死于高温炙烤的动物。撒哈拉银蚁是地球上爬行速度最快的昆虫之一，它们必须在几分钟内完成觅食活动，否则自己也会在高温下死去。一旦迷路，必死无疑。因此，每过几秒钟，撒哈拉银蚁就会停下脚步，根据太阳确定自己所处的方位。不少动物已经被炙烤得奄奄一息，此时撒哈拉银蚁的秘密武器派上了用场，能够避免身体过热。它们的身体由特殊的闪亮细毛覆盖着，可以反射太阳光，这能为它们争取更多的宝贵时间。为了将战利品尽快搬回洞穴，撒哈拉银蚁们需要展开团队合作。但是洞穴的位置很远，他们使出浑身解数，借助地势滑行而下，将猎物旋转着前行，或者来一次刺激的滑沙。不过此时距离洞穴仍有70米左右，在这样的高温下，一些同伴已经撑不住了，他们急需增援。此时狂风掀起阵阵热浪，对撒哈拉银蚁来说，这无异于飓风来袭。

撒哈拉银蚁必须尽快把战利品拖回位于地下的洞穴，但是沙子堵住了洞穴的入口。如果在洞穴外面逗留过久，他们都会被烤焦。撒哈拉银蚁们必须奋力一搏。

最后几只同伴也赶回了洞穴。终于安全了。如果我们继续放任人为因素改变大气层，那么地球上越来越多的地区也会变成像沙漠这样的不毛之地。近一个世纪以来，撒哈拉沙漠的面积便扩大了约10%，如今已经达到900多万平方公里。荒漠化威胁着全球三分之一。

的陆地，撒哈拉沙漠只是冰山一角。太阳虽然会造成致命伤害，但同时也是生命之源。地球一个小时接收到的太阳能，比全人类一年的总能耗还要多。

十月份，地球为时一年的绕日公转接近尾声，此时北半球的白昼时长再次缩短。日照强度也开始减弱，树木陆续收起了它们的太阳能板。曾经用来收集太阳能的叶绿素，经过化学分解后被植物重新吸收。森林从郁郁葱葱变得满目金黄。秋天到了，热带以外地区的生态系统再次发生变化，树木停止生长，而动物们也为即将到来的艰难时节做起了准备。中国中部地区的森林是川金丝猴的家园，川金丝猴必须储存高能量食物，否则它们很难熬过即将到来的冬天。秋天的最佳食物就是松果了。成熟后的松果富含油脂和多种矿物质。如今，松果已所剩无几，收集工作也接近尾声。各个家族的雄性首领带领着成员四处巡逻，确保能收集到更多的松果。松果数量越来越少，敌对家族之间的矛盾也开始激化。首领之间的恐吓威胁显然不足以摆平纷争。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战斗在所难免。

获胜的首领和他的家族才有权享受战利品，而失败的一方只能吃枯草和落叶充饥。在即将到来的冬季，他们储备的能量就会少很多。阳光开始变得暗淡，气温下降，万物陷入一片沉寂。未来数月将是严酷的寒冬。

生活在热带以外的大部分生物已经适应了季节的更迭，还有一些动物找到了共度寒冬的好方法。这里是位于南半球的新西兰斯奈尔斯群岛，整个夏季灰鹕除了待在窝里就是不停地吃鱼，所以它们的身体变得有些笨重。当耀眼的阳光逐渐变得暗淡，南半球的冬天也就临近了。现在没有时间闲逛了，这些灰鹕略显笨重，要想飞入空中需要足够的勇气。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灰鹕要长时间地在空中飞行，它们要穿越太平洋，这是其他动物很难企及的长距离迁徙。它们长途跋涉的目的就是一路追逐温暖的阳光，避开地球自转轴倾斜造成的季节变化。此时太阳直射点由南半球向赤道靠近，北半球的日照时长和强度在逐渐增加。飞越上万公里的灰鹕将得到丰厚的回报。从地球的一端飞向另一端，灰鹕就能再次享受美好的夏日时光。这里就是他们的目的地，位于太平洋北部的阿留申群岛。当南半球进入冬季时，这里的夏季才刚刚开始。

波涛之下，大量的浮游生物在阳光的照射下开始繁盛起来。这些微小的海洋生物供养了一种甲壳动物磷虾，这是太阳的馈赠，也是恢复长途迁徙的原因之一。由于避开了季节更迭，这些候鸟一整年都可以享用夏季的丰饶物产。温暖的海水吸引来的不仅有灰鹕，还有座头鲸。他们此前一直在热带海域繁衍后代，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进食了。成百上千头座头鲸正在赶往阿留申群岛附近的海域，在这里它们可以大快朵颐，迅速补充体力。灰鹕从空中俯冲而下，潜入水中捕食磷虾。座头鲸则从磷虾群的下方发起了进攻。每年数以百万计的灰鹕与座头鲸一起共享这场海洋盛宴。

这可以说是地球上最为盛大的动物集会之一。这样的盛况，只有找到了诀窍，能够与夏天长相厮守的鲸群与候鸟们，才有缘享受。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9 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里减。

0: 两粒，两粒减一粒。
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0: 只要9.9块。
2: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

流云生尘，时而凝为云团，时而化作游丝。这些灵动而连绵的曲线，构成了汉代艺术极具代表性的纹样——云气纹。华夏先民很早就注意到云行雨湿、万物生长的自然规律。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云雷纹简洁规整，纹路里犹如内蕴了雷鸣。到了春秋战国，云纹少了些硬朗，线条流转间云卷云舒，此为卷云纹。进入汉代，这朵云彻底放飞，自由流淌，婉转升腾。人们首次将超越凡尘和获得永生的哲学追求寄寓于流云的曼妙舞动里。为何在汉代，这缕云犹如获得了生命般，充满了丰盈的精神分量？谜底是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气。在汉代人眼中，气这个概念很玄妙，它是宇宙的本源，生命的根基，阴阳二气调和，构建了世间万物。但气无色无形，又该如何刻画？云与气同源共生，云成了气的化身。于是先民将关于气的哲思注入了云，流动的生命之源凝结成高妙的云气之纹。云气纹非常百搭，云与蔓草交织，象征世间繁荣昌盛。云与山峦连接，烘托神圣界域；云与瑞兽搭配，威仪与灵韵并举。不得不说，云雾缭绕中的汉代审美非常的显，云气纹也因此超越了装饰，成为讲述生机与信仰的视觉语言。两汉时期，谶纬学说盛行，世人普遍渴望长生，希冀超脱凡俗，升入仙界。传说中神仙乘云驾云，来去自如，云气纹自然成为了人间与天界的桥梁。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黑地彩绘漆棺，以黑为底色，云气纹席卷琼宇，包裹着神怪、仙人、鸾鸟等十余种仙灵形象。云弥漫长空，气贯通天地，营造出周而复始、生死如一的世界。人们普遍相信，云之上才是化境与归处，如彩云般美好的仙境遐想，是汉代先民生死观念的具象。生命没有终点，但精气神或可永继。

2000多年中，这缕流云从仙界溢出，在人间烟火中转变为世俗观念里的祥云，平步青云的美好期许，承载着人们对事业顺遂、生活尽意的祝福。原文也常与龙相伴，营造飞跃升腾的意境。不仅如此，原文还走进了谐音梗的世界，与蝙蝠为伴，寓意福运连连。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火炬上，云气再次显露身姿，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美学的永恒魅力。那旋转的云，那凝神的气，永远保持升腾、流动与向上的生命姿态，此谓壮志凌云。

0: 多大的？
1: 一般穿 XL 的吧。
0: 好，找一个。
2: 这个实验服，这一个里面一个 T 恤，应该可以。
3: 今天是高玉发入职的第一天。领完工作服，他变成了整个南海一号文保组里最年轻的一位队员。
4: 你们三个呢，朝里面走，我跟高玉发博士朝这边走，好吧？
3: 跟随文保组负责人李乃胜，高玉发第一次走进南海一号的保护现场。
4: 要看看木材的这个保湿情况，还有一个霉菌有没有出现。
3: 作为木材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博士，他将用今天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守护这座800多年历史的遗址。
5: 我们这个团队从2013年开始组建，有很多的专业方向的博士，他涉及到这个化学，涉及到材料、木材科学、微生物控制、结构形变。正因为我们这个沉船船货复杂，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3: 这是一座近乎完整的水下综合性遗址，出土文物约18万件，规模庞大的贸易商品，船上成员生活的日常所需，从金银瓷器直至一草一木，南海一号几乎涵盖考古领域文物遗存的所有品类。如何延续这艘千年古船的生命，把它们最好的模样全部保留，几乎没有先例可循。南海一号的保护与发掘团队将怎样直面这些重重挑战呢？1987年，在南海上下川海域近30米深的海底，南海一号被首次发现。这里是繁忙的渔业作业区。南海一号的船体被大量渔网缠绕，如果没有有力的保护措施，它也许将面临解体的命运。最终，中国政府以世界首创的方式，用沉箱将这条沉船整体打捞。
6: 当时把这个沉箱套进去以后，实际上我们是肉眼看不到的，这个沉箱稍微放歪一点，就可能会把木质的沉船给压垮或者压碎，或者哪怕是带到了，都有可能巨大的外力会把船体给撕开。
3: 2007年12月22日，南海一号离开沉睡800多年的海底，28日进入为它专门建造的博物馆水晶宫。

0: 作为中国第一代水下考古队员，孙健亲历了南海一号发现以来的全部过程。沉船浮出水面的时刻，他至今难忘。
1: 这是当时我们这个测量得到的一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边界线，它这个船的左舷离这个沉舱壁是非常非常近的了，只有20多厘米，在水深近30米，没有能见度的海底，把14米长、40米宽一个沉箱，把它完整的套进去，这是做得非常准的。我们当时真的是心里这一块石头落地了。
0: 随后，对沉箱内沉船遗址的探测数据，同样令人惊喜和期待。
1: 这个数字啊，显示的这个文武到一层表面的一个单位，我们也看到这，在这个船里边存在着大量的凝结物，向下15公分、20公分以后就会出现文物了，而且是连接成片的文物。
0: 探测结果显示，南海一号甲板以下基本完整，船头、船尾都在，周边充斥着大量凝结物，船尾尾楼已经破碎，散落在周边。在全球范围，如南海一号这般年代久远、保存相对完整且满载船货的古代沉船，堪称唯一。如何发掘以及保护，几乎没有先例。经过多领域专家的反复论证和现场测试，出水7年后，2014年，南海一号的发掘工作终于全面展开。在领队孙健的带领下，考古队员正式进入发掘现场，一段尘封800年的海上记忆将被缓缓揭开。南海一号最终采用的是史无前例的保水发掘方案，沉箱周边水位将和发掘进度一致，有计划降低。沉船上方两排共12个6米乘6米的探方，精准分割了这座遗址。所有考古队员在这些探方中，将用几乎一致的速度，实现几乎一致的发掘深度，自上逐层而下清理文物，同时随时保持对露出的船体喷淋，使沉船所处环境保持相对稳定。
1: 南海一号整个的这个项目的名称叫做保护发掘方案，我们把保护放到前面了，保护第一，我们要最大化的提取这个沉船所包含的历史信息，并让他们能够保留下来。
0: 作为南海一号考古项目的上一任领队，崔勇参加过多艘沉船的水下考古工作，也曾经拍摄了南海一号唯一的海底影像。水下沉船考古大多是将文物进行部分打捞，对沉船本体只能依靠考古队员根据能看清的轮廓进行水下测绘，想要完整看清被海底淤泥覆盖的沉船几乎没有可能。
2: 我们那个时候呢，还眼光所处的只能看到一个局部，所以局部看的都已经很震撼了，最后这张图拼出来以后就更震撼，都舍不得往下挖了，真的是永远难忘。
0: 当覆盖在南海一号船体上方的淤泥与凝结物被逐层清理提取后，一艘几乎完整的沉船重现眼前，各个舱室分门别类盛装着不同的货物，船货的堆叠方式清晰可辨，这条船如同仍停留在启程前的那一刻。沉睡海底800多年的南海一号在此刻终于露出了它曾经的面貌。 2023年，历经10年，沉水海底800年的南海一号全面发掘完成，出土文物远超人们最初的预估，创中国单个水下考古项目发掘数量之最。

0: 在整体打捞的时候，我们预估南海一号沉船可能会出土6到8万件文物，但是经过我们全面发掘之后，统计的结果是超过18万件，其实是远远超出我们预想的。早期我们在发掘现场会有临时布防，然后后来因为这个量确实是太大了，排资管呢甚至把他们的办公区腾出来改造成了库房，我们甚至还会把文物放到原来办公区的走廊上、过道上，但是我们会在那个过道上也装上金库门。现在我们看到的是8号仓出的东西，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出了很多这样的大罐，这个罐子我们8号仓一共出了40多件，它是船上可能是单体尺寸最大的文物了。那它里边呢，往往都装了一些其他窑口的一些小一点的瓷器，最多的呢装了德化的那些小喇叭口瓶或者小乞丐，700多件。现在在整理的13藏，13藏最大的特点就是量非常大，但是器型非常单一。它主要就是福建易窑的那小碗，光单个这个小碗就超过2万件。当时在船舱里边也是码放一摞一摞的，非常壮观。
1: 自南海一号发掘工作开始，胡思源就在这里参与出土文物的整理工作。10余年过去，这项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数量庞大、门类繁多的文物和遗存，为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工艺与商贸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一手材料，同时也为考古人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0: 瓷器呢，我们可能提取之后会把同一个船舱的瓷器都集中到一起，首先要对比较残碎的瓷器进行简单的拼接，然后再测量各个部位的一些尺寸数据，然后再进行一个简单的拍照，最后再对它进行编号，还有其他各个部位的特点的描述，进行一个系统的录入。

这对整理过的文物，每个文物都会生成一个温码标签，我们用我们的手指端去扫那个温码，能够查询到它所有的信息。这个上面的器物名称还有它的一些其他考古信息都有，这些信息都是整理的时候就同步上传到服务器里，通过手指端或

0: 在这网页端都可以查看到的。
1: 南海一号出土的每一件器物都必须经过一整套标准化流程，仅仅一件完整的文物信息录入入库就需要大约20分钟。如果残缺文物还需要拼接，不同舱室的文物还要按照舱内原位置排序。这艘沉船上约18万件文物的整理工作，工作时间无法计量。这不仅是一套严格的操作规范，更是文物工作者对历史的致敬。
0: 可能大家觉得这么10几万件的东西，多一个少一个重要吗？就不管文物大小，文物细碎还是完整，每一件文物对于南海一号来说呢，都是不可或缺的。对于考古人来说，我们对每一片文物都是抱有着敬畏之心的。每一件文物，它都是历史，是我们文明的见证。

0: 陈世松正在清理的是一些玻璃材质的小珠子，这些珠子四处散落，混杂在沉船各处的淤泥之中。
1: 我们在船体表层挖掘的时候，发现了淤泥里的一些珠子，只能就是在泥里边洗出来，然后人工进行挑选。这种小珠子，尤其它的尺寸的啊，肉眼经常就是盯了半天，你都可能会看的就是有些重影。
0: 这是打捞南海一号的沉箱，它的总容积约为3700立方米，扣除船货船体后，整体打捞涉及的淤泥量超过3000吨。南海一号大量文物以及遗存就散落其间，为了最大限度提取淤泥内遗留物的历史信息，考古队创新性地引入浮选法，把沉箱内3000多吨淤泥全部浸泡筛选，不错过任何蛛丝马迹。
1: 我一开始试过还数一数，一颗一颗的数，后来发现完全不行，特别多，你能看到根本已经无法计数了，最后只能按重量去进行一些统计。那我们看到这个珠子到底有多小呢？我们拿一颗现代的米来对比一下，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看到珠子在米粒面前还是显得更小一些。
0: 这些小珠子最小的直径不足1毫米，每颗都有规则的穿孔。如此大量的发现，为研究800多年前的玻璃制作工艺提供了关键且丰富的样本。除此之外，通过浮选法，南海一号上的动物骨骸、植物果核、金箔、朱砂等许多微小却极其珍贵的文物残留，以及背后隐藏的历史信息，全部得以保留。
2: 我们把这个船连同船上以及周边的淤泥全部一起打包上来了，所以可以说它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文物的信息。通过这个浮选法呢，我们得到了数以万计的微小的古代文物，它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南海一号上文物的类型。所有的这些文物方方面面汇总起来，完整地向我们反映了宋代社会的方方面面。
3: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4: 哇，盖世小草莓，高盖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盖草莓饼干。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 盖世五色果泥。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金长龙，哇一下。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这是考古人员从瓷器缝隙中提取出的淤泥混合物，经沉淀后分析，这些碎屑很可能是尚未完全腐化的稻草。
7: 在装船货的时候，这样大小不一的粉盒肯定要是小的，大的套小的，这样它节省空间。所以我们怀疑它这怀疑初步怀疑吧，这东西应该是它可能中间有空隙，会防止它撞破什么的，会放一些填充物。
0: 这类有机质文物在南海一号上数量众多，种类丰富，是南宋时期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的鲜活见证。然而它们本身极易降解，随时都可能消散在空气之中，因此从发掘之初，文物保护工作就已同步展开。2021年，南海一号发掘现场，一件形似竹筐的器物被考古人员发现并整体提取，转交给文保组。在清理过程中，这件竹制器物的结构逐渐清晰。文保人员发现这是一顶竹编帽，推测其应属于船上成员的个人物品。
8: 小心，从这边，小心。好，来，小心。
0: 800多年前的竹器，在考古发现中十分罕见。这份因南海一号身处海底封闭环境才得以保留的时间礼物，也让今天的人们有了窥探历史细节的可能。然而这类有机质文物留给我们保护处置的时间，有时甚至只有短短几个小时。
8: 我们可以看到出水的情况就已经很差了，它整个的这个状态都比较的糟朽，如果我们不快速处理的话，它很快就会消失了。目前来说，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机质文物的保护一直是个难题。虽然后面我们尽全力给它做了很多的人为干预，但是人也会慢慢的老去，文物这种物质它都是会慢慢的老化的，我们只能是就尽可能的让它维持住原来的状态，或者是接近于原来的刚发现时候的状态吧。
0: 自文物重见天日的那一刻，考古工作者便开始了与时间的赛跑，他们所希望的是尽可能留下这些珍贵文物最好的样子。
8: 现在看这个地方可能还需要再拖一下盐，配点药先给它敷一下，看能不能去掉。像草帽一样，有局部的有一些比较难去除的，我们就会给它用这种脱脂棉，然后配好这个相应需要的试剂，就像是给文物敷面膜一样，然后给它贴敷上脱盐，这个是我们出水文物比较特别的一个环节。出土文物的话，它不是一个必选项。
9: 这样吧，那不长，哦，这样可以。
0: 因出土时状态千差万别，每件有机文物都需要一套专属的保护方案。可当面对南海一号遗址中体量最大、结构最复杂的有机质文物沉船船体保护的时候，人们发现这几乎是一项无法完成的挑战。
9: 这边都是我们存放的一些南海一号船体的木质构件。这块是我们当时取样的一个位置，那个岩舍呢基本上已经去木材原来的岩舍了，对它做一下纤维素变化的情况。
10: 好的，明白。
9: 行，我再取其他的啊。

0: 检查南海一号船体的木材是高玉发入职后每天都要做的工作。
1: 现在这个展示的就是我们从船构件上取的一块样品，这些孔洞都是木材的本体的结构。从这个画面可以看出它这个细胞壁的变形，这种变形可能会对船体还有船构件造成一些不可逆的变形，甚至是开裂等一些损伤。那个这个就是未经脱盐处理的一个从船体构件上取下来的一个样品，它现在细胞壁降解特别严重，本身的那个纤维含量特别低，非常直观的用手捏就会感觉到这个它目前保存状况是特别松软的。
0: 作为迄今中国水下考古发现中体量最大的单体木构结构，南海一号船体不仅呈现了宋代航船制造的巅峰工艺，也是整艘沉船中最核心、最具价值的一寸。但因为在海水中浸泡了800年，这一庞大的木质结构在打捞上岸的瞬间，反而成为整个项目中最脆弱的一寸，一旦水分流失严重，便会迅速塌裂。更为严峻的是，船上曾装载的近120吨铁器导致铁离子不断渗入木材，加剧腐蚀，成为对船体结构最大的威胁。
2: 想不到，谁都想不到它会有这么多，100多吨，当时都没想到这个事情。我们知道这南海要沉船在海洋深处23米的时候，它处在一个绝氧的环境，压力温度呀，包括它的一些环境是相对稳定的，但他们打开到管里面之后呢，它处在一个负氧的一个空间里面去，它又富含这么多的铁质的东西，迅速发生一些氧化还原反应，产生很多锈蚀，导致了我们沉船腐蚀降解的速度是远远高于其他类型的沉船。
3: 这一块呢就是完全锈蚀了，你可以看到这个孔洞呀，铁锈已经把它击穿了，说应该是没有这个木材的这个本体了。
2: 肉川的船板呢，就是它完全矿化，没有相应的纤维锈组织了，就是木材的一些基本组织都没有了，完全是铁锈了。
0: 在细胞结构严重受损和铁锈腐蚀的双重作用下，船体

0: 每天都在遭受缓慢而持续的损伤，每一天都可能是它以完整形态存世的最后一天。寻求一套真正行之有效的船体保护方案，已成为文物保护团队刻不容缓的课题。1961年，沉没了300余年的瑞典瓦萨号沉船被打捞出水，考古人员在对其拖延处理后便进行展出。然而10多年后的一天，船体木梁上突然出现硫酸盐结晶。后经研究发现，当时的瓦萨号船体内还潜藏了数吨未脱除的以黄铁矿为代表的铁质化合物，它们在空气中发生化学反应，产生了大量硫酸。
1: 缺少硫铁化合物的脱俗过程，这些这个硫铁化合物又重新在温湿度的改变的情况下酸化。最初他们其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要反过来再做这个工作就很难了，也是给了我们相应的一些个经验和参考。
0: 在全球范围内，木质沉船保护始终是一道难题，任何疏忽都会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2: 右手边那个，就这个，冲洗不掉的话，就这个墙头冲洗不掉的话，就不要强制性的给它冲洗了，等下。
0: 如何科学地控制船体中的铁锈成分，使其不与外部环境发生化学反应，并维持在安全范围内，正是保护南海一号的关键所在。
3: 现在就是配置给南海一号船体拖延的溶液，在小块样品上做个试验。
0: 拖延、脱硫、脱铁锈，这几个步骤需要同步展开，这是一个全球沉船船体保护都没有遇到过的难题，所用的药液只能一次次实验。这是一块来自南海一号的船板样品，长期受铁锈侵蚀，它的表面早已呈现深红甚至近乎焦黑的颜色。在脱铁锈溶液的持续浸泡下，木材色泽开始逐渐接近原木的本来面貌。
3: 因为像我们一些小件的竹木漆器的话，我们是通过浸泡然后来完成这些环节，但是南海一号的整个体量太大了。
0: 如何将样本实验的结果实际运用到整个船体？难道真的要打造一个巨大的容器，将南海一号整体浸入药液之中吗？
1: 我们当时做方案的时候也考虑过做整体浸泡，但是这个船行深是3.5米，宽度是9米，长度是21米左右。这么大的一个体积量，我们需要多少的药液？每个立方都可能要上到几百万。这个药剂还需要不停地更换，它需要的文物保护的经费是巨大的，是我们都不敢去测算的。我们通过多种保护方案的筛选评比，也通过专家的认定，最终认定我们这个沉船保护呢，可以采取喷淋作业的这种方式来保护。这个很好的循环作业就能够节省巨大的文物保护经费啊。
0: 今天的水晶宫内，南海一号被横纵交叉、外部套上塑料、接触点垫上泡沫的钢管支撑起来，船体四周严密覆盖的喷淋系统不时喷洒溶液。此刻它能清洗去污，还能均匀喷洒脱盐、脱硫、脱铁锈的药剂，未来还可以喷洒加固修复所需的药液，为船体在各个保护阶段的顺利推进提供坚实保障。
3: 可能看起来现在就是密密麻麻的一个管，加了几个喷头，然后它在喷水，但其实我们每一步都是有设计的。 管路是怎么分配的，喷淋的流量是多大，喷头怎么选择，喷头的角度怎么选择，和这个船多大的距离才能保证它既能喷到，然后又不对船体进行一个二次的损伤。其实我们每一步都是有设计的。管路是怎么分配的，喷淋的流量是多大，喷头怎么选择，喷头的角度怎么选择，和这个

0: 相较于有机类文物，沉船出土的瓷器、金器等分子结构相对稳定的无机类文物，只需经过一段时间的清理拖延，便能重新呈现出它们昔日的光泽。
1: 这台设备呢，就可以通过这个相应的压力和相应的气泡剪切作用，在水溶液当中产生很多微小的气泡，加了纳米级可以快速的穿梭到我们这个陶瓷本体当中去，把盐分带出来。
0: 十余年光阴悄然流逝，对于文保团队而言，与南海一号的漫长守护之旅也许才刚刚跨过起点。按照整体规划，仅船体的脱盐、脱硫、脱铁锈就将耗时约五年，填充与加固约十年，干燥约两年，修复约两年，整个过程将跨越二十载。那时，南海一号也将以最接近它当年的真实样貌，重新走入世人的目光。然而，关于整个南海一号的文保工作，二十年并不是终点。这项工作注定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需要几代文物保护工作者接力完成。
2: 真是很久没回来了，我印象非常深，当年南海一号啊，就是从这片海域上岸的，现在回想还真是历历在目啊。
0: 2025年11月，水晶宫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单霁翔，他是南海一号发掘保护方案的决策者之一。在南海一号整体打捞出水后，这是他第一次回到这里。在这所博物馆内，无论是已经公开展示的各种文物，或者是一墙之隔忙碌不休的文保工作，南海一号整体打捞和发掘保护已经成为世界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范例。
3: 这小葫芦皮儿也是咱们中国，
2: 他现在在记录呢，
4: 做文物的数据整理，文物的数据录入，
2: 这是很重要
3: 的。修复前的图片呀，修复后的图片都要有，包括这个文物的编排图的绘制啊。
2: 它有的历史信息啊，它是出水的嘛，所以还留下了，还比较好。我是2002年到国家文物局工作，到2012年，十年。那么这十年，我是见证了有更多的、更深的水下遗产得到保护，这些呢，都是南海一号的经验所付出做出的贡献。这是前辈们做的浮船啊，这个是影响了世界的海洋的文化的。
5: 南海一号这个项目上承载着我们中国水下考古很多的这个摸索，所以这一代人带着我们馆里面这帮学子一个探访那狭小的空间，爬出这个海蚀文明，这很不容易的。
2: 今天能够看到沉船，心情很激动。
0: 从现场指挥沉箱出水，到今天与古船对望，单霁翔亲历了中国考古从物质文化史研究迈入全面解读古代社会的新阶段。南海一号恰是这份转变最生动的注脚。
2: 我们的亿万民众都非常关注南海一号的出水，这是一个世界的奇迹。这些文物沉睡的800年以后，重见天日以后，能够集体的呈现出来，那些传统的营造记忆，这种震撼力就包含着历史、艺术和科学，和他所要诉说的中国的历史的故事。
6: 到底了，
7: 到底了，
6: 到底了。
7: 但是这个地方没有，这个地方下面。

0: 它是它就变形了嘛。
1: 那这个之前你有取样吗？
0: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不动了。
1: 嗯。
0: 这个地方有泥的样留了。
1: 有了是吧？行。它这个应该还有多深？
2: 这是一具叫做竹寺的竹制器物，在今天我们或许可以把它称作一件来自宋代的旅行箱。由于竹制器物在一般地下与墓葬环境中极难保存，因此在中国的考古记录中此类遗存十分罕见，而南海一号的特殊水下环境却意外地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延续800年的封存空间。眼前的这具竹寺是考古队员陈浩天负责的船舱中被发掘出土的，也是让他最感兴趣的舱内器物。
1: 这个部分上半部分就是盖最上面的一个对顶，然后它这个底的话就是竹寺的一个本体的一个底。当然肯定就希望它里面能发现一些文字资料吧，像关于海外贸易的一些许可证的，或者说航海日记，

这个跨越800年的开箱时刻带来了出乎意料的发现，竹寺之中竟放有一方清晰刻着陈彦和三字的墨条。

0: 从那个宋代陈彦可嘛，是收到了一些信息。这本书里面记载了，你说陈彦可是在公元1094年从福建泉州，然后到海南担任泉州府参军。
1: 这块出自南宋沉船的墨，是否真的与北宋的陈彦和有关？在相隔百余年的时光里，又是谁将它放入竹肆，带上了南海一号？
0: 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判断，它这种竹肆的话，肯定不是底层船员所拥有的。再结合以前我们在船体的上层堆积室发现有两个砚台，这个结合起来的话，它这种很有可能就是说管理人员解航海日记或者说相关的一些记录工作所需要用到的一个工具。
1: 历史文物可以带着我们窥见古人的智慧和工艺，而文物上的姓名则让今天的我们有了与千年之前先辈隔空对话的通道。
2: 你可曾吃过盖师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西式果子，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哇，鳕鱼，
6: 是深海鳕鱼，
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肖达顺是南海一号考古项目的现任领队，负责撰写最新一版的考古报告。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最打动他的是沉船瓷器墨书中那些普通人的名字，以及这些名字背后的故事。
1: 王十五，李大勇，大林社郑。
2: 像这些姓蔡的、姓王的，这个明清的文献都很多出现什么蔡老大、这个船老大的这些称号。我们已发表的这个墨书哈，这个大概1000件左右，确实这个沉船遗址是从来没有说发现这么大量的。普通这个老百姓也好，或者普通的水手也好，这么多的墨书，他们之间的一些布局、相互关联，可能我们能够发掘更多的信息。
0: 南宋的疆域覆盖了今天中国13省之地，南海一号携带的万千商品与日常用度，跨越山海，与许多区域的窑址、矿区、作坊密切相连。窑工、铁匠、工匠、艺术家、农户、商贾、官员与水手等无数身影也一一浮现。
2: 金银器，然后还有动植物遗存，也是在广州，有福建哈，你看从我们这张图上啊，大概都可以看到南海一号大部分的这个器物都可以关联到东南沿海地区，甚至是内陆的一些地区的老百姓的普通的生产生活。像杭州生产的这个金银器啊，然后铜镜啊，我们湖州造纸啊，甚至是我们最近这个研究比较多的这个广东南海窑，上面都有标注。
0: 货物登船之际，商贾水手们将姓名随手题刻，这些当年的墨痕成了今日考古发掘中可触及的温度。
2: 这就是我发掘的这个场

0: 南海一号上这么大量的普通中国人的名字就出现，非常接地气的名字，王五啊，李老二十啊，什么李大用啊。但王五这个五啊，除了这个通这个单人旁那个五，那么呢有可能是他排行老五啊。像我排行老三，有可能我要是生活在古代的时候，哎，你排行老三你就叫萧三吧，啊，或者这个萧老三啊，都有可能。
1: 如此的南海一号宛如一艘浓缩了南宋普通人生活的海船，船上上千片瓷片中留下的一个个朴实的姓名，都在讲述800多年前的烟火人生。
0: 这些墨俗姓氏就跟我们现在这个福建啊、广东这些姓氏啊，那都这个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啊，他的后代很有可能就是在我们那个福建呢、啊，或者更多的地方繁衍生息。
2: 我们今天的行程安排，南海一号博物馆，我是很通俗的说法，那它正确的说法呢是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1: 如今每天都有大量游客涌入海丝馆，他们穿过现代化的长廊，试图去窥探那场发生在800多年前的沉船事故。而这些留在瓷片上的名字也给了人们想象的空间。
2: 这里写着一个袋子，也许这些货物就是它吧。这里还写着一个什么呢？戒指啊，那里写着橙子，是不是呀？大家可以过来看一看，有没有你们的祖先？
3: 你看到那个字啊，它虽然很不完整，但是和我们老百姓特别贴近，
4: 好像在你生活之间的张大哥、李大叔。
5: 嫩的橙子我就感觉很亲切，我就说我们家老祖宗是不是做瓷器的，在那个瓷器的底部能发现自己的姓氏，就觉得瞬间找到了自己的根。
1: 来自宋代普通的一笔，代表的是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具体的家族。一艘南海一号也仿佛成为了一本打开的千年家谱。
6: 以前谈水下考古，大家即使是在我们业内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小众的，到今天为止实际上已经是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说，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这种认识的一个提高，或者说对于我们自身文化发展脉络的一个认知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其实也是中国这些年政府和人民对这个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视的态度。
1: 2022年8月，中国水下考古队搭载中国自己研制的深海勇士深潜器，在南海北部2500米左右深处海域，新发现一处沉船遗物点，三处沉船。10月，在南海西北陆坡约1500米深度海域，又同时发现两处明代沉船。在这个深度的水下考古，中国已经处于世界一流水平，我们对古代文明的探索和保护也进入了更多未知的空间和历史的深处。这一切的起点正是南海一号。
6: 我们一开始用简单的空气潜水，到高氧潜水配闭器，到这个技术潜水啊，这种大深度潜水，一直到今天用深潜器，装备都是可以通过去学习投资啊，这种是可以来弥补的。可能更重要的是人的这种理念，就是我们如何去认识海洋，或者说水和人的关系。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更好的去理解，实际上水下考古很重要的反映的一个内容是交流。大海就是相当于桥梁，船是其中的交通工具，它可以把不同的这种文明、不同地区的人能够连接在一起。
1: 2025年，在古代海船出发风季到来的时候， 这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寻访者来到了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在南海一号沉船的遗址上追寻着历史上波涛和文明交织的岁月。
7: I saw there are many similar underwater objects between Siam dishes and then Indonesia, like a ceramic, like a bowl and a jar. It's proof that at the ASEAN, there were like strong connection between China and Indonesia, especially in trading. From the museum, we can learn how China conserve their salvage, their underwater objects.So maybe we can duplicate it in Indonesia.
1: 在博物馆之外，中国水下考古队“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水下考古培训班也在定期开办。这些学员也将和中国的。

考古工作者一起寻着丝路的印记，寻找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文明交融，续写与海洋相伴的

0: 十万里路，去往难以到达的秘境。七百个日夜，看见难得一见的花园。俯仰微观，秘境花园，遇见万物奇迹。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9.9块？
4: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是怎么样？
1: 这是断棚。
2: 这草它对生长环境其实不太严苛的。
1: 对对对，
0: 这一瓶要挖，要挖多少才合适？
3: 2025年10月，电视剧《生命树》的演员张哲华第一次来到了青海省河曲草原。在剧中，他饰演的报社记者性格执着，对真相的求索如信仰般虔诚。前往草原的路上，一个有关草原退化的问题让他困扰。印象中，随着四时轮转，生机自然绵延的草原怎么还会退化呢？
2: 原来我爷爷家有片园子，那草都除不完，我说这怎么还能退化呢？这个我是没想到。
3: 青海近3000万公顷的高寒草甸与高寒草地，不仅为青海的牧民提供了宝贵的畜牧饲料，更是青海省高原生态链条中重要的一环。上世纪60-70年代，因为过度放牧、鼠害泛滥等原因，天然草场开始出现成片退化，地表逐渐形成了大块大块的黑色裸地，从空中俯瞰就像巨大的草原伤疤，它们被当地牧民称为黑土滩。2005年开始，一场持续多年、规模宏大的草原治理工程在这片土地上展开。

0: 在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河曲草原，青海师范大学的巴丁裘英教授与助手正用长期沿用的观测方法，通过统计鼠兔洞穴数量来估算种群的规模。这种方法源自长期的草原实践，为生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田间参照。
1: 好，数完了。
2: 多少，老师？
1: 总洞口数是161。
0: 鼠兔体长约10几厘米，体重通常不超过200克。它们是草原的原住民，在草原筑巢，以青草为食。然而，生活在青海省河曲高原上的鼠兔也饱受争议。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草场退化是因为鼠兔啃食草根。

0: 李丹，西交利物浦大学健康与环境科学系博士生。从博士学业开始，他就在青海省开展草原生态的专题研究。今天他和助手宫保扎西尝试给鼠兔佩戴定位追踪器，来获取他们的活动轨迹和觅食行为等信息。
1: 李丹博士，我们抓了一个，过来看一下。
2: 好。
1: 这个上面绑了个 GPS， 我觉得特别好。
3: 从这抓吧，好的，后脑勺的皮子。
2: 那是这样抓。好，我们基本上带这个设备的话，尽量快一点，因为我能感到他心跳现在跳得非常的快。
4: 要在他的后背上。
2: 对。
3: 这可以。
2: 看。
1: 啊。好的。
0: 三天后，佩戴在鼠兔身上的跟踪设备自然脱落，李丹获得了鼠兔生活规律的数据信息，积累的数据将用于研究鼠兔与草场的动态关系。
2: 我抓了十只给你带那个今天那个追踪器，
5: 嗯，
2: 然后就是一个颜色代表是一只鼠兔，
5: 哦，
2: 然后每一个点就是它的位点，
5: 对对对，
2: 然后就是下面有那个比例尺嘛，
5: 对，
2: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定量的一个方法去，就是去看了嘛，就鼠兔的那个家喻范围，
5: 对，
2: 以及它的行为活动轨迹，
5: 对对。
0: 卡卓才让长期与牧草打交道，一干就是20多年的他，从过去的草原工作队队长变成了现在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草原站的站长，但熟悉他的人还是更愿意叫他卡队。
6: 再往前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7: 现在有吗？
6: 有。
7: 不近视？
6: 我不近视。
7: 一点不近视啊？
6: 一点。
7: 你猜我多少度？
6: 300。
7: 少了。
6: 还有
7: 我一个每个都650。
6: 有
7: 他们2个。
6: 还有一个麻雀叫百腰绣雀，他们两个是同族的。有那个麻雀的地方，
7: 前面
6: 就有那个麻雀的地方，
7: 那是麻雀，
6: 对，
7: 那是麻雀，
6: 那个叫百腰绣雀。他叫的是鼠兔的清洁工。比如说青藏高原吃鼠兔喂食的动物有30多种，所以他们也形成一个，比如说
7: 大
6: 的方面有15年有平衡，
7: 嗯。
6: 平衡了以后才能达到这个时代，
7: 也不能让它没有，是吧？鼠兔也不能没有，
6: 鼠兔没有也不行，
7: 嗯，
6: 多了也不行，
7: 嗯，
6: 必须要达到这个平衡的这个电流中间，
7: 嗯，
6: 这是很关键。
7: 它如果没有，会对这个草原
6: 生连会断绝
7: 啊，慢慢鹰也没了，
6: 鹰也没了，
7: 狐狸也没了，
6: 狐狸也没了，包括我们的藏，现在我们的那个叫啥棕熊，也只是鼠兔
7: 啊。鼠兔相当于他们的主食，
6: 他们的主食高原上的大米啊。
0: 研究发现，鼠兔并不喜欢生活在植被茂密的草场中，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的天敌——天空中的金雕、地面狡诈灵活的兔狲、沙漠猫以及藏狐，更容易悄无声息地接近他们。相反，视野开阔的退化草场更适合鼠兔的生存，所以鼠兔数量的激增并不是草原退化的原因，而是草原退化的结果。
6: 这个你看，这是我说的松草，松草早就剪了，
7: 嗯，
6: 这些都是原生的，
7: 嗯，
6: 其实这样子健康的草场是这样子，你看我们叫的就是草站层，必须要形成一个草站层。海拔4000左右的时候，一个是种就是松草，一个是二不是那个皮炎草。
7: 嗯，
6: 松草它的这个产量不高，
7: 嗯，
6: 但是它的 最大的优点啊，它的根在地下形成了一个比较叫怎么说呀，根特别密，所以它就保护了这个下面这个土啊。
8: 啊，
6: 一旦这个破坏了再很难修。
8: 它是水也能留住，是
6: 土也能留住，
8: 土也健康，
6: 土也有健康
8: 啊。
6: 关键是这个。
0: 当地牧民说，别的草是草原的头发，松草是草原的头皮，头皮没了，草原也就没了。卡队和草原站的同事一直以来都在从事着优选草籽、更大规模种植松草的工作。目前，我国90%的天然草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退化，但是，经过近20年的治理，在今天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河曲草原，曾经退化形成的黑土滩，几乎已经看不到了。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400-807-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郭老师，啊，得忙。
1: 今天，卡队来到草原看望一位朋友，中国林学会的专家龚宝。从今年八月开始，龚宝老师就在河曲草原开始建设人工的野兽巢穴，以此吸引鼠兔天敌的回归与栖息。用这种重构生态循环的方式，控制鼠兔的数量。树立在巢穴旁的红外相机，记录下了夜色中狐狸、猞猁与獾小心翼翼地回归这片草地的身影。透过液晶屏幕，此刻的卡队和龚宝老师看到的应该是无限的生机。
2: 来，这个你看啊。
0: 那个，因为这边加上草原的话，因为这边草地面积大，然后这边就是，猛禽的话，它这边没有合适的落脚点。就是如果它们只是降落在这种草地上面的话，那这边那种藏狐啊、狐狸啊，它们也比较灵敏嘛，然后就是这边生存条件也比较低嘛，然后就是我们那个驻上。到那个鸟窝的话，他们那边就是有那个合适的生存条件了。好的，
3: 你们巡线范围大概有多大？
0: 整个真禽如果是一天转下来的话，就差不多是300多公里。320多公里吧。
3: 一共这320多公里，一共有多少个鸟巢？
0: 就从这边走的话，大概有100多个。
3: 有100多个。
0: 对啊。
1: 和藏狐、兔狲这些小型食肉动物一样，草原上的猛禽也是鼠兔的天敌。
2: 走，
1: 在高于电线的位置，人工架设招鹰架，不仅为金雕、大狂等猛禽提供栖息与守望的高点，让它们在这里重建家园，也避免了这些大型鸟类在寻找落脚点时触电伤亡。当最初的生物链慢慢被重建，不同物种各司其职，相互制约，健康的草原正逐渐恢复。
0: 应该走不错，
3: 正常电草。
0: 一般的话我们不用电，因为就是
3: 它自己能掉。
0: 对啊，它刚开始底层的话会铺一些树枝，然后那种牛的绒毛啊，那种脱落的那种毛也有嘛，它会把那些毛都掉。
3: 你这属于精工，提前装修好了，
0: 先给它打上。
3: 人家喜欢，人家就喜欢毛皮。
0: 对。
4: 打工人费，
2: 注意安全啊！啊，把这个，
3: 它这个设计成15米是有什么讲究吗？
0: 因为我们这边的线路的话，它普遍都是12米长。然后就是，就鸟禽的话，它落点的话肯定会往高处落。
2: 啊，选高的地方落啊。
0: 然后我们就是把这个杆子就是架高一点，架成15米，还有18米那种也有。那样的话方便就是鸟禽落在那个上面嘛。他们把绳子松下来了，可以，我把这个力气拉紧一点。好，我俩拉完。我到。
3: 我跟他们那个所长聊的时候，他会说尤其是就是春夏换季的时候。动土化的时候其实最危险，那个杆儿我看着是，我目测是斜的，他后来跟我说可能确实是有点斜，就是因为动土化了之后它里边有点固不住了。我还想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底下能有多少呢？地底下能有多深？我不知道这事儿。其实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工作，然后也很佩服他们。
1: 国庆假期刚过，卡队来到西郊利物浦大学的实验室寻求帮助，希望设计出一款全新的草籽播种机。李丹也再次出现在草原，给牦牛装上定位仪，继续着自己草原生态的研究课题。在草原深处，巴丁裘英教授和团队还在坚持做着草原生态的观测记录。无边的草原，像野草一样散步的他们，只要他们还像候鸟一样归来，像季风一样坚守，像草籽一样扎根，这片草原就会生生不息。
4: 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

0: 开始因爱而生。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6: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8: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4里行间。阅读，生活。

完美星球。在距离地球大约1.5亿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巨大的核反应堆。

我们称它为太阳。仅仅需要8分钟左右，阳光就能穿过太空到达地球，为地球上的众多生命提供能量。太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塑造着地球上的生命。这样的光阴荏苒已经持续了几十亿年。

令人惊讶的是，几乎地球上的每个地方接受太阳照射的时间基本一致。但是在一年中的不同月份里，大部分地区的白昼时长也会有所差别。只有在这里，也就是赤道附近的热带地区，一年中的每一天白昼时长均为12个小时。这片热带雨林孕育了一个极其丰富多彩的生态系统。每片树叶都像是天然的太阳能板，它们吸收太阳的热量，并为植物的生长提供能量。在这片位于东南亚的热带雨林里，生活着长臂猿。一只5岁的雌性长臂猿和它的终身伴侣正在完成一项任务。每天清晨，它们都要在树木间攀爬跳跃，寻找成熟的果实。有一种树木的果实是它们的最爱。那就是榕树的果实。榕树粗壮的树干上结满了密密麻麻的果实。在榕树的未成熟果实里面，藏着无数的小花。由于这些小花还没有完成授粉，此时的果实并不适合食用。长臂猿恐怕还要再等些日子。榕树果实的成熟需要2个条件：充足的阳光，以及热带雨林中的一种小昆虫。这就是榕小蜂，它们的体长只有几毫米。榕树的果实与这些小昆虫之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关系。瞅准时机后，雌性榕小蜂会钻进未成熟的榕树果实中进行产卵。孔隙实在太狭小，雌性榕小蜂的翅膀都被挤压断了。不过它之后再也用不到翅膀了。进入榕树的果实后，雌性榕小蜂就直接奔向了密集排列的小花。它会在这里完成产卵。雌性榕小蜂还会小心翼翼地从腹部取下花粉，为这些小花授粉。这只雌性榕小蜂产完卵后就会死去，并留在这枚未成熟的果实里陪伴它的孩子们。在阳光的照射下，榕树的果实慢慢成熟，藏在里面的蜂卵也在孕育之中。大约5周后，蜂卵开始孵化。最先孵化出来的是雄性榕小蜂。接下来，匪夷所思的一幕发生了。这些雄性榕小蜂开始与尚未孵化出来的雌性交配。为了实现交配，雄性榕小蜂会将长长的生殖器伸到雌性所在的蜂卵中。雌性榕小蜂在完成交配后才会孵化出来，而雄性榕小蜂则会钻出果实，率先来到外面的世界。

雄性荣小蜂似乎具有一种自我牺牲精神。大量的蚂蚁已经在榕树的果实外等候多时，雄性荣小蜂用自己做诱饵来掩护雌性荣小蜂飞入天空，而这些身上沾满花粉的年轻雌性荣小蜂只有两天左右的寿命，在这段有限的时间内，它们必须找到另一棵合适的榕树，像它们的妈妈一样抓住时机钻到果实里。在阳光的充分照射下，榕树的果实终于成熟了。长臂猿对领地内所有榕树的位置都了如指掌。每天，长臂猿们都要在雨林里穿梭大约3到4公里，才能找到成熟的榕树果实。终于能吃到成熟的果实了，这是长臂猿主要的食物之一。在这里，依赖榕树而生的动物还有很多。只有在全年气候温和、日照充足的地区，动物们才能享受到这样的果实盛宴。但是全年昼夜等长的现象只存在于赤道周围地区，在地球的其他地区，白昼时长会随季节的变化而发生波动。白昼时长波动的原因在于地球自转轴与地球公转轨道面并不垂直，黄赤交角为23度26分。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为一年。让我们看一下北极点的情况。由于地球自转轴是倾斜的，从秋分日开始，北极点背向太阳，北半球的黑夜变长，逐渐进入秋季和冬季。到了春分日，北极点朝向太阳，北半球将迎来春季和夏季。地球自转轴的倾斜给地球带来了季节更迭，生活在地球上的生命已经适应了这样的变化，甚至还适应了极昼和极夜所带来的极端光线变化。在北极圈内，长达数月的极昼刚刚过去，寒冷的极夜又开始了。这里是加拿大的埃尔斯米尔岛，是距离北极点最近的岛屿之一。现在是冬季，在过去漫长的4个月中，这里唯一的光线来自于月亮。在这种持续数月的黑暗环境中，能够存活下来的动物寥寥无几，它们都是名副其实的极地生存专家。麝牛是末次冰期的幸存者，经过整个夏季的滋养，他们储备了，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极地生存专家。麝牛是末次冰期的幸存者，经过整个夏季的滋养，他们储备了厚实的脂肪，这足以帮助他

们就是北极狼。借着朦胧的月光，北极狼发现了猎物。这匹雌性头狼将带领族群向猎物发起进攻。目标近在咫尺，要想求得生存，北极狼群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捕杀一头大型猎物。

射牛群排成紧密的队形。北极狼希望找出薄弱点，

旦有射牛贸然离群出击，就会陷入危险之中。而这正是北极狼群期盼已久的时刻。

但是射牛群冲过来营救落单的成员了。射牛群再次排成紧密的队形，在冬季北极狼群的捕猎行动经常失败。

仍在持续，饥饿的北极狼群转移了进攻目标。他们发现了北极兔，为了确保安全，北极兔通常会成群结队的活动，有时规模可以达到数百只。

要想在数百只北极兔中抓住一只，真实情况要比想象的困难得多。其实北极狼就算抓住一只北极兔，也难以填饱肚子。有时候北极狼也只能无奈放弃。北极狼很快就要迎来转机了。

0: 地平线升起了。太阳的出现意味着漫长的极昼即将揭开序幕。在温暖阳光的照射下，麝牛进入了繁殖季，而对北极狼来说，捕猎将变得容易很多。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谢谢，
6: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来，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8: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2: 没事儿。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样
14: 吧，这样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早春时节。北美洲的大片地区仍被冰雪覆盖着，地球日复一日的绕日公转，北半球的日照时间变长，阳光唤醒了一种仿佛具有超能力的动物。

在整个冬季，这种动物几乎被冻成了一块冰。这种长相普通的蛙类，具有非同寻常的本领。这是一只美洲林蛙，在极端寒冷的条件下，美洲林蛙会进入休眠状态，但随着日照逐渐增强，美洲林蛙身上开始发生神奇的变化。美洲林蛙冻住的血液慢慢融化，并开始在血管中流动起来。美洲林蛙的心脏也恢复了正常跳动。美洲林蛙是变温动物，在短短的大约12个小时内，美洲林蛙的身体完全解冻，它变魔术般的苏醒了过来。美洲林蛙的苏醒标志着春季终于到来了。在整个北半球，温暖的阳光带来了巨大变化。

随着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逐渐变高，万物复苏，春天的气息渐渐渗透到地下的岩石缝隙中。在那里，成千上万的生命开始躁动。树袋蛇在加拿大北部十分常见。冬眠过后，雄性树袋蛇首先探出头来。它们已经几个月没有进食了，即使如此，它们此时的首要任务并不是觅食，而是寻找伴侣。但如果他们想有所行动，就必须先给自己暖暖身子。蛇是变温动物，它们需要吸收太阳的热量，才能让身体活跃起来。几个小时后，雄性树袋蛇蓄势待发了。上万条树袋蛇聚集于此，像是在参加一场声势浩大的狂欢。

终于，几条雌性树袋蛇现身了。雌性树袋蛇的体型比雄性大得多，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来热身。雌性树袋蛇散发出一种信息素，吸引着雄性前来。雄性树袋蛇的数量可以达到雌性的上百倍。为了尽快让身体变暖，雌性树袋蛇会从雄性身上吸收热量。沉迷于信息素气味的雄性树袋蛇们争相围着雌性缠绕在一起，

被数百条雄性缠绕着，交配是不可能了。但是雌性束带蛇仍有办法在众多追求者中选出佼佼者。这条雌性束带蛇将勇敢地爬上附近的悬崖，它努力冲出蛇群，向悬崖进发。

当这条雌性树袋蛇登顶的时候，身边的雄性已经所剩无几了，而这些雄性都会得到回报。树袋蛇的繁殖季节非常短暂，因此这样壮观的求偶场面难得一见。繁殖季节结束后，所有树袋蛇都会返回森林中，它们前行四处，分散觅食，直到下一个冬季到来的时候，它们会再次回到地下的岩石缝隙中冬眠。现在是六月，地球的绕日旅程已经进行了一半，此时北半球进入了夏季。加拿大北部的大片地区都位于北极圈以内，这里的夏季很短暂，但也会出现极昼现象，因此对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而言，接下来的几个月都至关重要。这只北极狐对此了然于心。对他来说，刚刚过去的冬季非常艰难，而且现在他有宝宝需要照顾，必须充分利用夏季的丰富资源。这些三周大的幼崽从洞穴中出来，开始探索外面的世界。毛茸茸的小家伙还不会自己觅食，需要妈妈来提供食物。这对妈妈来说任务艰巨，而他所期盼的救星也刚刚到来。雪雁，他们从数千公里外的南方飞来此地，冰雪刚刚消融，雪雁便抵达了。

50多万只雪雁将在这里度过夏季，在草地上筑巢觅食，繁衍后代。为争夺最安全的筑巢点，两对雪雁夫妇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失败的一方不得不在栖息地边缘筑巢，而在那里，他们很容易受到北极狐的攻击。

雪雁会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他们的蛋。如果失去这些蛋，雪雁在这个夏季都没有繁殖机会了。北极狐得手了。北极狐妈妈把第一枚蛋带给了孩子们，然后北极狐妈妈返回鸟巢，想再次下手。

北极狐妈妈把一些蛋藏了起来，这些蛋可以帮助北极狐一家熬过即将到来的寒冬。

在短短三周里，北极狐妈妈能从雪燕的巢中偷走800多枚蛋。不过，雪燕的蛋有点大，幼崽们根本无从下口。这可是个技术活，小家伙们还不懂怎么弄碎蛋壳。妈妈做出了示范。而此时，一些雪燕雏鸟也破壳而出了。在向南迁徙之前，他们会吃下所有能找到的食物，以积蓄能量。现在雏鸟们都孵出来了，它们可以待在水面上，以避开危险。在拥有明媚阳光的短暂时日里，北极狐幼崽们尽情打闹嬉戏，而北极狐妈妈却没有闲暇时光。

0: 北极地区的天气正在变暖，季节更迭以及雪燕南迁的时间都变得难以预测。尽管整个夏季太阳都会在北极地区的地平线以上，但是日照强度比较弱。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在靠近赤道的沙漠地区，炽热的阳光烘烤着大地。

在这里，阳光并不友好，恰恰相反，它往往会给动物们带来伤害。这里是位于非洲的撒哈拉沙漠，极少有动物能够再次生存。

如果动物们在一天中的错误时间点暴露在沙漠表面，就将面临死亡的威胁。上午十点，沙漠地表的温度已升至近60摄氏度。即便最耐热的动物也必须尽快找到庇护所。但是有一种动物却藏在暗处，期盼着气温继续升高。气温急速攀升，几乎所有动物都不得不躲藏起来。此时的沙漠便只属于世界上顶级的烈日生存专家了，他们就是撒哈拉银蚁。正午时分，烈日当头，撒哈拉银蚁纷纷出动，寻找死于高温炙烤的动物。撒哈拉银蚁是地球上爬行速度最快的昆虫之一，它们必须在几分钟内完成觅食活动，否则自己也会在高温下死去。一旦迷路，必死无疑。因此，每过几秒钟，撒哈拉银蚁就会停下脚步，根据太阳确定自己所处的方位。不少动物已经被炙烤得奄奄一息，此时撒哈拉银蚁的秘密武器派上了用场，能够避免身体过热。它们的身体由特殊的闪亮细毛覆盖着，可以反射太阳光，这能为它们争取更多的宝贵时间。为了将战利品尽快搬回洞穴，撒哈拉银蚁们需要展开团队合作。但是洞穴的位置很远，他们使出浑身解数，借助地势滑行而下，将猎物旋转着前行，或者来一次刺激的滑沙。不过此时距离洞穴仍有70米左右，在这样的高温下，一些同伴已经撑不住了，他们急需增援。此时狂风掀起阵阵热浪，对撒哈拉银蚁来说，这无异于飓风来袭。

撒哈拉银蚁必须尽快把战利品拖回位于地下的洞穴，但是沙子堵住了洞穴的入口。如果在洞穴外面逗留过久，他们都会被烤焦。撒哈拉银蚁们必须奋力一搏。

最后几只同伴也赶回了洞穴。终于安全了。如果我们继续放任人为因素改变大气层，那么地球上越来越多的地区也会变成像沙漠这样的不毛之地。

近一个世纪以来，撒哈拉沙漠的面积便扩大了约10%，如今已经达到900多万平方公里。荒漠化威胁着全球1/3的陆地，撒哈拉沙漠只是冰山一角。太阳虽然会造成致命伤害，但同时也是生命之源。地球1个小时接收到的太阳能，比全人类1年的总能耗还要多。

十月份，地球为时一年的绕日公转接近尾声，此时北半球的白昼时长再次缩短。日照强度也开始减弱，树木陆续收起了它们的太阳能板。曾经用来收集太阳能的叶绿素，经过化学分解后被植物重新吸收。森林从郁郁葱葱变得满目金黄。秋天到了，热带以外地区的生态系统再次发生变化，树木停止生长，而动物们也为即将到来的艰难时节做起了准备。中国中部地区的森林是川金丝猴的家园，川金丝猴必须储存高能量食物，否则它们很难熬过即将到来的冬天。秋天的最佳食物就是松果了。成熟后的松果富含油脂和多种矿物质，如今松果已所剩无几，收集工作也接近尾声。各个家族的雄性首领带领着成员四处巡逻，确保能收集到更多的松果。松果数量越来越少，敌对家族之间的矛盾也开始激化。首领之间的恐吓威胁显然不足以摆平纷争。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战斗在所难免。

食物资源弥足珍贵，每一枚松果都值得双方大打出手。

获胜的首领和他的家族才有权享受战利品，而失败的一方只能吃枯草和落叶充饥。在即将到来的冬季，他们储备的能量就会少很多。阳光开始变得暗淡，气温下降，万物陷入一片沉寂。未来数月将是严酷的寒冬。

生活在热带以外的大部分生物已经适应了季节的更迭。还有一些动物找到了共度寒冬的好方法。这里是位于南半球的新西兰斯奈尔斯群岛。整个夏季，灰鹕除了待在窝里，就是不停地吃鱼。所以，它们的身体变得有些笨重。当耀眼的阳光逐渐变得暗淡，南半球的冬天也就临近了。现在没有时间闲逛了。这些灰鹕略显笨重，要想飞入空中需要足够的勇气。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灰鹕要长时间的在空中飞行，它们要穿越太平洋，这是其他动物很难企及的长距离迁徙。它们长途跋涉的目的就是一路追逐温暖的阳光，避开地球自转轴倾斜造成的季节变化。此时太阳直射点由南半球向赤道靠近，北半球的日照时长和强度在逐渐增加。飞越上万公里的灰鹕将得到丰厚的回报。从地球的一端飞向另一端，灰鹕就能再次享受美好的夏日时光。这里就是他们的目的地，位于太平洋北部的阿留申群岛。当南半球进入冬季时，这里的夏季才刚刚开始。

波涛之下，大量的浮游生物在阳光的照射下开始繁盛起来。这些微小的海洋生物供养了一种甲壳动物磷虾，这是太阳的馈赠，也是恢复长途迁徙的原因之一。由于避开了季节更迭，这些候鸟一整年都可以享用夏季的丰饶物产。温暖的海水吸引来的不仅有灰鹕，还有座头鲸。他们此前一直在热带海域繁衍后代，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进食了。成百上千头座头鲸正在赶往阿留申群岛附近的海域，在这里他们可以大快朵颐，迅速补充体力。灰鹕从空中俯冲而下，潜入水中捕食磷虾。座头鲸则从磷虾群的下方发起了进攻。每年数以百万计的灰鹕与座头鲸一起共享这场海洋盛宴。

这可以说是地球上最为盛大的动物集会之一。这样的盛况，只有找到了诀窍，能够与夏天长相厮守的鲸群与候鸟们，才有缘享受。

流云生尘，时而凝为云团，时而化作游丝。这些灵动而连绵的曲线，构成了汉代艺术极具代表性的纹样——云气纹。华夏先民很早就注意到云行雨湿、万物生长的自然规律。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云雷纹简洁规整，纹路里犹如内蕴了雷鸣。到了春秋战国，云纹少了些硬朗，线条流转间云卷云舒，此为卷云纹。进入汉代，这朵云彻底放飞，自由流淌，婉转升腾。人们首次将超越凡尘和获得永生的哲学追求寄寓于流云的曼妙舞动里。为何在汉代，这缕云犹如获得了生命般，充满了丰盈的精神分量？谜底是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气。在汉代人眼中，气这个概念很玄妙，它是宇宙的本源，生命的根基，阴阳二气调和，构建了世间万物。但气无色无形，又该如何刻画？云与气同源共生，云成了气的化身。于是先民将关于气的哲思注入了云，流动的生命之源凝结成高妙的云气之纹。云气纹非常百搭，云与蔓草交织，象征世间繁荣昌盛。云与山峦连接，烘托神圣界域；云与瑞兽搭配，威仪与灵韵并举。不得不说，云雾缭绕中的汉代审美非

常的险。云霁文也因此超越了装饰，成为讲述生机与信仰的视觉语言。两汉时期，谶纬学说盛行，世人普遍渴望长生，希冀超脱凡俗，升入仙界。传说中神仙乘云驾云，来去自如，云霁文自然成为了人间与天界的桥梁。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黑地彩绘漆棺，以黑为底色，云霁文席卷穹宇，包裹着神怪、仙人、鸾鸟等十余种仙灵形象。云弥漫长空，气贯通天地，营造出周而复始、生死如一的世界。人们普遍相信，云之上才是化境与归处，如彩云般美好的仙境遐想，是汉代先民生死观念的具象。生命没有终点，但精气神或可永继。2000多年中，这缕流云从仙界溢出，在人间烟火中转变为世俗观念里的祥云，平步青云的美好期许，承载着人们对事业顺遂、生活尽意的祝福。云纹也常与龙相伴，营造飞跃升腾的意境。不仅如此，云纹还走进了谐音梗的世界，与蝙蝠为伴，寓意福运连连。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火炬上，云霁再次显露身姿，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美学的永恒魅力。那旋转的云，那凝神的气，永远保持升腾、流动与向上的生命姿态，此谓壮志凌云。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如果说生命是一场冒险，那与海洋相关的冒险无疑又多了几分挑战。大自然向来不遵循常理，为了生存，动物们必须适应自然的诡谲多变，否则就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如何未雨绸缪？答案就藏在生物演化的漫长篇章里。

这里是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群岛，栖息在岛上的动物形态多样，习性各异，为科学家研究生物演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个演化范例是一群雀形目的小家伙。这些雀鸟分布于群岛的不同岛屿，岛上的食物存在差异，于是它们演化出了形状各异的喙。大嘴地雀的喙宽厚坚硬，可以像鹦鹉一样用喙把坚果破开。拟裂树雀的喙又长又尖，能轻松捕捉树皮缝隙中的虫子。仙人掌地雀则演化出了适合取食仙人掌种子的喙。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些鸟类演化的大致规律。群岛上的这18种雀鸟拥有共同的祖先，它们演化出了不同的喙，用来取食不同的食物。其中有一种地雀正面临饮水的难题。小地雀生活在火山岩形成的岛屿上，火山岩透水性能极好，难以留住雨水。那它们如何解决喝水问题呢？我们先来看看岛上的其他动物是怎么做的。海鬣蜥早就找到了解决办法，它们的头部和背部覆盖着发达的角质棘刺。海鬣蜥经常下海啃食海藻，吃下海藻的同时，它们也会摄入大量盐分。海鬣蜥演化出了一种特殊的本领，看看这个家伙，它可不是在擤鼻涕，而是在用鼻子里的盐腺排出体内多余的盐分。这就是海鬣蜥排盐的独门秘籍。它们通过这种方式调节血液中的含盐量。有些动物会把海鬣蜥当作海水淡化工厂，蜱虫就是其中之一。它们从海鬣蜥的血液中获取营养和水分。这时就轮到小地雀登场了。小地雀吃掉蜱虫，这样既补充了水分，也帮海鬣蜥清除了寄生虫。动物的演化远不止于此。接下来的一幕就仿佛是恐怖片中才会出现的画面。在加拉帕戈斯群岛北部，有一种雀鸟直接省去了中间环节，这就是吸血地雀。它们会灼伤海鸟，进食伤口处流出的血液。这些伤口并不致命，所以吸血地雀可以不断获取新鲜血液。在加拉帕戈斯群岛的众多岛屿中，只有2座岛屿上的雀鸟被观察到有这种吸血行为，至少目前是这样。毕竟这里可是加拉帕戈斯群岛，雀鸟会演化成什么样，谁知道呢？一条外形奇特的鱼已经够让人惊奇的了，如果是一家子奇怪的鱼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海洋动物里的怪鱼一家。这是一条雄性高欢雀鲷，它在这片岩礁的高欢雀鲷鱼群中颇受欢迎。
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当爸爸了。三月，高欢雀雕的繁殖季就要开始了。这条雄性高欢雀雕花了不少时间，用柔软的红藻打造了一个安全的繁育场。

一条雌性高冠雀雕游了过来，它可真漂亮。只要它看到了那处精心布置的繁育场，一定会明白这条雄性会是一个多么称职的爸爸。在那之前，雄性高冠雀雕得先用自己的招牌舞步赢得雌性的芳心。雄性展示着自己的活力，

突然，一条高欢雀雕闯了进来，开始啃食繁育场里的卵。他的举动点燃了雄性高欢雀雕的熊熊怒火，他立马把对方赶走。雄性高欢雀雕现在护卵心切，这份强烈的保护欲化为了无差别的攻击性。谁都别想靠近他的孩子。其他雌性高欢雀雕注意到了他，毕竟只有负责的雄性才能看护好鱼卵。很快，这条雄性高欢雀雕就和近20条雌性进行了交配。雌性高欢雀雕产卵后陆续离开，守护卵的重任全都落在了雄性身上。对一些鱼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这条雄性高欢雀雕却充满了斗志。毕竟只有负责的雄性才能看护好鱼卵。很快，这条雄性高欢雀雕就和近20条雌性进行了交配。雌性高欢雀雕产卵后陆续离开，守护卵的重任全都落在了雄性身上。对一些鱼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这条雄性高欢雀雕又恢复了往日的平和，回到群体之中。待到来年三月，它又会变成那个暴躁好斗的超级奶爸。 现在我们来看看同样生活在浩瀚海洋中的枪乌贼，他们是鱿鱼家族的成员。在海洋食物链中，枪乌贼扮演着重要角色。海豹会捕食枪乌贼，巨鲸、海鸟、各种鱼类以它们为食，寄居蟹也吃它们。 枪乌贼之间时常也会同类相食，可以说枪乌贼是海洋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们寿命短，并且天敌环伺，要生存就只能争分夺秒，把握当下。这是乳光枪乌贼。 它们游得很快，长得很快，它们的一生都过得很快。这只乳光枪乌贼才四个月大，就已经达到了性成熟。它和同伴们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繁衍后代。乳光枪乌贼会聚集在风浪较小的水域，雄性借助体表的色素细胞把身体变为红色， 并展示自己最好的舞步，以此吸引雌性。经过将近两周的互动，雄性乳光枪乌贼找到了心仪的另一半，就是它了。雄性乳光枪乌贼用腕足抱住雌性，然后腕足变成了红色，这是在警告其他雄性不要靠近。交配完成后， 雄性松开腕足，放雌性离开。雌性乳光枪乌贼在海底产下卵鞘，每个卵鞘中含有几十至数百枚卵，胚胎在卵鞘中发育，几周后就会孵化出来。繁殖后， 雌雄乳光枪乌贼很快就会死亡，海底满是即将孵化的卵鞘和死去的乳光枪乌贼。鱿鱼家族的大多数成员每年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完成新老更替的。死去的鱿鱼为不少海洋生物提供了食物，因此鱿鱼的死亡是海洋营养物质循环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在多姿多彩的海洋世界， 只要你仔细观察，就能发现众多奇特生物。与其平凡度日，不如活得与众不同。这就是管鼻唇，是不是很漂亮？这条管鼻唇的身体呈蓝色和黄色，代表它是一条成年雄性。幼年雄性管鼻唇是黑色的， 体型较小，那雌性呢？这说起来有点复杂，我们先按下不表。管鼻唇喜欢吃鱼，可鱼群非常警觉，一有动静就会被吓跑。而雄性管鼻唇的颜色鲜艳，体长超过一米，游动时需要大幅摆动身体，非常显眼。 因此，它总是将大半个身子藏在洞穴中，把头探出洞口，伺机捕食。管鼻唇还会模仿海草，随着水流轻轻摆动身体，慢慢让猎物放下戒心。它的吻部前端特化为叶状的前鼻孔，能帮助它感知猎物的位置。即使猎物近在眼前， 管鼻唇也毫不急躁，它绝不会贸然出击。抓住了，有十足的把握，管鼻唇才会行动。管鼻唇的领地意识不强，常常结伴活动。看，这儿有两条雄性。

0: 这两条也是雄性，还有这几条。还记得我前面说过的话吗？那雌性呢？这说起来有点复杂。管鼻唇会先发育雄性生殖器官，它们从幼鱼到性成熟都是雄性。随着年龄的增长，管鼻唇会逐渐发育出雌性生殖器官，最后转变为雌性。完成转变的管鼻唇通体金黄，拥有完整的雌性生殖器官，并具备繁殖能力。这是管鼻唇为生存进行的适应性演化。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一些动物的名字与其外形、习性经常存在反差。帝王虾的名字听起来很尊贵，可它也得给自己的宿主打工。正在享受清洁虾服务的主刺盖鱼，外表看上去也没有刺，而人见人爱的小丑鱼既不滑稽也不丑。还有一些动物不仅名字奇怪，长得也很特别，例如大斑臂鱼，还有名字十分复杂的博士新热卫。看，它正躲在螺壳里探头向外张望。光看名字，我们很难了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鱼。这条博士新热卫运气不错，找到了一个螺壳藏身。海底危险重重，安全的庇护所非常重要，因为随时可能遇上像蜘蛛蟹这样的捕食者。蜘蛛蟹比博士新热卫大得多，光是步足就比它长。不过这条博士新热卫对领地的执着似乎压过了它对蜘蛛蟹的恐惧。博士新热卫领地意识很强，这两条雄性博士新热卫靠得有些近了。按理说这样的距离他们早就该大打出手，用实力一决高下。不出所料，其中一条雄性率先发起挑战。博士新热卫张开大嘴展开对决。它们具有特化的颌部结构，在遇到威胁时，博士新热卫会用张大的嘴巴吓退对方。谁的嘴张得越大，谁就越可能赢。判定方法也很简单，就是把嘴直接抵到对方的嘴上，来比一比大小。这条雄性博士新热卫赢得毫无悬念，他的表现还赢得了雌性的青睐，太棒了。不过感情这回事可没那么简单，爱无处不在，爱让人满心欢喜，雀跃不已。现在我们来看看海洋奇特生物的爱情故事。眼前这条雄性狼鳗难免会让人心生怜悯，它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美貌，它形单影只。整日守在洞穴旁，渴望能找到伴侣共度一生。这条雄性狼鳗4岁了，体长2米，要是能有个伴儿，一起享用美食就好了，还能向对方展示自己的绝活。它能嚼碎布满尖刺的海胆。眼前的这一幕给路过的小鱼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别看狼鳗的牙齿长得歪歪扭扭的，它能轻松咬碎猎物坚硬的外壳。雄性狼鳗的洞穴周围猎物资源丰富，它的洞穴也很宽敞，可供2条狼鳗栖身。总有一天它会找到理想的伴侣。雄性狼鳗梦寐以求的伴侣终于出现了，

这两条狼鳗结成了长期稳定的伴侣关系。这对幸福的狼鳗即将迎来新生命，大概有10000枚卵就要孵化了。两条狼鳗用身体将卵护在中间，并轮流外出觅食。狼鳗鱼苗一孵化就会离开父母，开始独立生活。大部分狼鳗鱼苗都活不到成年，只有少数能幸存下来，成长为幼鱼，并最终发育为成鱼。之后，他们也会跟自己的父母一样，开始寻找生命中的另一半。不同的动物有各自特有的生命节奏，

长吻圆海豚修长纺锤状的流线型身体，专为速度与灵巧而生。长吻圆海豚跃出水面后，能以体轴为中心旋转数周再入水。他们这样做，也许是为了甩掉身上的寄生虫，也许是在跟同伴交流，当然也少不了一点炫技的成分。这只雌性长吻圆海豚身姿轻盈优雅，它才刚成年就吸引了一群追求者。雄性长吻圆海豚会和多只雌性交配，现在这只雌性成了群体中的焦点。几只雄性将它与其他海豚隔开，雌性长吻圆海豚跟雄性一样没有固定配偶。长吻圆海豚的交配过程非常短，它们通常会进行多次交配，听起来并不轻松，可这也是为了确保雌性能成功受孕。有人认为雌性长吻圆海豚可以决定用哪只雄性的精子与卵结合，从而完成受精。神奇的是，所有跟这只雌性交配过的雄性都会保护它产下的幼崽。现在雌性长吻圆海豚要安心照顾幼崽了。海洋生物的行进方式可谓千奇百怪，各具特色。如果生存环境恶劣，有的动物会选择找个靠山。现在来看看它们独特的生存之道。水螅体乍一看就像是随波而动的海草，其实这是一个由水螅虫组成的动物群落。只要有生物靠近，它们的刺丝囊就会释放有毒刺丝进行攻击。所以大多数生物根本不敢靠近。麦秆虫是个例外，因为它们的外骨骼非常坚硬，然而它们实在是太小了。为了让大家看清，我们会进行标注。就像这样，你好啊，小家伙。好了，回到正题。麦秆虫非常坚韧，它们不仅能够在有毒的水螅体身上存活，还能在这里繁衍生息，并借助水螅体的毒性保护自己。它们完美地融入环境，只为生存下去。一些麦秆虫会取食水中的有机残渣，还有一些麦秆虫则是伏击型捕食者。麦秆虫的行动需要全身协作，身体一屈一伸地向前移动。麦秆虫很顽强，它们从出生开始便在奋力求生。一些雄性麦秆虫长有毒刺，这是它们的武器。为了争夺交配的机会，两只雄性展开了搏斗，这是一场生死较量。雌性麦秆虫只有褪去坚硬的外骨骼才能交配，这就是这只雌性正在做的事。雄性麦秆虫必须赶在雌性新生的外骨骼变硬之前跟它交配，
有时雌性麦秆虫会在交配后杀死雄性。这只雌性放了雄性一马，雌性麦秆虫将卵放在育囊中孵化。麦秆虫在幼虫时期就已经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它们孵化时就已经发育完全，摩拳擦掌准备行动。麦秆虫幼虫非常依赖妈妈，它们挤在妈妈身上紧紧扒住不放。为了活下去，它们甚至会刮食附着在妈妈体表的微生物。最终，麦秆虫妈妈会把它们统统赶走，迫使它们在这残酷的世界上独自求生。风中传来马蹄声。等等，怎么会有马？我们不是在讲海洋动物吗？它们还真和海洋有关。这是卡马格马，也被称为海洋之马。

0: 卡马格马因栖息在法国南部的卡马格地区而得名。这里地处地中海沿岸，拥有广阔的天然湿地。马群成员之间和谐友好，共同养育后代，并始终保持着俊美的身姿。卡马格马出生时皮毛是深色的，随着年龄增长，它们的皮毛颜色会逐渐变浅，最后变为白色。此外，它们的体型也较为小巧。这匹雄性卡马格马继承了祖先出众的外形，同时它也和自己的祖先一样，不得不在严酷的环境中求生。滨海的盐沼地冬天寒风刺骨，时常被海水淹没，而夏天则会受到烈日炙烤，干旱开裂。为了繁衍，马群需要找到充足的食物，可盐沼地植物稀少。好在经过适应性演化，卡马格马能吃大量杂草和芦苇，这些植物是许多植食动物难以消化的。有时找不到食物，它们就只能一直挨饿。然而这批雄性卡马格马仍坚定地带领眷群前行，它们结实的四肢踏破泥泞，在沼泽中穿行。它们那宽大的马蹄天生就是为了在这片湿地上驰骋。这群卡马格马在湿地上跋涉了好几公里，它们团结一心，只为生存。可有的挑战只能雄性卡马格马独自面对。一匹年轻的雄性打算争夺马群的主导地位，他那一身深色的皮毛也代表他年纪尚轻，如果能取胜，他将会成为马群新一任的主导雄性。主导雄性非常强壮，年轻的雄性根本无法与之匹敌。主导雄性获胜了，他带领着眷群继续行进。这群海洋之马在湿地严酷的环境中展现出了独特的风姿。并不是所有的动物都长得如此迷人，有些可以说是长得相当有特色。一些动物不满足于自己天生的模样，喜欢在造型上进行创新。螃蟹演化出了诸多适应性特征，它们耗费大量能量，长出坚硬的外骨骼，将身体牢牢包裹。有了这层防护，螃蟹在海中就可以有恃无恐了吗？大自然可没那么简单。这时就不得不提到章鱼还有乌贼了，它们演化出灵敏的感官，是天生的捕蟹好手。他们会将腕足迅速弹出，牢牢包裹住螃蟹，随即用脚之轭咬穿蟹壳的薄弱部位，注入毒液，让螃蟹失去行动能力。这层防护终究无济于事，这或许也是寄居蟹不再费力气长壳的原因。他们选择住在其他动物的壳里。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

0: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3: 好了，还有一份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8: 这样吧，这样吧，
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寄居蟹的大部分外骨骼都不会硬化，所以它们要把柔软的身体藏在螺壳里。这只年轻的寄居蟹遇到了麻烦，它长大了，现在的螺壳快装不下它了，于是它找到了一个更大的螺壳。可惜这个螺壳已经有主人了，主人可不愿意将大螺壳拱手相让，它发起了攻击。糟糕，年轻的寄居蟹被拽出了螺壳，它的腹部柔软卷曲，没有外骨骼保护，就这样暴露在外面。年轻寄居蟹面临致命威胁，我们来看看其他寄居蟹是怎样避免自己陷入此种险境的。跟它有亲缘关系的小足真寄居蟹找到了一个好办法。小足真寄居蟹让海葵寄生在螺壳上，它带着海葵四处活动，帮助海葵获得更多的食物。作为回报，海葵为这只寄居蟹增加了一层防护。有一次，小足真寄居蟹径直走到了一只章鱼跟前，章鱼感知到螺壳中存在猎物，他只要伸出腕足，就能抓到这只小足真寄居蟹。但他放弃了，因为螺壳表面存在海葵，而海葵身上布满了刺丝囊，一被触碰就会释放有毒刺丝，章鱼可招架不住。就这样，小足真寄居蟹逃过了一劫。再来看看失去螺壳保护的寄居蟹，它正趴在袭击它的寄居蟹身上，此刻袭击者正准备换一个更大的螺壳来保护自己，不料却被夹在两个螺壳中间，进退两难。周围的寄居蟹一边进食，一边观察着事态的发展。一只路过的寄居蟹突然插手，矛头对准袭击者，迫使袭击者丢下大螺壳逃走。年轻的寄居蟹终于得偿所愿，得到了一个大螺壳。当然，它要能背得动才行。无奈螺壳太大了，他只好放弃，又回到了自己原来的螺壳。虽然有点挤，但起码比较安全。很多海洋生物的名字都跟它们突出的外形特征有关，例如巨型绿海葵、鬼鱿、大腹海马，还有条纹鲨，它们也被称为椰子章鱼。顾名思义，这类章鱼对椰子壳情有独钟。不过，它们也会尝试不同的壳， 只为找到最合适的那一个。在演化早期，章鱼失去了外壳，这不仅让他们的身体更加灵活，也让他们发展出了高智商。算上腕足的长度，这只条纹鲨的体长还不到15厘米。它用贝壳打造了一套可随身携带的防护系统，以防被天敌和猎物发现。作为伏击型捕食者，条纹鲨会躲到贝壳里伺机捕食。它用角质颚咬穿蟹壳，注入毒液，让猎物失去行动能力，然后带回贝壳里慢慢享用。想要找到理想的防护装备，就不能局限于一种材料，不管是什么都应该尝试一下，看看合不合适。这个玻璃杯很结实，空间也大，真不错，可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他自己也弄不明白。再看看这些贝壳，大小刚好。然而，只有真正试过才知道合不合适。难道是太硬了？毕竟贝壳要随身携带以备不时之需，一定要找到最合适的。还是再找找吧。

没有贝壳的保护，条纹鲨只能靠速度和伪装来防身。不过这种办法效果有限，海底危机四伏，必要时条纹鲨会直接钻进沙子里躲起来。天无绝人之路，条纹鲨发现了一对贝壳，快试试看。哇哦，感觉太好了，大小正合适，也没有奇怪的味道。虽然被称为椰子章鱼，但此刻条纹鲨找到了比椰子壳更完美的居所。演化从不是一蹴而就的，越是奇特的存在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在时间的试炼下，生物或因适应而前行，或因固守而受困，但不管怎样，改变都已悄然发生。黑莓信天翁非常特别，它们的翼展超过2米，能轻松地翱翔天际。黑莓信天翁遵循既定的生活节奏，首先是独居期。黑莓信天翁生活在南半球，成年个体每年有半年左右的时间都独自在海上觅食，只有到了繁殖季才会返回陆地。这个繁殖地已经挤满了黑莓信天翁，它们聚集在这里只有一个目的。这只雄性黑莓信天翁只对一只雌性

感兴趣，那就是他去年的配偶。他们又在繁殖地重聚了，并进行了交配。黑莓信天翁的寿命最长可超70年，而这种配偶关系通常会持续一生。交配后，黑莓信天翁就要忙碌起来了，那就是孵卵。在接下来的2个多月里，雌雄亲鸟要轮流孵卵。听起来好像没什么难度，可是红腿巨隼早已在一旁虎视眈眈。红腿巨隼不是远洋鸟类，很难飞越广阔的海洋寻找其他觅食地，整个冬天它们都只能在这里觅食。终于有机会饱餐一顿了，这枚卵正合红腿巨隼的胃口。之后的一段时间，食物资源会越来越丰富，这个话题我们稍后再说。接下来就到了黑莓信天翁的育雏期。雏鸟孵化后的4个月里，亲鸟会忙得不可开交。一只亲鸟负责看护雏鸟，另一只则要飞到海上去觅食。捕食归来的亲鸟会迅速接过照看雏鸟的任务，并把捕到的猎物吐出来喂给雏鸟。红腿巨隼会长时间地在附近徘徊。如果外出捕食的亲鸟遭遇不测，再也回不来，留守的那只亲鸟就会一直等，等到饿得实在受不了了，才会离开雏鸟去觅食。一旦发生这种情况，黑莓信天翁雏鸟就会落入红腿巨隼之口。终于到了离巢的时候了。此时黑莓信天翁亲鸟已经离开了羽翼已丰的幼鸟。在饥饿的驱使下，幼鸟扇动翅膀试着起飞。它们必须学会飞行，否则就会饿死。死去的幼鸟也会成为红腿巨隼的食物。大部分黑莓信天翁幼鸟成功起飞，开始了在广阔海洋上的独居生活。这是一座环礁，是由呈环状分布的珊瑚礁构成的。环礁中央是一片美丽的西湖。珊瑚礁是海洋中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生态系统，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其实环礁是一场演化的产物，那它究竟是怎么形成的？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需要从头讲起。在看似风平浪静的海面之下，一座岛屿即将诞生。海底火山喷发，滚烫的岩浆冲破地壳裂缝，涌入浩瀚的大海。岩浆在接触海水时迅速冷却凝固，并越堆越高，最终露出海面。这时岩浆还在不断涌出，冷却后的岩浆继续向上堆叠。逐渐形成一座火山岛，然而这座岛屿存在不了多久。地壳运动会让它重新沉入海底，一座不断下沉的火山岛。
又是怎么变成海洋中生物多样性如此丰富的生态系统的？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去这个地方看看。一种叫珊瑚虫的生物进入了繁殖期，大多数珊瑚虫每年只会繁殖一次，通常发生在水温适宜的满月之夜前后。珊瑚虫会在同一个时间段释放卵子和精子，

卵受精后发育为幼体，无数珊瑚虫幼体随波漂流，寻找新的栖息地。正巧附近有一座刚形成不久的火山岛，于是随洋流而来的珊瑚虫幼体就在岛屿浅水区安了家。在温暖阳光的照耀下，珊瑚虫在这里蓬勃生长，主要吃残渣和浮游生物。

珊瑚虫分泌碳酸钙，形成坚硬的外骨骼，它们世代叠加，形成了珊瑚礁。火山岛缓缓下沉，而向上生长的珊瑚礁逐渐显露出来。几百万年后，火山岛彻底沉入了海底。这座环礁是它在海面上留下的痕迹，而如此美丽的景观，正是海洋动物顽强求生的鲜活例证。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守法，爱鸟

狼是荒野的灵魂象征，这一非凡生灵以其生命独有的坚韧，诠释着残酷而真实的丛林法则。在族群内部，他们既忠诚温情，又恪守着严苛的生存法则。任何违背规则的行为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唯有遵从族群秩序，才能真正融入这个等级分明、团结紧密的群体，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一员。

在幽暗的森林中，这些冷酷而强大的掠食者正悄然穿行。狼是自然界的顶级掠食者，而真正铸就其传奇的，恰恰是群体的力量。他们拥有细腻的情感连结，复杂精妙的沟通与协作，强大的集体力量不仅是狼群繁衍兴盛的根基，而且是维系整个狼群社会的核心，它的形成自有其深远的根源。冬日的北极台原，只有最顽强的动物才能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麝牛就是其中之一。对北极狼而言，麝牛是其重要的食物来源之一。

北极狼的出现让麝牛迅速聚集成群，麝牛们并肩挺立，头部和牛角看上去如剑似盾，他们组成了一道无法穿越的屏障。这只落单的北极狼毫无胜算，

狼很少单独行动，他们协同配合，不断试探，试图打乱射牛的队形。狼群凭借惊人的耐力持续袭扰数小时，团队合作是狼群生存的关键。

在北极，孤狼的生存要艰难很多。没有族群的支持，麝牛成了他遥不可及的猎物。大部分北极狼都拥有广阔的领地。由于北极地区食物资源匮乏，北极狼必须占据广袤的领地，才能为族群获取足够的食物。为了不饿肚子，北极狼必须长途奔袭。这个季节，北极的冰封世界已悄然松动，冰雪消融，泥土显露出来。这是天气转好的信号。对生活于此的生命而言，这个过渡期则充满了挑战。融雪汇成激流，旅鼠被迫逃出巢穴。受到影响的又何止他们？松脆的雪壳影响了北极狼的行动速度，增加了捕猎难度。他沮丧而又孤独地仰天长啸，那是狼标志性的、富有穿透力的呼唤。遥远的某处传来了回应。

从冰原到高山，从森林到草原，在全球不同地区生活着种类繁多、形态各异的狼。其中灰狼是分布较广、数量较多的一类。澳洲野狗和人类饲养的家犬都属于灰狼。郊狼和豺也是犬科动物，但它们却不属于灰狼。有研究认为，金豺在亲缘关系上更接近灰狼，而不是其他豺类。还有一种狼，它们生活在埃塞俄比亚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山地区。栖身山野的埃塞俄比亚狼几乎每天都是伴随着冰霜的融化而开始活动。它们的幼崽会躲在洞穴里保暖，成年狼则保留着在洞外睡眠的习性。当幼崽钻出洞穴，总会先与族群成员进行一番交流。

0: 们也会好奇地啃食草木上的冰霜。山坡渐渐褪去寒气，埃塞俄比亚狼母亲也备好了早餐。这时狼群已经开始每日的巡视，他们用尿液标记领地，狼群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成年雄性会以抬腿的姿势排尿。狼群成员四散开来，很快就有了发现。一只死去的鸟，虽然已经不能食用，却仍有利用价值。这只埃塞俄比亚狼似乎很难抵抗臭味的诱惑。这可能是犬科动物的一种本能。对于犬科动物来说，气味是一种重要的信息传递方式。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干湿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干湿高纤空心烤山楂。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干湿苏里小金碗。

犬科动物身上分布着多处气味腺，它们会用气味腺分泌物和尿液来标记领地，也可以通过气味向同类传递有关年龄、性别和健康状况的信息。

夏季的脚步已抵达台原，原来落单的那只雌性北极狼有了同伴，他遇到了另一只雌性北极狼，正在帮助对方抚养幼崽。

幼崽们的父亲不知去向，北极狼母亲急需帮助。新加入的雌性北极狼本身也是一位母亲，可能刚刚经崽们的父亲不知去向，北极狼母亲急需帮助。新加入的雌性北极狼本身也是一位母亲，可能刚刚经历了丧子之痛，如今他仍

难以抽身去为自己觅食。身为狼群的一员，这只雌性北极狼明白自己要承担的责任，哪怕这意味着要忍饥挨饿。族群是狼成功的关键。埃塞俄比亚狼虽然结群而居，他们却倾向于单独觅食。高原之上鲜有大型猎物，它们的主要食物来源就是老鼠，

狼群进食之处，时常会有食腐动物伺机而动。有狼群的地方，渡鸦往往就在一旁等待机会。

狼群去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只为在猎物出现时能第一时间获得食物。狼群进食的方式比较粗放，他们经常会在无意间留下一些残羹冷炙，渡鸦会上前捡食。

很难说狼是否喜欢渡鸦的陪伴。有一种观点认为，渡鸦就像是狼群的哨兵，能帮助他们预警潜在的危险。体型比狼小的犬科动物也常常伺机捡食狼剩下的猎物残渣。郊狼有捕杀小型猎物的本领，他们也同样是机会主义者。在这里，郊狼经常生活在灰狼的阴影中。灰狼会把郊狼视为竞争者，因此也会对他们痛下杀手。郊狼也懂得凝聚群体的力量，一旦有灰狼落单，局势会瞬间逆转。

而野牛的加入使这只灰狼仓皇逃走。这只灰狼缺少的正是同伴的支持。

意外随时可能发生。那只孤独的母狼为了抚育其他狼的幼崽，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为族群献出一切，这是狼的本能。这份共育的温情，为这些幼崽的生存争取

了更多的机会。现在幼崽们仍然年幼而脆弱，对于他们的母亲来说，没了帮手，既要照看幼崽，又要去寻觅食物，这将是极其困难的事情。这只雌性北极狼似乎正在怀念逝去的同伴，它向着荒野发出凄凉的哀嚎。可这次它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远方的狼嚎声乘风而至。北极的天气瞬息万变，随时都可能骤起风雪。随风裹挟而至的不仅仅是雪花，雌性北极狼瞥见了地平线上的异动，那是一支来自一个更庞大更强悍狼群的侦察小队。这只雌性北极狼知道麻烦来了，它挣扎着想做出决定，是留下来守护幼崽，还是尝试把敌人引离巢穴。狼会无情地驱离领地上的闯入者，有时甚至会杀死他们。狼对族群成员忠诚且深情，对敌人则强硬甚至冷酷。在这片土地上有着严苛的法则，每一只狼都必须遵守。一旦触犯法则，他们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为了活命，这只雌性北极狼选择了离开。三只新来的北极狼紧追不舍，把雌性北极狼驱赶到了远离巢穴的地方。

追击似乎已经停止，他们佯装离去。这只是假象，三只北极狼返回巢穴，他们闻到了幼崽的气味。在一个狼群中，通常只有头狼夫妇有权繁育后代，其他狼的幼崽会被视作威胁，因为他们会去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侦察小队清楚自己的使命，绝不允许任何威胁狼群的因素存在。幼崽被一只接着一只地拖出洞穴，由于寡不敌众，这位母亲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场屠杀。在离开前，其中一只北极狼用爪子刨了刨地，它用脚上的气味线做出标记，如同在这片土地上插上了他们族群的旗帜。北极狼幼崽的安身之所已纳入他们的领地。带着征服的快感，侦察小队踏上归程。

雌性北极狼回到满目疮痍的家园，空荡荡的巢穴正提醒着它族群的重要性。

0: 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
0: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盖师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3: 强大的适应能力是狼群成功的关键。在他们的世界里，野果、树叶、小型哺乳动物、鹿、尤其是那些大型动物皆可果腹。

在欧洲，狼和野牛有着共存的区域，两者依然是捕食者与猎物的关系。对于约50公斤重的狼来说，要对抗体重是自己10几倍的野牛，团队合作至关重要。

在这里生存的狼会组成超大规模的群体，他们冲向牛群，制造混乱，试图使猎物落单。可这一策略并不总是奏效。春天到了，积雪开始融化，万物复苏。

狼群捕猎成功的概率也大大增加。美洲野牛幼崽的体型较小，也更为脆弱。狼群悄然逼近，一头落单的美洲野牛幼崽被发现。一对一，这本该是场轻松的猎杀，这弱小的生命却奋起反抗。狼试图咬住美洲野牛幼崽的喉咙来制服它，他的计划出现了变数，幼崽的母亲赶来了。美洲野牛对族群成员，尤其是幼崽，有着极强的保护意识。身为母亲，她毫不退让。这头幼崽幸存下来。受挫的狼环顾四周，他的同

在他猎杀美洲野牛幼崽的时候，狼群的其他成员已经成功地捕杀了一头成年美洲野牛，足够族群吃上好几天了。

北极苔原上的北极狼也需要依靠团队合作来维持族群的生存。北极狼巢穴附近生活着大量北极兔，它们行动敏捷，很难捕捉。狼群通过集体捕猎，能够相对容易地捕获大型猎物，捕捉小型猎物对狼群来说更是不在话下。狼群的追击正消耗着北极兔的体力。

随后一只北极狼将北极兔赶向同伴，就这样一场围猎完成了。每只北极狼都想分得一份食物，当猎手们满载而归，他们会受到族群成员的热烈欢迎。几只年轻的北极狼压低身体，恭敬地舔着成年个体的面颊，恳求成年个体能够吐出食物，与他们分享捕猎的收获。并非所有的年轻成员都那么幸运，他们中的一些受到了训斥，因为他们已经长大，已不再是族群中备受呵护的宝宝了。几只北极狼正忙着转移新生的幼崽，他们才开始尝试进食固体食物。狼群中的幼崽可以优先进食，族群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照看、喂养和保护幼崽的义务。

幸运的是，在北极，北极狼幼崽的天敌并不多。这个狼群真正的对手则是其他的狼群。幼崽吃饱后，母亲会护送他们返回洞穴，而其他成年北极狼则会再次出发去寻找下一餐。此时幼崽们可以安心的休憩，因为他们深知族群会满足他们所需的一切。在狼群中，族群成员会通过叫声和肢体语言进行交流，一举一动皆有含义。这一切行为的基石都源于狼对等级秩序的绝对遵从。狼虽然强悍，为了维持族群内部的

秩序，他们就必须有一套严格的规则。父母是头狼，每一代年轻成员的等级会依次降低，等级高低还会随个体年龄、经验及是否离群组建新狼群等因素动态调整。他们借助肢体语言来表明自己清楚并恪守自身在群体中的等级地位。等级高的狼总是以昂扬挺拔的姿态宣示他的地位。等级越低，向头狼问候时的姿态就必须放得越低。他们需要向头狼表示尊敬。如果有成员犯下过错，那么他致歉与臣服的姿态便是仰面躺地，暴露出自身最薄弱的部位。为了宣示主导地位，地位高的狼甚至能站在低等级狼的身上。通过这种行为，可以让对方牢记自己在族群中的位置。狼幼崽会舔舐成年狼的嘴角，向他们乞求食物。这种顺从的姿态，在成年低等级狼身上早已成了一种讨好的表现。他们会舔舐高等级狼的嘴角，以示亲密和尊重。狼会用气味来标记领地。地位低的狼需要蹲着排尿。只有等级高的狼撒尿时才会抬高它的后腿。狼群内等级分明的行为准则在人类看来或许严苛刻板，然而对于狼群来说，这些规则至关重要，能够将松散的家族凝聚成强大且有序的整体，这是狼群成功的关键。在这严苛的规则之下，也不乏温情。俯身是一同玩耍的邀约，是巩固狼群关系的另一种方式。

危险发生时，这只雌性北极狼没有族群作为后援，它深谙生存的智慧。当看到危险逼近，它就开始转移幼崽。它竭尽所能，仍未能成功转移所有幼崽，有三只弱小的生命惨遭屠戮。伤心过后，这位母亲带着幸存的幼崽再次踏上旅途，他们要尽快远离狼群活动的这片区域。对北极狼一家来说，麻烦远未结束。幼崽们在依赖乳汁的同时，也做好了开始吃固体食物的准备。母亲此时进退两难，既无帮手协助捕猎，也没有同伴能在他外出狩猎时照看幼崽。北极狼幼崽刚出生时，既看不见也听不到，非常脆弱。它们需要紧挨着母亲的身体来保暖，直到三周后，它们才能开始试探着离开洞穴。这位母亲正在为孩子们准备新家。眼下还有一件事情迫在眉睫，幼崽们早已饥肠辘辘。这时路过的北极兔给他们带来了希望。这个时期，北极兔的幼崽同样脆弱。北极狼幼崽们还很弱小，把他们单独留在巢穴附近十分危险。但母亲已别无选择。雌性北极狼慢慢接近畸形的猎物。

北极狼幼崽们满怀期待地注视着一切。捕猎结束，北极狼母亲匆忙回到幼崽身边。幼崽们冲过去迎接母亲，希望她能带回些什么。他们舔着母亲的嘴角，祈求得到食物。北极狼母亲成功了，她捕获了一只野兔幼崽。猎物不算太多，却也足够让北极狼幼崽们垫垫肚子了。只要北极狼母亲时不时地有所收获，幼崽们能够活下来，北极狼一家就有望发展成初具规模的狼群。这些幼崽长大后能够帮助母亲狩猎，并共同守护他们的家园。在防御方面，狼群面临诸多威胁，唯有团结一致才能有效应对。熊是狼群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一旦狼群猎杀了一头大型动物，这份盛宴往往享用不了多久，熊便会凭借灵敏的嗅觉循着气味追踪而来。反之，如果熊获得一顿美餐，狼时常也会悄然而至，窃取熊的收获。双方你来我往，互有输赢。

熊既有庞大的体魄，也有骇人的蛮力，狼无法在体型和力量上与之匹敌。不过狼群拥有数量优势，且身手敏捷，十分狡猾。在无休止的生存竞争中，双方有赢有输。

成功守卫自己的猎物，便意味着能将一部分收获带回族群。狼幼崽长到约三周大时，就会开始尝试进食固体食物。狼幼崽长得很快，出生一两个月后，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打闹玩耍。就在打闹之间，他们已经开始确定相互的等级秩序了。在幼崽的成长过程中，狼群成员会轮流守护在幼崽身边，还会为他们提供食物。幼崽们开始慢慢探索周围的环境。狼拥有紧密的群体关系，明确的等级习性，他们能够理解指令，服从群体的秩序，具备与人类协作的潜质。人类在上万年前就发现了这一点，并开始尝试驯化狼。在漫长的岁月中，一些被驯化的狼逐渐失去野性，表现出对人类的依赖。它们最终演变成了家犬，融入了人类的生活。与狼相比，家犬更加温顺，能够与人类建立起深厚的情感联系。长久以来，人与狼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这种矛盾至今仍未化解。狼或被毒害，或被捕捉，或死于猎枪之下。有明确的证据表明，狼的存在对生态环境有益，可很多人对狼仍会感到害怕，甚至敌视它们。在埃塞俄比亚，一些牧民担心埃塞俄比亚狼会威胁牲畜的安全，会对他们进行猎杀。实际上，埃塞俄比亚狼的存在对环境是有益的，它们能控制啮齿类动物的数量，避免其与牲畜争抢牧草。可是，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狼群的生存空间遭受了严重压缩。如今，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狼受到了法律保护，但它们仍面临新的生存威胁。牧民常用家犬来照看畜群，这些家犬可以在草场上自由活动，狼群的麻烦接踵而至，因此，狼与家犬对领地的争夺在所难免。这两种动物之间的杂交行为也污染了埃塞俄比亚狼的自然血统。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隐藏的威胁。短暂的对峙之后，家犬落荒而逃，埃塞俄比亚狼守住了领地。一只埃塞俄比亚狼发现了家犬的粪便，出于本能，它把粪便涂抹在自己身上。有观点认为，狼这么做可能是为了掩盖自己的气味。随着家犬在当地频繁活动，疾病也随之传播，特别是狂犬病和犬瘟热。动物保护者们正试图通过给家犬接种疫苗和绝育来解决这个问题。可对一些埃塞俄比亚狼来说，为时已晚。埃塞俄比亚狼如今只剩寥寥数百只，对他们来说，每一份援助都关乎生死，且迫在眉睫。狼群的身影曾纵横于广袤的荒野之中，受环境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它们在很多地区已经消失，而今它们的处境正在慢慢改变。
人类终于认识到，狼并非传说与噩梦中那般恐怖，它们是健康生态系统中关键的一环。在许多地方，狼群已得到了保护。好消息是，只要获得必要的生存空间，狼群便能够得以回归。一些狼正从其他地区陆续重返德国，重建百年前凋落的种群。研究人员给一些狼戴上了项圈，以记录它们种群恢复的情况。在德国，狼群与军队之间形成了出人意料的共生关系，军事禁区不对公众开放，无形中为狼群的繁衍提供了安全的庇护所。19世纪中叶，狼曾在德国境内销声匿迹，而如今德国已有200多个狼群。与此同时，狼群的身影也再次出现在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地区，狼群正在重返故土，回到他们曾经生活的土地。对于狼来说，面对变幻莫测的环境，唯有依靠族群的力量，才能成功的繁衍兴盛，在永不停息的生存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好。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你在夜间的太空中俯瞰中国，会发现一条横贯东西的璀璨星河。在过去的2000多年里，这条星河的本体是看得见的江水，它用纯粹的物理浮力承载着先民的木船，运送着盐巴、布匹与粮食，划定了古代中国物质流通的疆界。但在今天，这条大江正在经历一场史诗级的物理升维。在滚滚江水之上，凌空飞架的特高压电网正将西部深山中的狂野水能化作光速飞驰的电流。在幽深的江底，海量的数据正通过密集的光纤在东部与西部之间来回吞吐。今天的长江已经不仅是一条自然水系，全国1/5的江域及其紧密的联系，完成着这个星球上最庞大的能量循环与协同发展。这就是今天的长江经济带。人类对大江大河的利用，本质上是一场对能量的争夺。几千年来，滚滚长江蕴含的巨大动能，大部分都在狂飙突进的流淌中消散了。直到今天，中国人用一种极其硬核的方式，将大自然的伟力转化为电力。在金沙江下游，乌东德、白鹤滩、西洛渡、向家坝四座巨型梯级水电站与三峡和葛洲坝水电站一起，在1800多公里的江段上构成了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1: 水电有灵活调度这么一个优势，超级充电宝这么一个调节作用，承担着支撑长江上游建成水、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的重任。风电和光伏发电严重依赖于外界条件，有不确定性和随机性，但是当水电、风电、光伏发电并网联合运行以后，把风能和太阳能转化为水库里的水电势能，当风电和光伏发电不足的时候呢，水电再多发，保障电网的安全。
0: 当奔腾的江水咆哮着冲入水轮机组，大自然的物理动能在瞬间被转化为光速跃迁的电子。大江的动能曾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把一艘木船从四川推到江南，但是当水流转化为电流，通过白鹤滩至浙江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西部山区澎湃的动力抵达东部发达的沿海只需要7毫秒。7毫秒跨越2100公里，瞬间抵达终点钱塘江换流站。高速稳定的特高压直流电在这里逆变为千家万户可用的交流电，完善了东部的电力网络。为了守护白鹤滩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的心脏稳稳跳动，由无人机与机器狗2名队员组成的全自动巡检队，不惧高温与风雨，24小时观察换流站的核心设备，任何微小的隐患都会及时预警，由运维工程师进行检查处理。
2: 后台报了一个极高 YYA 的第三组冷却器故障，然后希望你们检修班派人去现场检查一下。
0: 这样智慧的搭配 保证了换流站每天800万千瓦时电量的稳定输出，让浙北的每一盏灯由这里被点亮。长江用光速折叠了空间，这正是中国西电东送的关键动脉。能源的急速跨越，是为了喂养另一个更为庞大的巨兽——算力。当指尖在键盘上一次次敲出疑问，人工智能助手给出不绕弯子的回答。短短的几秒钟内，屏幕背后燃烧的是实实在在的电力和算力。数字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爆发，长江下游的长三角地区每天都在产生着足以淹没物理世界的海量数据和算力需求。但东部寸土寸金，且缺乏大数据机房所需的廉价绿电，于是大江的流向在数字世界里被奇迹般的逆转了。

0: 托长江流域构建的数据水道，下游的海量数据沿着光纤溯江而上，来到了气候凉爽、绿电充沛的西部算力枢纽。宽度46米，总面积27000平方米，由12540块彩釉玻璃拼成的东安湖体育场穹顶，创下了世界最大太阳神鸟拼图纪录。原本直径仅12.5厘米的太阳神鸟金饰，放大近220万倍，再完成毫米级的拼接，这样全球顶级复杂度的工程计算，正是由国家超级计算成都中心完成的。深夜，核心建筑瑰丽方依旧闪烁着运算的灯光，这是超算中心的大脑所在。主超算系统峰值算力可达每秒10亿亿次。今天，超千万计人口的智慧城市运转，连接全球的金融中心的瞬时计算，他们最核心的大脑都依靠着这条看不见的数据大动脉。东部产生数据，西部提供算力，东数西算与西电东送在长江流域完成了完美的物理闭环。当无形的能量与算力在云端循环时，有形的物理世界也在这张庞大神经网络的指挥下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加速。
1: 182地面风12栋2米秒跑到196可以落地，阿尔法13滑行。
0: 凌晨1时，位于长江中游的鄂州花湖国际机场进入起降高峰期，
1: 可以推出开车蓝色程序，使用跑道196。
0: 几乎每隔3分钟，就有一架全货机呼啸从塔台前飞过。36小时前，还游弋在挪威海域的三文鱼，此刻已平稳落地。从这一刻起，清关加工通过直播售卖。
2: 啊，吸石头，
3: 都在滋滋冒油，嘎嘎冒油。
0: 再返回花湖机场，通过国内航线分拨，到达消费者的手中，一切都将在10小时之内完成。快递智能分拣系统正以每秒2.7米的速度精准运行，每小时处理的包裹量超过28万件。来自全球的生鲜在这里降落后，次日便可抵达全国，而长江两岸的特产也能隔日送达全球。快，是这个亚洲首个专业货运枢纽最高的准则之一。这正是今天长江经济带最震撼的切面。大江早已不再是单一的平面水系，全球最繁忙的内河航道是它的底座。南北两岸贴地飞行的高铁与高速是它的骨骼，而密集的航空物流网则为它插上了腾飞的羽翼。水、陆、铁、空交织成了一张纵横交错的4维立体交通网。
4: 天空新时代，听见新重庆，重庆之声传遍四海。
0: 当物质、能源与算力在长江流域完成了无缝的流转，这个庞大的经济体已然进化出强悍的神经网络。在重庆的新能源汽车制造工厂里，关键工序几乎看不到一个工人。在传统的工业时代，打造一个汽车后底板需要将近100个零件进行繁琐的焊接，但在这里，全球领先的超级压铸机昼夜不停。 他能将87个零部件一次压住集成为一个，超3000台工业机器人协同作业，完成全部焊接工作。除此之外，小型 AGV 可以24小时自主调度转运零部件，人形机器人手臂转动一次就可以实现发丝级精度的质检扫描，保证产品质量。这样高度智能化的工厂被称为黑灯工厂。
3: 其实这个黑灯工厂啊，它并不是说要把人全部把它去掉，其实根本的是能保证它的质量的稳定性。
0: 跻身世界前列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依托的不仅仅是高度智能的制造体系，更是横跨大江、联动东西的区域协同优势。它的动力心脏来自长江上游宜宾的电池工厂，而它海量零部件的物流调度则沿着长江中下游的供应链网络汇聚。千百年来依附于人类肉身的制造经验，在这里被彻底让渡给了高效的算法。整个长江流域正在化作一台协同运转的超级计算机。这种算力与智能的跃升，不仅在重塑着庞大的重工业，更在深刻赋能每一个充满创造力的个体。在南京，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的创业新生态正在迅速崛起。借助长江经济带庞大的算力底座，大模型成为了不知疲倦的数字员工。一个仅有6人的核心团队，没有庞大的企业架构，但却有梦想落地最清晰的方向。他们通过人工智能工具研发出了宠物定位产品。
5: 伟杰，你看我们这个猫的这个轨迹跟我们实际的运动的怎么样？
0: 以2.5公里为半径的范围内，猫咪的位置实时更新，通过人工智能采集宠物的活动和声音，还能预判情绪和健康状况。这个小小的项圈精准切中了海外养宠人群的需求。 OPC 尽管是单人成军，却能通过云端实现千人协同，彻底打破了传统企业的物理边界与人力束缚。算力让个体的创造力被无限放大。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胆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 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沿着长江来到安徽合肥，在这条被称为量子大道的街道上，人类认知的边界正在被不断拓宽。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世界首条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世界首台光量子计算机九章等科技成果都在这里诞生。
1: 我们现在量子信息技术主要是三个方向，像量子通信，它解决的是一个通信安全问题；量子计算是提供了一个超强算力；量子精密测量就实现了一个超越经典极限的这样一个测量精度。像量子通信这种信息安全的话，因为我们现在在全国已经建设了超过10000公里的这个量子通信基础设施，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基础设施很方便的实现我们的这种通话安全，这种数据传输的安全，这跟我们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
0: 从春秋时，中国人开始使用虎符核验调兵的安全性。2000年前的古罗马凯撒大帝创造了凯撒密码传递军情。从古至今，人类都在追求一种安全的通信方式。直到100多年前，量子理论的诞生，成为量子通信的基础，实现窃听必留痕、无法被破解的高等级安全。长江两岸宏大的能源与算力，不再是云端冰冷的数据，而是真真切切的落地生根。它们化作了源源不断驶下产线的智能汽车，代表着中国制造向硬核制造的跨越。它们化作了千人 OPC 网络中诞生的爆款产品，释放出全社会的极致创新活力。他们化作了更安全的通信，为个人与国家的信息安全服务。新质生产力正在长江经济带拔节生长，它不再依赖传统的资源消耗，而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创新驱动，将一个大国的高质量发展转化为14亿人可触可感的日常。当一个文明解决了生存与效率的命题，他的目光必然会投向更深邃的未知。上海、浦东、张江药谷，这里汇聚了全国最顶尖的生物医药研发大脑，在人工智能的赋能下改写了制药的历史与逻辑。在传统的制药法则里，研发一款新药犹如大海捞针，从寻找致病靶点到确认候选分子，往往需要耗费至少4到5年的光阴与极其庞大的试错成本。而现在，人工智能设计药物，再由研究员验证效果，平均时间只需要12到18个月。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全自动机器人实验室可以自主完成样本分析、细胞培养、基因测序等任务。在未来，人工智能不仅能极大拓展生命科学的认知边界，更将突破传统制药的极限。一个奇迹正在发生。
2: 这个能做吗？走出门。
3: 这是在楼下呀，楼下那个停机场呀。
2: 不用扶，你自己就掉了。

0: 上去
1: 了，
0: 上去可以见吧。
2: 因车祸高位截瘫的老徐，在一年前接受了脑脊接口植入手术。通过一年的复健，他已经能够抓握、行走、生活自理。脑脊接口技术帮助他再次控制了自己的身体与人生。
3: 脑脊接口实际上从我们医学的角度上来说，它实际上是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指在用我们把脑电的信号取出来，然后我们要去解码，让我们知道它大脑有什么样的一个工作的意图，然后把这个意图再反馈到我们的机械上面，让机械去执行大脑的任务。所以从这个角度，它应该分为三个阶段，一个就是信号的采取，第二是信号的解码，第三是信号的实施和执行。
2: 依托于张江药谷的急速创新，脑脊接口技术正从科幻走进现实。2023年至今，张江药谷产出的脑脊接口医疗器械已在全国各地医院及其他临床试验中心完成数十例植入手术。人类的一年正在跨越肉体的枷锁，从肢体复苏到认知重塑，科技正彻底改写生命的边界。长江流域的文明已经不仅在解决全人类的物质温饱，更在探索人类生命、健康与意识的终极前沿。
3: 所以我想，长江经济带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圈，它是为我们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氛围。在整个区域里面，我们是没有界限的，没有边界感。我们在这个里面最主要的一个优势在于我们相互的交流、相互的沟通，不论是从物理上还是精神上，都是一直在处在一个阵营里面的。
2: 从长江下游的上海浦东新区，到长江中游的武汉长江新区，再到长江上游的重庆两江新区，这条大江两岸构建起了一张代表中国最高水平的智慧协同网络。无数颠覆性的科技成果正在这里密集诞生。长江经济带的十年变迁，本质上正是一场以创新为核心的产业革命。千百年来，这条大江用广阔的流域滋养了中华文明的底色，而今天它正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为核心密码，彻底重塑着国家的发展动能，为中华民族在未来世界的破浪前行铸就着坚不可摧的战略底座。习近平总书记在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坚持创新引领发展，把长江经济带的科研优势、人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积极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今天的长江不再仅仅是中国的内河，它已蜕变为流淌着算力、能源与智能的超级生命体，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拓展着中国人的生存疆界与想象边界。它已成为中国连接全球、拥抱世界乃至引领未来发展规则的超级引擎。长江永远向心而生，永远永立潮头。

0: 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诉说生活的希望，温煦生命的荣光。
1: 一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2: 它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3: 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4: 啊！哇！飞了！哇！
5: 飞了！它飞起来了！
1: 就是您一眼被会迷上了，
6: 都像一个盲盒，
3: 尽可能的多揭秘它们，
1: 学会去欣赏它们。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2026年是平陆运河建设的第四年，134.2公里航道和三大枢纽全部建成，27座跨运河大桥也已顺利完工。西江水系的水终于翻越分水岭，流入钦江，奔腾入海。一条全新的水运大通道即将正式贯通。但对于运河的建设者来说，运河从无到有，只是完成了第一步。如何让船闸每次能够精准调度数十万吨的水量？如何让一艘艘5000吨级船舶顺利进出枢纽？运河一整套系统都将接受一次最终的检验。工程师们等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0: 广西南宁，第22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正在进行中。短短3天时间里，来自60多个国家的3260多家参展商汇聚于此，吸引超过22万人次现场参与。人们从中国各地以及东盟各国赶来，带来商品订单，也带来对未来合作的期待。
1: 我是来自老挝，就是我们有个小区专门做这些棉的，像这个大象也是手工艺品，全棉。我觉得中国经济比我们国家的好得多，有机会来这边我就赶紧来这边，把握这个机会。
0: 东盟，一个经济正在快速增长的区域，它由11个国家组成，总人口超过6.9亿，经济比重占全球约6%，已经连续多年和中国成为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这里拥有年轻的人口，不断扩大的消费市场，以及丰富的资源。而中国则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制造体系。也正因为这种相互需求，一个巨大的产业链和贸易网络正在日益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而如何让货物更快更经济地抵达彼此，平陆运河的开通将会给出全新的答案。
2: 船要在闸室里面，等一下需要你们。
3: 那我在这里等就行了。
0: 在平陆运河尚未建成之前，300多公里之外的常州水利枢纽，这里马上要进行一项重要的安全保障试验。排水量5000吨的藤县1番003号，满载矿砂驶入3号船闸，它将在这里为平陆运河一项重要的安全保障进行实地测验。船闸枢纽是运河中解决水位高差的关键，但它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一旦上游驶入船闸的5000吨级货船控制不好速度，撞坏下闸手的人字门，大量的水会毫无阻拦地冲向下游航道，那将是一场灾难。2024年，一艘货船在欧洲的一座船闸径直撞上了人字门。此次船闸事故对当地的运河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导致运河停运3个月。因此，平陆运河船闸的人字门必须有多重保护。早在建造之初，平陆运河就对人字门升级用材，选用更高等级钢材，加厚板材。一般船闸人字门能够承受30吨撞击就达到常规标准，而平陆运河将该项防护标准提升至100吨，但这还远远不够。今天的实验将验证的是它的另一重保障。
4: 现在仪器调试怎么样？
5: 现在所有仪器准备进去。
4: 好，我看一下。
0: 庄宁教授长期研究港口和水运基础设施的结构安全，这次的试验要用数据说话。
4: 我们这个设备呢，实时的监测我们这个船从撞到我们阻拦手那个瞬时的时刻的速度，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它的速度的它是怎么样去衰减的，这样一个全过程它会把它实时记录下来。
6: 好嘞，等一下通知啊，哨子一响就准备开始。
0: 试验即将开始。今天的主角从水下缓慢升起，停留在1.2米的高度，这根钢缆将成为阻拦失控船只的关键。
6: 试验开始，
7: 番003等收到。
0: 通常情况下，货船入闸必须按规定停靠在指定位置。做到这一点，依靠的是船长对动力系统的准确操控。但是今天船长将会故意关掉动力系统。
6: 船头位置比较合适了，船尾偏南了，慢慢调整。
7: 收到，好的。
0: 这是全世界船闸最不想面对的恐怖瞬间， 再坚固的人字门都无法扛住数千吨级载货船只的撞击，船只以失控的速度撞向钢缆，此时一个巧妙的设计开始发挥作用，拦阻系统将船只巨大的惯性动能转换成配重快的势能，在配重缓慢升起的过程中，危险被一点点的吸收化解，失控船只被这根钢缆拦了下来。
4: 怎么样，数据收集的正常吗？
8: 完毕，就是我们的一些数据，
4: 船的运行规律啊，然后它最后停止的这个距离啊，和我们最初设想的一些都是很符合的，说明我们这个装置从理论到实际应用都得到了一个相互验证，
0: 实验成功。将来这套拦阻索系统会被安装到平路运河的船闸枢纽中，实现它对运河的又一重安全保障。最好的结果就是所有风险都被提前预判，在每一个超级工程中，真正的安全并不简单地来自某项技术，它来自工程师对每一种风险的预判，并在建成之前就已经制定了多重防范保障。与此同时，另一个实验也在平路运河入海口的海域紧张的测试中，一艘装满5000吨煤的货船准备离岸起航，这不是普通的运煤船，它的船身贴满了几十个探测器，而此行的目的地是几公里外的钦州港。在中国的适航规范中，内河船只是绝不允许进入到海洋这个复杂的环境中航行的，这其中不只是驾驶经验的原因，还有船只自身是否具备足够的抗海水腐蚀和抗风浪能力等诸多因素。而平路运河是一个例外，它的终点正是钦州港这一面向外海的自然环境，最后的几公里是否能够确保内河船只安全航行，只有通过实船测试来证明。
6: 停了车以后不倒车，就它的惯性
9: 好像是吧，我就会动。
0: 今天的实验包括大角度转弯、直线加速、行驶中突然失去动力等多个科目，综合考验内河船只在海洋环境下船体的结构稳定性。
10: 我要雷公，现在是右马舵，现在是右马舵。
0: 对于内河船只来讲，更宽阔、更深的海域，其实有着看不见的风险。这是首次5000吨级内河货运船驶入钦州港这片海域，实验必须小心翼翼。32个应力探测器实时收集船体形变数据，通过应变仪器转化为计算机可读取的数字信号，为计算机分析提供真实数据支撑。
6: 我们看见前期表
10: 啊，那你看什么？连动都没动，两转，那怎么
6: 行？要不我两刀，
10: 再抛的，那种不正常。
0: 一天的测试告一段落，试验船舶还将在这里持续进行2周的综合测试。收集的数据将成为参考，为即将开通的平路运河江船进入大海进行安全航行评估、A 级航道划分和立法做准备。这些数据将创建中国最新河海联运标准体系，而标准从来不只是技术细节，它决定一条船能走到哪里，也决定一种商品能以怎样的成本抵达世界的哪一个角落。趁着通航前，王杰云来到钦州港海上， 检查锚地的施工情况。
9: 现在整个完工多少吨了？
11: 现在是八个。原来是一条船，第二条吊架吧，完成功之后，马上就是，基本上一天能保证两到三个。
0: 王杰云这次检查的锚地位于平陆运河出海口，紧邻钦州港的位置。这里是所有船舶进入运河前在海上等待的区域，船只通过缆绳固定在75个靠船墩组。

0: 成的锚地中，减少外海复杂海况对江船的冲击影响。王杰云深知这里大意不得。
1: 我同行啊，这个船舶一走以后啊，他要有地方临时的停靠。假如没有这个锚地的话，船舶来了以后没地方停靠的话，整个同行啊，这个环节上就是扣子啊，就少了一个扣。
0: 锚地还要加紧建设，确保在通航时为往来的货运船提供安全保障。而就在锚地不远处，一场更大的准备也正在同步进行中。今天的钦州港已经不仅仅是一座传统意义上的港口，2025年，它所在的北部湾海港群集装箱吞吐量已经突破1000万标箱。不断提升效率的秘密藏在这间控制室里。
2: 目前我们作业的话是有一条首次来我们这里作业的，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像相对其他船舶作业来说会比较多，小心谨慎操作才可以，不要有人从这里过上。
0: 巨大的暗桥沿着轨道自行移动，无人机卡在堆场之间不断穿梭，控制室的操作员只需要在关键的两个步骤中介入，其他全部交由自动化系统完成。
2: 我们远控作业的话，一个班一个人，最高的时候能够做到700多个标箱。
0: 越来越多的货物不再依赖人工调度，而开始由算法与系统完成转运，更高效的调度和运转也在等待迎接平陆运河的到来。就在距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不远处，12个巨型的粮食储运仓已经建成，等待设备安装。这是钦州港为平陆运河定制的第一个专业化粮食转运码头，每个粮仓可以高效存储和转运10000吨粮食。码头具备同时靠泊2艘70000吨海运粮食散货船的能力，平陆运河开通时，他们将成为国内外大宗粮食高效转运的关键枢纽。就在不远的未来，当第一艘船真正驶入平陆运河时，它面对的将不再只是一个出海口，而是一整套已经准备完成的物流调度网。这是一条可以快速接入远洋航运体系的巨大海运网，来自广西、云南、贵州、重庆和四川等中国西部更广阔地区的集装箱和散货，都将能够沿着平陆运河直接进入这座港口，再从这里转运，高效驶向东盟与全球市场。就在钦州港快速升级的同时，货运链条的另一端也正在发生改变。这里是桂平，一家造船厂就紧邻江边，每年会有上百艘船从这里建造完成。现在这家造船厂也已经感受到了变化，订单需求从以前的2000吨、3000吨级船舶提升到了5000吨级船舶，尤其是新能源动力船更成为这里的建造主力产品。
3: 今天就特别忙，其实平常不忙了，因为要推水了。
4: 我带你去看一下，
3: 这个就是那个天然气罐，我这个是30立方，换算柴油的话大概是12吨左右。
0: 黎云定制的这艘5000吨 LNG 动力货运船已经完成陆地上的建造，将要下水。这是一艘耗时10个月建造的新能源动力货运船，虽然建造成本是传统柴油船的2倍，但已经有18年跑船经验的黎云有着自己的打算。
3: 它是建造成本高，但是它运营成本就又低，比普通的油船要低很多。对比那些柴油船的话，应该要降低至少40%。
0: 在国家扶持新能源政策和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快速建设的推动下，这条黄金水道也正在悄悄改变着。
3: 新能源船它是过那个闸是优先嘛？平陆运河我据我所知它是有3个闸，我这个船的优势，我可以优先过闸的话，我是直通车了。
0: 一切准备就绪， 对于黎云来说，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800多吨重的 LNG 动力船底部被塞入6个巨大的橡胶气囊，它们被依次冲入高压气体，每只气囊可以顶起100多吨的重压。
3: 6吨的顶起一个船，
0: 顶起这条船才是工作的开始。他们要巧妙地利用这些气囊，梯次放气、充气，把船移出船位，一点点推入江中。12人分成两组，每个人话都不多，全凭多年练就的经验和彼此默契配合。
5: 开车门中我下田。
0: 4个小时以后，船头被高高抬起，真正的风险将要到来。首次下水的船只不会安装螺旋桨和船舵，在没有动力的情况下，最大的风险就是入水后的前一分钟必须及时放下船锚，防止船只在江面上失控。今天这条航道有点忙，所有人只能等待。半个小时以后，机会来了。

0: 守在船头的工人及时放下两个船锚，一切顺利，船被固定在桨中。更大吨位、更高效率、更清洁的一艘艘新船下水，展现出平陆运河航运的巨大潜力。运河带来的变化并不只停留在工业和贸易之间，在运河沿岸，有人也已经早早开始感受到了。石立芬是钦州人，他在这里出生，在这里成长，在这里安家立业。虽然钦江穿城而过，但石立芬的童年记忆中并没有太多关于水的场景。
1: 父母很早就过来这边做生意了，以前江跟城市还是离得比较远。
0: 八年前，石立芬准备成家，置办一套新房是他们的头等大事。
1: 当时来看房子的时候，走到大阳台那里往下一看，哇，就视野开阔，马上就定下了，就是这里。
0: 石立芬夫妇最终买下了紧邻紫才大桥的江景房。八年后的今天，石立芬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随着运河的建设，江逐渐被拓宽，旧桥拆了，更大的新桥又建了。虽然这两年因为施工有些不便，但看到眼前即将完工的大桥，他开始期待运河开通时的样子。
1: 不是这样子搭的，那是怎么搭的？你给我搭一个。好的，两个宝贝一起搭吧。因为我们期待呀，这个桥造下来比以前的紫才大桥肯定壮观很多，再加上到时候运河一开通，那些船进来，我们在这儿往下看，跟以前的景象肯定不一样。期待，期待。
0: 经过两年多的等待，史蒂芬一家人已经在开始期待着未来的新生活了。此时，运河西岸的中山路，骑楼街区依然保留着这座古城百年前的样子。随着平陆运河的建设，钦州的人口流动趋势迎来了新变化。在深圳学建筑设计专业的王泽中，毕业五年后回到家乡，

0: 于他这样的年轻人来说，钦州闲适的生活节奏还需要适应。一年前，王泽中接手了这间位于骑楼街区又紧邻运河航道的钦州书局。他的目标是在运河开通后把这里打造成新的文化地标。
1: 这个地方特别好，东方一面可以看得到老街的这些老房子，一面可以看到我们运河大船从这个河边开过去。如果我们在这里有一个位置，可以跟朋友一起啊，然后喝一小杯啊，然后看着这个船的开过去，看着这些钦州的老房子，你过去的和现在的我们古色古味在这个小场景里面都能看得到。就在这里喝一杯咖啡，看着这些屋顶，夕阳染过这些屋顶，而且屋顶全部会被照成
2: 对的黄色的。
0: 王泽中和他的朋友们的创业梦想也将和平路运河同步起航。同样期待这一刻早日到来的还有运河沿线更多的人。距离平路运河12公里的灵山县烟墩镇，黄平修正和他的徒弟准备一项重要的工作，他们在为运河开通赶制自己最拿手的烟墩大鼓。这项鼓艺已经在当地传承了1000多年，鼓声最早被用来传递信息，驱赶野兽，后来人们开始用它迎春、祭祖、庆丰收。这些天黄平修每日都在练习和准备，期待在未来平路运河开通时鼓声能响彻村寨。一条运河的开通改变的不只是货运船只的航线，对于沿线的人们来说，他们将因为运河而被连接在一个更大坐标系上，更多的船会驶来，更多的货物会经过，越来越多的人和企业也将因此在这里扎根。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这不仅会带来新的工作机会，也意味着一个更大的世界正在向他们徐徐打开。2026年7月4日，台风美沙克登陆广西，它带来的不只有猛烈的风，更大的压力来自持续不断的降雨。广西迎来了一场百年一遇的极端强降雨，大量雨水汇入平路运河沿线流域，上游累计过水量突破7亿立方米，这相当于短时间内有50个西湖的水突然涌向刚刚完工的平路运河。此时的平路运河按照工期计划即将准备全线进入到实船试验阶段，但因为美沙克的到来，所有工作被迫停止。随着雨量的增加，金江支流的洪水汇入主航道，各个枢纽航道各个关键部门开始严阵以待，等待洪峰的到来。面对极为罕见的强降雨，数字孪生系统开始发挥关键作用，运河航道各个部位的水量被精准统计出来，实时汇总到数字孪生系统中心。同时通过大模型预测功能，提前预测洪水上涨的极限情况，给各个建设单位应急处置提供数据支撑。在我们看来，运河只是一个物流运输通道，而它却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巨大功能。早在设计之初，平路运河就兼具了为西江水系防洪泄洪功能。运河航道相比旧有的河道拓宽6到10倍， 新疆干流截面也增大了2到4倍。如果没有运河的建造，7亿多立方米的水量将给新疆流域带来的后果难以想象。72小时后，洪峰安全通过。经评估，平陆运河主体工程结构保持完好，整体形态平稳可控，数字孪生系统也成功预测了洪峰的最高峰值。一场台风让所有的航道、桥梁、枢纽等各个核心工程都得到了一次全面的检验。接下来，通航前的测试工作可以全面展开。万众期待的发展机遇逐渐呈现在所有人的面前。这里是平陆运河接驳西江的重要中转港口南宁港。一台全新的轨道式集装箱门式吊机正在进行最后的安装工作。未来在这里将有更多集装箱和散货被直接转运到货船上，沿运河送往出海口的钦州港。紧邻南宁港的林立工业园也成了距离平陆运河起点最近的经济开发区之一。这里的企业早早的就开始布局，他们在为新能源汽车、电动车和家用储能设备提供重要核心部件电池。
3: 我们在广西南宁面向于东南亚有一个区位的优势，平陆运河开通对我们企业来说还是带来了很大的一个经济效益，整个成本的节约上面我们大概会节约15%到30%。
0: 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企业在快速扩大产线和产能，而运输效率和成本更成为他们越来越强大的竞争优势。
3: 我们也是要走向国际化的，平陆运河开通对我们来讲它是面向国际化很好的一个方向。
0: 走向国际市场的还不只是他们，在南宁更多的企业也看到了发展机遇。当运输方式发生改变，在哪里生产也将被重新定义，而平陆运河的开通为企业带来更多的机会，也带来更多升级的可能。一个因为运河而诞生的经济带正在逐渐显现出来。
4: 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0: 距离运河正式开通还有不到120天，
6: 22号左右吧，来准备吧。
7: 22号就相当于
6: 就不抽了
7: 、你航到这里面都会把它挖清楚吧，
6: 全部要做完，22号做完。
0: 今天程耀飞来到起石枢纽，走入这个即将通水的地下结构，这是他最后一次对这个地下廊道进行检查。
7: 我们在这个放水之前进行全面的这个排查消迁，就是原来已经所有的都已经排查过了， 对这个存在这个切线的这个内存的清单，我们逐项进行

0: 整改，那整改到位了以后就达到了我们交验的这个要求。今天我们看了所有的这指标都根据我们原来的设想是吻合一致的，所以也觉得非常的这个自豪吧，也觉得很有这种成就感。
1: 此次检查验证合格后，马上这里将被灌入江水。运行期间，廊道深埋水下，人员无法进入。这一结构是中国第一次在水运交通工程中采用三级省水池结构。经历多次设计方案的更迭，高速起闭机设备的艰苦研发和数千名建设者三年多的努力，才终于从图纸变为现实。它为水资源紧缺地区提供了建设水运工程的中国方案。距离平陆运河开通还有60天，马道枢纽迎来了它的一个重要节点——油水调试。
2: 操作人员请注意，操作人员请注意，现在开1号泄水闸。
3: 1号泄水闸正在开启。
1: 马道枢纽一侧的3个泄洪闸门依次开启，高度控制在25厘米。它每秒向下游灌入70立方米的水，这个速度只用36秒就能灌满一座奥运会标准游泳池。
2: 今天的话，我们是通过泄水闸往下游去泄水，主要是把马道和起石中间这段航道的水位蓄到我们的正常通航水位，之后呢，我们就会开始我们马道防闸的一个油水调试工作。
1: 200米外的泵房内，另一个小分队也在等待着下游水位的升高。赶着运行调试，李中华教授来到马道枢纽，自己和团队经过1年多模型实验所得出的数据，如今被放大超过30倍。它是否能在现实世界中得以验证？所有人都在期待着答案。冲水工作马上开始。3台世界上运行速度最快的起闭机依次开启，超过15万立方米的水从船闸闸室中依次涌入高位、中位和低位省水池中。
4: 从目前调试的情况看的话，就是省水池这个水位表看，和我们当初模型实验的这个流态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应该是达到了我们预期的一个目标。
1: 省水池系统运转顺利，第一批采集的数据为后续不断优化运行方案提供了重要的支撑。调试工作还将在这里持续进行，直到平陆运河的开通。就在各大枢纽加紧调试的同时，平陆运河起点向西北300公里，广西百色一座枢纽也正在抓紧建设中。这是由一个船闸和一座升船机组成的一整套体系，这一整套组合设计体现了另一种中国工程智慧。
5: 白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解决的是一个113.6米的高差，根据今年平陆运河，他们今年9月份就要一个试通航，和目前我们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1: 压力巨大的原因是这项工程背后整个云南省的期盼。云南拥有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同时一部分重要的产业也需要从海外进口资源来支撑。从前这些大宗货物资源的往来，仅有的选择就是从昭通水富港

0: 向东连接长江，继续沿长江直到上海的港口，水运行程长达2800多公里。
1: 这是一次漫长的跋涉，而百色水利枢纽建成后，海运货物可以选择从文山的富宁港通过百色水利枢纽进入平陆运河，连接钦州港，水运行程只有860公里。
2: 百色枢纽通港设施工程建成以后，云南省出海的这个距离缩短了近2000公里。
1: 里程和运输时间的大幅缩短，使百色水利枢纽即将成为将云南甚至是贵州接入平陆运河水运体系的关键节点，一个期盼已久的梦想即将变为现实。
0: 接入这张全球贸易网的还不只是中国西部地区，从平陆运河向南2000公里，马来西亚吉隆坡，这座东盟地区快速发展的城市，年轻人喜欢追逐时尚的潮流。瓦莱里亚从小生活在吉隆坡，2个月前他购买了一辆新车，这是他人生第一辆新能源汽车。
3: 就是喜欢它这个颜色比较柔和一点，刚拿到这个车的时候最兴奋的人是我的朋友，他们很兴奋的话讲，快点开那个车给我，叫我开那个喇叭开最大声，他们要按他们喜欢的歌，对，他们就很喜欢这个车啊。
1: 瓦莱里亚购买的车来自这里，
0: 这家汽车企业正在和中国广西的汽车制造业深度合作，每周都会有来自广西的集装箱通过海运的方式向这里输送汽车零部件。
4: 这里呢是总装线，这个车型是 CKD 车型，这个从中国进来到这里来组装。目前呢我们是每周都会有一批从中国运过来这个零部件，每天都会有生产。
1: 这种 CKD 生产模式是将汽车制造拆分到不同的国家去完成，它能够帮助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更快速地进入到一个复杂的工业生产链中，在当地完成全球化产品的制造。这是一种相互合作、互利互惠的合作方式。
0: 中国具备全产业链制造的优势，马来西亚则拥有本地人力和组装生产能力，这样的组合能够帮助马来西亚汽车制造业快速实现本地化，
1: 提高当地就业率和整体收入水平。
0: 而产业链被分布在不同国家，零部件就必须高效经济地跨越国境。平陆运河在这里成为关键的纽带，
1: 将不同国家连接到同一条贸易链中来。中国制造的商品，马来西亚的榴莲、泰国大米和橡胶、越南水果，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各种优质产品都将汇聚到这条贸易链中来，彼此交换，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0: 所有人的期待还需要平陆运河建设者们一步一步地去实现。
5: 来一颗，
6: 来一颗，
5: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7: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

0: 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改食苏梨小金丸。
1: 距离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还有45天。傍晚，两艘分别空载和满载货物的5000吨货船缓缓地驶入平陆运河。这意味着平陆运河首次实船实验全面开始。
2: 首先由我们西哥所介绍一下明天的这个试验的一个流程。
3: 明天试验内容主要有四个，一个是这个船舶的航行试验，还有船舶进驻锚地试验，还有船舶的追月和护船试验。
1: 明天这两艘船将会和另外两艘不同吨位的船只组成编队，用3天时间分段检验航道和枢纽是否运行正常。如果实验通过，也就代表着平陆运河通行基础条件得到验证。
4: 我们主要的结论都是从明天两艘船里面出来，
2: 那我就按照这个先把这个过程给落实了，好吧。
1: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明天的到来。实船试验开始，船队准时出发。今天的头等大事就是船队将重点检验2艘5000吨船只在一个极端航道条件下是否能顺利完成相对行驶。试验开始，测试位置选在这里，这个弯道转弯半径是全航段相对最小的，同时旁边是一座新修建好的跨河大桥，船只航行规律和公路上的汽车行驶完全不同，它受水流搅动的影响极大。虽然平陆运河是一条人工运河，规避了自然河流水流持续流动对船只航行的影响，但两船相向行驶，水流产生的局部搅动依然会影响对方船只的正常行驶路线。
2: 那个排水量大，然后水排不出来的，因为水进入岸边水了。
1: 正常航运规则中，船舶都是通过高科技的辅助导航系统来精确掌握船只航行轨迹的，同时也绝不允许在弯道和桥下进行会船。但这一次是个例外，试验船主动选择一个极端条件进行实地会船测试。这次的试验数据将为未来船只相对航行找到更合理的解决方案。
2: 你联系到船只之后，你跟他们说一下。
1: 秦随志早早地抵达了马道枢纽，今天他需要组织所有在这里建设和调试的团队，迎接第一支船队的到来。
2: 我给你们注意看一下闸栏那边那个老板来的。
1: 船闸开始向闸室内冲水，直到水位和上游齐平。此时试验船也抵达会船的区域，屏幕上船舶辅助导航系统已经提示感知到了对向行驶船只，但因为弯道遮挡，船长还没有目视到对方，他必须小心翼翼。
2: 你特别是空船，空一个房，纯那个房子干嘛？停开！我听到
1: 我了，怎么了？两船马上进入目视距离，留给两位船长相互配合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2: 我要再靠近他一点。
1: 船长必须随时调整船尾两个螺旋桨和船舵的旋转速度以及旋转方向，使船体保持稳定。这需要提前预判，因为每个操作反馈到船身上都会是一个滞后的船只航行姿态。

0: 两船保持着安全距离，顺利通过了这次极端考验。
1: 没问题啊，看见哪个盲关呢、啊、
0: 这次极端条件的测试验证了平陆运河设计的冗余，和船顺利通过了这次极端考验。
1: 没问题啊，看见哪个盲关呢、啊、
0: 这次极端条件的测试验证了平陆运河设计的冗余和船舶辅助导航系统的提前预

0: 半年前在常州水利枢纽测试过的拦阻索也从水面下升起，开启防护工作。这座目前中国施工难度最高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第一次迎来了它的实战大考。
1: 这个速度很好，
2: 努力了这么久，终于看到胜利的曙光了。

2026年9月，平陆运河全线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人工开凿的通江达海运河，也是迄今为止全球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连通运河。西江的水承载着跨越百年的期待，一路奔流汇入北部湾，与大海相拥相融。一条运河凝聚着新时代中国的大国远见、制度优势、科技力量和工程自信。从2022年到2026年，1400多个日夜，数万名建设者与近千名院士、专家汇聚于广西，披山向海，昼夜攻坚，以高标准、高水平建成一个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和廉洁工程。一条运河铸就国之重器，它改写的不只是江河千年奔流的轨迹，更重塑了中国西部发展与开放的新格局。一河牵引，两翼联动，冲破10000年地理阻隔，广西从此全域向海，中国西南腹地航运格局焕然一新。广袤内陆拥有了直通大洋的黄金出海口，西南大地一跃成为中国南向开放的前沿枢纽。一条运河让中国与东盟深度衔接，双向赋能，开启互利共赢的全新篇章。经贸往来、人文交流、文明互鉴迎来了崭新的阶段。有多少梦想会因河而生，有多少希望会向海而成。文明与文明在江海间彼此看见，彼此成就。这就是平陆运河，一条圆梦之河、希望之河、开放之河。它属于广西，属于中国，更属于全世界。

流云生尘，时而凝为云团，时而化作游丝。这些灵动而连绵的曲线，构成了汉代艺术极具代表性的纹样——云气纹。华夏先民很早就注意到云行雨湿、万物生长的自然规律。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云雷纹简洁规整，纹路里犹如内蕴了雷鸣。到了春秋战国，云纹少了些硬朗，线条流转间云卷云舒，此为卷云纹。进入汉代，这朵云彻底放飞，自由流淌，婉转升腾。人们首次将超越凡尘和获得永生的哲学追求寄忆于流云的曼妙舞动里。为何在汉代，这缕云犹如获得了生命般，充满了丰盈的精神分量？谜底是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气。在汉代人眼中，气这个概念很玄妙，它是宇宙的本源，生命的根基，阴阳二气调和，构建了世间万物。但气无色无形，又该如何刻画？云与气同源共生，云成了气的化身。于是，先民将关于气的哲思注入了云，流动的生命之源凝结成高妙的云气之纹。云气纹非常百搭，云与蔓草交织，象征世间繁荣昌盛。云与山峦连接，烘托神圣界域；云与瑞兽搭配，威仪与灵韵并举。不得不说，云雾缭绕中的汉代审美非常的显，云气纹也因此超越了装饰，成为讲述生机与信仰的视觉语言。两汉时期，谶纬学说盛行，世人普遍渴望长生，希冀超脱凡俗，升入仙界。传说中神仙乘云驾云，来去自如，云气纹自然成为了人间与天界的桥梁。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黑地彩绘漆棺，以黑为底色，云气纹席卷琼宇，包裹着神怪、仙人、鸾鸟等十余种仙灵形象。云弥漫长空，气贯通天地，营造出周而复始、生死如一的世界。人们普遍相信，云之上才是化境与归处，如彩云般美好的仙境遐想，是汉代先民生死观念的具象。生命没有终点，但精气神或可永继。2000多年中，这缕流云从仙界溢出，在人间烟火中转变为世俗观念里的祥云。平步青云的美好期许，承载着人们对事业顺遂、生活尽意的祝福。云纹也常与龙相伴，营造飞跃升腾的意境。不仅如此，云纹还走进了谐音梗的世界，与蝙蝠为伴，寓意福运连连。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火炬上，云气再次显露身姿，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美学的永恒魅力。那旋转的云，那凝神的气，永远保持升腾、流动与向上的生命姿态，此谓壮志凌云。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场。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1: 紧张，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4: 这样吧？
15: 这样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是这是断面，这是断缝。
1: 这草它对生长环境其实不太严苛的。
0: 对对对，这一平要挖要挖多少才合适？
2: 2025年10月，电视剧《生命树》的演员张哲华第一次来到了青海省河曲草原。在剧中，他饰演的报社记者性格执着，对真相的求索如信仰般虔诚。前往草原的路上，一个有关草原退化的问题让他困扰。印象中，随着四时轮转，生机自然绵延的草原怎么还会退化呢？
1: 原来我爷爷家有片园子，那草都除不完，我说这怎么还能退化呢？这个我是没想到。
2: 青海近3000万公顷的高寒草甸与高寒草地，不仅为青海的牧民提供了宝贵的畜牧饲料，更是青海省高原生态链条中重要的一环。上世纪60、70年代，因为过度放牧、鼠害泛滥等原因，天然草场开始出现成片退化，地表逐渐形成了大块大块的黑色裸地，从空中俯瞰就像巨大的草原伤疤，它们被当地牧民称为黑土滩。2005年开始，一场持续多年、规模宏大的草原治理工程在这片土地上展开。在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河曲草原，青海师范

0: 大学的巴丁裘英教授与助手正用长期沿用的观测方法，通过统计鼠兔洞穴数量来估算种群的规模。这种方法源自长期的草原实践，为生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田间参照。
1: 好，数完了。
2: 多少，老师？
1: 总洞口数是161。
0: 鼠兔，体长约10几厘米，体重通常不超过200克。它们是草原的原住民，在草原筑巢，以青草为食。然而，生活在青海省河曲高原上的鼠兔也饱受争议。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草场退化是因为鼠兔啃食草根，

0: 李丹，西交利物浦大学健康与环境科学系博士生。从博士学业开始，他就在青海省开展草原生态的专题研究。今天他和助手宫保扎西尝试给鼠兔佩戴定位追踪器，来获取他们的活动轨迹和觅食行为等信息。
1: 李丹博士，我们抓了一个，过来看一下。
2: 好，
1: 这个上面绑了个 GPS， 我觉得特别好。从这抓吧，好的，后脑勺的皮层。
2: 那是这样抓。好，我们基本上带这个设备的话，尽量快一点，因为我能感到他心跳现在跳得非常的快。
3: 要在他的后背上。
2: 嗯。
1: 这可以。
3: 看看。
1: 跑掉。
0: 三天后，佩戴在鼠兔身上的跟踪设备自然脱落，李丹获得了鼠兔生活规律的数据信息，积累的数据将用于研究鼠兔与草场的动态关系。
2: 我抓了十只给你带那个今天那个追踪器，然后就是一个颜色代表是一只鼠兔，然后每一个点就是它的位点，
4: 对，
2: 然后就是下面有那个比例尺嘛，
4: 对，
2: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定量的一个方法去，就是去看了嘛，就鼠兔的那个家域范围，
4: 对，
2: 以及它的行为活动轨迹，
4: 对。太密了。
0: 卡卓才让长期与牧草打交道，一干就是20多年的他，从过去的草原工作队队长变成了现在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草原站的站长，但熟悉他的人还是更愿意叫他卡队。
5: 再往前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6: 现在有吗？
5: 有。
6: 不近视？
5: 我不近视。
6: 一点不近视？
5: 一点。
6: 你猜我多少度？
5: 300。
6: 少了。
5: 还有
6: 我一个每个都650分。
5: 有
6: 那么20个。
5: 还有一个麻雀叫百腰雀雀，他们两个是同住的。有那个麻雀的地方，
6: 前面
5: 就那个麻雀的地方，
6: 那是
5: 有
6: 什么？
5: 对，
6: 那是麻雀，
5: 那个叫百腰雀雀。他叫的是鼠兔的清洁工。比如说，青藏高原吃鼠兔喂食的动物有30多种。所以他们也形成一个，比如说
6: 拉
5: 的上面有15年有平衡。平衡了以后才能达到这个生态，
6: 也不能让它没有，是吧？鼠兔也不能没有，
5: 鼠兔没有也不行，多了也不行，必须要达到这个平衡的这个电流中间，这是很关键。
6: 它如果没有，会对这个草原
5: 生连会断绝
6: 啊，那那鹰也没了，
5: 鹰也没有，
6: 狐狸也没有，
5: 狐狸也没了，包括我们的藏，现在我们的那个叫啥棕熊，也只是鼠兔
6: 啊，鼠兔相当于他们的主食，
5: 他们的主食高原上的大米啊。

0: 研究发现，鼠兔并不喜欢生活在植被茂密的草场中，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它们的天敌——天空中的金雕、地面狡诈灵活的兔狲、沙漠猫以及藏狐，更容易悄无声息地接近它们。相反，视野开阔的退化草场更适合鼠兔的生存，所以鼠兔数量的激增并不是草原退化的原因，而是草原退化的结果。
1: 这个你看，这是我说的松草，松草早就剪了，这些都是原生的。其实这样子，健康的草场是这样子，你看我们叫的就是草站层，必须要形成一个草站层。海拔4000左右的时候，一个时光就是松草，不是，而不是那个皮炎草。松草它的这个产量不高，但是它的最大的优点，它的根在地下形成了一个比较，叫怎么说呀？根特别密，所以它就保护了这个下面的这个土壤。一旦这个破坏了，再很难修。
2: 它是水也能留住，是土
1: 也
2: 健康，
1: 土也有健康啊。关键是这个。
0: 当地牧民说，别的草是草原的头发，松草是草原的头皮，头皮没了，草原也就没了。卡队和草原站的同事一直以来都在从事着优选草籽、更大规模种植松草的工作。目前，我国90%的天然草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退化，但是，经过近20年的治理，在今天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河曲草原，曾经退化形成的黑土滩，几乎已经看不到了。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莫老师，啊，对吗？
1: 今天，卡队来到草原看望一位朋友，中国林学会的专家龚宝。从今年八月开始，龚宝老师就在河曲草原开始建设人工的野兽巢穴，以此吸引鼠兔天敌的回归与栖息，用这种重构生态循环的方式控制鼠兔的数量。树立在巢穴旁的红外相机记录下了夜色中狐狸、猞猁与獾小心翼翼地回归这片草地的身影。透过液晶屏幕，此刻的卡队和龚宝老师看到的应该是无限的生机。
0: 来，这个你看啊，那个
2: 因为这边加上草原的话，因为这边草地面积大，然后这边就是猛禽的话，它这边没有合适的落脚点。就是如果它们只是降落在这种草地上面的话，那这边那种藏狐啊、狐狸啊，它们也比较灵敏嘛，然后就是这边生存条件也比较低嘛，然后就是我们那个驻上当那个鸟窝的话，他们那边就是有那个合适的生存条件了。
3: 你们巡线范围大概有多大？
2: 整个真禽如果是一天转下来的话，就差不多是300多公里。320多公里吧。
3: 一共这320多公里一共有多少个鸟巢？
2: 就从这边走的话，大概有100多个。
3: 有100多个。
2: 对啊。
1: 和藏狐、兔狲这些小型食肉动物一样，草原上的猛禽也是鼠兔的天敌。
0: 走，
1: 在高于电线的位置，人工架设招鹰架，不仅为金雕、大狂等猛禽提供栖息与守望的高点，让它们在这里重建家园，也避免了这些大型鸟类在寻找落脚点时触电伤亡。当最初的生物链慢慢被重建，不同物种各司其职，相互制约，健康的草原正逐渐恢复。
0: 应该这不错，
3: 正常电草。
2: 一般的话我们不用电，因为就是
3: 它自己能掉。
2: 对啊，它刚开始底层的话会铺一些树枝，然后那种牛的绒毛啊，那种脱落的那种毛也有嘛，它会把那些毛都掉。
3: 你这属于精工，提前装修好了，
2: 先给它打上。
3: 人家喜欢，人家就喜欢毛皮。
2: 对。
4: 打工人这个
2: 注意安全啊！
3: 啊，这个，它这个设计成15米是有什么讲究吗？
2: 因为我们这边的线路的话，它普遍都是12米长。然后就是，就鸟禽的话，它落点的话肯定会往高处落。
3: 啊，选高的地方落啊。
2: 然后我们就是把这个杆子就是架高一点，架成15米，还有18米那种也有。那样的话方便就是鸟禽落在那里上面了。他们把绳子松下来了，可以，我把这个力气
3: 拉起来。
2: 好，我俩拉完。我到。
5: 我跟他们那个所长聊的时候，他会说尤其是就是春夏换季的时候，冻土化的时候其实最危险。那个杆儿我看着是，我目测是斜的，他后来跟我说可能确实是有点斜，就是因为冻土化了之后它里边有点固不住了。我还想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底下能有多少呢？地底下能有多深？我不知道这事儿。其实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工作，然后也很佩服他们。
1: 国庆假期刚过，卡队来到西郊利物浦大学的实验室寻求帮助，希望设计出一款全新的草籽播种机。李丹也再次出现在草原，给牦牛装上定位仪，继续着自己草原生态的研究课题。在草原深处，巴丁裘英教授和团队还在坚持做着草原生态的观测记录。无边的草原，像野草一样散步的他们，只要他们还像候鸟一样归来，像季风一样坚守，像草籽一样扎根，这片草原就会生生不息。

0: 果你在夜间的太空中俯瞰中国，会发现一条横贯东西的璀璨星河。在过去的2000多年里，这条星河的本体是看得见的江水，它用纯粹的物理浮力承载着先民的木船，运送着盐巴、布匹与粮食，划定了古代中国物质流通的疆界。但在今天，这条大江正在经历一场史诗级的物理升维。在滚滚江水之上，凌空飞架的特高压电网正将西部深山中的狂野水能化作光速飞驰的电流。在幽深的江底，海量的数据正通过密集的光纤在东部与西部之间来回吞吐。今天的长江已经不仅是一条自然水系，全国1/5的江域及其紧密的联系，完成着这个星球上最庞大的能量循环与协同发展。这就是今天的长江经济带。人类对大江大河的利用，本质上是一场对能量的争夺。几千年来，滚滚长江蕴含的巨大动能，大部分都在狂飙突进的流淌中消散了。直到今天，中国人用一种极其硬核的方式，将大自然的伟力转化为电力。在金沙江下游，乌东德、白鹤滩、西洛渡、向家坝四座巨型梯级水电站，与三峡和葛洲坝水电站一起，在1800多公里的江段上，构成了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1: 水电有灵活调度这么一个优势，超级充电宝这么一个调节作用，承担着支撑长江上游建成水、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的重任。风电和光伏发电严重依赖于外界条件，有不确定性和随机性，但是当水电、风电、光伏发电并网联合运行以后，把风能和太阳能转化为水库里的水电势能，当风电和光伏发电不足的时候呢，水电再多发，保障电网的安全。
0: 当奔腾的江水咆哮着冲入水轮机组，大自然的物理动能在瞬间被转化为光速跃迁的电子。江的动能曾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把一艘木船从四川推到江南，但是当水流转化为电流，通过白鹤滩至浙江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西部山区澎湃的动力抵达东部发达的沿海只需要7毫秒。7毫秒跨越2100公里，瞬间抵达终点钱塘江换流站。高速稳定的特高压直流电在这里逆变为千家万户可用的交流电，完善了东部的电力网络。为了守护白鹤滩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

0: 心脏稳稳跳动。由无人机与机器狗两名队员组成的全自动巡检队，不惧高温与风雨，24小时观察换流站的核心设备。任何微小的隐患都会及时预警，由运维工程师进行检查处理。
1: 后台报了一个极高 YYA 的第三组冷却器故障，然后需要你们检修班出派人去现场检查一下。
0: 这样智慧的搭配，保证了换流站每天800万千瓦时电量的稳定输出，让浙北的每一盏灯由这里被点亮。长江用光速折叠了空间，这正是中国西电东送的关键动脉。能源的急速跨越，是为了喂养另一个更为庞大的巨兽——算力。当指尖在键盘上一次次敲出疑问，人工智能助手给出不绕弯子的回答。短短的几秒钟内，屏幕背后燃烧的是实实在在的电力和算力。数字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爆发，长江下游的长三角地区每天都在产生着足以淹没物理世界的海量数据和算力需求。但东部寸土寸金，且缺乏大数据机房所需的廉价绿电，于是大江的流向在数字世界里被奇迹般的逆转了。依托长江流域构建的数据水道，下游的海量数据沿着光纤溯江而上，来到了气候凉爽、绿电充沛的西部算力枢纽。宽度46米，总面积27000平方米，由12540块彩釉玻璃拼成的东安湖体育场穹顶，创下了世界最大太阳神鸟拼图纪录。原本直径仅12.5厘米的太阳神鸟金饰，放大近220万倍，再完成毫米级的拼接。这样全球顶级复杂度的工程计算，正是由国家超级计算成都中心完成的。深夜，核心建筑瑰丽方依旧闪烁着运算的灯光，这是超算中心的大脑所在。主超算系统峰值算力可达每秒10亿亿次。今天，超千万计人口的智慧城市运转，连接全球的金融中心的瞬时计算，他们最核心的大脑都依靠着这条看不见的数据大动脉。东部产生数据，西部提供算力，东数西算与西电东送在长江流域完成了完美的物理闭环。当无形的能量与算力在云端循环时，有形的物理世界也在这张庞大神经网络的指挥下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加速。
2: 182地面风12.2栋2米秒跑到196飞落地，阿尔法13滑行。
0: 凌晨1时，位于长江中游的鄂州花湖国际机场进入起降高峰期，
2: 可以推出开车蓝色程序，使用跑道196。
0: 几乎每隔3分钟，就有一架全货机呼啸从塔台前飞过。36小时前还游弋在挪威海域的三文鱼，此刻已平稳落地。从这一刻起，清关加工通过直播售卖。
3: 70克，
4: 都在滋滋冒油，嘎嘎冒油。
0: 再返回花湖机场，通过国内航线分拨到达消费者的手中，一切都将在10小时之内完成。快递智能分拣系统正以每秒2.7米的速度精准运行，每小时处理的包裹量超过28万件。 来自全球的生鲜在这里降落后，次日便可抵达全国，而长江两岸的特产也能隔日送达全球。快，是这个亚洲首个专业货运枢纽最高的准则之一。这正是今天长江经济带最震撼的切面。大江早已不再是单一的平面水系，全球最繁忙的内河航道是它的底座，南北两岸贴地飞行的高铁与高速是它的骨骼，而密集的航空物流网则为它插上了腾飞的羽翼。水、陆、铁、空交织成了一张纵横交错的四维立体交通网。
3: 天空新时代，英俊新重庆，重庆之声传遍四海。
0: 当物质、能源与算力在长江流域完成了无缝的流转，这个庞大的经济体已然进化出强悍的神经网络。在重庆的新能源汽车制造工厂里，关键工序几乎看不到一个工人。在传统的工业时代，打造一个汽车厚底板需要将近百个零件进行繁琐的焊接，但在这里，全球领先的超级压铸机昼夜不停，它能将87个零部件一次压铸集成为一个，超3000台工业机器人协同作业，完成全部焊接工作。除此之外，小型 AGV 可以24小时自主调度转运零部件。人形机器人手臂转动一次，就可以实现发丝级精度的质检扫描，保证产品质量。这样高度智能化的工厂被称为黑灯工厂。
4: 其实这个黑灯工厂啊，它并不是说要把人全部把它去掉，其实根本的是能保证它的质量的稳定性。
0: 跻身世界前列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依托的不仅仅是高度智能的制造体系，更是横跨大江、联动东西的区域协同优势。它的动力心脏来自长江上游宜宾的电池工厂，而它海量零部件的物流调度则沿着长江中下游的供应链网络汇聚。千百年来依附于人类肉身的制造经验，在这里被彻底让渡给了高效的算法。整个长江流域正在化作一台协同运转的超级计算机。这种算力与智能的跃升，不仅在重塑着庞大的重工业，更在深刻赋能每一个充满创造力的个体。在南京，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的创业新生态正在迅速崛起。借助长江经济带庞大的算力底座，大模型成为了不知疲倦的数字员工。一个仅有6人的核心团队，没有庞大的企业架构，但却有梦想落地最清晰的方向。他们通过人工智能工具研发出了宠物定位产品。
5: 伟杰，你看我们这个猫的这个轨迹跟我们实际的运动的怎么样？
0: 以2.5公里为半径的范围内，猫咪的位置实时更新，通过人工智能采集宠物的活动和声音，还能预判情绪和健康状况。这个小小的项圈精准切中了海外养宠人群的需求。 OPC 尽管是单人成军，却能通过云端实现千人协同，彻底打破了传统企业的物理边界与人力束缚。算力让个体的创造力被无限放大。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

飞升，轩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沿着长江来到安徽合肥，在这条被称为量子大道的街道上，人类认知的边界正在被不断拓宽。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世界首条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世界首台光量子计算机九章等科技成果都在这里诞生。
1: 我们现在量子信息技术主要是三个方向，像量子通信它解决的是一个通信安全问题，量子计算是提供了一个超强算力，量子精密测量就实现了一个超越经典极限的这样一个测量精度。像量子通信这种信息安全的话，因为我们现在在全国已经建设了超过10000公里的这个量子通信基础设施，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基础设施很方便的实现我们的这种通话安全，这种数据传输的安全，这跟我们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
0: 从春秋时，中国人开始使用虎符核验调兵的安全性。2000年前的古罗马凯撒大帝创造了凯撒密码传递军情。从古至今，人类都在追求一种安全的通信方式。直到100多年前，量子理论的诞生，成为量子通信的基础，实现窃听必留痕、无法被破解的高等级安全。长江两岸宏大的能源与算力，不再是云端冰冷的数据，而是真真切切的落地生根。它们化作了源源不断驶下产线的智能汽车。

0: 代表着中国制造向硬核制造的跨越，他们化作了千人 OPC 网络中诞生的爆款产品，释放出全社会的极致创新活力。他们化作了更安全的通信，为个人与国家的信息安全服务。新质生产力正在长江经济带拔节生长，它不再依赖传统的资源消耗，而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创新驱动，将一个大国的高质量发展转化为14亿人可触可感的日常。当一个文明解决了生存与效率的命题，他的目光必然会投向更深邃的未知。上海浦东张江药谷，这里汇聚了全国最顶尖的生物医药研发大脑，在人工智能的赋能下改写了制药的历史与逻辑。在传统的制药法则里，研发一款新药犹如大海捞针，从寻找致病靶点到确认候选分子，往往需要耗费至少4到5年的光阴与极其庞大的试错成本。而现在人工智能设计药物，再由研究员验证效果，平均时间只需要12到18个月。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全自动机器人实验室可以自主完成样本分析、细胞培养、基因测序等任务。在未来，人工智能不仅能极大拓展生命科学的认知边界，更将突破传统制药的极限。一个奇迹正在发生。
1: 这也能做吗？走出门。
2: 这在楼下呀，楼下那个停车场呀。
1: 不用扶你自己就掉了。
2: 上去是的。
1: 上去可以的。
0: 因车祸高位截瘫的老徐，在1年前接受了脑脊接口植入手术。通过1年的复健，他已经能够抓握、行走、生活自理。脑脊接口技术帮助他再次控制了自己的身体与人生。
3: 脑脊接口实际上从我们医学的角度上来说，它实际上是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指在用我们把脑电的信号取出来，然后我们要去解码，让我们知道它大脑有什么样的一个工作的意图，然后把这个意图再反馈到我们的机械上面，让机械去执行大脑的任务。所以从这个角度，它应该分为三个阶段，一个就是信号的采取，第二是信号的解码，第三是信号的实施和执行。
0: 依托于张江药谷的急速创新，脑脊接口技术正从科幻走进现实。2023年至今，张江药谷产出的脑脊接口医疗器械已在全国各地医院及其他临床试验中心完成数十例植入手术，人类的意念正在跨越肉体的枷锁。从肢体复苏到认知重塑，科技正彻底改写生命的边界。长江流域的文明已经不仅在解决全人类的物质温饱，更在探索人类生命、健康与意识的终极前沿。
3: 所以我想长江经济带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圈，它是为我们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氛围。在整个区域里面，我们是没有界限的，没有边界感。我们在这个里面最主要的一个优势在于我们相互的交流、相互的沟通，不论是从物理上还是精神上，都是一直在处在一个阵营里面的。
0: 从长江下游的上海浦东新区，到长江中游的武汉长江新区，再到长江上游的重庆两江新区，这条大江两岸构建起了一张代表中国最高水平的智慧协同网络。无数颠覆性的科技成果正在这里密集诞生。

长江经济带的十年变迁，本质上正是一场以创新为核心的产业革命。千百年来，这条大江用广阔的流域滋养了中华文明的底色，而今天它正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为核心密码，彻底重塑着国家的发展动能，为中华民族在未来世界的破浪前行铸就着坚不可摧的战略底座。习近平总书记在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坚持创新引领发展，把长江经济带的科研优势、人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积极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今天的长江不再仅仅是中国的内河，它已蜕变为流淌着算力、能源与智能的超级生命体，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拓展着中国人的生存疆界与想象边界。它已成为中国连接全球、拥抱世界乃至引领未来发展规则的超级引擎。长江永远向心而生，永远永立潮头。

流云生尘，时而凝为云团，时而化作游丝。这些灵动而连绵的曲线，构成了汉代艺术极具代表性的纹样——云气纹。华夏先民很早就注意到云行雨湿、万物生长的自然规律。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云雷纹简洁规整，纹路里犹如内蕴了雷鸣。到了春秋战国，云纹少了些硬朗，线条流转间云卷云舒，此为卷云纹。进入汉代，这朵云彻底放飞，自由流淌，婉转升腾。人们首次将超越凡尘和获得永生的哲学追求寄寓于流云的曼妙舞动里。为何在汉代，这缕云犹如获得了生命般，充满了丰盈的精神分量？谜底是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气。在汉代人眼中，气这个概念很玄妙，它是宇宙的本源，生命的根基，阴阳二气调和，构建了世间万物。但气无色无形，又该如何刻画？云与气同源共生，云成了气的化身。于是先民将关于气的哲思注入了云，流动的生命之源凝结成高妙的云气之纹。云气纹非常百搭，云与蔓草交织，象征世间繁荣昌盛。云与山峦连接，烘托神圣界域；云与瑞兽搭配，威仪与灵韵并举。不得不说，云雾

缭绕中的汉代审美非常的显，云气纹也因此超越了装饰，成为讲述生机与信仰的视觉语言。玉云与瑞兽搭配，威仪与灵韵并举。不得不说，云雾缭绕中的汉代审美非常。

马王对汉墓出土的黑地彩绘漆棺以黑为底色，云气纹席卷琼宇，包裹着神怪、仙人、鸾鸟等十余种仙灵形象。云弥漫长空，气贯通天地，营造出周而复始、生死如一的世界。人们普遍相信，云之上才是化境与归处，如彩云般美好的仙境遐想，是汉代先民生死观念的具象。生命没有终点，但精气神或可永继。2000多年中，这缕流云从仙界溢出，在人间烟火中转变为世俗观念里的祥云，平步青云的美好期许，承载着人们对事业顺遂、生活尽意的祝福。原文也常与龙相伴，营造飞跃升腾的意境。不仅如此，原文还走进了谐音梗的世界，与蝙蝠为伴，寓意福运连连。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火炬上，云气再次显露身姿，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美学的永恒魅力。那旋转的云，那凝神的气，永远保持升腾、流动与向上的生命姿态，此谓壮志凌云。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多大？
1: 一般穿 XL 的吧。
0: 好，
2: 这个实验服，这一个里面一个 T 恤，应该可以。
3: 今天是高玉发入职的第一天。领完工作服，他变成了整个南海一号文保组里最年轻的一位队员。
2: 您跟三个人朝里面走，我跟高玉发博士朝这边走，好吧？
3: 跟随文保组负责人李乃胜，高玉发第一次走进南海一号的保护现场。
2: 要看看木材的这个保湿情况，还有一个霉菌有没有出现。
3: 作为木材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博士，他将用今天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守护这座800多年历史的遗址。
4: 我们这个团队从2013年开始组建，有很多的专业方向的博士，他涉及到这个化学，涉及到材料、木材科学、微生物控制、结构形变。正因为我们这个沉船船货复杂，这个世界性的难题。
3: 这是一座近乎完整的水下综合性遗址，出土文物约18万件，规模庞大的贸易商品，船上成员生活的日常所需，从金银瓷器直至一草一木，南海一号几乎涵盖考古领域文物遗存的所有品类。如何延续这艘千年古船的生命，把它们最好的模样全部保留，几乎没有先例可循。南海一号的保护与发掘团队将怎样直面这些重重挑战呢？1987年，在南海上下川海域近30米深的海底，南海一号被首次发现。这里是繁忙的渔业作业区。南海一号的船体被大量渔网缠绕，如果没有有力的保护措施，它也许将面临解体的命运。最终，中国政府以世界首创的方式，用沉箱将这条沉船整体打捞。
5: 当时把这个沉箱套进去以后，实际上我们是肉眼看不到的。这个沉箱稍微放歪一点，就可能会把木质的沉船给压垮或者压碎，或者哪怕是带到了，都有可能巨大的外力会把船体给撕开。
3: 2007年12月22日，南海一号离开沉睡800多年的海底，28日进入为它专门建造的博物馆水晶宫。

0: 作为中国第一代水下考古队员，孙健亲历了南海一号发现以来的全部过程。沉船浮出水面的时刻，他至今难忘。
1: 这是当时我们这个测量得到的一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边界线，它这个船的左舷离这个沉舱壁是非常非常近的了，只有20多厘米，在水深近30米没有能见度的海底，把14米长40米宽一个沉箱把它完整的掏进去，这是做得非常准的。我们当时真的是心里这一块石头落地了。
0: 随后对沉箱内沉船遗址的探测数据同样令人惊喜和期待。
1: 这个数字啊，显示了这个文物到一层表面的一个单位。我们也看到这在这个船里边存在着大量的凝结物，向下

0: 跟二龙威以后就会出现文物了，而且是连接成片的文物。
1: 探测结果显示，南海一号甲板以下基本完整，船头船尾都在，周边充斥着大量凝结物，船尾尾楼已经破碎散落在周边。在全球范围，如南海一号这般年代久远、保存相对完整且满载船货的古代沉船堪称唯一，如何发掘以及保护几乎没有先例。经过多领域专家的反复论证和现场测试，出水七年后，2014年，南海一号的发掘工作终于全面展开。在领队孙健的带领下，考古队员正式进入发掘现场，一段尘封800年的海上记忆将被缓缓揭开。南海一号最终采用的是史无前例的保水发掘方案，沉箱周边水位将和发掘进度一致，有计划降低。沉船上方两排共12个6米乘6米的探方精准分割了这座遗址。所有考古队员在这些探方中将用几乎一致的速度实现几乎一致的发掘深度，自上逐层而下清理文物，同时随时保持对漏出的船体喷淋，使沉船所处环境保持相对稳定。
0: 南海一号整个的这个项目的名称叫做保护发掘方案，我们把保护放到前面了，保护第一，我们要最大化的提取这个沉船所包含的历史信息，并让他们能够保留下来。
1: 作为南海一号考古项目的上一任领队，崔勇参加过多艘沉船的水下考古工作，也曾经拍摄了南海一号唯一的海底影像。水下沉船考古大多是将文物进行部分打捞，对沉船本体只能依靠考古队员根据能看清的轮廓进行水下测绘，想要完整看清被海底淤泥覆盖的沉船几乎没有可能。
2: 我们那个时候呢，还眼光所处的只能看到一个局部，所以局部看的都已经很震撼了，最后这张图拼出来以后就更震撼，都舍不得往下挖了，真的是永远难忘。
1: 当覆盖在南海一号船体上方的淤泥与凝结物被逐层清理提取后，一艘几乎完整的沉船重现眼前，各个舱室分门别类盛装着不同的货物，船货的堆叠方式清晰可辨，这条船如同仍停留在启程前的那一刻。沉睡海底800多年的南海一号在此刻终于露出了它曾经的面貌。2023年，历经10年，沉睡海底800年的南海一号全面发掘完成，出土文物远超人们最初的预估，创中国单个水下考古项目发掘数量之最。

0: 全面发掘之后，统计的结果是超过18万件，其实是远远超出我们预想的。早期我们在发掘现场会有临时布防，然后后来因为这个量确实是太大了，派司馆呢甚至把他们的办公区腾出来改造成了库房。我们甚至还会把文物放到原来办公区的走廊上、过道上，但是我们会在那个过道上也装上金库门。现在我们看到的是8号仓储的东西，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出了很多这样的大罐。这个罐子我们8号仓一共出了40多件，它是船上可能是单体尺寸最大的文物了。然后它里边呢，往往都装了一些其他窑口的一些小一点的瓷器，最多的呢装了德化的那个小喇叭口瓶啊，或者小乞丐，700多件。现在在整理的13藏，13藏最大的特点就是量非常大，但是器型非常单一。它主要就是福建易窑的那小碗，光单个这个小碗就超过2万件。当时在船舱里边也是码放一摞一摞的，非常壮观。
1: 自南海一号发掘工作开始，胡思远就在这里参与出土文物的整理工作。10余年过去，这项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数量庞大、门类繁多的文物和遗存，为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工艺与商贸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一手材料，同时也为考古人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0: 瓷器呢，我们可能提取之后会把同一个船舱的瓷器都集中到一起，首先要对比较残碎的瓷器进行简单的拼接，然后再测量各个部位的一些尺寸数据，然后再进行一个简单的拍照，最后再对它进行编号，还有其他各个部位的特点的描述，进行一个系统的录入。

0: 这堆整理过的文物，每个文物都会生成一个温码标签，我们用我们的手指端去扫那个温码，能够查询到它所有的信息。这个上面的器物名称和它的一些其他考古信息都有，这些信息都是整理的时候就同步上传到服务器里，通过手指端或者是网页端都可以查看到的。
1: 南海一号出土的每一件器物都必须经过一整套标准化流程，仅仅一件完整的文物信息录入入库就需要大约20分钟。如果残缺文物还需要拼接，不同舱室的文物还要按照舱内原位置排序。这艘沉船上约18万件文物的整理工作，工作时间无法计量。这不仅是一套严格的操作规范，更是文物工作者对历史的致敬。
0: 可能大家觉得这么10几万件的东西，多一个少一个重要吗？就不管文物大小、文物细碎还是完整，每一件文物对于南海一号来说呢，都是不可或缺的。对于考古人来说，我们对每一片文物都是抱有着敬畏之心的。每一件文物，它都是历史，是我们文明的见证。

0: 陈世松正在清理的是一些玻璃材质的小珠子，这些珠子四处散落，混杂在沉船各处的淤泥之中。
1: 我们在船体表层挖掘的时候，发现了淤泥里的一些珠子，只能就是在泥里边洗出来，然后人工进行挑选。这种小珠子，尤其它的尺寸的啊，肉眼经常就是盯了半天，你都可能会看的就是有些重影。
0: 这是打捞南海一号的沉箱，它的总容积约为3700立方米，扣除船货船体后，整体打捞涉及的淤泥量超过3000吨。南海一号大量文物以及遗存就散落其间，为了最大限度提取淤泥内遗留物的历史信息，考古队创新性地引入浮选法，把沉箱内3000多吨淤泥全部浸泡筛选，不错过任何蛛丝马迹。
1: 我一开始试过还数一数，一颗一颗的数，后来发现完全不行，特别多，你能看到根本已经无法计数了，最后只能按重量去进行一些统计。那我们看到这个珠子到底有多小呢？我们拿一颗现代的米来对比一下，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看到珠子在米粒面前还是显得更小一些。
0: 这些小珠子最小的直径不足1毫米，每颗都有规则的穿孔。如此大量的发现，为研究800多年前的玻璃制作工艺提供了关键且丰富的样本。除此之外，通过浮选法，南海一号上的动物骨骸、植物果核、金箔、朱砂等许多微小却极其珍贵的文物残留，以及背后隐藏的历史信息，全部得以保留。
2: 我们把这个船连同船上以及周边的淤泥全部一起打包上来了，所以可以说它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文物的信息。通过这个浮选法呢，我们得到了数以万计的微小的古代文物，它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南海一号上文物的类型。所有的这些文物方方面面汇总起来，完整地向我们反映了宋代社会的方方面面。
3: 该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这是考古人员从瓷器缝隙中提取出的淤泥混合物。经沉淀后分析，这些碎屑很可能是尚未完全腐化的稻草。
1: 在装船货的时候，像大小不一的粉盒，肯定要小的，大的套小的，这样它节省空间。所以我们怀疑它这，怀疑初步怀疑吧，这东西应该是它可能中间有空隙，会防止它撞破什么的，会放一些填充物。
0: 这类有机质文物在南海一号上数量众多，种类丰富，是南宋时期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的鲜活见证。然而它们本身极易降解，随时都可能消散在空气之中，因此从发掘之初，文物保护工作就已同步展开。

0: 2021年，南海一号发掘现场，一件形似竹筐的器物被考古人员发现并整体提取，转交给文保组。在清理过程中，这件竹制器物的结构逐渐清晰。文保人员发现这是一顶竹编帽，推测其应属于船上成员的个人物品。
1: 小心，从这边，小心，小心，小心。好，来，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0: 800多年前的竹器。在考古发现中十分罕见，这份因南海一号身处海底封闭环境才得以保留的时间礼物，也让今天的人们有了窥探历史细节的可能。然而这类有机质文物留给我们保护处置的时间，有时甚至只有短短几个小时。
1: 我们可以看到出水的情况就已经很差了，它整个的这个状态都比较的糟朽，如果我们不快速处理的话，它很快就会消失了。目前来说，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机质文物的保护一直是个难题，虽然后面我们尽全力给它做了很多的人为干预，但是人也会慢慢的老去，文物这种物质它都是会慢慢的老化的，我们只能是就尽可能的让它维持住原来的状态，或者是接近于原来的刚发现时候的状态吧。
0: 自文物重见天日的那一刻，考古工作者便开始了与时间的赛跑，他们所希望的是尽可能留下这些珍贵文物最好的样子。
1: 现在看这个地方可能还需要再拖一下盐，配点药先给它敷一下，看能不能去掉。像草帽一样，有局部的有一些比较难去除的，我们就会给它用这种脱脂棉，然后配好这个相应需要的试剂，就像是给文物敷面膜一样，然后给它贴敷上。脱盐，这个是我们出水文物比较特别的一个环节。出土文物的话，它不是一个必选项。
2: 这样吧，这样不长，哦，这样可以。
0: 因出土时状态千差万别，每件有机文物都需要一套专属的保护方案。可当面对南海一号遗址中体量最大、结构最复杂的有机质文物沉船船体保护的时候，人们发现这几乎是一项无法完成的挑战。
3: 这边都是我们存放的一些南海一号船体的木质构件。这块是我们当时取样的一个位置，那个原色呢基本上已经去木材原来的原色了，对它做一下纤维素变化的情况。
4: 好的，明白。
3: 行，我再取其他的啊。

0: 检查南海一号船体的木材是高玉发入职后每天都要做的工作。
1: 现在这个展示的就是我们从船构件上取的一块样品，这些孔洞都是木材的本体的结构，从这个画面可以看出它这个细胞壁的变形，这种变形可能会对船体还有船构件造成一些不可逆的变形甚至是开裂等一些损伤。那个这个就是未经脱研处理的一个从船体构件上取下来的一个样品，它现在细胞壁降解特别严重，本身的那个纤维含量特别低，非常直观的用手捏就会感觉到这个它目前保存状况是特别松软的。
0: 作为迄今中国水下考古

0: 这是发现中体量最大的单体木构结构。南海一号船体不仅呈现了宋代航船制造的巅峰工艺，也是整艘沉船中最核心、最具价值的一寸。但因为在海水中浸泡了800年， 这一庞大的木质结构在打捞上岸的瞬间反而成为整个项目中最脆弱的一寸，一旦水分流失严重便会迅速塌裂。更为严峻的是，船上曾装载的近120吨铁器导致铁离子不断渗入木材，加剧腐蚀成为对船体结构最大的威胁。
1: 想不到，谁都想不到，它会有这么多100多吨。当时都没想到这个事情。我们知道，这南海要沉船，在海洋深处20米的时候，它处在一个绝氧的环境，压力、温度呀，包括它的一些环境是相对稳定的。但它们打开到管里面之后呢，它处在一个富氧的一个空间里面去，它又富含这么多的铁质的东西，迅速发生一些氧化还原反应，产生很多锈蚀，导致了我们沉船。 腐蚀降解的速度是远远高于其他类型的沉船。这一块呢，就是完全锈蚀了，你可以看到这个孔洞呀、铁锈，已经把它击穿了，说应该是没有这个木材的这个本体了。肉穿的船板呢，就是它完全矿化，没有相应的纤维锈组织了，就是木材的一些基本组织都没有了，完全是铁锈了。
0: 在细胞结构严重受损和铁锈腐蚀的双重作用下，船体几乎每天都在遭受缓慢而持续的损伤，每一天都可能是它已完整形态存世的最后一天。寻求一套真正行之有效的船体保护方案，已成为文物保护团队刻不容缓的课题。 1961年， 沉没了300余年的瑞典瓦萨号沉船被打捞出水，考古人员在对其拖延处理后便进行展出。然而10多年后的一天，船体木梁上突然出现硫酸盐结晶。后经研究发现，当时的瓦萨号船体内还潜藏了数吨未脱除的以黄铁矿为代表的铁质化合物，
1: 他们在空气中发生化学反应，产生了大量硫酸。缺少硫铁化合物的脱水过程，这些这个硫铁化合物又重新在温湿度的改变的情况下酸化。最初他们其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要反过来再做这个工作就很难了，也是给了我们相应的一些个经验和参考。在全球范围内，
2: 木质沉船保护始终是一到难题，任何疏忽都会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对，我手边那个，就这个，冲洗不掉的话，就这个强度冲洗不掉的话，就不要强制性的给它冲洗了，等下。
0: 如何科学地控制船体中的铁锈成分，使其不与外部环境发生化学反应，并维持在安全范围内，正是保护南海一号的关键所在。现在，
2: 就是配置给南海一号船体脱盐的溶液，在小块样品上做个试验。
0: 脱盐、脱硫、脱铁锈，这几个步骤需要同步展开。 这是一个全球沉船船体保护都没有遇到过的难题，所用的药液只能一次次实验。这是一块来自南海一号的船板样品，长期受铁锈侵蚀，它的表面早已呈现深红甚至近乎焦黑的颜色。
2: 在脱铁锈溶液的持续浸泡下，木材色泽开始逐渐接近原木的本来面貌。因为像我们一些小件的竹木漆器的话，我们是通过浸泡然后来完成这些环节，但是南海一号的整个体量太大了。如何将样本实验的结果实际运用到整个船体？
0: 难道真的要打造一个巨大的容器，将南海一号整体浸入药液之中吗？

0: 我们当时做方案的时候也考虑过做整体浸泡，但是这个船行深是 3.5 米，宽度是9米，长度是21米左右。这么大的一个体积量，我们需要多少的药液？每个立方都可能要上到几百万。这个药剂还需要不停的更换，它需要的文物保护的经费是巨大的，是我们都不敢去测算的。我们通过多种保护方案的筛选评比，也通过专家的认定，最终认定我们这个沉船保护呢，可以采取喷淋作业的这种方式来保护。这个很好的循环作业就能够节省巨大的文物保护经费啊。
1: 今天的水晶宫内，南海一号被横纵交叉，外部套上塑料，接触点垫上泡沫的钢管支撑起来，船体四周严密覆盖的喷淋系统不时喷洒溶液。此刻它能清洗去污，还能均匀喷洒脱盐脱硫脱铁锈的药剂，未来还可以喷洒加固修复所需的药液，为船体在各个保护阶段的顺利推进提供坚实保障。
2: 可能看起来现在就是密密麻麻的一个管，加了几个喷头，然后它在喷水，但其实我们每一步都是有设计的。管路是怎么分配的，喷淋的流量是多大，喷头怎么选择，喷头的角度怎么选择，和这个船多大的距离才能保证它既能喷到，然后又不对船体进行一个二次的损伤。其实我们是有很多的心思在里面。
1: 相较于有机类文物，沉船出土的瓷器、金器等分子结构相对稳定的无机类文物，只需经过一段时间的清理脱盐，便能重新呈现出它们昔日的光泽。
0: 这台设备呢，就可以通过这个相应的压力和相应的气泡剪切作用，在水溶液当中产生很多微小的气泡，达到纳米级，可以快速的穿梭到我们这个陶瓷本体当中去，把盐分带出来。
1: 十余年光阴悄然流逝，对于文保团队而言，与南海一号的漫长守护之旅也许才刚刚跨过起点。按照整体规划，仅船体的脱盐脱硫脱铁锈就将耗时约5年，填充与加固约10年，干燥约2年，修复约2年，整个过程将跨越20载。那时，南海一号也将以最接近它当年的真实样貌，重新走入世人的目光。然而，关于整个南海一号的文保工作，20年并不是终点。这项工作注定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需要几代文物保护工作者接力完成。
3: 真是很久没回来了，我印象非常深，当年南海一号啊，就是从这片海域上岸的，现在回想还真是历历在目啊。
1: 2025年11月，水晶宫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单霁翔，他是南海一号发掘保护方案的决策者之一。在南海一号整体打捞出水后，这是他第一次回到这里。在这所博物馆内，无论是已经公开展示的各种文物，或者是一墙之隔忙碌不休的文保工作，南海一号整体打捞和发掘保护已经成为世界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范例。
4: 这小葫芦皮儿也是咱们中
3: 国的，他现在在记录呢。
5: 做文物的数据分析。
4: 可以考核和数据录入，
3: 这是很重要的。
4: 修复前的图片呀，修复后的图片都要有，包括这个文物的编排图的绘制啊。
3: 它有的历史信息啊，它是出水的嘛，所以还留下了还比较好。我是2002年到国家文物局工作，到2012年，十年。那么这十年，我是见证了有更多的、更深的水下遗产得到保护，这些呢都是南海一号的经验所付出做出的贡献。这是前辈们做的浮船啊，这个是影响了世界的海洋的文化的。
5: 南海一号这个项目上承载着我们中国水下考古很多的这个摸索，所以这一代人带着我们馆里面这帮学子一个探访那狭小的空间，爬出这个海蚀文明，这很不容易的。
3: 今天能够看到沉船，心情很激动。
1: 从现场指挥沉箱出水，到今天与古船对望，单霁翔亲历了中国考古从物质文化史研究迈入全面解读古代社会的新阶段。南海一号恰是这份转变最生动的主角。
3: 我们的亿万民众都非常关注南海一号的出水，这是一个世界的奇迹。这些文物沉睡的800年以后，重见天日以后，能够集体的呈现出来。那些传统的营造记忆，这种震撼力，就包含着历史、艺术和科学，和他所要诉说的中国的历史的故事。
6: 到底了，
4: 是到底了，
6: 到底了。
4: 但是这个地方没有，这个地方下面它是变形了嘛？
6: 那这个之前你有取样吗？
4: 这个地方就不动了。这个地方有泥的样留了。
6: 有了是吧？行。它这个应该还有多深？
1: 这是一具叫做竹寺的竹制器物，在今天我们或许可以把它称作一件来自宋代的旅行箱。由于竹制器物在一般地下与墓葬环境中极难保存，因此在中国的考古记录中此类遗存十分罕见。而南海一号的特殊水下环境却意外地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延续800年的封存空间。眼前的这具竹寺是考古队员陈浩天负责的船舱中被发掘出土的，也是让他最感兴趣的舱内器物。
6: 这个部分上半部分就是盖，这上面的一个对顶，然后它这个底的话就是竹寺的一个本体的一个底。当然肯定就希望它里面能发现一些文字资料吧，像关于海外贸易的一些许可证的，或者说航海日记，

这个跨越800年的开箱时刻带来了出乎意料的发现，竹肆之中竟放有一方清晰刻着陈彦和三字的墨条。

0: 说那个宋代陈彦可嘛，是收到一些信息。这本书里面记载关于说陈彦可是在公元1094年从福建泉州然后到海南担任泉州府参军。
1: 这块出自南宋沉船的墨，是否真的与北宋的陈彦和有关？在相隔百余年的时光里，又是谁将它放入竹肆，带上了南海一号？
0: 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判断，它这种竹肆的话，肯定不是底层船员所拥有的。再结合以前我们在船体的上层堆积室发现有两个砚台，这个结合起来的话，它这种很有可能就是说管理人员劫航海日记或者说相关的一些记录工作所需。

0: 要用到的一个工具。
1: 历史文物可以带着我们窥见古人的智慧和工艺，而文物上的姓名则让今天的我们有了与千年之前先辈隔空对话的通道。
2: 举个例子，
3: 举个例子，
2: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来一颗，
6: 来一颗，
7: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师高新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师高新空心烤山楂。

肖达顺是南海一号考古项目的现任领队，负责撰写最新一版的考古报告。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最打动他的是沉船瓷器墨书中那些普通人的名字，以及这些名字背后的故事。

0: 王十五，李大玉、大林舍、郑。
1: 像这些姓蔡的、姓王的，这个明清的文献都很多出现什么蔡老大、这个船老大的这些称号。我们已发表的这个墨书哈，这个大概1000件左右，确实这个沉船遗址是从来没有说发现这么大量。普通这个老百姓也好，或者普通的水手也好，这么多的墨书，他们之间的一些布局、相互关联，可能我们能够发掘更多的信息。
2: 南宋的疆域覆盖了今天中国13省之地，南海一号携带的万千商品与日常用度，跨越山海，与许多区域的窑址、矿区、作坊密切相连。窑工、铁匠、工匠、艺术家、农户、商贾、官员与水手等无数身影也一一浮现。
1: 金银器，然后还有动植物遗存，也是在广州，有福建哈，你看从我们这张图上啊，大概都可以看到南海一号大部分的这个器物都可以关联到东南沿海地区，甚至是内陆的一些地区的老百姓的普通的生产生活，像杭州生产的这个金银器啊，然后铜镜啊，我们湖州造纸啊，甚至是我们最近这个研究比较多的这个广东南海窑，上面都有标注。
2: 货物登船之际，商贾水手们将姓名随手提刻，这些当年的墨痕成了今日考古发掘中可触及的温度。
1: 这就是我发掘的这个场

0: 南海一号上这么大量的普通中国人的名字就出现，非常接地气的名字，王五啊，李老二十啊，什么李大用啊。但王五这个五啊，除了这个通这个单人旁那个五，那么有可能是他排行老五啊。像我排行老三，有可能我要是生活在古代的时候，哎，你排行老三，你就叫萧三吧，啊，或者这个萧老三呢、啊，都有可能。
1: 如此的南海一号，宛如一艘浓缩了南宋普通人生活的海船，船上上千片瓷片中留下的一个个朴实的姓名，都在讲述800多年前的烟火人生。
0: 这些墨书姓氏，就跟我们现在这个福建啊、广东这些姓氏啊，都这个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啊，他的后代很有可能就是在我们那个福建呢、啊，或者更多的地方繁衍生息。
2: 我们今天的行程安排，南海一号博物馆，我是很通俗的说法，那它正确的说法呢是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1: 如今每天都有大量游客涌入海丝馆，他们穿过现代化的长廊，试图去窥探那场发生在800多年前的沉船事故。而这些留在瓷片上的名字，也给了人们想象的空间。
2: 这里写着一个袋子，也许这些货物就是它吧。这里还写着一个什么呢？戒指啊，那里写着橙子，是不是呀？大家可以过来看一看，有没有你们的祖先？
3: 你看到那个字啊，它虽然很不完整，但是和我们老百姓特别贴近。
4: 好像在你生活之间的张大哥、李大叔。
5: 嫩的橙子我就感觉很亲切，我就说我们家的老祖宗是不是做瓷器的。在那个瓷器的底部能发现自己的姓氏，就觉得瞬间找到了自己的根。
1: 来自宋代普通的一笔，代表的是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具体的家族。一艘南海一号也仿佛成为了一本打开的千年家谱。
6: 以前谈水下考古，大家即使是在我们业内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小众的，到今天为止实际上已经是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说，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这种认识的一个提高，或者说对于我们自身文化发展脉络的一个认知，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其实也是中国这些年政府和人民对这个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视的态度。
1: 2022年8月，中国水下考古队搭载中国自己研制的深海勇士深潜器，在南海北部2500米左右深处海域，新发现一处沉船遗物点，三处沉船。10月，在南海西北陆坡约1500米深度海域，又同时发现两处明代沉船。在这个深度的水下考古，中国已经处于世界一流水平，我们对古代文明的探索和保护也进入了更多未知的空间和历史的深处。这一切的起点正是南海一号。
6: 我们一开始用简单的空气潜水，到高氧潜水配比器，到这个技术潜水啊，这种大深度潜水，一直到今天用深潜器，装备都是可以通过去学习投资啊，这种是可以来弥补的。可能更重要的是人的这种理念，就是我们如何去认识海洋，或者说水和人的关系。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更好的去理解。实际上水下考古很重要的反映的一个内容是交流，大海就是相当于桥梁，船是其中的交通工具，它可以把不同的这种文明，不同地区的人能够连接在一起。
1: 2025年， 在古代海船出发风季到来的时候，这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寻访者来到了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在南海一号沉船的遗址上追寻着历史上波涛和文明交织的岁月。
7: I saw there are many similar underwater objects between Siam dishes and then Indonesia, like a ceramic, like a bowl and a jar. It's proof that at the ASEAN, there were like strong connection between China and Indonesia, especially in trading. From the museum, we can learn how China conserve their salvage, their underwater objects.So maybe we can like duplicate it in Indonesia.
1: 在博物馆之外，中国水下考古队“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水下考古培训班也在定期开办。这些学员也将和中国的考古工作者一起，循着丝路的印记，寻找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文明交融，续写与海洋相伴的动人故事。

0: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8: 紧张。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上那弄
12: 去吧，
13: 应该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如果说生命是一场冒险，那与海洋相关的冒险无疑又多了几分挑战。大自然向来不遵循常理，为了生存，动物们必须适应自然的诡谲多变，否则就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如何未雨绸缪？答案就藏在生物演化的漫长篇章里。

这里是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群岛，栖息在岛上的动物形态多样，习性各异，为科学家研究生物演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个演化范例是一群雀形目的小家伙。这些雀鸟分布于群岛的不同岛屿，岛上的食物存在差异，于是它们演化出了形状各异的喙。大嘴地雀的喙宽厚坚硬，可以像鹦鹉一样用喙把坚果破开。

你猎树雀的喙又长又尖，能轻松捕捉树皮缝隙中的虫子。仙人掌地雀则演化出了适合取食仙人掌种子的喙。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些鸟类演化的大致规律。群岛上的这18种雀鸟拥有共同的祖先，它们演化出了不同的喙，用来取食不同的食物。其中有一种地雀正面临饮水的难题。小地雀生活在火山岩形成的岛屿上，火山岩透水性能极好，难以留住雨水。那它们如何解决喝水问题呢？我们先来看看岛上的其他动物是怎么做的。海鬣蜥早就找到了解决办法，它们的头部和背部覆盖着发达的角质棘刺。海鬣蜥经常下海啃食海藻，吃下海藻的同时，它们也会摄入大量盐分。海鬣蜥演化出了一种特殊的本领，看看这个家伙，它可不是在擤鼻涕，而是在用鼻子里的盐腺排出体内多余的盐分。这就是海鬣蜥排盐的独门秘籍。它们通过这种方式调节血液中的含盐量。有些动物会把海鬣蜥当作海水淡化工厂，蜱虫就是其中之一。它们从海鬣蜥的血液中获取营养和水分。这时就轮到小地雀登场了。小地雀吃掉蜱虫，这样既补充了水分，也帮海鬣蜥清除了寄生虫。动物的演化远不止于此。接下来的一幕就仿佛是恐怖片中才会出现的画面。在加拉帕戈斯群岛北部，有一种雀鸟直接省去了中间环节，这就是吸血地雀。它们会灼伤海鸟，进食伤口处流出的血液。这些伤口并不致命，所以吸血地雀可以不断获取新鲜血液。在加拉帕戈斯群岛的众多岛屿中，只有2座岛屿上的雀鸟被观察到有这种吸血行为，至少目前是这样。毕竟这里可是加拉帕戈斯群岛，雀鸟会演化成什么样，谁知道呢？一条外形奇特的鱼已经够让人惊奇的了，如果是一家子奇怪的鱼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海洋动物里的怪鱼一家。这是一条雄性高欢雀鲷，它在这片岩礁的高欢雀鲷鱼群中颇受欢迎。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当爸爸了。3月，高欢雀鲷的繁殖季就要开始了。这条雄性高欢雀鲷花了不少时间，用柔软的红藻打造了一个安全的繁育场。

一条雌性高冠雀雕游了过来，它可真漂亮。只要它看到了那处精心布置的繁育场，一定会明白。

这条雄性会是一个多么称职的爸爸。在那之前，雄性高欢雀雕得先用自己的招牌舞步赢得雌性的芳心。雄性展示着自己的活力，

突然，一条高欢雀雕闯了进来，开始啃食繁育场里的卵。他的举动点燃了雄性高欢雀雕的熊熊怒火，他立马把对方赶走。雄性高欢雀雕现在护卵心切，这份强烈的保护欲化为了无差别的攻击性。谁都别想靠近他的孩子。其他雌性高欢雀雕注意到了他，毕竟只有负责的雄性才能看护好鱼卵。很快，这条雄性高欢雀雕就和近20条雌性进行了交配。雌性高欢雀雕产卵后陆续离开，守护卵的重任全都落在了雄性身上。对一些鱼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这条雄性高欢雀雕却充满了斗志。就这样，几周过去了，等到最后一批幼鱼孵化离开，这条雄性高欢雀雕又恢复了往日的平和，回到群体之中。待到来年3月，它又会变成那个暴躁好斗的超级奶爸。现在我们来看看同样生活在浩瀚海洋中的枪乌贼，他们是鱿鱼家族的成员。在海洋食物链中，枪乌贼扮演着重要角色。海豹会捕食枪乌贼，巨鲸、海鸟、各种鱼类以它们为食，寄居蟹也吃它们，枪乌贼之间时常也会同类相食。可以说，枪乌贼是海洋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们寿命短，并且天敌环伺，要生存就只能争分夺秒，把握当下。这是乳光枪乌贼，它们游得很快，长得很快，它们的一生都过得很快。这只乳光枪乌贼才4个月大，就已经达到了性成熟。它和同伴们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繁衍后代。乳光枪乌贼会聚集在风浪较小的水域，雄性借助体表的色素细胞把身体变为红色，并展示自己最好的舞步，以此吸引雌性。经过将近2周的互动，雄性乳光枪乌贼找到了心仪的另一半，就是他了。雄性乳光枪乌贼用腕足抱住雌性，然后腕足变成了红色，这是在警告其他雄性不要靠近。交配完成后，雄性松开腕足放雌性离开。雌性乳光枪乌贼在海底产下卵鞘，每个卵鞘中含有几十至数百枚卵，胚胎在卵鞘中发育，几周后就会孵化出来。繁殖后，雌雄乳光枪乌贼很快就会死亡，海底满是即将孵化的卵鞘和死去的乳光枪乌贼。鱿鱼家族的大多数成员每年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完成新老更替的。死去的鱿鱼为不少海洋生物提供了食物，因此鱿鱼的死亡是海洋营养物质循环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在多姿多彩的海洋世界，只要你仔细观察，就能发现众多奇特生物。与其平凡度日，不如活得与众不同。这就是管鼻唇，是不是很漂亮？这条管鼻唇的身体呈蓝色和黄色，代表它是一条成年雄性。
幼年雄性管鼻唇是黑色的，体型较小，那雌性呢？这说起来有点复杂，我们先按下不表。管鼻唇喜欢吃鱼，可鱼群非常警觉，一有动静就会被吓跑。而雄性管鼻唇的颜色鲜艳，体长超过一米，游动时需要大幅摆动身体，非常显眼。因此它总是将大半个身子藏在洞穴中，把头探出洞口伺机捕食。管鼻唇还会模仿海草，随着水流轻轻摆动身体，慢慢让猎物放下戒心。它的吻部前端特化为叶状的前鼻孔，能帮助它感知猎物的位置。即使猎物近在眼前，管鼻唇也毫不急躁，它绝不会贸然出击。抓住了，有十足的把握，管鼻唇才会行动。管鼻唇的领地意识不强，常常结伴活动。看，这儿有两条雄性，这两条也是雄性，还有这几条。还记得我前面说过的话吗？那雌性呢？这说起来有点复杂。管鼻唇会先发育雄性生殖器官，它们从幼鱼到性成熟都是雄性。随着年龄的增长，管鼻唇会逐渐发育出雌性生殖器官，最后转变为雌性。完成转变的管鼻唇通体金黄，拥有完整的雌性生殖器官，并具备繁殖能力。这是管鼻唇为生存进行的适应性演化。

一些动物的名字与其外形、习性经常存在反差。帝王虾的名字听起来很尊贵，可它也得给自己的宿主打工。正在享受清洁虾服务的主刺盖鱼，外表看上去也没有刺，而人见人爱的小丑鱼既不滑稽也不丑。还有一些动物不仅名字奇怪，长得也很特别，例如大斑鳀鱼，还有名字十分复杂的博士新热卫。看，它正躲在螺壳里

探头向外张望。光看名字，我们很难了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鱼。这条博士新热卫运气不错，找到了一个螺壳藏身。海底危险重重，安全的庇护所非常重要，因为随时可能遇上像蜘蛛蟹这样的捕食者。蜘蛛蟹比博士新热卫大得多，光是步足就比它长。不过这条博士新热卫对领地的执着似乎压过了它对蜘蛛蟹的恐惧。博士新热卫领地意识很强，这两条雄性博士新热卫靠得有些近了。按理说这样的距离，他们早就该大打出手，用实力一决高下。不出所料，其中一条雄性率先发起挑战。博士新热卫张开大嘴展开对决，他们具有特化的颌部结构，在遇到威胁时，博士新热卫会用张大的嘴巴吓退对方。谁的嘴张得越大，谁就越可能赢。判定方法也很简单，就是把嘴直接抵到对方的嘴上，来比一比大小。这条雄性博士新热卫赢得毫无悬念，他的表现还赢得了雌性的青睐。太棒了。不过感情这回事可没那么简单。爱无处不在，爱让人满心欢喜，雀跃不已。现在我们来看看海洋奇特生物的爱情故事。眼前这条雄性狼鳗难免会让人心生怜悯，它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美貌，它形单影只。整日守在洞穴旁，渴望能找到伴侣共度一生。这条雄性狼鳗4岁了，体长2米，要是能有个伴儿，一起享用美食就好了，还能向对方展示自己的绝活。它能嚼碎布满尖刺的海胆。眼前的这一幕给路过的小鱼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别看狼鳗的牙齿长得歪歪扭扭的，它能轻松咬碎猎物坚硬的外壳。雄性狼鳗的洞穴周围猎物资源丰富，它的洞穴也很宽敞，可供2条狼鳗栖身。总有一天它会找到理想的伴侣。雄性狼鳗梦寐以求的伴侣终于出现了，

这两条狼鳗结成了长期稳定的伴侣关系。这对幸福的狼鳗即将迎来新生命，大概有一万枚卵就要孵化了。两条狼鳗用身体将卵护在中间，并轮流外出觅食。狼鳗鱼苗一孵化就会离开父母，开始独立生活。大部分狼鳗鱼苗都活不到成年，只有少数能幸存下来，成长为幼鱼，并最终发育为成鱼。之后，他们也会跟自己的父母一样，开始寻找生命中的另一半。不同的动物有各自特有的生命节奏，

长吻圆海豚修长纺锤状的流线型身体，专为速度与灵巧而生。长吻圆海豚跃出水面后，能以体轴为中心旋转数周再入水。他们这样做，也许是为了甩掉身上的寄生虫，也许是在跟同伴交流，当然也少不了一点炫技的成分。这只雌性长吻圆海豚身姿轻盈优雅，它才刚成年就吸引了一群追求者。雄性长吻圆海豚会和多只雌性交配，现在这只雌性成了群体中的焦点。几只雄性将它与其他海豚隔开，雌性长吻圆海豚跟雄性一样没有固定配偶。长吻圆海豚的交配过程非常短，它们通常会进行多次交配。听起来并不轻松，可这也是为了确保雌性能成功受孕。有人认为雌性长吻圆海豚可以决定用哪只雄性的精子与卵结合，从而完成受精。神奇的是，所有跟这只雌性交配过的雄性都会保护它产下的幼崽。现在雌性长吻圆海豚要安心照顾幼崽了。海洋生物的行进方式可谓千奇百怪，各具特色。如果生存环境恶劣，有的动物会选择找个靠山。现在来看看它们独特的生存之道。水螅体乍一看就像是随波而动的海草，其实这是一个由水螅虫组成的动物群落。只要有生物靠近，它们的刺丝囊就会释放有毒刺丝进行攻击，所以大多数生物根本不敢靠近。麦秆虫是个例外，因为它们的外骨骼非常坚硬，然而它们实在是太小了。为了让大家看清，我们会进行标注，就像这样。你好啊，小家伙。好了，回到正题。麦秆虫非常坚韧，它们不仅能够在有毒的水螅体身上存活，还能在这里繁衍生息，并借助水螅体的毒性保护自己。它们完美地融入环境，只为生存下去。一些麦秆虫会取食水中的有机残渣，还有一些麦秆虫则是伏击型捕食者。麦秆虫的行动需要全身协作，身体一屈一伸地向前移动。麦秆虫很顽强，它们从出生开始便在奋力求生。一些雄性麦秆虫长有毒刺，这是它们的武器。为了争夺交配的机会，两只雄性展开了搏斗，这是一场生死较量。雌性麦秆虫只有褪去坚硬的外骨骼才能交配，这就是这只雌性正在做的事。雄性麦秆虫必须赶在雌性新生的外骨骼变硬之前跟它交配，
有时雌性麦秆虫会在交配后杀死雄性。这只雌性放了雄性一马，雌性麦秆虫将卵放在育囊中孵化，麦秆虫在幼虫时期就已经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它们孵化时就已经发育完全，摩拳擦掌准备行动。麦秆虫幼虫非常依赖妈妈，它们挤在妈妈身上紧紧扒住不放，为了活下去，它们甚至会刮食附着在妈妈体表的微生物。最终麦秆虫妈妈会把它们统统赶走，迫使它们在这残酷的世界上独自求生。风中传来马蹄声，等等，怎么会有马？我们不是在讲海洋动物吗？它们还真和海洋有关。这是卡马格马，也被称为海洋之马。

0: 卡马格马因栖息在法国南部的卡马格地区而得名。这里地处地中海沿岸，拥有广阔的天然湿地。马群成员之间和谐友好，共同养育后代，并始终保持着俊美的身姿。卡马格马出生时皮毛是深色的，随着年龄增长，它们的皮毛颜色会逐渐变浅，最后变为白色。此外，它们的体型也较为小巧。这匹雄性卡马格马继承了祖先出众的外形，同时它也和自己的祖先一样，不得不在严酷的环境中求生。滨海的盐沼地冬天寒风刺骨，时常被海水淹没，而夏天则会受到烈日炙烤，干旱开裂。为了繁衍，马群需要找到充足的食物，可盐沼地植物稀少。好在经过适应性演化，卡马格马能吃大量杂草和芦苇，这些植物是许多植食动物难以消化的。有时找不到食物，它们就只能一直挨饿。然而这批雄性卡马格马仍坚定地带领眷群前行，它们结实的四肢踏破泥泞，在沼泽中穿行。他们那宽大的马蹄天生就是为了在这片湿地上驰骋。这群卡马格马在湿地上跋涉了好几公里，他们团结一心，只为生存。可有的挑战只能雄性卡马格马独自面对。一匹年轻的雄性打算争夺马群的主导地位，他那一身深色的皮毛也代表他年纪尚轻，如果能取胜，他将会成为马群新一任的主导雄性。主导雄性非常强壮，年轻的雄性根本无法与之匹敌。雄性获胜了，他带领着眷群继续行进。这群海洋之马在湿地严酷的环境中展现出了独特的风姿。并不是所有的动物都长得如此迷人，有些可以说是长得相当有特色。一些动物不满足于自己天生的模样，喜欢在造型上进行创新。螃蟹演化出了诸多适应性特征，它们耗费大量能量，长出坚硬的外骨骼，将身体牢牢包裹。有了这层防护，螃蟹在海中就可以有恃无恐了吗？大自然可没那么简单。这时就不得不提到章鱼还有乌贼了，它们演化出灵敏的感官，是天生的捕蟹好手。他们会将腕足迅速弹出，牢牢包裹住螃蟹，随即用脚之轭咬穿蟹壳的薄弱部位，注入毒液，让螃蟹失去行动能力。这层防护终究无济于事，这或许也是寄居蟹不再费力气长壳的原因。他们选择住在其他动物的壳里。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 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寄居蟹的大部分外骨骼都不会硬化，所以它们要把柔软的身体藏在螺壳里。这只年轻的寄居蟹遇到了麻烦，它长大了，现在的螺壳快装不下它了，于是它找到了一个更大的螺壳。可惜这个螺壳已经有主人了，主人可不愿意将大螺壳拱手相让，它发起了攻击。糟糕，年轻的寄居蟹被拽出了螺壳，它的腹部柔软卷曲，没有外骨骼保护，就这样暴露在外面。年轻寄居蟹面临致命威胁，我们来看看其他寄居蟹是怎样避免自己陷入此种险境的。跟它有亲缘关系的小足真寄居蟹找到了一个好办法。小足真寄居蟹让海葵寄生在螺壳上，它带着海葵四处活动，帮助海葵获得更多的食物。作为回报，海葵为这只寄居蟹增加了一层防护。有一次，小足真寄居蟹径直走到了一只章鱼跟前，章鱼感知到螺壳中存在猎物，他只要伸出腕足就能抓到这只小足真寄居蟹。但他放弃了，因为螺壳表面存在海葵，而海葵身上布满了刺丝囊，一被触碰就会释放有毒刺丝，章鱼可招架不住。就这样，小足真寄居蟹逃过了一劫。再来看看失去螺壳保护

的寄居蟹，他正趴在袭击他的寄居蟹身上。此刻袭击者正准备换一个更大的螺壳来保护自己，不料却被夹在两个螺壳中间，进退两难。周围的寄居蟹一边进食，一边观察着事态的发展。一只路过的寄居蟹突然插手，矛头对准袭击者，迫使袭击者丢下大螺壳逃走。年轻的寄居蟹终于得偿所愿，得到了一个大螺壳。当然，它要能背得动才行。无奈螺壳太大了，他只好放弃，又回到了自己原来的螺壳。虽然有点挤，但起码比较安全。很多海洋生物的名字都跟它们突出的外形特征有关，例如巨型绿海葵、鬼鱿、大腹海马，还有条纹鲨，它们也被称为椰子章鱼。顾名思义，这类章鱼对椰子壳情有独钟。不过它们也会尝试不同的壳，只为找到最合适的那一个。在演化早期，章鱼失去了外壳，这不仅让它们的身体更加灵活，也让它们发展出了高智商。算上腕足的长度，这只条纹鲨的体长还不到15厘米。它用贝壳打造了一套可随身携带的防护系统，以防被天敌和猎物发现。作为伏击型捕食者，条纹鲨会躲到贝壳里伺机捕食。它用角质轭咬穿蟹壳，注入毒液，让猎物失去行动能力，然后带回贝壳里慢慢享用。想要找到理想的防护装备，就不能局限于一种材料，不管是什么都应该尝试一下，看看合不合适。这个玻璃杯很结实，空间也大，真不错，可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他自己也弄不明白。再看看这些贝壳，大小刚好。然而，只有真正试过才知道合不合适。难道是太硬了？毕竟贝壳要随身携带以备不时之需，一定要找到最合适的，还是再找找吧。

没有贝壳的保护，条纹鲨只能靠速度和伪装来防身。不过这种办法效果有限，海底危机四伏，必要时条纹鲨会直接钻进沙子里躲起来。天无绝人之路，条纹鲨发现了一对贝壳，快试试看。哇哦，感觉太好了，大小正合适，也没有奇怪的味道。虽然被称为椰子章鱼，但此刻条纹鲨找到了比椰子壳更完美的居所。演化从不是一蹴而就的，越是奇特的存在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在时间的试炼下，生物或因适应而前行，或因固守而受困，但不管怎样，改变都已悄然发生。黑莓信天翁非常特别。

它们的翼展超过2米，能轻松地翱翔天际。黑莓信天翁遵循既定的生活节奏，首先是独居期。黑莓信天翁生活在南半球，成年个体每年有半年左右的时间都独自在海上觅食，只有到了繁殖季才会返回陆地。这个繁殖地已经挤满了黑莓信天翁，它们聚集在这里只有一个目的。这只雄性黑莓信天翁只对一只雌性感兴趣，那就是它去年的配偶。它们又在繁殖地重聚了，并进行了交配。黑莓信天翁的寿命最长可超70年，而这种配偶关系通常会持续一生。交配后，黑莓信天翁就要忙碌起来了，那就是孵卵。在接下来的2个多月里，雌雄亲鸟要轮流孵卵。听起来好像没什么难度，可是红腿巨隼早已在一旁虎视眈眈。红腿巨隼不是远洋鸟类，很难飞越广阔的海洋寻找其他觅食地，整个冬天它们都只能在这里觅食。终于有机会饱餐一顿了，这枚卵正合红腿巨隼的胃口。之后的一段时间，食物资源会越来越丰富，这个话题我们稍后再说。接下来就到了黑莓信天翁的育雏期。雏鸟孵化后的4个月里，亲鸟会忙得不可开交。一只亲鸟负责看护雏鸟，另一只则要飞到海上去觅食。捕食归来的新鸟会迅速接过照看雏鸟的任务，并把捕到的猎物吐出来喂给雏鸟。红腿巨隼会长时间地在附近徘徊。如果外出捕食的新鸟遭遇不测，再也回不来，留守的那只新鸟就会一直等，等到饿得实在受不了了，才会离开雏鸟去觅食。一旦发生这种情况，黑莓信天翁雏鸟就会落入红腿巨隼之口。终于到了离巢的时候了。此时，黑莓信天翁亲鸟已经离开了羽翼已丰的幼鸟。在饥饿的驱使下，幼鸟扇动翅膀试着起飞。它们必须学会飞行，否则就会饿死。死去的幼鸟也会成为红腿巨隼的食物。大部分黑莓信天翁幼鸟成功起飞，开始了在广阔海洋上的独居生活。这是一座环礁，是由呈环状分布的珊瑚礁构成的。环礁中央是一片美丽的西湖。珊瑚礁是海洋中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生态系统，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其实环礁是一场演化的产物，那它究竟是怎么形成的？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需要从头讲起。在看似风平浪静的海面之下，一座岛屿即将诞生。海底火山喷发，滚烫的岩浆冲破地壳裂缝，涌入浩瀚的大海。

岩浆在接触海水时迅速冷却凝固，并越堆越高，最终露出海面。这时岩浆还在不断涌出，冷却后的岩浆继续向上堆叠。逐渐形成一座火山岛，然而这座岛屿存在不了多久。地壳运动会让它重新沉入海底。一座不断下沉的火山岛，又是怎么变成海洋中生物多样性如此丰富的生态系统的？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去这个地方看看。一种叫珊瑚虫的生物进入了繁殖期。大多数珊瑚虫每年只会繁殖一次，通常发生在水温适宜的满月之夜前后。珊瑚虫会在同一个时间段释放卵子和精子。

卵受精后发育为幼体，无数珊瑚虫幼体随波漂流，寻找新的栖息地。正巧附近有一座刚形成不久的火山岛，于是随洋流而来的珊瑚虫幼体就在岛屿浅水区安了家。在温暖阳光的照耀下，珊瑚虫在这里蓬勃生长，主要吃残渣和浮游生物。

珊瑚虫分泌碳酸钙，形成坚硬的外骨骼，它们世代叠加，形成了珊瑚礁。火山岛缓缓下沉，而向上生长的珊瑚礁逐渐显露出来。几百万年后，火山岛彻底沉入了海底。这座环礁是它在海面上留下的痕迹，而如此美丽的景观，正是海洋动物顽强求生的鲜活例证。

0: 王，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金龙鱼
6: 1:1:1，
5: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6: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5: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6: 健康好油，
5: 我选金龙鱼
6: 1:1:1。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流云生尘，时而凝为云团，时而化作游丝。这些灵动而连绵的曲线，构成了汉代艺术极具代表性的纹样——云气纹。华夏先民很早就注意到云行雨湿、万物生长的自然规律。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云雷纹简洁规整，纹路里犹如内蕴了雷鸣。到了春秋战国，云纹少了些硬朗，线条流转间云卷云舒，此为卷云纹。进入汉代，这朵云彻底放飞，自由流淌，婉转升腾。人们首次将超越凡尘和获得永生的哲学追求寄予于

云的曼妙舞动里。为何在汉代，这缕云犹如获得了生命般，充满了丰盈的精神分量？谜底是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气。在汉代人眼中，气这个概念很玄妙，婉转升腾。人们首次将超越凡尘和获得永生的哲学追求寄寓于流云的曼妙舞动里。为何在汉代，这缕云犹如获得了生命般，充满了丰盈的精神分量？谜底是中国哲学的核心。

又该如何刻画？云与气同源共生，云成了气的化身。于是先民将关于气的哲思注入了云，流动的生命之源凝结成高妙的云气之纹。云气纹非常百搭，云与蔓草交织，象征世间繁荣昌盛。云与山峦连接，烘托神圣界域。云与瑞兽搭配，威仪与灵韵并举。不得不说，云雾缭绕中的汉代审美非常的显。云气纹也因此超越了装饰，成为讲述生机与信仰的视觉语言。两汉时期，谶纬学说盛行，世人普遍渴望长生，希冀超脱凡俗，升入仙界。传说中神仙乘云驾云，来去自如，云气纹自然成为了人间与天界的桥梁。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黑地彩绘漆棺，以黑为底色，云气纹席卷琼宇，包裹着神怪、仙人、鸾鸟等十余种仙灵形象。云弥漫长空，气贯通天地，营造出周而复始、生死如一的世界。人们普遍相信，云之上才是化境与归处，如彩云般美好的仙境遐想，是汉代先民生死观念的具象。生命没有终点，但精气神或可永继。2000多年中，这缕流云从仙界溢出，在人间烟火中转变为世俗观念里的祥云。平步青云的美好期许，承载着人们对事业顺遂、生活尽意的祝福。云纹也常与龙相伴，营造飞跃升腾的意境。不仅如此，云纹还走进了谐音梗的世界，与蝙蝠为伴，寓意福运连连。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火炬上，云气再次显露身姿，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美学的永恒魅力。那旋转的云，那凝神的气，永远保持升腾、流动与向上的生命姿态，此谓壮志凌云。

狼是荒野的灵魂象征，这一非凡生灵以其生命独有的坚韧，诠释着残酷而真实的丛林法则。在族群内部，他们既忠诚温情，又恪守着严苛的生存法则。任何违背规则的行为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唯有遵从族群秩序，才能真正融入这个等级分明、团结紧密的群体，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一员。

狼是自然界的顶级掠食者，而真正铸就其传奇的恰恰是群体的力量。他们拥有细腻的情感连结，复杂精妙的沟通与协作，强大的集体力量不仅是狼群繁衍兴盛的根基，而且是维系整个狼群社会的核心，它的形成自有其深远的根源。冬日的北极台原，只有最顽强的动物才能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麝牛就是其中之一。对北极狼而言，麝牛是其重要的食物来源之一。

北极狼的出现让麝牛迅速聚集成群，麝牛们并肩挺立，头部和牛角看上去如剑似盾，他们组成了一道无法穿越的屏障。这只落单的北极狼毫无胜算，

狼很少单独行动，他们协同配合，不断试探，试图打乱射牛的队形。狼群凭借惊人的耐力持续袭扰数小时，团队合作是狼群生存的关键。

在北极，孤狼的生存要艰难很多。没有族群的支持，麝牛成了它遥不可及的猎物。大部分北极狼都拥有广阔的领地。由于北极地区食物资源匮乏，北极狼必须占据广袤的领地，才能为族群获取足够的食物。为了不饿肚子，北极狼必须长途奔袭。这个季节，北极的冰封世界已悄然松动，冰雪消融，泥土显露出来。这是天气转好的信号。对生活于此的生命而言，这个过渡期则充满了挑战。融雪汇成激流，旅鼠被迫逃出巢穴。受到影响的又何止他们？松脆的雪壳影响了北极狼的行动速度，增加了捕猎难度。他沮丧而又孤独地仰天长啸。那是狼标志性的、富有穿透力的呼唤。遥远的某处传来了回应。

从冰原到高山，从森林到草原，在全球不同地区生活着种类繁多、形态各异的狼。其中灰狼是分布较广、数量较多的一类。澳洲野狗和人类饲养的家犬都属于灰狼。郊狼和豺也是犬科动物，但它们却不属于灰狼。有研究认为，金豺在亲缘关系上更接近灰狼，而不是其他豺类。还有一种狼，它们生活在埃塞俄比亚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山地区。栖身山野的埃塞俄比亚狼几乎每天都是伴随着冰霜的融化而开始活动。他们的幼崽会躲在洞穴里保暖，成年狼则保留着在洞外睡眠的习性。当幼崽钻出洞穴，总会先与族群成员进行一番交流。

0: 们也会好奇地啃食草木上的冰霜。山坡渐渐褪去寒气，埃塞俄比亚狼母亲也备好了早餐。这时狼群已经开始每日的巡视，他们用尿液标记领地。狼群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成年雄性会以抬腿的姿势排尿。狼群成员四散开来，很快就有了发现。一只死去的鸟，虽然已经不能食用，却仍有利用价值。这只埃塞俄比亚狼似乎很难抵抗臭味的诱惑。这可能是犬科动物的一种本能。对于犬科动物来说，气味是一种重要的信息传递方式。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7: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9: 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犬科动物身上分布着多处气味腺，它们会用气味腺分泌物和尿液来标记领地，也可以通过气味向同类传递有关年龄、性别和健康状况的信息。

夏季的脚步已抵达台原，原来落单的那只雌性北极狼有了同伴，他遇到了另一只雌性北极狼，正在帮助对方抚养幼崽。幼崽们的父亲不知去向，北极狼母亲急需帮助。新加入的雌性北极狼本身也是一位母亲，可能刚刚经历了丧子之痛，如今她仍能分泌乳汁。由于要照顾同伴的幼崽，她难以抽身去为自己觅食。身为狼群的一员，这只雌性北极狼明白自己要承担的责任，哪怕这意味着要忍饥挨饿。族群是狼成功的关键，埃塞俄比亚狼虽然结群而居，他们却倾向于单独觅食。之上鲜有大型猎物，它们的主要食物来源就是老鼠。

狼群进食之处，时常会有食腐动物伺机而动。有狼群的地方，渡鸦往往就在一旁等待机会。

狼群去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只为在猎物出现时能第一时间获得食物。狼群进食的方式比较粗放，他们经常会在无意间留下一些残羹冷炙，渡鸦会上前捡食。

群的哨兵，能帮助他们预警潜在的危险。体型比狼小的犬科动物也常常伺机捡食狼剩下的猎物残渣。郊狼有捕杀小型猎物的本领，他们也同样是机会主义者。在这里，郊狼经常生活在灰狼的阴影中。灰狼会把郊狼视为竞争者，因此也会对他们痛下杀手。郊狼也懂得凝聚群体的力量，一旦有灰狼落单，局势会瞬间逆转。

而野牛的加入使这只灰狼仓皇逃走。这只灰狼缺少的正是同伴的支持，

意外随时可能发生。那只孤独的母狼为了抚育其他狼的幼崽，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为族群献出一切，这是狼的本能。这份共育的温情，为这些幼崽的生存争取了更多的机会。现在幼崽们仍然年幼而脆弱，对于他们的母亲来说，没了帮手，既要照看幼崽，又要去寻觅食物，这将是极其困难的事情。这只雌性北极狼似乎正在怀念逝去的同伴，它向着荒野发出凄凉的哀嚎。可这次它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远方的狼嚎声乘风而至。北极的天气瞬息万变，随时都可能骤起风雪。随风裹挟而至的不仅仅是雪花，雌性北极狼瞥见了地平线上的异动，那是一只来自一个更庞大更强悍狼群的侦察小队。这只雌性北极狼知道麻烦来了，它挣扎着想做出决定，是留下来守护幼崽，还是尝试把敌人引离巢穴。狼会无情地驱离领地上的闯入者，有时甚至会杀死他们。狼对族群成员忠诚且深情，对敌人则强硬甚至冷酷。在这片土地上有着严苛的法则，每一只狼都必须遵守。一旦触犯法则，他们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为了活命，这只雌性北极狼选择了离开。三只新来的北极狼紧追不舍，把雌性北极狼驱赶到了远离巢穴的地方。

追击似乎已经停止，他们佯装离去。这只是假象，三只北极狼返回巢穴，他们闻到了幼崽的气味。在一个狼群中，通常只有头狼夫妇有权繁育后代，其他狼的幼崽会被视作威胁，因为他们会去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侦察小队清楚自己的使命，绝不允许任何威胁狼群的因素存在。幼崽被一只接着一只地拖出洞穴，由于寡不敌众，这位母亲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场屠杀。在离开前，其中一只北极狼用爪子刨了刨地，它用脚上的气味线做出标记，如同在这片土地上插上了他们族群的旗帜。北极狼幼崽的安身之所已纳入他们的领地，带着征服的快感，侦察小队踏上归程。

雌性北极狼回到满目疮痍的家园，空荡荡的巢穴正提醒着它族群的重要性。

0: 鳕鱼，
1: 叔叔海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0: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强大的适应能力是狼群成功的关键，在他们的世界里，野果、树叶、小型哺乳动物、鹿、尤其是那些大型动物皆可果腹。

在欧洲，狼和野牛有着共存的区域，两者依然是捕食者与猎物的关系。对于约50公斤重的狼来说，要对抗体重是自己10几倍的野牛，团队合作至关重要。

在这里生存的狼会组成超大规模的群体，他们冲向牛群，制造混乱，试图使猎物落单。可这一策略并不总是奏效。春天到了，积雪开始融化，万物复苏。

狼群捕猎成功的概率也大大增加。美洲野牛幼崽的体型较小，也更为脆弱。狼群悄然逼近，一头落单的美洲野牛幼崽被发现。一对一，这本该是场轻松的猎杀，这弱小的生命却奋起反抗。狼试图咬住美洲野牛幼崽的喉咙来制服它，他的计划出现了变数，幼崽的母亲赶来了。美洲野牛对族群成员，尤其是幼崽，有着极强的保护意识。身为母亲，她毫不退让。这头幼崽幸存下来，受挫的狼环顾四周，它的同伴

在他猎杀美洲野牛幼崽的时候，狼群的其他成员已经成功地捕杀了一头成年美洲野牛，足够族群吃上好几天了。

北极台原上的北极狼也需要依靠团队合作来维持族群的生存。北极狼巢穴附近生活着大量北极兔，它们行动敏捷，很难捕捉。狼群通过集体捕猎，能够相对容易地捕获大型猎物。捕捉小型猎物对狼群来说更是不在话下。狼群的追击正消耗着北极兔的体力。

随后一只北极狼将北极兔赶向同伴。就这样，一场围猎完成了。每只北极狼都想分得一份食物。当猎手们满载而归，他们会受到族群成员的热烈欢迎。几只年轻的北极狼压低身体，恭敬地舔着成年个体的面颊，恳求成年个体能够吐出食物，与他们分享捕猎的收获。并非所有的年轻成员都那么幸运，他们中的一些受到了训斥，因为他们已经长大，已不再是族群中备受呵护的宝宝了。几只北极狼正忙着转移新生的幼崽，他们才开始尝试进食固体食物。狼群中的幼崽可以优先进食，族群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照看、喂养和保护幼崽的义务。

幸运的是，在北极，北极狼幼崽的天敌并不多。这个狼群真正的对手则是其他的狼群。幼崽吃饱后，母亲会护送他们返回洞穴，而其他成年北极狼则会再次出发去寻找下一餐。此时幼崽们可以安心的休憩，因为他们深知族群会满足他们所需的一切。在狼群中，族群成员会通过叫声和肢体语言进行交流，一举一动皆有含义。这一切行为的基石都源于狼对等级秩序的绝对遵从。狼虽然强悍，为了维持族群内部的秩序，他们就必须有一套严格的规则。父母是头狼，每一代年轻成员的等级会依次降低，等级高低还会随个体年龄、经验及是否离群组建新狼群等因素动态调整。他们借助肢体语言来表明自己清楚并恪守自身在群体中的等级地位。等级高的狼总是以昂扬挺拔的姿态宣示他的地位。等级越低，向头狼问候时的姿态就必须放得越低。他们需要向头狼表示尊敬。如果有成员犯下过错，那么他致歉与臣服的姿态便是仰面躺地，暴露出自身最薄弱的部位。为了宣示主导地位，地位高的狼甚至能站在低等级狼的身上。通过这种行为，可以让对方牢记自己在族群中的位置。狼幼崽会舔舐成年狼的嘴角，向他们乞求食物。这种顺从的姿态，在成年低等级狼身上早已成了一种讨好的表现。他们会舔舐高等级狼的嘴角，以示亲密和尊重。狼会用气味来标记领地。地位低的狼需要蹲着排尿，只有等级高的狼撒尿时才会抬高它的后腿。狼群内等级分明的行为准则在人类看来或许严苛刻板，然而对于狼群来说，这些规则至关重要，能够将松散的家族凝聚成强大且有序的整体，这是狼群成功的关键。在这严苛的规则之下，也不乏温情。俯身是一同玩耍的邀约，是巩固狼群关系的另一种方式。

危险发生时，这只雌性北极狼没有族群作为后援，它深谙生存的智慧。当看到危险逼近，它就开始转移幼崽。它竭尽所能，仍未能成功转移所有幼崽，有三只弱小的生命惨遭屠戮。伤心过后，这位母亲带着幸存的幼崽再次踏上旅途，他们要尽快远离狼群活动的这片区域。对北极狼一家来说，麻烦远未结束。幼崽们在依赖乳汁的同时，也做好了开始吃固体食物的准备。母亲此时进退两难，既无帮手协助捕猎，也没有同伴能在她外出狩猎时照看幼崽。北极狼幼崽刚出生时，既看不见也听不到，非常脆弱。它们需要紧挨着母亲的身体来保暖，直到三周后，它们才能开始试探着离开洞穴。这位母亲正在为孩子们准备新家。眼下还有一件事情迫在眉睫，幼崽们早已饥肠辘辘。这时路过的北极兔给他们带来了希望。这个时期，北极兔的幼崽同样脆弱。北极狼幼崽们还很弱小，把它们单独留在巢穴附近十分危险，但母亲已别无选择。雌性北极狼慢慢接近畸形的猎物。

北极狼幼崽们满怀期待地注视着一切。捕猎结束，北极狼母亲匆忙回到幼崽身边。幼崽们冲过去迎接母亲，希望她能带回些什么。他们舔着母亲的嘴角，祈求得到食物。北极狼母亲成功了，她捕获了一只野兔幼崽。猎物不算太多，却也足够让北极狼幼崽们垫垫肚子了。只要北极狼母亲时不时地有所收获，幼崽们能够活下来，北极狼一家就有望发展成初具规模的狼群。这些幼崽长大后能够帮助母亲狩猎，并共同守护他们的家园。在防御方面，狼群面临诸多威胁，唯有团结一致才能有效应对。熊是狼群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一旦狼群猎杀了一头大型动物，这份盛宴往往享用不了多久，熊便会凭借灵敏的嗅觉循着气味追踪而来。反之，如果熊获得一顿美餐，狼时常也会悄然而至，窃取熊的收获。双方你来我往，互有输赢。

熊既有庞大的体魄，也有骇人的蛮力，狼无法在体型和力量上与之匹敌。不过狼群拥有数量优势，且身手敏捷，十分狡猾。在无休止的生存竞争中，双方有赢有输。

成功守卫自己的猎物，便意味着能将一部分收获带回族群。狼幼崽长到约三周大时，就会开始尝试进食固体食物。狼幼崽长得很快，出生一两个月后，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打闹玩耍。就在打闹之间，他们已经开始确定相互的等级秩序了。在幼崽的成长过程中，狼群成员会轮流守护在幼崽身边，还会为他们提供食物。幼崽们开始慢慢探索周围的环境。狼拥有紧密的群体关系，明确的等级习性，他们能够理解指令，服从群体的秩序，具备与人类协作的潜质。人类在上万年前就发现了这一点，并开始尝试驯化狼。在漫长的岁月中，一些被驯化的狼逐渐失去野性，表现出对人类的依赖。它们最终演变成了家犬，融入了人类的生活。与狼相比，家犬更加温顺，能够与人类建立起深厚的情感联系。长久以来，人与狼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这种矛盾至今仍未化解。狼或被毒害，或被捕捉，或死于猎枪之下。有明确的证据表明，狼的存在对生态环境有益，可很多人对狼仍会感到害怕，甚至敌视它们。在埃塞俄比亚，一些牧民担心埃塞俄比亚狼会威胁牲畜的安全，会对他们进行猎杀。实际上，埃塞俄比亚狼的存在对环境是有益的，它们能控制啮齿类动物的数量，避免其与牲畜争抢牧草。可是，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狼群的生存空间遭受了严重压缩。如今，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狼受到了法律保护，但它们仍面临新的生存威胁。牧民常用家犬来照看畜群，这些家犬可以在草场上自由活动，狼群的麻烦接踵而至，因此，狼与家犬对领地的争夺在所难免。这两种动物之间的杂交行为也污染了埃塞俄比亚狼的自然血统。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隐藏的威胁。短暂的对峙之后，家犬落荒而逃，埃塞俄比亚狼守住了领地。一只埃塞俄比亚狼发现了家犬的粪便，出于本能，它把粪便涂抹在自己身上。有观点认为，狼这么做可能是为了掩盖自己的气味。随着家犬在当地频繁活动，疾病也随之传播，特别是狂犬病和犬瘟热。动物保护者们正试图通过给家犬接种疫苗和绝育来解决这个问题，可对一些埃塞俄比亚狼来说为时已晚。埃塞俄比亚狼如今只剩寥寥数百只，对他们来说，每一份援助都关乎生死，且迫在眉睫。狼群的身影曾纵横于广袤的荒野之中，受环境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他们在很多地区已经消失，而今他们的处境正在慢慢改变。
人类终于认识到，狼并非传说与噩梦中那般恐怖，它们是健康生态系统中关键的一环。在许多地方，狼群已得到了保护。好消息是，只要获得必要的生存空间，狼群便能够得以回归。一些狼正从其他地区陆续重返德国，重建百年前凋落的种群。研究人员给一些狼戴上了项圈，以记录它们种群恢复的情况。在德国，狼群与军队之间形成了出人意料的共生关系，军事禁区不对公众开放，无形中为狼群的繁衍提供了安全的庇护所。19世纪中叶，狼曾在德国境内销声匿迹，而如今德国已有200多个狼群。与此同时，狼群的身影也再次出现在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地区，狼群正在重返故土，回到他们曾经生活的土地。对于狼来说，面对变幻莫测的环境，唯有依靠族群的力量，才能成功的繁衍兴盛，在永不停息的生存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剧中，他饰演的报社记者性格执着，对真相的求索如信仰般虔诚。前往草原的路上，一个有关草原退化的问题让他困扰。印象中，随着四时轮转，生机自然绵延的草原怎么还会退化呢？
1: 原来我爷爷家有片园子，那草都除不完，我说这怎么还能退化呢？这个我是没想到。
0: 青海近3000万公顷的高寒草甸与高寒草地，不仅为青海的牧民提供了宝贵的畜牧饲料，更是青海省高原生态链条中重要的一环。上世纪60、70年代，因为过度放牧、鼠害泛滥等原因，天然草场开始出现成片退化，地表逐渐形成了大块大块的黑色裸地，从空中俯瞰就像巨大的草原伤疤，它们被当地牧民称为黑土滩。2005年开始，一场持续多年、规模宏大的草原治理工程在这片土地上展开。在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河曲草原，青海师范大学的巴丁裘英教授与助手正用长期沿用的观测方法，通过统计鼠兔洞穴数量来估算种群的规模。这种方法源自长期的草原实践，为生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田间参照。
2: 好，数完了。
3: 多少，老师？
2: 总洞口数是161。
0: 鼠兔体长约10几厘米，体重通常不超过200克，他们是草原的原住民，在草原筑巢，以青草为食。然而，生活在青海省河曲高原上的鼠兔也饱受争议。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草场退化是因为鼠兔啃食草根。

0: 李丹，西交利物浦大学健康与环境科学系博士生。从博士学业开始，他就在青海省开展草原生态的专题研究。今天他和助手宫保扎西尝试给鼠兔佩戴定位追踪器，来获取他们的活动轨迹和觅食行为等信息。
1: 李丹博士，我们抓了一个，过来看一下。
2: 好。
1: 这个上面绑了个 GPS， 我觉得特别好。
3: 从这抓吧，好的。后脑勺的皮子，
2: 那是这样抓。好，我们基本上带这个设备的话，尽量快一点，因为我能感到他心跳现在跳得非常的快。
4: 那在他的后背上，
2: 嗯。
3: 这可以。
4: 看看。
3: 嗯，跑掉。
0: 三天后，佩戴在鼠兔身上的跟踪设备自然脱落，李丹获得了鼠兔生活规律的数据信息，积累的数据将用于研究鼠兔与草场的动态关系。
2: 我抓了十只给你带那个今天那个追踪器，
1: 嗯，
2: 然后就是一个颜色代表是一只鼠兔，
1: 哦，
2: 然后每一个点就是它的位点，
1: 对对对，
2: 然后就是下面有那个比例尺嘛，
1: 对，
2: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定量的一个方法去，就是去看了猫就鼠兔的那个家域范围，
1: 对，
2: 以及它的行为活动轨迹，
1: 对对。Yeah, yeah.
3: 太密了。
0: 卡卓才让长期与牧草打交道，一干就是20多年的他，从过去的草原工作队队长变成了现在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草原站的站长，但熟悉他的人还是更愿意叫他卡队。

0: Ci nie ma ci tanto nie ma.
1: Zawsze 可以观察一下，现在有吗？有，我近视，我不近视，一点不近视，一点。你猜我多少度？300，少了。还有，我一个每个都600-500。哦，有，我们两个，还有一个麻雀叫百药休雀。 他们两个是同处，
2: 有那个麻雀的地方，
1: 前面就有那个麻雀的地方，就是对，那个叫百药穴雀，它我们它叫的是属兔的清洁工，
2: 比如说青藏高原吃属兔，喂食的动物有30多种，
1: 所以它们也形成一个，比如说八个方面有15年有平衡， 平衡了以后才能达到这个时代，
2: 也不能让它没有。
1: 是吧？属兔也不能没了，
2: 属兔没有也不行，多了也不行，必须要达到这个平衡的这个重要条件，非常关键。它如果没有，会对这个草原，
1: 狩猎会断绝，
2: 慢慢鹰也没了，
1: 鹰也没，狐狸也没，
2: 狐狸也没了，
1: 包括我们的藏，现在我们的那个叫啥棕熊，也吃的属兔，
2: 属兔相当于他们的主食，
1: 他们的主食，搞些成打你去了。
3: 研究发现，鼠兔并不喜欢生活在植被茂密的草场中，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它们的天敌——天空中的金雕、地面狡诈灵活的兔狲、沙漠猫以及藏狐，更容易悄无声息地接近它们。相反，视野开阔的退化草场更适合鼠兔的生存。
0: 所以，鼠兔数量的激增，并不是草原退化的原因，而是草原退化的结果。这个你看，这是我说的松草，松草早就结了。嗯，这些都是原生的。嗯，其实这样子，健康的草场是这样子。你看，我们叫的就是草占层，必须要形成一个草占层，海拔4000左右的时候，有时候就是松草，不是那个片草。嗯。
4: 松
3: 草它的这个产量不高，但是它的最大的优点，它的根在地下形成了一个比较，叫怎么说呀？根特别密，所以它就保护了这个下面的这个土壤。
4: 啊，
0: 一旦这个破坏了以后，再很难修。
4: 它是水也能留住，是
0: 土也能
4: 土也健康，
0: 土也有健康
3: 啊。
0: 嗯、
3: 关键是这个。当地牧民说。 别的草是草原的头发，松草是草原的头皮，头皮没了，草原也就没了。卡队和草原站的同事一直以来都在从事着优选草籽、更大规模种植松草的工作。目前，我国 90% 的天然草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退化，但是，经过近20年的治理。
5: 在今天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河曲草原，曾经退化形成的黑土滩，几乎已经看不到了。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藤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 藤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藤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
6: 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老师啊，得忙。
1: 今天卡队来到草原看望一位朋友，中国林学会的专家龚宝。从今年八月开始，龚宝老师就在河曲草原开始建设人工的野兽巢穴，以此吸引鼠兔天敌的回归与栖息，用这种重构生态循环的方式控制鼠兔的数量。树立在巢穴旁的红外相机记录下了夜色中狐狸、猞猁与獾小心翼翼地回归这片草地的身影。透过液晶屏幕，此刻的卡队和龚宝老师看到的应该是无限的生机。
0: 来，这个你看啊，
2: 那个
3: 因为这边加上草原的话，因为这边草地面积大，然后这边就是猛禽的话，它这边没有合适的落脚点。就是如果它们只是降落在这种草地上面的话，那这边那种藏狐啊、狐狸啊，它们也比较灵敏嘛，然后就是这边生存条件也比较低嘛。然后就是我们那个驻上到那个鸟窝的话，他们那边就是有那个合适的生存条件了。
4: 你们巡线范围大概有多大？
3: 整个真禽如果是一天转下来的话，就差不多是300多公里。320多公里吧。
4: 一共这320多公里一共有多少个鸟巢？
3: 就从这边走的话，大概有100多个。
4: 有100多个。
3: 对啊。
1: 和藏狐、兔狲这些小型食肉动物一样，草原上的猛禽也是鼠兔的天敌。
0: 走，
1: 在高于电线的位置，人工架设招鹰架，不仅为金雕、大狂等猛禽提供栖息与守望的高点，让它们在这里重建家园，也避免了这些大型鸟类在寻找落脚点时触电伤亡。当最初的生物链慢慢被重建，不同物种各司其职，相互制约，健康的草原正逐渐恢复。
0: 应该怎么说？
4: 正常电草。
3: 一般的话我们不用电。因为就是
4: 它自己能掉。
3: 对啊，它刚开始底层的话会铺一些树枝。然后那种牛的绒毛啊，那种脱落的那种毛也有嘛。它会把那些毛都掉。
4: 你这属于精工。提前装修好了。
3: 先给它打上。
4: 人家喜欢，人家就喜欢毛皮啊。
3: 对。
2: 打工人这
0: 个注意安全啊！
2: 啊，
0: 把这个，
4: 它这个设计成15米是有什么讲究吗？
3: 因为我们这边的线路的话，它普遍都是12米长。然后就是，就鸟禽的话，它落点的话肯定会往高处落。
2: 选高的地方落啊。
3: 然后我们就是把这个杆子就是架高一点，架成15米，还有18米那种也有。那样的话方便就是鸟禽落在那个上面。他们把绳子松下来了。
2: 可以。
3: 我把这个力气
2: 拉紧一
0: 点。好，我俩拉完。我到。
4: 我跟他们那个所长聊的时候，他会说尤其是就是春夏换季的时候。冻土化的时候其实最危险，那个杆儿我看着是，我目测是斜的啊，他后来跟我说可能确实是有点斜，就是因为冻土化了之后它里边有点固不住了。我还想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底下能有多少呢？地底下能有多深？我不知道这事儿。其实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工作，然后也很佩服他们。
1: 国庆假期刚过，卡队来到西郊利物浦大学的实验室寻求帮助，希望设计出一款全新的草籽播种机。李丹也再次出现在草原，给牦牛装上定位仪，继续着自己草原生态的研究课题。在草原深处，巴丁裘英教授和团队还在坚持做着草原生态的观测记录。无边的草原像野草一样散步的，他们只要他们还像候鸟一样归来，像季风一样坚守，像草籽一样扎根，这片草原就会生生不息。

0: 果你在夜间的太空中俯瞰中国，会发现一条横贯东西的璀璨星河。在过去的2000多年里，这条星河的本体是看得见的江水，它用纯粹的物理浮力承载着先民的木船，运送着盐巴、布匹与粮食，划定了古代中国物质流通的疆界。但在今天，这条大江正在经历一场史诗级的物理升维。在滚滚江水之上，凌空飞架的特高压电网正将西部深山中的狂野水能化作光速飞驰的电流。在幽深的江底，海量的数据正通过密集的光纤在东部与西部之间来回吞吐。今天的长江已经不仅是一条自然水系，全国1/5的江域及其紧密的联系，完成着这个星球上最庞大的能量循环与协同发展。这就是今天的长江经济带。人类对大江大河的利用，本质上是一场对能量的争夺。几千年来，滚滚长江蕴含的巨大动能，大部分都在狂飙突进的流淌中消散了。直到今天，中国人用一种极其硬核的方式，将大自然的伟力转化为电力。在金沙江下游，乌东德、白鹤滩、西洛渡、向家坝四座巨型梯级水电站，与三峡和葛洲坝水电站一起，在1800多公里的江段上，构成了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1: 水电有灵活调度这么一个优势，超级充电宝这么一个调节作用，承担着支撑长江上游建成水、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的重任。风电和光伏发电严重依赖于外界条件，有不确定性和随机性，但是当水电、风电、光伏发电并网联合运行以后，把风能和太阳能转化为水库里的水电势能，当风电和光伏发电不足的时候呢，水电再多发，保障电网的安全。
0: 当奔腾的江水咆哮着冲入水